0: 应该没什么大事，
1: 。哎，你说小雪这次还能逃我一劫吗？凶多吉少。
2: 你考第几名？
3: 倒数。倒数，你满意了吧？
2: 哎，
3: 再好好说，好好说。
2: 我好好说，好好说，他听吗？你一次不如一次，你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你干什么去了？你这是学几句了吗？
3: 我怎么没学我？
2: 你就是每天想着那个二加一，想出国，你在国内都是倒数的，你到国外能争数吗？
3: 我想什么了？我每天都在学，我怎么没学我？
2: 你还好意思跟人玩呢？你看看人家素年，从来没考过第二名。你看看张琪，张琪都有出息了，你再看看你，
3: 我不活着，不活着，行了吗？我每天就闷在这屋里，闷到死，不见人不说话，行不？
2: 哎呀，
3: 你
2: 也好好说。
3: 我说你两句你就不舒服了，那我呢？我考不好就被你逼的，你整天就知道别人，别人，别人，别人什么都好，我什么都不好，那你当别人妈去，别当我妈了，我要不起这饭。
2: 你
3: 这小孩，
2: 你
3: 他们都说根本就瞧不起我这个妈，我就不信。

0: 苏念哥，怎么了？
1: 能溜出来吗？
0: 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我就想在这里静静的生我妈的气。
1: 那只会越来越气。出来，带你撒气。
0: 怎么撒气啊？
1: 这么大气性呢？
2: 我妈的气我都要撒完了，我现在生我自己的气呢。
1: 气自己什么呀？
2: 我觉得我学挺努力的呀。

0: 怎么学都考不好。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张琪，你们都那么棒，就这么笨。
2: 你挺聪明的。
0: 你就别再安慰我了。
2: 我每天五点起床学习，出去玩的时间要用熬夜补上，用所有零碎的时间背单词和范文，书店里的习题册都快被我做遍了。可就算这样，我的英语还是不如你。你说自己笨，那我怎么办？
1: 苏年哥，你这么努力呢？
0: 像跟你一比，我就更差劲了。
2: 你怎么变着花样骂自己啊？
1: 我总说我自己学习努力，可是跟你一比，我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苦是一点都吃不了，饭吃倒挺多。
2: 那你全力以赴一次，让我看看你有多优秀。
0: 苏年哥，我突然发觉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
1: 你有好多小秘密啊。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你说。
2: 我每天五点起来读书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碰到玉阿姨。
1: 我妈？我妈那么早起来干嘛呀？给我做早饭
2: 啊。每个人都有小秘密。
3: 哎，我再告诉你们俩一秘密吧，这天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家吧。哎，拿着，有借有还。
2: 谢谢啊。
1: 那气球怎么办呀？
3: 那个交给我吧，我来处理。
1: 那不行，苏年哥都掏钱了。

0: 晚了，晚了，小雪，早饭自己解决啊。老邵，
1: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桌上的字条。
2: 早安，老妈，这次我考砸了，但我一定会努力赶上来，这样下次吵架的时候我就能有底气了。哼，当然最好别有下一次。还有，谢谢你每天为我做的早饭，让我一天都元气满满。今天的早饭我搞定了，你和老爸慢慢享用哦。
3: 谁说咱闺女不懂事儿的？
0: 你说这臭丫头，这大早的就给我唱这出。
3: 夫人，用膳吧。
0: 好。

0: 小雪，都考完试了，你还努力什么呀？大周末有陪我去逛逛街嘛？
1: 哎呀，我不去，还有卷子要做呢。
0: 哎，你逛完了再做嘛，陪我去逛逛。
1: 哎呀，我不去，我不去，你不要打扰我学习。
2: 这么爱学习？那你给我转一竞赛班吧。
3: 你别去了。
2: 哎呀，忘了，你们俩没资格。
0: 你不去，那我走了。
1: 你走吧，走吧。
0: 走了，现在班长。
2: 拜拜，准备班了。喂，
4: 张琪。
2: 妈，
4: 靳阿姨和郑叔叔有紧急任务回不来，素年发烧了，一个人在家，你去看看吧。
2: 素年发烧了。
4: 是啊，顺便买点吃的过去。
2: 我没钱呢。哎，妈，
1: 你说苏宁他怎么了？
2: 苏宁发烧了。
1: 啊，那肯定是林雨林的。那我去看看他，你去买点补品去啊。
2: 哎，我没钱。
1: 那你钱呢？
2: 我都买冰棍了。
1: 哎，你看什么？你先去吧。
2: 哎。
5: 苏宁哥，你没事吧？
6: 严哥，
1: 你没事吧？怎么那么烫啊？像被煮了一样。
2: 哎，老板，我哥们生病了，你说生病的人吃什么对身体好啊？
7: 这我哪知道啊？哎，你这样。你给他弄点那个板蓝根泡方便面试试。
2: 我说正经的呢。
7: 要说正经的，我觉得东西越贵对身体越好。
2: 问你没用。你给我来点儿。
7: 长得好看也不好使。
2: 白在你这儿买这么多东西了，
7: 小气，常来啊，常来。
8: 哎呀，这个小白白真的好使。哎，
1: 先煎蛋，蛋要两面煎，然后煮面，面要煮，
9: 煮4到5分钟，就可以把面捞出来。
1: 5分钟，然后再煮菜，再煮5分钟，煎蛋、煮面、煮菜5分钟。嗯，开始。
2: 你这干什么呢？
1: 煮面呢，等了好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不开火让面自燃啊？

0: 天哥，吃饭了，来，张嘴。啊
1: 啊！
0: 苏年哥，听话，吃饭了，快点，张嘴。啊！苏年哥，你理理我嘛，苏年哥。
2: 好，理你。
0: 来，张嘴。啊。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马里卡，
0: 马里卡，我们的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4: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4: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5: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5: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
5: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你回家拿毛巾，我去看看啊。我们家有成药。
1: 好，
0: 小雪，如果我像苏年一样生病了，你会管我吗？那就不一定了呀，那要看你请我吃多少顿病人课了。
1: 怎么到我这儿就这么现实了？
0: 给你开玩笑的，你要是生病了呀，我跟苏年哥一起照顾你，他给你换毛巾，我请你吃面，行了吧？
1: 真的？
0: 嗯，真的，快去吧。 大家，
1: 老担心你，今儿可真高兴。

0: 醒了，好点了吗？
1: 已经不少了。对了，给我敷这么多毛巾干嘛呀？
0: 哪是我呀，是人家小雪。一会儿来一趟给你换一次毛巾，可负责了呢。我刚才啊还跟他聊了一会儿呢。来，趁热喝吧。嗯。
1: 妈。
0: 嗯。
1: 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嘛呀？
0: 给小雪看呀。
1: 给她看这些干嘛呀？
0: 可爱呀。而且呀，小雪不是为学习发愁吗？我就鼓励她说呀，学习是会让人快乐的。想当年素年学习成绩也一般，那个时候啊整天绷着脸，特别的严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5年级之后呢

0: 成绩突然就上来了。从那以后啊，连拍照都是带着笑脸的。
1: 妈，你能不能别传播我的黑历史了？
0: 对了，这几张女装照我忘了给小雪看了，下次一定得记得。哎，女装照怎么了？又没给她看你穿开裆裤的。
1: 妈，我还病着呢。
0: 生病也不能给，这是我当妈妈的美好回忆。
2: 吃饭了啊？
1: 您能有点正常的回忆吗？
0: 啊，我知道了，你是怕小雪嫌弃你啊？放心吧，咱两家是订过娃娃亲的，这个事儿妈早就跟你敲定了，小雪跑不了。不过，张琪家也订过。
3: 哎呀，这事儿当年你不是跟张玲还吵过一架吗？啊，
0: 张玲偏说他儿子跟小雪更配，我说哪儿配呀？一大眼一小眼哪儿配呀？他不就急了吗？
3: 你也不能揭孩子短啊。不过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是长得不好。
4: 叔阿姨回来了。
0: 张琪来了。哎呀，正好一起吃饭吧。四年，你招待一下啊，我去盛饭。
1: 你怎么来了？
4: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来蹭饭的呀。
0: 张琪，多吃点啊。
5: 好嘞，阿姨。哎，
3: 你专用的大碗。
4: 谢谢叔叔。
6: 够意思。
0: 张琪啊，你郑叔叔做饭可好吃了呢，没事啊就来家里吃饭啊。
6: 那多吃，
4: 那得交饭钱，都是自人交什么饭钱啊，是不是？小雪，
7: 思年哥，你烧退了？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7: 你找我干嘛呀？
1: 感谢。
7: 思年哥，我跟你说，我把我房间里面的小说呀、磁带什么的，全部都搬到我妈房间了，去处攒你，好好学习。
1: 这要是想好好学，用不了管钱。
7: 你说的也是，其实我搬过去了，我就特别后悔。我想再把它偷偷给搬回来。
1: 看我干嘛？
7: 不干嘛。我觉得苏年哥平时看起来挺温柔的，为什么照片上看起来一副很凶的样子？
1: 照片上很凶吗？
7: 冷着脸，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
1: 我本来就不好惹。
7: 哎，对了，郑宁阿姨说你的成绩是从五年级开始突然变好的，说是受了什么刺激。哎，你受了什么刺激啊？你给我讲讲，看看能不能刺激刺激我。
1: 忘了。
7: 哼，没劲。
8: 小雪，醋买回来了吗？
7: 我回来了，我走了。
8: 天天养胃。
9: 这四年的卷子竟然没考及格！
10: 竟然能考不及格？
11: 我的题跟你们不一样，
10: 好丢人哟！以后不叫你四年哥了，叫你不及格。
9: 以后你叫我哥哥吧，我数学考试绝不会考不及格。
11: 不行，我才是小雪的哥哥，
10: 成绩好的才能当我哥哥。
8: 小雪，回来吃饭。啊，
9: 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哥哥哥。
12: 哎，

0: 郑师傅，这齿轮都坏成这样了，干嘛不换一个？
1: 这没有参照怎么换呢？
0: 合适，合适不就行吗？邵师傅，郑师傅又不理我了。
2: 你那个理念和态度都不对，
3: 想理都没法理你。哎，把我那个小刷子给我。

0: 咱们这个是文物修复，不是翻新。文物修复的每一步都必须有参照物，要都像你这样，坏了就坏，坏了就坏，那修完了就不是皇上的钟了，那是你的钟。
1: 可我觉得还是要修饰一下，就跟那个。 女孩化妆一样，要把不好的地方遮住呀。
0: 化妆也得按照原来的轮廓来。你就说你那个小对象，要是化得面目全非，你还敢认吗？

0: 什么？差点，缺点王。石宝，你看我这个，我这打磨了4、5个月了，能上手吗？你看你这个活干的，全是劲儿。
1: 笑什么呀？以后早上少吃辣椒，嘴都辣红了。
0: 那什么椒啊，辣椒，人家叫恐龙。
1: 那就更不应该用了，都是化学物质。
2: 人都长得已经够好看了，干嘛还？够好看了。什么？没黄色了。
3: 去说话筒借点。
2: 哎。十一，你能坐同桌吗？
4: 小雪，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有？
2: 怎么办呢？
4: 好好学习，我们才能坐同桌呀，对不对？
5: 大家安静一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分到我们班的同学。新同学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6: 大家好，我叫吴娜娜，之前是三班的文艺委员，也是学校合唱队的。我爱说爱笑爱唱歌，希望以后能和大家成为朋友。
5: 大家好，我叫于怀，我是一名巨蟹座男孩，希望能和大家相处愉快。
7: 大学生，听不见。
8: 他说他叫唐亚。
9: 好了，你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吧。以后大家都是同学了，一定要互帮互助啊。
10: 大家好，我叫张杰，以前你们班的。
11: 不去竞赛班，你回来干什么呀？
12: 我这马上就要走了，我不得跟大家好好告个别啊。
7: 先告吧。
13: 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要转去竞赛班了。以后咱们就再也不见了，别再想我。
7: 反正你会管不了我。
14: 哎，你好，我是邵雪。
15: 我是唐亚。
7: 你好，你好，你好。

0: 大家好，我叫张杰。
1: 我是新来的。
2: 过门。
1: 我是新来的，我坐哪儿？
2: 麻烦你尽快坐好，别影响大家学习。

0: 回去以后，大家把这段话好好琢磨一下啊。好，肖哥。
1: 哎，去哪儿？管不上，管不上。
0: 哎，少雪，过来一下。

0: 看你吓的，是好事儿。咱们学校不是跟国外高校联动吗？这次会有几个国外高校的代表来学校参观，需要一名学生翻译来展现学校的学生风貌。老师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选你去。真的？对，一是因为老师推荐，二是参观过程中需要摄影摄像。你们还是比较上镜的。
1: 哎，我为什么觉得？
2: 好好表现啊！这绝对是加分项。
3: 好，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1: 师母一拜。啊，回去吧。
2: 小雪，老师让你干嘛呀？哎，
3: 外国学校来参观，老师推荐我当翻译。
4: 厉害呀！
2: 真厉害，我就英语拿得出手。
5: 我英语最差了，怎么学都学不会。
2: 你以后要是有问题问我呀，我教你。真的，那太谢谢你了。
5: 客气。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播音员林诗音。接下来我将播放一首歌曲，是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为高二二班文浩然点播的《小李飞刀》。
2: 怎么又是这首《小李飞刀》啊？
1: 你也发觉啦？嗯，平均一周一次。
2: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吗？
1: 都是同一个人点的，只是点给不同的人罢了。点给不同的人。这个王浩然啊，是话剧社的社长。那他长得帅吗？
2: 没想到你还挺八卦呀、啊。
1: 我之前没什么朋友，以为知道这点事儿，他们聊天就会带上我，结果。 也没什么用。
2: 哈，没事，以后呢，我就是你朋友。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不要理那些乱七八糟事儿。

0: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靠近一
3: 点点，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眼看见中午了，等会儿再来一起吃饭去。
1: 不了，一会儿跟我们家少华去趟百货大楼，我就是把腌萝卜给你拿过来。
0: 我都吃上瘾了，现在没这口都不下饭。刚去百货大楼，邵师傅是要送你礼物啊？
2: 他哪儿啊？他的咖喱油用完了，非让我跟他一起去买去。走了啊！
3: 哎，你注意点儿。
2: 注意什么？
3: 注意形象。走走，少给你弄的头
1: 发。我头发怎么了？
3: 有点散了，乱了。
1: 谁看呀？
0: 邵师傅看呀。
1: 他这么多年了，他早看腻了。
0: 所以咱得变变花样。秘密武器。
1: 行了行了，我可不磨。
3: 你别躲，坐下坐下，
0: 听话。嗯，都是可好看。这颜色啊，可衬人了。啊啊，来，你。
1: 哎呀，我记得，我就是结婚那天抹过一次，这都20多年了，有点，糊得慌。
0: 你瞧，这一下子就年轻20岁，
1: 真的，好看。
0: 每一次我一涂上，郑钧就笑得显得年轻。
1: 哎呀，行了，你不涂啊，人家对你也可好了。
0: 涂上对我更好。去吧，惊艳他们中小姐。
1: 好，
0: 好看。
4: 老郑啊，
5: 嗯，
4: 快来帮我看看吧。
5: 怎么
4: 现在联动了？
5: 齿轮没合上吧？
4: 我检查了。
1: 少华，
4: 嗯，
1: 走啊！
4: 马上马上。哎，你嘴怎么了？
1: 没怎么。
4: 你过来，我看看。
1: 看吧看吧看吧，有啥好看的？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4: 啊。怎么了这是？

0: 怎么这么冲呢？
1: 估计上火了。
2: 马上！哎，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你没看见这嘴通红通红的？

0: 这小雪的事上火呢？
1: 谁上火了？哎呀，
0: 放心吧，咱们小雪现在那个二加一业留学项目可上心了，别上火啊！我还就怕她为这事上心。啊，你说就在家门口上学，她还成天的出幺蛾子呢，这真要是出了国，我还睡得着觉吗？我成天的不都得提心吊胆。我想好了，我要跟她好好说说，就让她安心的在家门口上学吧。
1: 什么都别再想了。哎呀，
0: 那可真不好办。你看咱家小雪，从小就爱看地图，从小就说我要去看全世界。
1: 那老话不都说了吗？筷子握得越高，走得越远。
0: 好，他那筷子都快握到头了。你就算现在强按下他的心思，他也得憋出病来。
1: 那要是由着他的心思，你就放心，你闺女走那么老远呀。
0: 咱也不能硬着来呀，咱先旁敲侧击着呗。现在这孩子越硬着来，越逆反。就是你惯的，你还去不去？我去，我回去。
2: 哎，走你！哎，
3: 哎，
2: 怎么那么轻啊？
0: 起！
2: 倒车，倒车，请注意，倒车，倒车。
3: 整个学校就选中了我一个。那你哥那小心点儿，不，一上镜你的脸就这么大。回家
2: 穿你。孙年哥，你说我怎么才能让我的英语听起来更地道啊？
3: 看看外国的电影和小说吧，里面的台词更口语化。嗯，
2: 正好静宁阿姨给了我好几本外国小说呢。
3: 那些年代太远了，还不如看《哈利波特》呢。
2: 说的挺有道理，小雪。 刘大妈，听说你要带外国人参观学校，连电视台都来排，太厉害了。
4: 还行吧，你将来出息了可别忘了你刘大妈我啊，
2: 不忘了。
4: 你们玩吧，哎，刘大妈再见，
2: 再见再见。
5: 刘大妈怎么知道？
4: 小雪，
2: 哎，张大爷，
4: 哎，你们都在这儿了，哎，小雪，哎，听说这外国电视台都要采访你，哎呀，了不起，了不起。
2: 哎呀，小雪呀，
6: 李大妈，
2: 我都听说了，你代表咱北京要接受采访了。哎呦，可真棒！哎，低调一点，低调一点。这孩子，这是好事儿，我呀给你去宣传宣传啊！哎，小玲呀，哎，我告诉你，小雪呀要去到那个大使馆去演讲了。对对对对对。
6: 我看呐，下一步就是接见外国元首了。
0: 恐怕是外国元首接见他。你先回去，回去。
7: 走了。哎，回来了。哎，
0: 我怎么听说小雪要去大使馆演讲啊？
7: 啊，不是，她是去大使馆上任。你听那个李大妈瞎传。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哎呀，就是有个外国学校来参观，让咱们小雪当翻译。 跟那个出国留学的项目有没有关系？应该没有，老师就是让咱们孩子露一手，好事。啊，那就好。他干嘛呢？
0: 用功呢？
7: 用功？嗯。哎哎。
8: I couldn't remember the new password to get into bed. Keep your voice down.
9: 又在看小说，我在练习口语呢。没错，我作证，读的特别正宗，伦敦腔。
0: 正宗不正宗，你听得懂吗？再说了，你好不大有那练什么口语啊？这高考又不考。
9: 妈，我这是要去给别人外国老师当翻译，我要是口语不好，不得被别人笑话呀？ 别人笑话完我，还得笑话我们学校，笑话完我们学校，还得笑话北京，说你们北京青少年的英语水平就这。Do
8: you understand？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平时还说我絮叨，你比我加个更字。行了行了，别影响孩子学习啊。
10: The password
0: 干什么？你熬的你啊！你好不大有。

0: 我怕干嘛呀？你不是上火了吗？谁上火了？
1: 你看你那个嘴，有什么色儿了？我咸的。那更得喝了。吃盐多了对心脏不好。静宁，
2: 少华，哎，东哥呀，你给看看，我这衣服在桌角刮了个大口子，你看看好弄吗？
0: 这么大一个洞啊！
3: 静宁阿姨，您来啦，您越来越漂亮了。
1: 就你嘴甜，今天化了点妆。
2: 你静宁阿姨呀，今天接待外国来宾来的，
1: 这么厉害呢？不如你，我都听素年说了，我们小雪啊，就是有出息。哎，
2: 对了，有合适的衣服吗？要不到我那这小两件？啊，
1: 不用不用，她穿校服挺好的呀。啊，
2: 也是，静宁阿姨，这穿衣服还有讲究呢，毕竟是对外交流，还是应该注重一下仪表和着装。
1: 不过啊，穿校服挺好的。那您觉得我需不需要化个妆啊？
3: 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了？你一个学生化什么妆啊？去用功去吧。
1: 去吧，啊。
3: 东哥，小雪这个年纪的女孩子爱美是正常的，更何况人家是为了正事儿。
4: 我总觉得吧，她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为主。
5: 等他考上大学，啊，没人管他了，再去臭美吧。
6: 对对对对，
4: 锦宁，来来来，尝尝我炖的梨汤。
6: 我刚喝完。啊，你也上火了？学你们家老郑呢，熬梨汤。哎呦，献殷勤。
5: 快坐快坐。
6: 别喊，尝尝邵师傅手艺。
4: 当然要化妆了，外国女生基本都化妆的。
6: 可我身边除了你以外，也没别人化妆。
5: 哎，唐雅，你平时化妆吗？我，但是学校不准，你这是要接待外宾，化妆是一种礼仪。
6: 那是得化一化了，得给我们学校整脸是吧？嗯。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了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那大家好，就是晚安这样子。嘿，那在周日的晚上就是很开心，就是大家还这么就是努力的就是来听这个健康的讲座这样子。那我也很高兴有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个场地，那么庄严的场地，然后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就是大家每天早上跟晚上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刷牙，但是有没有刷的对，是对的方式吗？那另外就是也想要在大家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普遍民众可能都会比较低估，就是我们牙齿就是对全身健康的这个重要性。那所以今天也是希望可以就是唤醒大家的这个重视，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从齿开始的健康人生。那就是我们一起来认识就是口腔与全身疾病的密码，那一起就是守护并打开这一座就是通往健康的大门。好，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李芳馨医师，那我现在任职于奇美医院的是牙周病科的主治医师这样子。那我的经历，我是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毕业，那我一毕业之后就是马上在奇美医院就是经过两年的一般住院医师的训练这样子，那再经过五年的奇美医学中心的牙周暨植牙的专科训练，那也当过奇美医院的总医师，对，那现在也是卫生福利部部定的牙周病的专科医师这样子。那谢谢。那我的专长的话就是牙周病治疗，那牙周的再生手术这样。那关于就是打造就是牙周的地基的部分，就像是补骨，就是齿槽级的骨再生手术，然后以及说补牙肉，就是牙龈整形的手术，那或者是说有缺牙的部分，需要我们去帮病人就是打造牙齿，在病人的骨头里面种植人工牙根，这个部分都是我的专长，所以牙周病专科医师其实不是只有牙周病治疗，其实还有蛮多需要精进的手术这样子。好，那在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可能先来一个现场的小调查，就是有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早上有刷牙的请举手。那大家应该都有刷啦齁，但是可以先留一个悬念，就是那我们刷的对不对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可以在心里面回答就好了，因为会比较尴尬一点，就是你刷牙的时候，然后吐口水吐泡泡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血丝，可能有流血的状况，或是刷牙刷的刷毛上有流血，可能有些，这个不用举手，大家可能心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状况啦。好，那再来第三个问题是，好，你上一次去看牙齿是什么时候呢？是半年内、一年，还是两年以上，还是忘记了，想不起来了？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很久没有看过牙齿了啦。好，那所以如果你刚才在心里面在默默回答，如果你第二个第三个问题都可能有默默点头，或是也忘记上一次看牙齿是什么时候了，那今天的内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像小事的状况，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牙齿在跟你偷偷发出警报。那接下来会告诉大家为什么。好，那刚才的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说刷牙流血的部分啊，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包括我的病人，很多人就跟我说，哦，没有啦，我最近只是火气比较大啊，哎啊，或者是我最近刷太用力啦，或是我天气干燥才流血的啊，吼。但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刷牙的力道是对的话，其实是不会流血的状况。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观念是，其实健康的牙龈，吼，像这里。这个叫做健康的牙龈，它其实是牙龈是淡淡的粉红色的哦，然后摸起来也都是非常的紧实，你用正常力道的去刷牙是根本就不会流血的。那如果你已经来到了牙龈红肿或者是发炎的情况下，可能就像右边这边，那你的状况可能就是牙龈是正在发炎的，所以这个就是身体牙齿在给你的警报，那我们就要去认真对待它。 好，那我们可以摸，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掌心。好，假设说你今天的手掌心上面啊，就是都是溃疡，都破皮流血，你会不会很紧张？会，你可能会马上去看医生，皮肤科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些溃疡、红肿、发炎在你的嘴巴里面呢，在你的嘴巴里面嘛，你可能常常会忽略它嘛，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度或是广泛的牙周病的患者，其实你口腔内牙龈的溃疡面积加重起来，就是差不多等于一个成人的手掌心的大小。那可是大家因为手掌你看得到嘛，对不对？你每天都可能要骑车啊、开车或是写字，那你就会马上注意到。可是你口腔内你可能就不会注意到，而且可能就不会痛，那可能大家就会视而不见。那到了比较晚，到为时已晚，可能牙齿开始松动啊，或者是牙齿要掉了，你可能才发现说，哇，我是有一个重度牙周病的。那这时候你再去治疗，可能就时间就会比较晚了，这样。好，那所以今天就是想要唤起大家就是对口腔健康的这个重要性。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其实不孤单。就是大概牙龈发炎的盛行率大概就是 95%， 就是说在场的人可能就是100个里面就是95个人，好，包括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刷牙牙龈也会流血。对，那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牙龈发炎，那如果你放任不理的话，你可能就会进展到牙齿的骨头也被破坏，那就变成牙周病喽。好，那你就会像刚才一样，可能就留下你大概手掌心大小那么大的这个隐形的伤口一直在你嘴巴，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长辈可能都会想说啊，牙齿本来老了就会掉啦，那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哦，像世界公共卫生组织 WHO 就有提出8020计划。那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他希望说至少在80岁的时候，嘴巴里面至少要有20颗健康的自然牙。好，那我就分享一个小故事啊，上个礼拜刚好遇到长期定期回诊的，就是两个80几岁的夫妻这样子。他们老公跟老婆都80几岁了吼，嘴巴没有一颗牙齿，除了智齿啦吼，嘴巴没有一颗牙齿是流失的，而且都很健康的存在在嘴巴里面，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吼。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包括世界公共卫生组织，包括说我自己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到了很，因为现在高龄化社会越来越就是会比较会越来越盛行嘛，那希望说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呢，嘴巴都还有至少有健康的牙齿，那可以让我们吃好吃的。那跟前几天有说到要营养摄取要足够嘛，对不对？那就很依赖说我们要有健康的牙齿。好，那牙齿的掉落可能真的是自然的吗？如果你刷不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那第一个通常都是蛀牙啦，就是蛀牙的话，可能蛀牙如果深入比较深的话，可能都会严重感染，那就可能导致拔牙。那第二个就是外伤，外伤就是可能你骑机车啊，不小心摔到啊或什么的。那这边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建议大家骑车骑慢一点，然后最好都要戴全罩式安全帽这样子，不然下颚骨其实撞到就蛮容易骨折，然后牙齿可能就很容易有断掉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牙齿掉落的原因就是牙周病，那这就是大成年人最常牙齿脱落就是最常见的原因。那牙周病就是骨头旁边，就是牙齿的骨头有破坏，所以导致牙齿开始松动，然后最后掉落。那通常蛀牙跟牙周病通常都是一起的啦，因为通常就是刷不好，就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还有刷不干净的地方，所以通常都是蛀牙跟牙周病一起伴随的。所以守护牙齿的健康就是在积极预防跟治疗。那台湾人的牙周病的状况呢，其实也蛮普遍的哦，超过 80%， 好，大概超过 80% 的成年人就都有罹患牙周病。好，那 甚至说这 80% 里面有一半的人，有一半的人都是中度跟重度的亚洲病患者。那所以就代表说我们两个成年人之中就有一个在经历亚洲组织被破坏的过程。好，那这个数据就是显示说其实亚洲病就是台湾最普遍的慢性病之一。好像前几天，前两天好像有提到，就是三高嘛，高血糖、高血压那些。但常常大家都会忘记，牙周病也是台湾很普遍的慢性病之一哦，吼。那但是因为就是初期症状不明显，然后所以被大家忽视这样。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运动员。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5: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
6: 是啊。啊，
5: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都无交出去。

0: 对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部真好看。
1: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2: 咱假贵赶快的扣。然后过来赶快来把赛，
3: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2: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就是干嘛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认识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牙周病的跟牙龈发炎的这个主要的情况跟盛行率之后，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敌人是谁。那牙龈发炎跟牙周病的敌人主要就是牙菌斑、牙结石。好，那我们先看牙菌斑。那牙菌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刚刷完牙好了，请问你刚刷完牙是不是就算你不吃东西，嘴巴里面是不是就马上会有口水？那口水里面就会有很多细菌嘛。那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会有一些细菌，像是我们的肠胃道也都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细菌。对，那我们刚刷完牙，口水内就一定会有细菌。好，那这些细菌呢，就会跟着口水，就是附着到我们的牙齿上。那这个口水薄膜，好，它就会马上形成。好，那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内呢，就是半天内，细菌不会只有一只在那边，它一定是群聚，就是一只细菌会吸引更多细菌一起过来，因为它们要团结才会力量大。所以在这12个小时中呢，就是你的就是口水内的细菌啊，就会一起聚集，越聚越多。那在这12个小时内，你可能在工作嘛，或在外面，你就会吃饭。那你吃饭呢？你吃饭完的一定会有一些残留的物质，那都是营养的，都是对于细菌来讲，那都是很营养的饭这样子。那这个细菌它们就会形成一个牙菌斑。好，这个牙菌斑呢，它们就会在这个牙菌斑里面一起繁殖，然后一起抵抗外力。哦，就是说可能你光漱口啊，或者是你口水在吞咽的动作中，这个牙菌斑都是移除不掉的。好，那接下来呢，在1到2天内，如果你都没有刷牙的话，哦，就是在24到48小时内你都没有刷牙的话，那这个牙菌斑就会越变越厚，因为你会一直吃东西嘛，对不对？所以牙菌斑就会越变越厚，那它在卡在牙齿上，在牙龈附近，那就会造成牙龈的发炎，那你这时候就会开始牙龈流血了，哦，所以最重要的时间就是你要在这未来的24到48小时内去把它牙菌斑把它移除掉。好，只要移除掉，好，那可能就不会有牙龈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好，你还是继续没有刷牙，或者是说你没有刷干净好了，那这个牙菌斑在未来的3天到2周内，它就会开始硬化成牙结石。为什么会硬化？因为我们口水内其实也有很多矿物质，像是钙离子啊、镁离子啊、钠离子那些矿物质。那这些矿物质如果跟我们的牙菌斑做结合的话，它就会形成牙结石了。那牙结石通常就很硬喽，你刷是刷不掉的喽。好，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牙周医师或是牙医师去做这个专业清洁。那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前面的24到48小时内，你要想办法把牙齿刷干净。嘿，好，那刚才认识完就是牙菌斑如何形成到牙结石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牙龈发炎如何进展到牙周病。那我们刚才前面是不是有看到一张照片，说健康的牙龈其实是粉红色的，是紧致的，哦，不会摸起来泡泡水水、红红肿肿的，好，是不会流血的哦。好，那如果它的牙龈也会有一个深度嘛，对不对？牙龈可以，其实那边可以稍微探测下去的。那它这个数据大概是1到2毫米，那就是0.1到0.2公分。好，那如果说在24到48小时内你没有刷牙或是刷不干净的话，就会进展到牙龈发炎了。好，因为牙菌斑卡在周围，那你就会开始到牙龈就会红肿发炎哦。好，那这时候你刷牙可能就会流血了，但是还是得刷，因为你不刷其实会越严重。好，那当牙龈一红肿，是不是这个牙肉是不是就会肿起来？那肿起来你在吃东西，是不是细菌又更容易跑进去，牙菌斑又更容易掉进去，对不对？那这时候牙齿旁边的骨头可能就会造成牙龈的萎缩，骨骼的流失。那在更严重的话，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原本是轻度的牙周病，
啊，你这时候可能还没有找牙医师或牙周病医师帮你清牙结石，那这时候就会变成就是更严重的深度的牙周病这样子。好，那刚才都是卡通图，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实际上的样子。这个就是健康的牙龈，好，粉红色的，紧实的，没有萎缩。好，到这边有没有看到已经有点红肿发炎了？哈，这个就是24到48小时内如果没有刷干净，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好，那甚至说下排这个黄黄的，这个都是牙结石的部分。好，那如果再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哦，我们的牙龈开始萎缩。牙龈萎缩，牙缝就会看起来就会变得很大。那上面这个黑、这个咖啡色都是牙结石的部分。好，那再到更严重呢？更严重就会像这样子，好，就是你的牙齿可能已经会跑位，因为骨头流失松动了，所以会跑位。你有看到这边还比较密一点吗？哦，这个已经打开了嘛，就是牙齿都开开，因为牙齿松动就会容易跑位。那甚至说，很摇，你就没办法吃东西，然后也会不舒服。好，那我们刚才认识到了牙菌斑到牙结石，再从牙龈发炎到牙周病。那其实大家都是担心哦，牙周病会影响到我牙齿就会被拔掉或是会掉嘛，对不对？但是没有注意到的是说，其实牙周病也是全身发炎的这个导火线哦。为什么？啊，因为卫福部跟国内外研究都已经证实，口腔的细菌跟发炎物质会随血液流窜引发系统性疾病的恶化。还记得我们刚才有说，口腔溃疡它的面积是不是可能就跟一个大人的手掌差不多大，对不对？那如果你上面一直有溃疡，一直发炎，那细菌一直在上面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细菌会跟着血液跑啊，对不对？可能会引发组织坏死啊，那甚至说跑到其他的身体的其他器官也都会有影响。好，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牙周病可能也跟糖尿病会有关系哦，然后以及心血管疾病，好像是动脉粥状硬化斑块啊，增加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那甚至跟孕妇、跟早产儿可能也有关系哦，以及吸入性肺炎，好，还有就是阿兹海默症，就是我们俗称的失智症。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一一的去介绍到底牙周病是怎么影响到其他全身性的问题。好，那口腔是如何影响到全身的吗？是到底是怎么从这边到我们的其他器官去的？就是从血液，因为我们细菌一旦进入到血液里面，它就像上了高速公路一样，它这些口腔里面微血管的细菌跟毒素，它就是随着循环跑遍你的全身，你的口腔、你的嘴巴就是通往一道全身的大门。那先来看到牙周病的问题。那糖尿病跟牙周病就是互相拖累的难兄难弟。那不是说哦，你有糖尿病的人就一定有牙周病，或是牙周病的病人就一定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只是说你在这两个并存的状况之下，它就不是一个疾病，他们会联手让身体更糟糕。那刚才有没有提到说我们成年人牙周病大概是 80% 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大部分的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都有同时有牙周病的问题。那如果这两个问题一起存在，糖尿病可能就会让牙周病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就像把牙齿泡在糖水里面，那血糖高，口腔细菌就会长得特别快，而且抵抗，你全身抵抗力是不是都变差？那你全身抵抗力变差，你牙龈一发炎，一有牙周病，其实你的治疗效果可能就会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还要差这样子。好，那牙周病又是如何影响血糖的呢？因为我们牙周病就是会不会有满嘴的就是细菌的毒素，那就像一直有伤口嘛，那细菌跟毒素就是透过血管跑到血液里面，那它就会干扰就是我们身体控制血糖的能力，让你糖尿病你吃药或是打针的效果也会变差，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会互相影响，互相拖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有讲过了。那牙龈发炎主要就是让牙周病就是让
里面充满好几亿只的细菌，那这个细菌跟毒素就会到血管里面。好，那这个血到血液里面的话呢，就是毒素呢就会让身体里面负责降血糖的这个胰岛素。哦，就是胰岛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有知道，就是它是负责在调控我们的血糖的嘛，对不对？那你的牙周病的细菌的毒素可能就会让这个胰岛素的反应变迟钝，然后甚至罢工。那你的糖分就会继续塞在你的血液里面，那就会继续塞在你的血管里面，导致你的血糖就是可能居高不下这样子。好，那所以它就是一个双向的循环啊，就是你糖尿病就已经是身体都在发炎，然后胰岛素就已经有抗性了，然后就有高血糖，那你免疫系统就受损了。那你免疫系统受损，你可能原本有牙周病的状况，你会更恶化，变严重牙周病。结果你严重牙周病的状况又反过来影响你血糖控制不好，它就是这样子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所以其实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两个都要控制。好，那好消息是把牙周病治好，血糖的确也会跟着降。有研究就是证实说，他有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积极的去治疗牙周病，那三个月的血糖成绩单，就是糖化血色素，通常也都会跟着进步。好，那所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呢，是建议一定要做牙周病治疗，而且要定期洗牙的哦。那我们的那个健保有补助，就是糖尿病的病人是可以三个月洗牙一次的。好，所以要定期去控制你的牙周病，跟找牙医师报到。所以双管齐下就是最重要的哦。糖尿病跟牙周病都要控制，你只控制一个，可能效果都会有影响。好，那刚才讲到糖尿病的部分，我们现在进入到心血管疾病的方面。牙周病不只会掉牙，还会伤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那一样就是我们的细菌毒素都是跟着全身跑的，它也会跑到你心脏去。那已经有研究也有证实说，严重病的牙周病的患者，他的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都显著高于牙齿健康的患者。

0: 那一样就是你有牙周病、哦、刷牙流血，就等于说打开细菌跟毒素的大门，那它就进跟着你的血流进到你的心脏去。那它跑到心脏血管去呢，它就会让血管壁发炎受伤，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就是卡住了，就是厚厚的油垢一样。那我们的血管呢也会慢慢的变窄甚至塞住，那最后就会容易引发就是心肌梗塞或是中风这样子。好，那所以治疗牙周病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保护心血管哦。啊，你心血管还是得去看心脏血管内科哦，不能只有治疗牙周病哦。那你治疗牙周病也是可以顺便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就是可以降低全身发炎，减少细菌毒素跑到心脏去，减少心血管的风险，就是减少你水管堵塞，就是动脉硬化、哦、降低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那就是可以改善就是心脏的健康。牙周病也会跟怀孕也有关系哦。那如果怀孕的时候呢只顾补身体的话，可能也会要小心，就是是不是有孕期牙周病。那为什么怀孕的时候牙龈可能会特别容易流血呢？因为我们怀孕的时候就是荷尔蒙容易改变，那其实更年期也是，就是更年期一到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就会容易改变，那这时候就会让牙龈可能像变得像吸水海绵一样，对牙菌斑特别敏感。那其实只要有稍微一点刺激，就是你稍微刷不好或稍微有点细菌，就容易红肿跟流血。那可能有长辈可能会说生一个孩子掉一颗牙，那其实不是胎儿抽走妈妈的钙质哦，好，是因为就是孕期牙龈发炎，就是怀孕的时候牙龈发炎，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可能就会变成就是严重的牙周病。好，那为什么妈妈牙龈发炎可能会宝宝可能会受到牵连，或是甚至会有早产儿呢？因为细菌一样跟着血液里面在跑，那就会到哪里呢？就会到胎盘附近，那可能就会引发发炎的反应，那就会影响到胎儿的营养跟环境。那严重发炎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子宫的宫缩，那可能就会造成早产儿啊，或是体重的过轻的风险。好，所以如果是准备怀孕，或是已经有怀孕是准妈妈的话，还是会给一些保牙护胎的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怀孕前先看牙齿，如果你计划怀孕前呢，你先去牙科把一些蛀牙、补牙、牙结石清干净，或者甚至有需要拔牙都先拔干净。好，因为你怀孕之后，你可能要处理的话，就会比较多的风险，你可能会担心你吃药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进阶的牙科治疗会影响到胎儿。好，那如果不幸说你怀孕的时候牙齿突然痛起来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其实在怀孕中期，就是4到6个月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这时候就是可以去看牙齿这样。那也要善用台湾的专属福利，刚才有讲就是妈妈的荷尔蒙会改变，比较容易牙龈流血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健保局有补助，就是准妈妈就是也是每三个月就可以用健保去洗牙一次这样。那在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刚好是上个礼拜就是看诊遇到的患者，就是有一个女性啊，吼，那她还没有怀孕，那她只是因为有一颗牙齿已经蛀到剩下牙根啊，痛起来来看诊这样子，那我就建议她拔掉啊，然后她的回复是说，可是我最近在备孕中呢，啊，可是其实这个在我们听起来会。他可能担心他在备孕中可能有打一些药物啊或是怎么样，那他可能就会担心说他这时候拔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但是在我们医师的角度看来的话，你如果要怀孕的话，那你现在不是更应该要拔吗？啊，不然你怀孕之后如果突然痛起来了要拔不是会更麻烦吗？对，那有一些女生可能会的确就是会很想要急着怀孕啊或什么或备孕，但是其实要更注重的是说，好，你为了要给胎儿一个好的环境，你应该更要在怀孕之前就是做好牙齿的这个准备哦，不然你怀孕之后如果有问题，这个胎儿可能也会有一些 早产啊的风险啊，包括说自己也会很辛苦，因为你牙齿都很痛的，可是可能你又担心说吃止痛药会影响到胎儿，那时候就会骑虎难下。好，那接下来是吸入性肺炎，就是很多长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吸入性肺炎问题，那不一定是因为感冒啊或是天气冷，因为口腔内的牙菌斑其实跟牙结石都有很多细菌，那可能就是很多长辈就是反复发炎住院的这个隐形的元凶。那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长辈他可能就是吃吞咽咀嚼功能都已经退化了，那可能刷牙的话可能又没有做彻底，或是有活动牙可能没有去清洁，那口腔内就会有大量的高毒性的牙周病病菌。那你可能稍微感冒一下，可能或者是像之前 COVID-19 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容易一直咳嗽嘛，对不对？那一直咳嗽的话，或是睡觉啊，或是吞咽不小心呛到、呛咳到，那你就会把口腔内的细菌就是不小心呛到肺部嘛，那这个细菌就会到肺部去，那在里面大量繁殖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就是吸入性肺炎的状况。那所以预防长辈有这个吸入性肺炎的口腔照护重点一样，就是当然牙齿要刷干净嘛，吼。那以及说如果有活动牙的话，每晚都要取下来清洁哦，或是偶尔泡一下那个清洁锭。那饭后的话呢，如果在外面不方便，那就可能尽量饭后要多喝水，那或漱口，就是把食物的残渣、大块的残渣先尽量清掉。那一样就是要定期的看牙齿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讨论到牙周病跟阿兹海默症，就是我们俗称的失智症的关联。那已经有科学家就是在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患者的大脑的神经斑块中，就是找到了牙周的致病菌。那也有证实说，严重的牙周病呢是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退化是有密切的相关性哦。那一样如何牙周病到底是如何影响到大脑功能的呢？一样就是细菌，一样跟着血液跑到大脑去。那你大脑遇到这些我们的牙周病的细菌啊、毒素啊跑到大脑去的话，大脑就会引发就是强烈的发炎反应，那它就会分泌一些有毒的蛋白质去来为了要来杀菌。那这些有毒的蛋白质呢，这些分泌物质可能就像清不掉的垃圾一样，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在大脑中堆积成斑块，那最后导致就是脑神经细胞死亡跟记忆退化。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守护大脑健康的话，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当然就是也可以从我们平常的刷牙以及牙周病治疗去开始。好，那一有牙周病，牙齿开始动摇之后，那可能也会形成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哦。那有牙周病可能就会容易有口腔衰落，那大家可以检查一下什么叫做口腔衰落，就是不只是没有牙齿哦，就是如果你只要开始觉得硬的东西好像咬不太动，吃东西容易塞牙缝，就是大块，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大块的食物容易塞住牙缝，或者是说你吃饭变慢的话，那可能就是口腔的功能是正在退化的。那口腔功能退化的话，你的牙齿就是开始罢工嘛，你就是开始咬不动啊，那长辈可能就会拒绝就是吃比较硬的食物，像肉啊或蔬菜，其实蔬菜也会很需要把它咀嚼。那如果没有吃肉跟吃菜的话，你的营养可能就会开始失衡。好，如果可能三餐就开始只吃稀饭啊，只吃面，比较容易咬得动的软食啊，那蛋白质跟肉类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摄取不足。那你摄取不足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你的肌肉流失嘛，那可能就会增加说你四肢无力，那摔倒的骨折的风险都会大增。好，所以其实稳固牙齿就是帮自己存这个肌肉本啦，吼。那就是如果你还有牙齿的话，我们就是要积极治疗，保住你的牙齿。好，那如果你的牙周病太严重，牙齿会需要拔掉，如果有缺牙的话，吼， 不要放着不管哦，一定要透过假牙、活动假牙或是植牙去恢复你的咀嚼功能，要让自己是可以能吃肉、能吃菜的哈。那如果说在牙齿治疗期间，如果真的咬不动的话，可以把肉类剪碎啊、煮烂或是补充蒸蛋、豆腐这些蛋白质，不要千万不要只吃淀粉哦，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全部呢，就是口腔跟全身疾病的这个全面鸟瞰。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就是我们的口腔其实跟全身性的系统性疾病有很大的关系，像是心脏哦，可能会增加动脉粥状的硬化、心肌梗塞、中风。那肌肉呢，可能口腔衰弱、营养摄取不足，可能就会造成肌少症。那如果是怀孕妇女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早产跟低出生体重的婴儿这样子。那也会影响到可能脑部失智症的恶化，然后或者是血糖也会恶化，然后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这样子。
1: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2: 对，
1: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3: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4: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拢去外试面啊，对不？我得加嘛试看卖，加嘛试看卖。
3: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5: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6: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7: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8: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那刚才是看到牙齿啊牙周病如何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这个系统性的状况，那会不会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牙齿呢？可能大家都会说，哎，我明明就有刷牙呢，为什么我还是有牙周病，我牙龈还是有发炎呢？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隐藏的杀手，像是第一个就是抽烟。为什么抽烟是会影响牙周病的这个杀手呢？因为抽烟里面有尼古丁，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你的牙龈反而比较不容易流血。那你不容易流血，你可能就以为，哎，我没有牙周病啊，你就很像把那个火灾的警报器拆掉啊，这就是抽烟造成的假象，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血管比较不流血，但是其实你有牙周病，但是没有流血这个

它沾到你的牙齿上，其实就会让你的牙齿变得更粗糙。那更粗糙会怎么样？细菌跟牙菌斑更容易卡上去，那你就会更容易刷不好。然后抽烟也会造成，里面的尼古丁也会造成牙周的修复力会受影响，也会造成牙周病的速度，破坏的速度比没有抽烟的人都还要快，而且牙周病的治疗效果都比较差。所以通常我的病人呢、就是来到诊间有牙周病，那我都会问有没有抽烟，但也会问有没有糖尿病或其他的。有抽烟我都会强烈建议他们一定要戒，因为这个我没办法控制，这个是你们就是有抽烟的患者自己才能控制的，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一定都会教他们戒烟，不戒烟就不手术。好，第二个杀手就是压力跟打呼。那其实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免疫力其实也都会罢工啦，像是长期高压熬夜，像是有一些都上晚班的护理师啊什么的，他们的身体其实都会分泌大量的就是压力荷尔蒙，那我们的抵抗力都会比较差。那原本和平共处的就是牙周致病菌，这时候可能就会突然爆发，那导致我们的牙齿就会严重的急性发炎跟流脓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杀手就是打呼，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那打呼的时候你嘴巴一定是打开的嘛，对不对？你才能 会有声音啊，或者是你睡眠突然呼吸中止的时候，你嘴巴可能都是也是打开的。那这时候你的嘴巴就是用张嘴呼吸嘛，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你的口水会完全干掉。那口水就是牙齿的算是护城河，那没有了口水冲刷的话呢，细菌就会容易在一夕之间就是疯狂的繁殖，那这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牙齿的健康。那其他杀手就是像是肥胖、挑食或是一些慢性病的用药。那肥胖呢，跟高糖饮食的话呢，就很像在提油救火，就是脂肪细胞是会释放发炎物质的。那高糖的饮食也会容易培养细菌，那可能就会加重你的牙周病。那营养不良跟挑食，可能又会让你的维生素 C 跟 D 钙质、牙龈脆弱跟齿槽骨流失。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讲说牙周病是不是会容易让你口腔衰弱、营养不良，对不对？就营养不良又会反过来又再继续让你的牙周病继续恶化，所以这两个也是互相牵连、互相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就是慢性病的用药，像是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通常有些高血压药物通常是钙离子阻断剂，通常吃的有时候会让牙龈会比较容易增生，或者是说你可能是癌症患者啊，或者是你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你可能会吃一些免疫的抑制药或是抗癫痫药物这个都会导致你的牙龈容易增生。那牙龈增生呢，其实就会容易让我们的牙菌斑更容易卡进去，那可能就会造成你的牙周病可能会更加的恶化这样。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说自己在平常吃的慢性病用药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好，那第五个就是口干症。那口干症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口水变少了。那口水刚才有讲到是天然的防线嘛，它其实有一些清洁、润滑、抗菌跟抗综合酸性的一些功能。那如果你一旦分泌不足的话，口腔就很像进入了沙漠的状态，那细菌跟有机物可能就会更容易的繁殖这样子。那这个通常是会比较容易出现在更年期之后，对，可能会有一些妇女可能在更年期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口水好像就变得比较少、比较干，或者是你有在吃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的患者，或者是你是有红斑性狼疮的患者，通常都会有这个口干症的状况。那这时候你可以去刺激我们的唾液分泌，像是可以使用一些木糖醇的产品啊，或是像是口香糖含片或是多喝水去刺激就是唾液腺的分泌那如果你睡觉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如果你睡觉像是刚才有讲有口呼吸，或者是说你本来口水就比较少的，

那你可以就使用那个口干专用的凝胶或是喷雾，然后维持口腔的湿润度，就是避免我们的口腔环境变酸这样子。好，那刚才讲了那么多，刚才讲了口腔影响全身性系统疾病性疾病嘛，对不对？然后再讲生活中的隐藏的杀手，那其实这些都只是要表达一个叫做口腔健康，其实牵一齿就是动全身啦。牙齿就是不只是美观跟咀嚼功能而已，更是你全身健康的缩影。那牙齿不只是牙齿，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的系统性疾病。那生活形态是关键，如果你有抽烟、压力、饮食习惯，甚至用药，都可能是你口腔健康的隐形杀手。那口腔是健康的防线，就是你有稳固的牙齿，才会有良好的咀嚼能力，你才能可以维持你的均衡营养，才可以维持你的肌肉，甚至说延缓失智这样子。其实我们刚才讲的你都忘掉没关系，你都不知道没关系，或者是你今天回去都忘记讲什么也没关系，接下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刚才都是知识的部分嘛，其实刚才全部的知识你就是可以统成一句话，就是口腔健康牙齿很重要，就这样，你其他都忘了也没关系，但是接下来一定要知道哦，所以现在就要打起精神哦。好，因为现在是自救的部分了。好，我们知道那么多隐藏的杀手，好啊，你可能现在又觉得我牙齿已经在摇了怎么办，你现在可能很紧张，听我讲完那么多，对不对？去看牙齿会不会很痛啊，就是会不会我的牙齿都被拔光了，现在很多人会很紧张嘛，对不对？很怕去看嘛，对不对？没关系，就是把生病的牙齿就是交给专业的医师来。不过我知道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也快要做全身健康检查，我也是很担心，就是会不会没检查没事，要有检查有事这样子。但不是这样，就是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啦，就是你有牙周病已经在那里了，你身体有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要不要去正视它而已，要不要去直接面对它这样子。

瓜，心里米布拉也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东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萨多。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萨瓦迪卡，各位幸福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为各位带来满满的泰式美食，泰式的风味，用美食带大家到泰国游玩一趟。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小情人，更是我们幸福食堂的寿司达人 Eric。
1: 萨瓦迪卡，
0: 萨瓦迪卡，公公卡，公公卡，
2: 李东慧，
0: 水晶晶，
2: 那是什么意思？
0: 很漂亮，
2: 我说上一句，
0: 上一句空门卡，空门谢谢，空门谢谢。
2: 难怪我去那边哦，一堆人一直跟我讲这个，
0: 哦，跟你卡卡
2: 卡卡来卡去的。
0: 还上一集如果有看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就知道 Eric 在这个之前有去泰国好好的上了一堂课，
2: 的玩啊，去玩啊，不要说上课了，
0: 去玩
2: 去玩啊，
0: 顺便学习，
2: 对，顺便学习，刚好有这个机会。
0: 到哪边？
2: 清迈。
0: 感觉怎么样？
2: 去吃很多素食料理，清迈超多素食料理可以吃的。
0: 小店吗？还是
2: 小店、餐厅都有。然后我们还有住那个清迈的那个素食的饭店。哎呦，
0: 有这样的饭店？
2: 那个中午那什么早餐都提供吃到饱的免费的早餐，
0: 真
2: 好吃哦，都点餐的哦，就真的很像餐厅那一种，
0: 一道一道现做。
2: 对啊，他中午晚餐就是当餐厅在经营这样子。然后在那个露天，就是在那个，它不是室内的，它是有点，它只有一个那个天花板，遮着是在室内，但其他都是在外面。
0: 了解，
2: 种很多植物啊什么，
0: 有个天棚啦，对不对？
2: 真舒服哎、
0: 欸，好棒哦！
2: 有在你要看我那个 IG 就知道了。
0: 对啊，
2: 哇，真舒服。
0: 好啦 ，Eric 在清迈除了放假之外呢，为了节目还是学了一些，
2: 就是
0: 对不对？
2: 对，然后我就刚好朋友推荐下，我就去那边。就是去参加了那个料理的那个课，
0: 哎、欸，这也蛮有趣的哦。
2: 高压课程哎，
0: 怎么做？
2: 三个小时做十道菜，还有一些菜的变化。
0: 这老师也太赶了吧？
2: 哦，很赶，那个讲话超快，对，讲话超快，然后还在黑板上课，然后做笔记这样子。
0: 哎呦，好棒！
2: 硬核的、欸，
0: 我觉得这才是好的旅游，你知道吗、
2: 啊？
0: 除了享受当地的天气、食物之外，你还可以带一点东西回来。
2: 当然，
0: 这个是最棒的。这个比你去买很多的伴手礼来的更有价值、啊，因为这个是无价的，自己学起来。
2: 好，边玩边旅游这样。
0: Eric 无私，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
2: 哈。
0: 对，今天带来什么料理？第一道，
2: 冬盐汤。
0: 冬盐汤，哎，
2: 冬阴汤啊，
0: 冬阴贡嘛，
2: 冬阴贡，
0: 冬阴贡嘛。我们今天幸福食堂在手把手教大家这个泰国的经典汤，
2: 非常的简单，
0: 东阳贡
2: 真的非常简单、
0: 哦。好，
2: 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先做一个辣酱、
0: 嗯，了解。
2: 辣酱啊，我们在泰国学的时候是用红萝卜、洋葱跟大蒜，嗯，这次就
0: 没有五星，
2: 没有五星，高丽菜哦，先高丽菜去炒，
0: 了解。
2: 干辣椒一定要的嘛，
0: 对，
2: 干辣椒比较香，
0: 没错。
2: 我们等一下会用比较多的油下去炒它，嗯，然后炒完之后呢，会用。泰国那边有那个老师有教四个基础的风味，就是辣的、甜的、咸的、酸的。嗯，所以这个辣酱里面会有这四个元素。
0: 了解。
2: 辣的先有，酱油、蚝油、咸的，对不对？嗯、然后
0: 罗旺子
2: 汤，
0: 汤
2: 甜的罗旺子，酸的。
0: 了解。
2: 这四个下去炒一炒，之后我们下去把它打成糊，再回来炒。把它过余的水多余的水分再炒干一点，炒到有点焦糖化，变成有点类似辣椒果酱的感觉。嗯，的时候最后一点浮油就好了。
0: 哦，了解。
2: 那这个酱就百搭了。
0: 了解。
2: 你要沾酱吃也可以，沾沙拉吃也可以，或包卷饼吃也可以啊。现在是要做卷饼。
0: 哎呀，不小心透露，大家都期待了。我们一道一道来，一道一道来哦。来，我们怎么开始？
2: 你帮我切所有的菜，
0: 没有问题。
2: 对，这个做完你会发现真的很简单。
0: 好，把它学起来。
2: 好、哦，来，
0: 怎么切？
2: 香菇你帮我切十字，
0: 十字，
2: 对，
0: 地头拿掉，
2: 可以留着，没差。
0: 好，留着。
2: 然后这边我就先去个
0: 这样子的十字哦，
2: 可以，没问题。萝卜，萝卜我们切半，把它切小，因为这个要做辣酱。

0: 然后因为这个萝卜啊，我等一下是要打碎的，所以我只要切薄，等一下把它确保煮熟就好了。
1: 好，香菇 already， 白花椰，
0: 白花椰切小，
1: 切小，
0: 一颗一颗把它这样子，对，把它取下来。嗯，你看哦，像这样子，把它取下来，然后一颗这么大颗，我大概取个300嘛，这样切开，
1: 了解，
0: 把它剥开，
1: 了解，
0: 好了，
1: 好，没问题，来，
0: 甚至可以再小一点，这样子，
1: 好，好 ，OK， 没问题，
0: 啊，不用整颗切，大概切半颗就好了，
1: 没问题。
0: 高丽菜，你只需要把它切成

0: 好，它一边切，然后一边炒，大火，这个的油量就要很，就要稍微多一点的。
1: 了解。毕竟是炒酱嘛。
0: 对。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我们让这个油温稍微起来一下。
1: 好。我其实，在泰国之前也有想要去上厨艺的课。
0: 厨艺课，嗯，其实当旅游的一种，你在旅游的时候去学料理课，你不会觉得你在学习。
1: 没错，你在玩。
0: 会觉得你在这一趟旅程中有做了一些，哎，有一些收获，
1: 有帮助的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番茄怎么切？
0: 番茄来，很简单，
1: 来
0: 切半，然后我想你如果不会这样切，对不对？
1: 我可以，
0: 你可以吗？
1: 嗯，
0: 我想说教你一个更简单。
1: 好，你说。
0: 再切一半，
1: 直接切掉，
0: 切掉就
1: 好
0: 啊。然后这样子，
1: 再切一半，
0: 对，这样就好了。
1: 了解。
0: 好，那我这边油温也起来喽，我就直接下这个菜喽。
1: 好，

0: 好，你看我这个稍微有点金黄焦焦的，对不对？辣椒下来，炒一下哦。
1: 豆腐怎么切了啦？
0: 我们先这样切咯。
1: 好，
0: 转过来这样就好了啊。
1: 哎呀，江湖一点绝嘛，阿泰师傅。
0: 阿泰师傅你教过？
1: 阿泰师傅都这样啊。
0: 我没有阿泰师傅那么厉害啦，就这样切这样子。
1: 啊。
0: OK， 好。

0: 切猪猪，
1: 切猪猪，
0: 整条切掉，切猪猪，对，
1: 切猪猪。
0: 好，这个香气出来之后呢，我会下酱油，大概两匙，一二，好，
1: 多猪酱猪，
0: 可以。然后呢，糖，糖这边可以全下。

0: 好，
1: 这样就好了，这样好了，我们就把它拿来打一打哈。
0: 好，
1: 这油很多、哦。
0: 我们这一道这个切菜的跟煮的比较同步哈、哦、啊，观众朋友们，如果这个不清楚的 话，可能要稍微再多。
1: 我这边加一点点水，等一下比较好打。好，来把它打成。
0: 哎。
1: 越细越好。
0: 罗旺子的味道比较浓，稍微甜甜的感觉一点。
1: 这会有点甜甜的，
0: 对，
1: 甜甜的，那酸度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对。
0: 辣椒的味道微乎其微，一点点。目前的这个味道大概就是你准备要到泰国还没过海关，
1: 对
0: 对，这个感觉，对对对。
1: 那如果不好吃，就会被拦下来，我会遣返回去哦。好，这个好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倒回来。
0: 这个酱是还没有完成的，对不对？
1: 我们要再煮一下。
0: 现在这个酱是还不能吃的。
1: 哎，等一下给你吃一下。
0: 好，
1: 好，开火继续煮。我要把它煮到稍微有点，就是继续再收汁一下啦。
0: 了解，干干的。
1: 对，
0: 南姜香茅。
1: 来，香茅，帮我这样切。
0: 就是我们有喝汤会看到这样子一株一株的。
1: 对，斜切。
0: 通常你不会想要咬到它，哦，它只
1: 是一个气味。所以你切大一点就不会咬到它了。
0: 好。
1: 老在泰国老师说，就是要把这个酱炒出有一点浮油。
0: 这个是真的是一定要当地泰国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子处理才会是最道地的
1: 最香。
0: 来，南姜，
1: 南姜切片，
0: 切片，没有问题。哦，南姜很硬哎，
1: 这是什么嘎兰糕？嘎兰糕叫嘎兰糕，
0: 这个你说南姜叫嘎兰糕？
1: 嘎兰糕
0: 哦，
1: 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这样可以了啦。
0: 嗯，
1: 对。我来试一下味道。
0: 收汁了，它变浓稠了。
1: OMG 啦！大口大口一点，你爱死了。
0: 吃看麦哈。
1: OMG！
0: 微辣微辣，罗旺子的香气跟甜度，哎呦我的天啊！
1: 好不好吃？
0: 好吃。尾韵有一个梅子的味道，很香甜的梅子味，感觉很重口，但其实没有哦，很舒服，很好吃，非常好吃。这个夹面包也可以哦。
1: 啊，对对对，抹酱。
0: 对啊，好吃哦，好好吃，大人会喜欢。

0: 啊，因为它尾韵哦，那个辣会冲上来。
1: 好了，
0: 稍微有一点辣，大概是处于如果一到十分，大概是两到三分。
1: 微微的啦，微微的。
0: 对对对对。哦，好吃，池里留香啊！哎，不愧是寿司达人，那好厉害！你怎么了你？
1: 我去那边学的啦，不是我厉害，是老师厉害啊。
0: OK， 这个先摆起来。
1: 那就我们就备料成功啦。
0: 了解。
1: 我们等一下有两道汤，汤的所有料就在这边。然后第一道汤呢，我们会先加一点那个辣酱下去，
0: 了解，
1: 煮一下，让那个风味起来。那这个辣酱呢，我不需要在这一锅汤调，因为它煮好了嘛，对不对？我只要把这个底味调好，柠檬都调好之后呢，盛盘辣酱下去搅一搅就好了。
0: 有点像 miso 的感觉。
1: 对对对，类似的感觉。
0: 了解。
1: 然后第二道汤我们就是用辣酱跟浓汤，或是你不加辣酱，只加椰奶也可以。
0: 了解。
1: 风味变化，然后加河粉下去煮。
0: 了解，
1: 煮熟就好了。
0: 哦，所以第二道是有主食的。
1: 对对对，
0: 第一道没有主食。
1: 对对对，
0: 了解。好，
1: 那这一道呢，很简单，我们不用爆香，直接下去
0: 水滚就好了。
1: 这个东西全下。
0: 哎呦，这么方便啊！
1: 一定的，这个香菇耐煮的，我们先下。
0: 好，
1: 下去煮哈。红萝卜耐煮，下去煮。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下去啊，这些蔬菜都熟了就好了。豆腐耐煮，稍微煮一下。我这样下去，你有没有觉得风味已经起来了？
0: 有呢，很丰富哎，而且颜色很好看，感觉就是有一种泰式风情啊。
1: 对啊，来下，最后再下这个就好了。
0: 你完全无脑下哎，
1: 无脑下啊，我完全哪脑都放在家里啊。
0: 重点是这个辣酱啊，这个辣酱是比较需要去。稍微用点心的哦，这个辣酱炒出来之后，就是整两道汤品的灵魂来源了。
1: 其实我也没有去研究过这个汤的精髓在哪里，但是我就是照着老师教我们的，然后我自己吃到觉得，哇，这个好吃哎，好就这样子。
0: 了解，可能也许清迈，比如说
1: 有其他做法，
0: 对，或者是在曼谷，或者是我们其他
1: 对对对
0: 巴塔雅以后不一样的做法，
1: 没错。
0: 但这个是清迈老师教的，
1: 对、然后加一点蚝油，
0: 了解。啊，你去上课有听说，其实老师是有教五行，就是你把它自己改成。
1: 对对对对，老师是有教五行的，
0: 了解。所以我们刚才用高丽菜嘛，对不对？
1: 对，
0: 把那个甜味提起来。
1: 对。然后加一点的酱油。然后因为我颜色不要加太重，所以我等一下不够咸，我就直接加盐巴了。
0: OK， 了解，只是让那个颜色
1: 对
0: 拉上来而已，也没有油哦，所以这道料理其实很清爽。
1: 香菇粉一点点。
0: 哦，那这个
1: 盐巴
0: 减脂的朋友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啊？
1: 加一匙糖，加一匙。把它煮滚。
0: 你需要锅盖吗？
1: 有。
0: 来，是不是？
1: 盖起来，好了，煮一下。哇，瞬间你看，
0: 这搞不好可以准备个半成品。有人来家里面要准备吃火锅的时候，就这样摆上去，拌一下泰式火锅搞定。
1: 可以，刚刚蔬菜都不要加，只要加香茅，刚刚那个香料，香茅、南姜、月桂、那个什么柠檬叶，还有辣椒下去煮汤。炖完汤之后呢，辣酱下去，搅开，火锅，
0: 然后要算什么自己算，
1: 对，自己算啊，你煮蔬菜也可以，煮豆腐也可以，煮豆皮也可以、
0: 赞啊，这个好赞哦。现在在煮，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了，
1: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那个香茅跟那个南姜出来之后，哇，很泰啊。
1: 这个就有油脂了，那我就加一点点的辣酱下去，调个风味啊。
0: 哇，赞哦！味道完全不一样了。这个颜色就是东洋的颜色哎。东洋。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 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在泰国，其实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在泰国没有看到摸摸渣渣，
1: 真假的？
0: 我没有看过摸摸渣渣，
1: 那是云南的东西吧？
0: 为什么泰国泰式料也要有摸摸渣渣，对不对？那是马来西亚吧？可是为什么在台湾吃泰菜都有摸摸渣渣？为什么？你有发现？
1: 因为有椰奶吧？
0: 我一开始以为摸摸渣渣就是 made in 泰国，所以我在泰国第一次到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吃到底的摸摸渣渣，完全都没有。好啦，
2: 来哦，
0: 煮的差不多了，香气越来越上来了，来，哇，好香啊！
2: 来菜一下，
0: 那个香茅柠檬叶的味道完全撞一下就出来了，其实也很快啦，因为你花椰菜有人喜欢吃煮到很软烂的，有些人喜欢吃口感还有脆脆的，哦，
2: 我把它煮熟之后，我们可以来试味道。
0: 好，哇，这个很棒，很经典。泰国还有什么很好吃的？我跟你讲 ，7-Eleven 就 7-Eleven 哦的泰奶，但你不要用泰奶的那个泰奶机器去这样用一杯子装，你要叫店员帮你特地做一杯泰奶，那是两个世界。内行的才知道，你要去 7-Eleven 跟他说 Thai milk tea， 然后不要去装，然后他就会说 made， 他就自己做，他做的 7-Eleven 店员做的泰奶超好喝。
2: 来，我来喝喝看这个汤哦。
0: 好，如何？
2: 加一点盐巴。
0: 加
2: 一
0: 点盐巴。这个调味就是因人而异了啦，哈，在家里面你自己想要吃的。
2: 我只能说现在就剩差一个味道了，酸。
0: 了解。啊，唔得多啊吼，这个酱料也是微酸微像柠檬这样子的旺子的，然后这个柠檬又下去。
2: 哦，无有哎。
0: 柠檬下去，香气就上来了。从柠檬叶一直到新鲜柠檬，这种堆叠的香气，好喝。
2: 哎呀，
0: 这一定赞的，威油啊！
2: 好，最后再来，我想要在这边就先加这个辣酱，这个就有油脂了，那我就加一点点的辣酱下去，
0: 好，
2: 调个风味哈，
0: 当味噌来用。
2: 嗯，没错。
0: 哎呦，哎，泰式啊，这就泰式啊。
2: 很泰啊，
0: 好赞哦！

0: 哇，好赞哦！哎，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不就是东洋汤吗？
0: 对啊。
1: 好，我来试一下味道。
0: 这个颜色就是东洋的颜色哎。需要再来一点吗？需要再来一点。
1: 我给你喝一口。
0: 咬口喝一口。东洋，它的辣哦是更明显的。我们刚才单吃那个酱的话，那个辣是从你吃完之后它才会回来。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辣很明显，你一吃下去的时候就辣跟酸，可是它那个酸的香气不是那种化学的酸，它是柠檬叶跟我们刚那个柠檬直接的酸。
1: 对，
0: 你咀嚼到后面的话，你回甘的时候是有那个香茅的味道，跟那个南姜的味道，很舒服。蔬菜的鲜甜，我自己觉得也许可以再多煮一下，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南瓜也好，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完全没问题。
0: 再多一点这个蔬菜的鲜甜，它整锅会更香。
1: 然后最后香菜一点点，
0: 香菜一点点。
1: 来，汤第一碗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第一碗汤，太赞了。
1: 然后再来，我们要怎么煮这个汤呢？这边捞一点过来
0: ，OK。一锅汤，两种吃法。
1: 对，没错没错。好，椰奶
0: ，
1: 全下。
0: 你准备了两碗，
1: 两碗是我怕不够。
0: 椰奶量是必须要多一点。
1: 对，要做厚的椰奶。
0: 这个椰奶是一般市售。
1: 对，市售就有了。
0: 了解。
1: 河粉
0: 我们怎么处理？
1: 泡水就好了，泡水直接下去煮就好了。
0: 了解。哇，好香，
1: 这样就好了，
0: 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啊，好赞哦。
1: 然后这个河粉只要熟了，椰奶的汤都兑好了，就可以起来了。
0: 了解。
1: 哇，整个椰奶风味下去就不一样哎、欸
0: 哦。
1: 我再来喝一下，
0: 这一定好喝，喜欢这种。东南亚风味啊的那种椰香的朋友们哦，这道菜一定完全对啊。嗯，
1: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辣酱，那我这边我想要再多一点盐巴，让风味可以更厚一点。
0: 其实是不是椰奶跟泰式的咖喱就一线之间？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这个味道闻起来也有一点点像是我们那种红咖喱啊或绿咖喱的味道。
1: 好，你看面好了，我们先把它夹起来。
0: 或者是那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喜欢吃的那种，那个叫做什么面啊？拉萨
1: 可能会加一点咖喱粉。
0: 了解。
1: 好，这个汤好了，对不对？我们先把面起来，我这边关小火。加一点我喜欢的蔬菜。
0: 了解，先摆盘。
1: 加一点豆腐。
0: 上尾的汤啊，呛落，
1: 对
0: 不？
1: 呛落去就好啊。然后。
0: 不错呢。
1: 想要什么自己弄。
0: 对啊，这个备料也很快。
1: 很快啊，超快的。
0: 在家里面如果宴客啊，准备一个汤品哦，这个也是不错的。面条当然接地气的话是用河粉啦，
1: 对，
0: 对不对？啊，如果你想要用自己家里面家常面，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很浓哦。
0: 好浓啊！
1: 来，我来喝一口。
0: 你这个是持续有在开火在加热哈，
1: 微火
0: ，OK。好想吃，
1: 最后加点柠檬，
0: 好想吃哦。
1: 来一点点柠檬，好了，这样就好喽。这个汤 ，Oh my god，
0: 这一定好吃。
1: 最后呢，辣椒酱，
0: 有一点，哎呦，这日式的摆盘啊，
1: 一点点就好了。香菜一点点就好了。
0: 哇，太赞了，观众朋友们，
1: 第六碗
0: 请先品尝，一定好吃，好香哦。因为 Eric 是用东洋的汤底去加椰奶的，所以你可以闻到那个东洋本身那个辣味跟那个香茅的香气，椰奶呢只是点缀上去让它多一个层次，味道这个光闻起来是很有层次的，喝看看哦。哇，

0: 好好喝哦，好浓，然后椰奶的香气很香，是那种不是我们一般好像在用调理包倒出来的制定印象的味道，不是哦，它的香气很重，而且它那个辣你闻得起来是辣，可是它椰奶下去之后，可能二到三分的辣已经不见了，
1: 对，
0: 它藏在很里面，
1: 哦，那个酸，
0: 哇，很赞哎，这个喝下去微韵，它是微甜，它会发甜哎，我加一个。加一点辣椒试试看，
1: 哦，甜度会出来，甜度会再更，因为我们这个辣酱是有点辣椒果酱的感觉，
0: 试试看啊，看更深了，更深
1: 了。哎呦，你有没有觉得喝这个汤有一种厚实的感觉？
0: 对，
1: 很厚，对不对？
0: 对，
1: 这清汤这很厚，两个完全不一样。
0: 它厚，但是不会腻哦，因为有时候椰奶加重了就腻，
1: 而且甚至你会想要一直喝。
0: 对，
1: 这个汤是有这个效果的。
0: 要加，喜欢重口味的要加，它多了一个梅子香气在，它把那个整个三种
1: 辣对起来，
0: 三种味道全部完全不一样，它达到一个巅峰。我觉得太多小细节在这个汤里面了，我一时用我自己的形容方式，我可能没有办法形容这么的多元，但就是很纯粹，而且你可以知道你去外面吃的那些汤品已经很好喝了，有些台式餐厅很好喝了，可是你没有办法吃到这么纯粹的味道。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了，大家可能我们今天备料跟这些东西可能稍微步骤会多一点点，那如果今天大家今天在看的时候突然间忘记或笔记忘记抄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那个社群平台哦再重看一次，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家里面操作上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小编都会回答大家。
1: 没错，
0: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跟着我们两个人一起用这个美食到清迈到泰国一趟，品尝美食。
1: 对，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0: 下期见，
1: 拜拜。

0: 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花香，教室外传来了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1: 小朋友们，今天的说文解字课要讲的是鸟这个字。谈到鸟，老师要听听大家对它的认识有多少。
2: 鸟有一对翅膀，可以在空中飞。
3: 鸟的嘴巴尖尖的，有的还像钩子一样弯弯的。
1: 说得很好，那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有关鸟的故事呢？
4: 好。
0: 从前，在一个古老的森林中，住着许多的鸟儿们，它们的色彩缤纷，像大自然的云彩一样美丽。有一天，他们决定举办一个选美大会，选出一位亲善大使和别的动物敦亲睦邻，同时宣扬鸟儿的和平天性。消息传出之后，森林中的鸟儿都高兴地梳妆打扮着，只有乌鸦因为自己的丑陋而不停地哭泣。忽然，他看到河边有许多彩色的羽毛，那是鸟儿在梳洗时掉下来的。乌鸦高兴极了，把它们都粘在自己的身上，它就变成了一只最美丽的鸟了。在选美会上，乌鸦众望所归地当选了亲善大使。当他一戴上后冠，就忍不住地高兴地唱起歌来。突然，粘在乌鸦身上的羽毛一根根地掉了下来，露出了它原来的面貌。鸟儿们大吃一惊，乌鸦羞愧极了，不禁哭了出来。鸟儿纷纷过来安慰他说，其实你乌黑亮丽的羽毛也很漂亮，不需要自卑呀。乌鸦看到大家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过来安慰自己，觉得非常的感动，于是他真诚地向鸟儿们道了歉。最后，乌鸦虽然没有当选亲善大使，但是他和大家都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2: 其实乌鸦也很可爱呀，不一定要借用别人的羽毛。
1: 是呀，当亲善大使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外表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
5: 王老师，那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1: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字吧。
0: 中国的鸟类繁多，鸟在甲骨文的造型也很丰富，有低头寻找食物的，也有抬头望天的，还有站立沉思的等等，种种不同的姿态线条都很优美。到了小篆，还保留了很浓厚的象形色彩。小篆的鸟字头部多了眼睛，字形中的翅膀占了主要的部分，底下的是鸟的脚。可惜到了楷书时，已经简化成为四个点，就更不容易辨别了。
5: 哦，原来鸟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1: 好了，小朋友们，下次我们还有更有趣的字要介绍给你们，不要错过喽。

0: 小朋友，你们摸过老虎吗？
1: 才不敢呢，只敢站远远的看。
2: 可是电视上的乖乖虎好可爱哦。
3: 上一次我在动物园看到有两只老虎在打架，哦，好恐怖哦。
0: 其实老虎也没有你们认为的那么凶猛，有人敢跟老虎住在一起，相不相信？
2: 真的？不会是武松吧？我记得武松敢打老虎就够厉害了，还有谁比他更厉害呢？
0: 在中国的画坛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国画大师叫张大千，他的二哥叫张善资，非常的喜欢老虎，为了把老虎画得栩栩如生，就在家里面养了一只老虎，每天观察他的表情、动作，抚摸他的毛，和他说话。结果终于有一天，他临摹画出的老虎就跟真的一样，得了画虎大师的美名，画坛上人人称他虎痴。那么老虎为了保护自己和维护自己的颜面，没事呢就吼几声，吓吓人或其他的动物，因此被误会很难亲近。但是从上面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老虎也有温柔可亲的一面，就看你怎么去对待它。
2: 老虎为什么被称为百兽之王呢？
0: 老虎是肉食动物中最强悍的动物，世界上最大型的老虎是生长在中国东北的，叫做满洲虎，它身长将近4公尺，体重超过了300公斤，额头上的3条横纹配上鼻梁上特有的黑色虎纹，看起来就像一个王字。有一句虎啸生风，就是形容老虎的吼叫声，也让其他的动物不寒而栗，所以有百兽之王的称号。
3: 老师，为什么这个虎字看起来不像老虎呢？
0: 我们以前讲过，看字不能只看楷书，看人不能只看一时。最早的甲骨文中的虎字是很像一只老虎的哦。我们现在就请毛笔爷爷赶快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4: 甲骨文的虎字是由头、身、脚、尾巴等组成的，造型很完整。虎头上张着大口，大口上有2颗外露的利牙，上额呢还有横纹，令人望而生畏。还不止这样哦，你们看，虎身有斑纹，这里是长长的虎尾，脚上有带钩的爪子，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到了经文，则凸显出头上的额头，把身体简化成一条线。而小篆字体的虎，虎口更为夸大了，两只脚省略成一只，虎须也代替了虎牙。楷书大致是简化小篆而形成的。现在的虎字虽然已经简化成八画，不过还是给人老虎威风凛凛的感觉。
0: 非常谢谢毛笔爷爷解说的这么详细，相信你们都记住这个字喽。好了，小朋友，有关虎咱们就介绍到这儿喽，回去好好的练习写写看。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今天的这堂自然课，我们要来观察乌龟哦。
1: 哇
2: 哇，皮肤怎么皱皱的，好像老公公一样？
3: 怎么游得这么慢？
4: 看起来笨笨的。
5: 它能跑赢兔子，不太可能吧？
0: 乌龟的动作慢吞吞，看起来好像有点笨。可是它了解自己的弱点，无论碰到大事小事，它总是忍。平常努力勤奋，上山又下海，碰到敌人来了就把头角一缩，任你叫骂都不理睬。因为他知道忍耐就是化解危机的好方法。古代老子讲柔弱胜刚强，动作慢吞吞的并不一定是笨哦。
2: 老师，龟都喜欢吃什么呢？
0: 他吃东西呀，不怎么挑剔，青菜水果小虾小鱼通通吃。它的寿命比人还要长，古代传说中的龟有的还能活上几千年呢。
1: 哇，真厉害。
0: 在商朝的时候，皇帝百官在遇到国家大事都要烧烤龟壳来占卜，从龟壳的裂纹来判定吉凶祸福，

0: 你爷爷。
1: 你们还想不想听一个有关龟的故事呢？
2: 好啊好啊。
3: 根据《搜神记》中的记载，在晋朝时代的湖北武昌，曾经有一位士兵在市场上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白龟，心生怜悯，心想它怎么离开了自己的家呢？就把它买回去养在水缸里。后来小白龟渐渐地长大了，士兵就把它放回江中，希望它能够回去跟家人团聚。几年之后，晋国和邻国大战，晋军大败，残兵全部被赶入了江中，大部分的人都淹死了，而这个士兵也跌入了江中，载浮载沉之际，却发现好像踏到了一块石头，定神一看，脚下踩的正是当年放生的白龟。这只白龟载着士兵游到了对岸，再三地向他点头之后，才没入了江中。这就是中国历史中有名的白龟报恩的故事。
1: 龟很受到古人的重视，甲骨文中龟字的造型也很多，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有一只脚的，有两只脚的，也有四只脚的，有长尾巴的，也有短尾巴的，很传神也很可爱。小篆的龟字上部分是头部，右侧是龟背上的壳，左侧是龟的脚，因为是侧面，所以只看到两只脚。中间长长弯弯像钩子的部分就是龟的尾巴了。莺莺圆圆，你们以前常常会把龟字写错吧？
0: 对啊。
1: 那今天听了这么多有关龟的故事，你们对龟这个字应该更了解了吧？
0: 嗯，从今以后我会永远记住每一画了。
4: 我也是。

0: 好多鱼哦，好漂亮哦！
1: 天哪，那么大的鲨鱼，好可怕哦！
2: 别怕别怕，那只叫鲸鲨，它是吃素的，对于肉类可没什么兴趣，它只喜欢吃水藻和一些浮游生物。
0: 鱼没有脚，为什么能移动得那么快呢？
2: 鱼没有脚，但是有鳍呀。它的尾鳍就像船尾的推进器，在摇摆的时候可以使身体快速的前进。背鳍、腹鳍和胸鳍可以平衡身体，控制方向。飞鱼的胸鳍特别的发达，它能够在海上面滑翔，不小心还会掉进渔船里呢。
1: 嘿，快来看，这条鱼用嘴巴在生小鱼，真是太奇妙了。
2: 你再仔细看看，那是无锅鱼妈妈，把含在嘴里的小鱼吐出来，让他们来看看这个世界。无锅鱼妈妈每次产卵都产得很多，如果不小心的照顾它们，就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食物了。所以为了安全，鱼妈妈就把鱼卵含在嘴里，一心等待小鱼孵出后就吐出来，让小鱼在水中玩耍。一旦有了危险，鱼妈妈又赶快地把小鱼吸进口中保护它们。你们看到的好像是鱼妈妈从嘴巴里生小鱼，其实不是的。中国人喜欢讲眼见为凭，其实大部分的时候，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看不见的也不一定是没有哦。
3: 鱼妈妈嘴里含着卵，要怎么吃东西呢？

0: 段时间，鱼妈妈是要忍受饥饿，不能吃东西的。
1: 哇，鱼妈妈好伟大哦！鱼和中国文化有关吗？
0: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请毛笔爷爷来跟我们谈一谈。
2: 鱼带给中国人很多想象，例如鲤鱼如果能够越过龙门的急流，它就可以化成一条龙。古代有许多故事中提到鱼和雁都能替人传递信息，所以书信来往也叫鱼雁往来。鱼自古就是重要的资源，所以繁荣富庶的地方又称为鱼米之乡。在甲骨文、金文中，依据不同的鱼类，创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鱼字，看起来像儿童画般的天真可爱。背鳍、腹鳍左右对称，有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为了刻写方便，头都朝上。而小篆字体中的鱼，尾巴旁有两点，看起来像火字。其实那两点是表示尾巴在摇晃。到了楷书，尾部变成四点，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容易和煎、煮等四点的火混淆了。另外，鱼和剩余的鱼读音相同，有鱼象征有余，所以中国人在过年时总喜欢说“年年有余”这句吉祥话。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丰衣足食。
3: 哦，难怪每次吃年夜饭的时候，桌上一定都有鱼。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1: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3: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4: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5: 我负责照顾阿嬷，
6: 我负责照顾小乖。
0: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小朋友，你们知道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呢？
1: 大象。
0: 对，我们就来看看大象到底有多大。象分为非洲象和亚洲象两种。非洲象比较大，它们有两个大人这么高，体重比五辆小汽车还要重，大耳朵宽一公尺多，长长的鼻子有两公尺这么长哦。
2: 哇，大象这么大，力气一定也很大吧？
0: 是啊，所以就连森林之王的老虎、狮子都要敬畏它三分呢。大象因为力气很大，所以呢就很有本事，它可以拖动将近2000公斤的大树，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搬运木材还少不了它呢。
3: 那么大象的长鼻子有什么作用呢？
0: 大象的鼻子就像人的手一样灵巧，无论是简单或者是粗重的工作，它通通都可以做。像是摘水果、树叶、填饱肚子、吸水、洗澡、打水仗，或者是帮人们开路、拔树，简直就像大力士一样。
2: 可是大象长长尖尖的象牙有些恐怖哎。
0: 不会呀，大象虽然力气大，可是它的脾气很好哦，它的心地非常善良，同时不会欺负弱小。在干旱的季节，所有的动物都会因为缺水而苦恼，

0: 大象会利用它的长牙、长鼻子和大脚在河床挖井取水，和大家一起分享。即使连会欺负小象的老虎、狮子，大象对他们也是一视同仁，非常的大方。中国的古代有一位好皇帝叫做舜，在他没有当皇帝之前，他的后母弟弟常常欺负他，但是舜还是非常的孝顺父母，照顾弟弟。有一次，舜一个人到骊山下开垦耕田，山中的大象看到舜是那么的善良勤奋，所以所有的大象通通都来帮他。
1: 中国也有象吗？
0: 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象，所以甲骨文的象字有不同的造型。详细的情形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跟大家说明吧。
2: 在中国的中原地区，象早已绝迹，但是以前在商朝那个甲骨文时代，大象还是随处可见，对象的观察也很深刻，所以甲骨文的象字很逼真传神，即使经过三四千年，现代人还是可以一眼就认识它。甲骨文的象一个个都是长鼻子、长象牙、大耳朵、大肚子的可爱模样，经文就更细腻了，把鼻子尖上可以当手用的分叉部位都画出来了。小篆字体的象字，两个大耳朵更加凸显，长鼻子也更加清楚。
0: 从古代，象就是很受人喜爱的。在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经送了一头大象给魏王曹操。曹操为了知道这头大象到底有多重，还真是伤透了脑筋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从文字的创造组合便可以知道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小朋友下回见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个趋势，就是说他们不生小孩，但是他们会养宠物，宠物对于他们来说比家人还要亲。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燕宇，燕宇。
1: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燕宇心理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兽医师孙维英，维英。
2: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文英兽医师，
0: 欢迎两位哇！一个心理师，一个兽医师，今天刚好跟我们来讨论为什么现代人不喜欢生小孩，但是一定要养宠物呢？先来请教谚语心理师好啦，就您的观察，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你会怎么解释现在真的很多人说宁愿不生小孩，但是他们一定会养宠物？
1: 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这样的趋势啊，可能反映我们社会对于家庭的想象可能是在改变的。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要结婚嘛，生小孩。对，但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这样子，或许这样子的观念，他们可能并不是觉得好像我的人生一定要有这些 checklist 打勾。对，但是当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我们

0: 会需要一些陪伴或者是情感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或许会透过养宠物的方式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满足我们这些情感上的需求，这样子。
1: 我觉得也很奇妙，比如说我的朋友不生小孩，但他可能养猫或养狗，但是哦，过的是跟有小孩的日子是一样的。这些猫猫狗狗他们都要上学，这些猫猫狗狗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他们要聚会，是不是也要做情感上的交流？所以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什么原因他们现在会倾向于养猫猫狗狗，但是不一定会养小孩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养宠物确实在经济成本上面，或者是在可能时间成本上面，或许真的比养小孩，因为我没养小孩，我不确定，但我想应该是比养小孩的成本相对低的。对，但就像刚刚前面讲，但是我们人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情感上的需求嘛。那当我们养宠物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会把我们很多的那个情感需求放在上面。那或许我们就会带宠物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跟像我自己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有一些什么狗友群，对，他们就会比如说都养可能哈士奇，他们就会固定有这样子的聚会。对，那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不止跟宠物关系的连结啦，也顺带有这种人际关系的连结。嗯，
1: 就是他们也提供了他们的需求的部分，情感连结的部分。
0: 对，
1: 但不一定要用小孩子的方式来呈现。
0: 对对
1: 对，对不对？我之前看一个新闻上在讲那个时尚大师老佛爷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遗产说要捐给那只猫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发现，哦，那只猫或是那只狗过得比我还舒服，吃得比我还好。这个唯一应该颇有所感。嗯，
2: 对，就是现在的话，因为大家会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所以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会遇到主人，他会跟我说，因为有时候他想要自己煮，其实是煮给他的宠物吃，他自己是不煮给自己吃，可能我自己就是买便当，嗯，买超商，
1: 真的，
2: 但是对，嗯，但是我煮是为了我的猫。然后第二个是说，他在这个选择的材料上面会选择很顶级，什么生产履历啦，溯源啦，可是他对自己没有这么在意。第三个就是他会在就是宠物食品的包装上非常的，我们说非常的精细，他会看每一个那个数字，然后来跟我可能讨论或询问。有的时候我觉得只差0.01耶，就是可能在科学上其实不一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主人会非常的在意，他甚至对自己每天的食衣住行可能都不是这么认真，但是他对他的宠物吃进去的每一口饭他都是非常的在意，不一定是品质，有的时候是精确度。
1: 我有一个朋友年纪轻轻的，就是大概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不上班，但他不上班他干嘛呢？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猫猫狗狗，他很爱他的毛孩，所以呢他就像您讲的，他每一天的三餐都是他非常精心打理的，做成所有的干状，还帮他们做了他们的生日蛋糕、下午茶点心。后来因为这样发展出自己的副业，做得非常好。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就像文英讲的，他们不一定专注自己 在自己身上，他可能把他的注意都放在毛孩身上。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以心理学角度来讲好了，然后我们请教一下谚语，像这种情感投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你觉得是因为人们真的很爱喜爱动物，或者说它是用来填补我情感上的什么缺口吗？
0: 我觉得也可以把它想成我们透过做这些行为啦，比如说像玉芳刚刚提到的，可能帮宠物准备生日蛋糕，或者是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帮宠物准备这种生日 party。对，那或许我们也会在里头感觉到，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被需要的，然后我是有价值的。对，那种感觉就会是确实是透过这个行为啦，透过跟宠物互动，然后帮他做一些事情的行为来满足的部分。
1: 像我朋友养一只狗，因为他们没有生小孩嘛，虽然那只狗对他们来讲就跟他们的小孩一样，然后他们也会自称自己是爸爸妈妈。哦，比如说跟老公讲说，爸爸你赶快去看他是不是到处尿尿了，就类似这样。所以其实就算他没有真的生小孩，可是他当他养一只毛孩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身份上面也升级变成爸爸妈妈。你知道当爸爸妈妈看待小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是多么的严肃跟认真的，是很挑剔的。我就想问，如果说这个狗爸爸狗妈妈他们在看待宠物的时候，把宠物当孩子养的时候，会不会很要求呢？有遇过那种吹毛求疵的爸爸妈妈们吗？
2: 我会说是很重视细节。

0: 这种形容词真的很美
1: 没有，就是有一些就是饲主或是狗爸爸妈妈或猫爸爸妈妈，就是真的是对细节比较要求，可能他们在喂食上会精确到几克，然后喂比如说保健品的时候，甚至到小数点都会出现。那或者是一天可能每一天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这个 schedule 都要排得非常的仔细，都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毛孩年纪比较大，那可能早上要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下午的时候点心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几点的时候要出门，出门要走什么路啊，或者是推车里面要准备什么，这个都是非常仔细的。的确会遇到这样子，就是我都觉得是非常注重细节的爸爸妈妈。
0: 那我想听一个最注重细节，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个案，有没有比较荒谬一点的，无法想象
1: 我
0: 的？
1: 觉得不是荒谬啦，就是非常的仔细。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可能吃的食物都算到了克，然后吃的保健品会非常多样，所以因为非常多样，我们怕它会互相的拮抗，所以他们也会非常仔细。就是早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然后出门的时候，几点可以出门，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毛孩年纪比较大了，行动不是这么方便，所以甚至家里是一定。永远都要有人在，因为可能要帮助他换姿势，然后换垫布这一些。那其实这个过程，我经历的这个主人，他们家的过程比较长，可能甚至用年来算，等于说这一年多家里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个时刻是
0: 没有人的，
1: 毛孩旁边没有人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我有遇过这种朋友，
1: 对。
0: 像我以前拍戏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以前拍戏这么多人，古装剧一个摄影棚一天就得多少钱？有一天突然间我去，然后梳妆打扮好的时候，他突然说不能拍了，停棚。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女主角的狗死了，女主角哭到没办法来工作，就是有一些他们是认真的把毛孩当做是他们的家人的一部分。好，所以我再请教一下谚语：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依赖宠物，像我刚刚讲的这样，这样算是健康的依附吗？就是说我有没有判断的标准，告诉我自己说我会不会太 over 了呢？
2: 我觉得依赖它确实是会分程度的，对啊，比如说像刚刚孙医师提到的，如果毛孩真的有一些身体的状况，他需要有人常常陪在旁边，我觉得有在某些时期可能那是真的是必要的。对，可是如果是像例如说这样子的依附只限于跟毛孩而已，对，那我觉得这个依赖的程度就会相对比较高嘛。对，那我觉得可以从几点去思考啊。一个就会是，你养了宠物之后，这个宠物是支持你更有动力去经营你的生活，去建立你的生活的，还是它反而取代了你去生活的各种的尝试？对，你觉得你每天下班，你只能回到家去陪它，然后你不能有其他的社交，或者是只要你一出去，你就会很担心你的宠物自己在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确实就是我们会说或许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依附关系这样子，对，那再来就会是，也可以评断是说，到底你跟宠物的关系它是重要，它是宠物是重要的关系，还是你生活唯一的关系？对，如果是重要的关系，我想就会像我们对待家人一样嘛，我们会对我们重要的家人，我们会有我们的付出，我们会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爱跟关心，对，但如果变成了唯一的关系。就等于是你的生活全部都跟它绑在一起嘛，那或许就像刚刚讲，我觉得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依附的状态，对，
0: 我有遇过那种家里面有毛小孩的，然后他们就说他的毛小孩出去会被欺负，所以他都不让他出门。现在反而又是因为太宠，这样会让他的健康出问题吧？
1: 我认为对，如果是狗的话，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因为。狗基本上它需要的，我们所谓的社交是比较多一点的，或者是互动。然后如果是猫咪，通常大家会觉得说，猫咪是比较不需要出门，因为它出门容易受到惊吓。但是它可能也会需要一些在环境里面一些刺激，或者是我们说一些互动，它还是会需要的。但如
0: 所
1: 果
0: 以，
1: 以狗来说，我觉得不出门是不太健康。
0: 反而损害他的健康，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样才叫平衡？
1: 平衡这件事情，当然个体会有个体的差异。第一点，第二点是说，我觉得平衡是我们要站在狗猫的角度去看它的生活该怎么过，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我们 帮他设计一个非常拟人化的生活、嗯、因为狗猫是我们的家人没有错，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天性，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去不穿鞋子踏地啦，或他们需要去闻不同的味道啦，哦，或者是像猫咪的话，它需要一个跟我们可能稍微不一样的作息时间啦，这都是他们的天性，而我们不要去想说，哦，不行，因为你是我的小孩，所以你也必须要跟我一样早起，然后一样就是每天安排的拟人化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相对不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事情。
0: 这个自古以来其实宠物对人们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到了这个 AI 的时代之后，这些关系好像有重新新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站着啊！

0: 好，现代人的观念跟以前的确有天翻地覆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现在都不生下一代，还有很多人会说养宠物比谈恋爱还要轻松，所以这代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1: 我觉得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确实有一个特性哦，就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嘛，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对，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沟通的障碍嘛，我们会有冲突，然后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养宠物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宠物其实就是你全然的为它负责嘛，对啊，那。我要怎么去安排我跟他的关系？我要在关系里面去跟他有什么样子的互动？其实相对单纯很多，对，像可能宠物就不会跟你顶嘴，
0: 真的，
1: 对，或者是未来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决定？对啊，你的宠物不会也有他的意见嘛？对啊，比较是我们主人会去安排未来要怎么纳入这个毛小孩进到未来的生活，对，所以其实相对单纯也不会这么的复杂。
0: 这个现在的宠物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情感上面的需求，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什么儿童医院呐、啊，他们会有一些狗狗医生啊、宠物医生去安抚小朋友的心灵，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宠物的确具有情绪安定的功能，对不对？
2: 的确是，因为人跟宠物在互动的时候，会不管是抚摸或者是说一起去散步等等，这样的互动其实会刺激人的内分泌，产生一些可能让我们比较开心的一些内分泌的激素等等，所以会我都会形容说，有的时候你跟宠物相处久了，其实你的我都会用脑波是平的来形容，就是你的心灵啊，或者是你整个情绪都可以安抚下来。那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宠物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它的喜怒哀乐其实你是很容易发现的。那它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感到一种就是幸福感。
0: 就是我不用花心思说你怎么了，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讨厌我，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不用猜测，
2: 对，
0: 因为宠物的反应很直接的回馈，
2: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2: 对啊。
0: 谈恋爱我还要烦恼说你在想什么。
2: 因为人跟人的互动会比较复杂一点，
0: 是不是？好，我可以懂这个逻辑。但我们换个方式来思考，如果人越来越依赖宠物，有没有可能压缩自己真的进入人际关系的需求？
1: 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我会一直强调的部分，就是当然有跟宠物的关系，当然没问题。它如果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然后是让你有动力生活的，那当然非常的棒。对，但是当这样子的关系变成唯一，然后你只能去依赖宠物的关系的时候，对啊，那因为我们不可能只跟我们宠物待在一起嘛，对啊，那你出去到外面，比如说工作，或者是甚至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对啊，那如果只跟宠物互动的话，那我们可能都是单方面比较是输出的那个角色，对，但是我们就会缺少了这种人跟人之间那种很比较复杂的。对，或者是我们必须要一起核对，我们要一起沟通，我们要让我们的关系，或许找到某一种平衡，一起走下去的这些经验就会相对少了一些。
0: 这个孙医师也接触过很多的饲主哦，他们都有提到说，当他们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们跟宠物的互动也会不一样吗？宠物会提供给他们很高的情绪价值吗？
2: 会，我遇过饲主跟我说，就是不管是养狗还是养猫，都遇过可能主人在哭，然后当然狗会比较明显。我们遇到的狗的饲主反应比较多，就是他可能在伤心的时候，狗会到他旁边，有的就是会拟人化说啊，他就伸手摸摸我。那猫咪我们也会遇过，就是说可能主人在难过的时候，然后他说他的猫咪会过来，就是靠在他旁边。的确就是。应该说，大部分养宠物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是一个悲伤的情绪，比较蔓延的时候，你的宠物会过来靠着你。那我自己是认为，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的确是会影响的，就是它可能听不懂你说什么，但它可以感受到你散发出来的气氛，因为情绪会影响你自己散发出来的这种。我们怎么
0: 气
2: 说？
0: 场是不 是
2: 有一点类似这个
0: 氛
2: 说法，
0: 围？
2: 对氛围，那其实他是感受得到的。那这个伤心是他会想要过来靠着你的，对。
0: 那所以不同的饲主，他们的宠物，就是宠物对于饲主本身，难道没有 自己的喜怒哀乐吗？
2: 我觉得是，当然我们现在讨论都是非常疼爱猫狗的主人嘛。
0: 嗯，
2: 那我觉得会分说，有的时候主人会非常的紧张。
0: 嗯，
2: 其实因为我很爱它，所以我非常紧张。我觉得我如果喂错一餐，可能它就会怎么样。
0: 嗯，
2: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对于宠物来说是一个压力。它可能就是我们会知道说，有时候会看到说，哎，其实这个狗这个猫可能它不是生病，它可能只是因为主人很紧张，这个紧张也是会影响到他们家毛孩的，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可能就不爱吃东西，可能就会甚至会比较退缩，这都有可能。
0: 我以为是搭飞机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我以前一直以为如果狗狗要搭飞机的话，前面要申请很多的顺序，然后狗狗要坐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人是分开的，但是我前没多久我出国，那个狗狗是跟主人一起上飞机的，主人是帮他买了一个机位，然后就坐在他旁边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纳闷，我问我的朋友，我朋友就说，因为有一些人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一只狗来帮助他稳定的，所以他可以，所以现在有一些飞机是可以带狗一起上飞机的，我觉得非常的诧异，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从心理师这边的角度来看，像类似这种低人际高宠物依附的关系，这是一种选择吗？或是说不得不的逃避？
1: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说，我觉得那个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这一句我是非常的认同的。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关系也好或是生活里面我们受到一些伤，我们本来就会需要稍微逃离一下，我们要去修复，或者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这些感觉。对，但是这些伤口啦，如果不是去修复或者是去消化，而是你就只投入在一个不会重复带给你一样伤的宠物的关系，然后你的伤就一直在心里面继续很痛，继续流血，可是你逃到了跟宠物这种几乎不会有冲突的关系的话，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是需要去思考的。
0: 嗯，好，从健康的角度来观察饲主，您要怎么分辨这个爱宠物跟爱到过度的差别呢？
2: 第一个，我在我们临床上的话，爱到过度就是通常我们都会感受到他非常的紧张。
0: 嗯，
2: 他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前面讲了，他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会让他陷入困境或陷入危难？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紧张。那一般如果我们会称之为说，一般爱宠物的主人，他可能会比较理智一点哦，循规蹈矩，然后，但是他还是会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帮助，去帮助他的宠物。那当然有一些是过头的溺爱，他可能跟这个紧张又不一样，他可能就会觉得什么他都要以他认为的宠物的喜好为优先。那这个认为可能就会有一点偏差，对，大概我觉得会分成这三种的不同的爱。
0: 先请教一下，两位都有养宠物吗？
2: 有，
0: 养什么？
1: 我是养一只猫咪，
2: 我也是养猫咪。
0: 那你们养的猫咪是品种吗？还是中华田园猫？
2: 中华田园猫。
1: 中华田园猫。
0: 我为什么？因为我有三只中华田园猫，我是逼不得已才养他们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说不准养，不准养，因为我的小孩过敏的非常严重。我的小孩只要猫经过，他整个眼睛、嘴巴、鼻子都全部肿起来那种。但是有一天，我们家的车子下面竟然有三只猫，才刚出生。我们只好救回家养了，然后我的小孩吵着要养，所以我的小孩是每天都在一边过敏吃过敏药的状态下面，一边养那三只猫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如果有养宠物的话，对亲子关系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先来看为什么现在宠物世界这么蓬勃发展，大家都养毛孩不养娃的呢？好，从这个三个县市，我们来看一下它总数上的差距。在新北市。什么意思？差162,459，就是小朋友跟宠物的差别差距是这么多，是不是？就是说宠物越来越多的概念。好，高雄市就差了8000多，就是说小孩少，但宠物多，多过于小孩的概念。台中也是差了7000多，所以新北是差最多。好，我们来看养一个小朋友，养一个娃到小学毕业大概要花多少钱？平均来讲要花超过300万，但是养猫10年。只有它的1/10的价钱，养狗10年也差不多就是1/10到1/3的价格， 所以大家普遍觉得养狗跟养猫比较划算，也不能这样讲啊，怕它比例不同嘛。因为一般来说，宠物的寿命比人类短，但是如果家里面没有养娃，只有养宠物，那你就会面临到生命的课题啊。那对心里面的来讲，承受的阴影也会很大吧。
1: 我刚刚玉芳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的一个案主，然后因为他也真的是跟他的宠物的那个连接紧密到他的家人觉得这样不太好，对，因为他就等于是放弃了很多他的生活嘛，他生活有其他面向可以去尝试，
0: 他就放弃他的社交，
1: 对，放弃他的社交，或甚至他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机会可以尝试等等的，对，那我觉得我在跟他工作里头，我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啦，它会有几个特性，一个就会是，如果你养宠物的应该说你跟宠物的关系已经从陪伴变成了某一种它只能对于它会是你的情绪的开关，你觉得心情好不好都是透过宠物的状况好不好，对，那这个确实就会在我们心理学角度上就会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嘛，对，那再来就会是如果一个饲主他的支持系统只有宠物的话，那你可以想嘛，如果宠物真的生病了，或者是他真的面临到一些比较长期需要照护的时候，那他的支持系统其实就会失去平衡，对，那甚至是我自己也有碰过，就是可能我的朋友啦，对，那他们就可能养猫小孩养到可能10岁左右，那他就会开始担心，会不会在几年我的猫小孩就会慢慢的可能
0: 老化
1: 离开，对，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跟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这件事情，他会整个心好像就悬挂在那边的状况，对，那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下就要去想一下说，是不是除了宠物以外啦，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真的得需要去扩展其他的关系或者是支持的系统，对，
0: 我相信很多人的确在生活上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情感界限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生活也会有很大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0: 好，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很多人把宠物当做孩子在养，有的时候都觉得人跟宠物的那个界限感变得很模糊，就是直接把动物当成人啦、啊，直接说自己是狗妈妈的这种，是不是有遇过？
1: 我必须自首，我就是会自称我是我的猫儿子的妈妈的这样子的氏族。对，那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称呼也没有说不可以啦。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去思考的部分是，那到底因为人跟宠物的需求确实不一样嘛，对吧、啊？比如说像可能，比如说像我养猫，猫咪就是一个不喜欢身上有，比如说帮它穿漂亮的衣服，对，或者是带它去人很多的聚会的这种状况。对，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可能不要过度的把动物去拟人化这样子，对，那再来就会是，这个动物我们的宠物啦，就是也尽量不要是好像要求它要去扮演我们所期待的角色，例如说，像我自己养猫，猫咪就是会在家里飞来飞去、跳来跳去的，对，但像我就会，我自己从养我的猫到现在，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不能期待它，我想要摸它，我想要吸猫的时候，它就要出现在我旁边，对，我们必须也要去尊重，这个动物有它们自己的天性，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或者是我们的附属品，
0: 就是他过来找你才可以，你不能主动去找他，是不是？猫猫是这样子
1: 对，就是你必须也要尊重它有它的需求啦，尤其
0: 的，
1: 猫咪比狗还要更需要这样子的空间，
0: 对，好，我们请教一下文英，就这个兽医师的观点哈角度来看，你会怎么看待人类的食物来养来喂宠物这件事情？
2: 哦，这个很危险，因为这就拟人化到一个极致。那我先说，我不反对人跟宠物吃同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吃它的东西，这样是 OK 的。但是因为其实宠物的营养需求跟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们的需求比较特殊。如果它们长期都吃人的食物，会营养不均衡，而且可能会吃到一些本来不该吃的东西，像是洋葱啦、葡萄这种，它们都不能吃。还有就是我们人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加点调味料、添加剂，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不建议，除非我们要吃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就 OK。
0: 我知道，因为我的小孩每次都说他的猫罐头看闻起来好好吃哦，
2: 蛮香的，
0: 蛮香的。好，这个就是因为感情很深，所以有的人真的会很认真的买高价的或外国进口的饲料，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
1: 如果是就我自己心理师的观点，我比较会去思考的是，会不会身为毛孩的饲主，你觉得一定要买进口的或是高价的，你才会是一个好饲主？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或许自我价值嘛，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好一件事情。对，但如果你的那个做好变成是我一定要透过只做这些来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好饲主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思考你是不是把太多你自己的个人的部分投到你的毛孩子的身上，对。
0: 这个我还遇过，有人是整天都是只跟他的毛孩说话，只跟宠物说话，而且拟人化，而且就像刚刚那个文英讲的，就是三餐作息排课表，所以他们的生活真的其实也跟养小孩没两样啊，是吧？
2: 但是宠物不会顶嘴，
0: 对，这
2: 然
0: 是
2: 后
0: 唯一的好处。
2: 就是说，当我们帮他排好这些生活的时候，假设今天是一个100%完全依赖，宠物生活的依赖，意思就是说他生活可能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的话，那也许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安心的感觉，因为，可能他的宠物是不会反抗的，他可以去就是做任何他想要对他做的安排。
0: 说妈妈，我不要剃毛，我不要剪指甲，他又不会这样讲。
2: 对，他们是不会用言语来反抗。
0: 那你有遇过比较夸张的吗？我有，当然，我觉得说养一只狗的时候，先带狗去狗学校上课，起码它可以说起立坐下，知道去哪里尿尿、噗噗，是不是？但我还听说有人帮狗狗啊，或者帮猫咪瘦身的，你有遇过这种比较夸张一点的例子吗？
2: 我们的确会遇到瘦身啦，因为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营养调整是会，然后还有就是说会送他去，像是我都称之为客服班，或者
0: 哈哈，
2: 是，
0: 真的有客服班。
2: 对，但这客服班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可能家长他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会希望说这中间，家里的狗狗可以去跟朋友来往，就是说有点像是像上幼稚园吗那种 就建立社交关系也不要太无聊，然后可能也会带他去做一些像是按摩啦，或者是说像一些SPA 啦，甚至水疗啦，这一些都会帮他安排这种有一点拟人然后又好像对他有帮助的活动，或带他去学瑜伽等等。
0: 您认真说他会带狗狗或猫咪去学瑜伽吗？
2: 我记得这个瑜伽是人跟宠物是可以一起 的但他、就是、
0: 在台湾吗？
2: 对
0: 哦，是蛮有意思的。有人带乌龟去吗？
2: 没有，就狗狗
0: 小鸟呢？没有，就是狗狗。
2: 是的，
0: 对，狗狗的几率比较大。
2: 对，我听到的都是狗狗瑜伽。
0: 哦，我听到都是带狗狗去上什么狗狗学校啊。
2: 哦，这个也有，但是这种狗学校大部分它是学习一些生活的常规，嗯，或者是说让它可以在家户内生活跟我们就是更方便，这样说好了。这种其实现在新一代的饲主几乎是必要的，只是说他怎么去选择学校的形态。
0: 好，当然就是养一只宠物的确对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家庭气氛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情绪支持啊，有很大的帮助。但你也知道，就是狗狗可能就是活个十几年，死亡那一天来临的时候，跟家人过世是没两样的，那种悲伤是无以没办法言说的。好，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算正常吗？
2: 你说狗狗过世吗？
0: 然后家人整个疯狂的那种。
2: 嗯，其实蛮常见，甚至我也是有跟心理师这边讨论到说，有些主人可能会因为太过于伤心，他必须要去接受专门的咨商辅导，悲伤的辅导都是需要的。
0: 所以谚语那边有遇过说家里面的宠物过世了，然后心里面太悲伤来找你咨商的吗？
1: 有耶，而且还不少。对，因为现在应该说会来的案主基本上真的就已经把宠物当成家人了。对，那我觉得那个悲伤的程度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家人离开的那个程度去感受的。对，那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悲伤已经到可能需要接受专业的求助的话，有可能是已经太长了，例如说半年了，可能你每天你光是想到你的宠物离开了，你就没办法工作，或者是你的工作的状态，你的生活的品质已经受到了影响了。那我会觉得那个是真的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对，但如果只是短时间，我觉得那很正常，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会悲伤嘛，我们就会难过，所以如果只是短暂的可能三个月半年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去哀悼你这个家人，这个宠物家人的离开，我觉得是很 OK， 是好的事情。
0: 就情感起码悲伤的情绪是可以宣泄出来的。
1: 对，然后它是可以慢慢的下降到比较平稳的状态。对，但如果一直都在很高，然后已经让你的生活状态崩解的话，那真的确实是需要寻求可能諮商或者是身心科的一些帮忙。
0: 我有一个朋友是真的因为家里面的养了十几年的狗狗走了以后，他真的陷入忧郁症耶。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解决方法不是应该再买一只狗吗？再养一只狗。他说完全不行耶。
1: 我自己是遇到有人真的会想再多养一只新的宠物来让他这个悲伤可以
0: 缓解。
1: 对，但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多养一个宠物，我们只是把这个感觉有点把它我们都逃走，我们都不要去面对。那真的如果这个下一只宠物又离开了，我想那个有可能那个悲伤会 double 上去的状态。对，
0: 不会啊，就说如果养一只十五年的狗，然后接着又再养一只狗又十五年，应该就十五年后两个一起，两个忧郁症一起犯这样子啊。
2: 因为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狗猫的寿命本来就会比人短，这是事实，但是有时候主人并没有认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的时候因为生病比较久，那他可能在照护上他一直会觉得是我没有做到够好，以至于让他离开，那这个的自责会很深，他可能就会很抗拒再去养下一只，他会觉得我是个不合格的主人。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2: 是的。
0: 好，那我们刚才讲一下，我们回归再来看一下我们宠物的健康问题好了。现在的宠物都可能吃太好，所以他们如果吃太好，他们真的跟人一样也会有三高的问题吗？
2: 当然会，而且在临床上我觉得现在这些状况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比如说它的血脂肪比较高，或者是说在狗的话可能没办法消化这么多脂肪，但是我给它吃的东西比较营养，以至于可能很多都会有胰脏炎或者是胆囊淤积的这些状况，就是类似我们人说的三高啦，血糖、血脂、血压，那也会影响到心血管的机能，都 都会有。
0: 那我应该给他吃什么他才不会有这些问题呢？
2: 第一个当然我是都会建议大家要按照就是兽医师的指示，就是说可能是味干饲料也没有问题，或者是一些像是罐头啦、餐包啦，或你想要自己煮些鲜食，这都 OK 的，但是不要过量，也不要太过于用自己的想象去帮他安排食物。
0: 好，那来请教一下燕宇，你会怎么建议新手饲主建立不过度也不冷淡的照顾方式？
1: 我觉得首先我刚才也在想我自己过去
0: 怎么照顾。
1: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认知就是到底宠物正确养育宠物的姿势嘛，例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猫咪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它特别需要空间，或者是它就是需要一个家里面有这种像高高低低让它跳来跳去的这些平台。对，然后我们必须得知道猫咪就是有这样子的天性嘛。对，那我觉得认知到这个部分很重要，就会是我们可以尊重它有它的需求跟它的天性。对，那同时我们自己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嘛，如果我们很希望就是它来陪伴我们的时候，对，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去想一下吧，因为它是需要有一点空间的状况。对，那在这样子我觉得尊重动物有它的天性，然后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需求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这个动物的需求，我就先去把这边做一些区别，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对，
0: 好，就因为现在宠物对于人类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在未来的家庭组成上面肯定有他们的一份，是不是？好，所以未来家庭的趋势会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

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那个文英，现在家庭不只养一种宠物，如果真的把宠物当小孩子一样饲养的话，您担心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0: 地上，因为觉得说，脚会脏啦，或者是怕危险，然后也比较少带他出门，但是又没有在家里帮他准备这些嗅闻的东西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我们就会说，哎，他就不像一只狗了，因为他的，该刺激的这些机能没有被刺激到，可能我们以为说这样对他是比较干净比较好，但他可能失去了作为一只狗的本分，不能说本分，天性啦，就天性没有办法发育这样。对，然后以猫咪来说的话，也会就是刚刚说，其实猫咪的作息时间可能跟人不一定它是朝九晚五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说啊，你就是要白天跟我们一起作息啦，或者是我希望你不要一直睡觉啦，这一种，那可能就会破坏它的本来的生理时钟跟本来它被设定规律的生活，那对它的健康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1: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谚语，从心理层面来分析，现在的人都喜欢养宠物，不生小孩，像这样的选择，这是一种自由，还是你觉得这是一种社会情境转变的结果？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做的选择确实会受社会的这种情境的影响嘛，例如说像可能我们消费会开始变比较高嘛。对啊，或者是可能我们的工作是会比较忙碌的，那确实要生小孩，那我们要投入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对，那相对可能养宠物的话，它就会比较稍微这个成本会少一些些啦。对，但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取决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想象跟选择，对，或者是回到你对于一个家的想法是什么。对，有些人可能真的会觉得一个家。我共组了一个小家庭，我就是要有孩子啊，我就是要有一个人类的小孩。对，那他可能就会选择生养人类嘛。但如果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会考量到各种的成本，他觉得养一个孩子，他要为他负责，对，然后你也不知道在养孩子的过程中，这个孩子会在他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很有负担的话，那确实可能养宠物会是一个相对或许在心理或者是现实的成本上面会。比较低廉一点的选择，这样子。
1: 你知道现在我们刚刚前面讲说这个宠物当小孩养嘛，所以他可能他也要上学校，对不对？他也有他的社交，是不是？那当然他也有生老病死，他也有年纪大的时候。那宠物长照在未来搞不好变成一种常态，所以现在在营养的照顾上面开始有出现这样子的分众市场吗？
0: 有的就是，当然老年现在还分成熟龄跟老年，就是不是只有老年，因为现在宠物平均寿命都比较长，所以老年的话，当然我们会注重可能看有没有慢性病啦，或者是说我们要给它比较精细的食物，比较好消化、比较好吸收，然后还有就是针对不同的疾病，可能有不同的调理。那目前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类似人类长照的宠物长照的相关的服务，或者是这种医疗都慢慢的在推行中。
1: 这个市场真的很大哎。好，好，那未来人跟宠物的关系会不会比人跟人更像一个真正的家庭，还是说仍然有一些部分是宠物无法取代的？
2: 我觉得养宠物跟养一个孩子，那个最大的差别是，孩子其实会慢慢的变成独立的个体，他是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嘛，他自己的价值观跟自己的对于未来的想法，那个会对于父母来说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对，但我觉得养宠物，你的宠物永远都是一个被照顾者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对，那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虽然我自己还没有当父母啦，对，但我自己在跟很多当父母的案主去咨商的时候，对，我会感觉到好像养孩子其实会让父母更去面对很多他自己的议题，对，包含自己或许过去自己身为孩子的经验。对，或者是你面对到有一个个体从完完全全的需要你依赖你，然后他慢慢的是在跟你分离的那个过程，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养宠物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到的。
1: 就他不会说"妈，我要上大学喽，再见"，望着他的背影离去，就是方向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1: 就是宠物它并不会独立，
2: 对，他永远都需要你，
1: 它永远都需要你，你都永远被需要。但小孩就是有一段时间他需要你，很快他就需要独立了。好，所以这心境上的转换会不一样啦。好，那这个如果用育儿的角度来看待帮宠物准备食物， 会不会有误区，会不会是不一样的事情呢？
0: 还是会，因为毕竟人跟宠物的那个营养需求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育儿的话，有时候都会说啊，就像小孩一样，所以我们就准备像

0: 像宝宝粥这样的食物，但是其实宝宝粥它可能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食物，它并不是一个完整营养的食物。但是如果我们要帮宠物准备食物，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是完整营养，而且其实就是我们在宠物年纪越大的时候，越要准备这种粥状啦、泥状的。那如果假设我们是用就是育儿的这个原则，可能会有营养不均的状况。但假设是用心态的话，就是哦，非常的精细，不能够多一点，不能够少一点，不能够哪里出错。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接近就是完整照顾的概念。
1: 好，所以像这种用宠物取代孩子的趋势，您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中还会继续加速吗？
2: 欸，我觉得比较不是宠物取代孩子，或是谁取代谁的角度。所以我觉得反而会比较像是宠物会从过去可能觉得它只是一只我们养的动物，或者是我们的附属品，它慢慢的会变成家庭成员的这个角色。对，那它开始慢慢变成家庭成员的角色，一定就会有更多后续的部分嘛。对，像我知道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可能会推出什么宠物保险，对，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前阵子宠物离开了，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哇，宠物现在也有礼仪公司。然后他有非常非常多选择去安葬他的方式等等的，对，所以我在想这个一定会慢慢的是一个趋势，然后但并不是谁取代谁啦，而是或许我们对于宠物之于我们，然后跟宠物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元、更不一样的样貌。
1: 像我家之前还有养乌龟嘛，那乌龟有一天它就是真的感冒，它就走了。很多人都会说乌龟怎么可能会走？真的，它也是会感冒，它也是会走。走了之后，我真的叫礼仪公司来收它。哎，那个选项很特别，他说：“请问你要什么个人化法会吗？还是说大众？”我说什么意思？就我们一对一，哦，有个师傅帮他诵经送走他，啊，他自己有独立一个，或者是跟大众在一起，有很多。
2: 不同的乌龟，
1: 哎，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乌龟，有很多大众就他们的乌龟界，或者是，
0: 一个联合的
1: 或者
0: 概
1: 是
0: 念，
1: 对，哎，联合法会的概念，他说还是要参加联合法会，他比较便宜。后来我就觉得他走了以后还是需要朋友的，所以我觉得好有趣哦。可是他如果会发生，表示真的有人想说，哦，不不不，我家的乌龟，我家的狗，我只需要给他一对一的法会。也是会有人有这种选项，贵很多哎、欸，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就是主人也会，家人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也不错，所以这也是一个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好，我们今天讨论的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让大家重新审视一下宠物在你家庭里面的家庭地位是什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谢谢谚语心理师跟文英兽医师，谢谢，谢谢两位，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改革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真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世。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幸运大师全集阅读征文颁奖典礼，邀请到12位的评审选出得奖作品。这次呢，总共有43人获奖，希望透过文字的力量来持续传播真善美。
1: 佛光合唱团基隆分团演唱《人间姻缘》歌曲，在颁奖典礼开始前播放幸运大师的影片。幸运大师全集阅读征文比赛在年初举办，邀请12位评审选出得奖者。颁奖典礼在佛光山极乐寺举行，由监寺有传法师主持。
2: 我觉得他很善良，我也想像他一样。
3: 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而借由大师的法语和大师全集，带给社会更多的真善美的影响力。
1: 比赛参与者从国小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有，每个参与者都用心写作，写下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的收获。
4: 大师以教育为出发点，其实就是

0: 们常常讲说，与其你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鱼缸，教他怎么钓鱼。
1: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星云大师，并推动书香社会，勉励大众学习星云大师的写作精神，传播真善美。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活动，征集对象呢涵盖了全球。我们来看到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就有不少沙弥们参加，透过了影像的分享来学中文，还有相关文化的过程，荣获优等奖肯定。
3: 2017年，我来到德里一所具有中国文化的学校学习。
4: 透过影片回忆起当初来到沙弥学员的点点滴滴，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全球征集活动，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的沙弥们积极参赛，透过影像分享学习中文的过程以及准备过程的心情写照。
5: 很年轻的记忆变了一点模糊，所以就是要想清楚，然后表达的好，才能对方看这个影片的人，他们才会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4: 如何透过影片结合口语完整传达内心所想，这也相当考验沙弥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同时也感谢佛光山推动教育，让他们得以在文化熏陶下有所成长，收获满载。
6: 书法让我学会专注，茶道让我学会安静，武术让我学会了坚持。这些看起来课程很简单，但是其实也在一点一点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心态。
7: 这个一个学习的旅程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段学习的一个经验留下这个历史。如果没有长处的话，我们学习中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4: 看见沙弥们对中文学习的欢喜分享，不仅是语言上的精进，更是心灵成熟的养分。未来也将持续学习不停歇。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2: 东京佛光山寺举办了2026年佛光子女祝福祈愿试点活动，吸引了很多的家庭参与。透过活动呢，引导孩子们从小就来建立正知正见，培养感恩、责任，还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1: 家长和孩子用背部夹着球，齐心协力运球到终点。东京佛光山寺举办2026佛光子女祝福祈愿试点，有数十组佛光家庭和佛光人参与，透过祈福、才艺表演等许多活动，共同见证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法师带领参与者在如来殿举行祈福仪式，并宣读佛光子女祝福祈愿书。东京佛光山寺住持觉悟法师鼓励家长以慈悲与智慧引导孩子向善。小朋友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才艺表演、乐器演奏、舞蹈带动跳，应有尽有，活动圆满成功。希望透过佛光子女祝福礼，让孩子接受佛菩萨的慈悲祝福，期许未来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2: 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日前是在大阪佛光山寺登场，近200位佛光人齐聚，透过阅读、导读法义，从人间佛教的视角来关照生死议题。
8: 那今天各位手上拿到的，它就是生死关怀探讨的这本，
4: 从人间佛教视角重新关照生死。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导读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当代问题》，探讨生死关怀，包括安乐死、临终关怀以及素食等议题。
9: 了解到说吃素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了解到临终关怀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这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受益匪浅。
10: 对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如何去从死反而去更加认识生，从切身的体会讲出了大师的深层的内涵，所以收获是非常大的。
4: 透过佛法重新理解生死，将内在恐惧转化为平静。法师勉励大众深入经藏，透过阅读汲取善知识，增长生命智慧。
11: 如何来修行，如何来有一个正念，如何来正确的来处理这个丧葬仪式，那么我们的从哪里生，从到哪里死，我们应该学佛的人应该要都很清楚。 透过一天的导读和分享论坛，大家对生死有更深刻的理解。做一个佛教徒要有深入经藏，能够智慧如海，能够精进。
4: 呼吁佛光人在逆境中也要淬炼智慧，借由阅读研讨会，不仅对生死有更豁达的理解，也体会到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了新进义工的培训课程，邀请到42位的义工们参与，透过了系统化课程来认识佛光山的宗风和人间佛教理念。
12: 西来寺会堂内，新进义工专注聆听课程内容，由满光法师、智佑法师以及觉妙法师轮番授课，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各单位服务内容，协助学员建立未来服务的共识与方向。主持慧东法师开示指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说，义工就是菩萨，菩萨也是义工，服务众生不只是劳动付出，更是在修行菩萨道，面对挑战应该以慈悲与智慧自我期许。
13: 可以说我们每天所礼拜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义工。那么我们在佛门当中啊，我们做义工其实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在这边服务大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菩萨。
12: 课程中，满光法师以如何认识佛光山为题，介绍四大宗旨以及集体创作精神，强调义工不只是协助事务运作，更是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14: 佛门有句话，你要成为佛门的龙象，你要当个伟人，那你必须先要做牛做马。为什么呢？因为布施你的欢喜，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众生的马牛精神。
12: 智佑法师和觉妙法师则分别说明服务共识以及各单位执掌，提醒义工一言一行都代表佛教形象，也勤勉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在奉献中成长，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佛光山的西来寺举办了咖啡禅活动，吸引了数十人参与，透过认识冲泡品尝咖啡的过程中来练习觉察，体验修行就在生活中的道理。
1: 法师说明咖啡的品尝方法。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咖啡禅，邀请在咖啡相关产业工作超过10年的喜悦都分会会员担任老师，在冲咖啡、闻味道、品尝的过程中专注当下，练习觉察。课程中，老师讲解咖啡的历史以及咖啡的制作过程，地理位置和气候也会影响咖啡的风味。
15: 双脚、双腿放轻松。
1: 法师带领参与者静坐，观察气息的流动。法师表示，咖啡禅一样是洞中禅，重点在于培养专注力。在活动中，参与者热烈讨论自己对于咖啡的感受。法师提到，咖啡豆的风味各有特色，有不同的培养方式。就像佛门所说的多闻熏习，透过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才能逐渐累积智慧。参与者们在活动中认识咖啡，也体验到了什么是生活及修行。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地区推动人间佛教教育超过有30年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即将要退休了。西来寺呢特别举办了感谢会，回顾他长年以来投入佛学教学以及青年教育的历程，也感谢他为佛教在海外扎根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2: 感谢会以及时新闻快报影片揭开序幕，一幕幕画面重现克尔伯格多年来在西来寺授课，带领学生参访交流，并参与佛学冬令营以及英文书院的珍贵身影。慧东法师致辞指出，克尔伯格在西来大学创校初期便投入教学，30多年来持续参与佛教教育与人才培育，是推动人间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克尔伯格致辞时表示，当初在友人鼓励下开始教学，透过苏格拉底式提问与不断阅读，逐步深化对佛教理解，也在教学与交流中获得深刻启发，这是一段珍贵的因缘历程。活动最后，全场齐声祝福他退而不休，开启人生新篇章，在温馨气氛中合影留念，为这段跨越30年的教育因缘画下感性句点。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 英国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以运动来结合公益，他们把慈善羽毛球赛 募集的善款呢，捐赠给大脑研究中心，透过了运动来凝聚善念，不仅呢展现了关怀生命的精神，同时也希望为病患和其家庭带来更多希望。
1: 羽球赛上，选手卖力挥动球拍，希望在对方手上抢下分数。这场由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主办的慈善羽毛球赛，吸引30多位青年会员及社区民众参与，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出，支持脑癌、神经退化疾病及脑健康相关研究。捐赠仪式上，双方代表在研究中心会面交流，气氛温馨融洽。捐款将投入脑科学研究及实验室运作，希望透过科研成果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
16: 这一份善意的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透过比赛也好，透过运动也好，就是我们听众的服侍赢家。
1: 佛光青年将青春活力转化为关怀社会力量，透过公益行动支持脑科学研究，将星云大师慈悲济世精神落实于生活，不仅帮助病患，也让善的力量在社会持续循环。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接着我们来看到马来西亚怡保佛光青年分团举办的青春不设防趣味运动联谊活动，让青年透过了篮球、躲避球等团队竞赛，在运动和笑声当中培养默契和合作的精神。
17: 先锋！
12: 破冰游戏大鼻子抢瓶子一登场，立刻打破彼此隔阂，现场笑声不断，也让气氛迅速热络起来。接着全体青年进行暖身运动，随节奏伸展肢体，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体能挑战。随后登场的团体竞技更是高潮不断，从篮球、躲避球到队长球，青年们在场上全力以赴，不只比速度与反应，更考验团队之间的默契与信任。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青年透过运动不止强健体魄，也培养品德与正向态度，延续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不但可以救国强身，还可以增进品德的精神，将集体创作精神落实在生活之中，迎向更积极的未来。联合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8: 靠近一点点，
19: 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进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啊，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网络平台现在成为了贩毒天堂吗？我们来关注哦。现在是网络时代，不止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改变了毒品犯罪的模式。现在随着毒品犯罪逐渐的数位化，贩毒集团透过了社群、通讯软体等，来让儿少更容易接触到毒品。现在呢，社群平台恐怕真的是沦为贩毒天堂。

0: 数位贩毒新手段，
1: 数位贩毒新手段。
2: 网络贩毒已形成新的犯罪生态，而电子烟成为毒品的载具，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上瘾。
3: 现在那毒品泛滥实在太可怕了，到处看都是那个吸毒然后肇事，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现在新闻每天都看到，我都觉得那个政府一定要好好的再加强一下。
2: 过去担心孩子是否会走进毒品市场，但如今更需要警觉的是，毒品市场已逐渐走进孩子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平台，透过同侪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资讯。
4: 到网络事实上是造成我们毒品扩散很大的原因之一，依托迷思已经是19岁以下青少年的第二滥用的毒品。如果再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提到的是饮料，这看似平常的文字，你怎么知道原来这个讲的都是毒品？
2: 立委提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或其他违法毒品资讯时，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至青少年。
5: 应该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网络的业者，就是平台业者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政的责任？那这部分的话就不是所谓的行政执行法可以来规范的，那或许就会在类似刚才委员所提到毒危条例的31条之2的部分，可能会来做一些规范。
2: 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防治就不能停留在街头。藉由修法强化跨部会合作，网络毒品资讯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才能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医疗资讯带您关注近期乳癌前期患者有好消息哦。健保署呢宣布，从即日起呢扩大了乳癌前期的健保给付，大幅的放宽了治疗标准。过去呢，乳癌前期患者因为肿瘤不够大，不符合健保给付，错过了标靶治疗最佳时期。而现在呢，开放提早治疗，可以增加患者的存活率。
7: 癌症已经连续超过40年是国人的死因第一名。为了守护国民身体健康，卫福部健保署推出癌症三支箭方案，不止扩增癌症筛检经费，推广精准治疗，还要扩大癌症相关的健保给付，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8: 这一群病友在早期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得到足够的治疗，对于他们的预后疾病的控制，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7: 健保署宣布，从7月1日起扩大健保给付范围。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早期乳癌的存活率超过95%，说明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预估每年会有超过1500人受惠。
9: 不管是药品，不管是手术，不管是放疗、免疫治疗等等的，哪些方方面面还没有接轨到国际？那目前在乳癌的部分呢，剩下早期的一个药对比 NCCN 的指引还没有开放。那我们也期待在今年能够完全的接轨国际。
7: 此次给付扩大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放宽早期乳癌患者的适用条件，让患者可以提早获得治疗机会。未来健保署也将持续加强癌症患者照护，打造更好的医疗环境。人间新闻吕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6: 对很多的孩子们来说啊，吃饭、上厕所或者是上学是平凡不过的日常，但这对先天性无肛症的奈及利亚7岁女孩来说，却是个跨越万里到台湾来接受北医跨团队治疗后才能够实现的梦想。
2: 台湾陆主会在奈及利亚义诊时，发现先天性无肛症的 Miracle 需要医疗协助，于是寻找资源，由北医负责医疗手术，麦当劳叔叔儿童之家提供在台期间的住宿，让母女俩可以安心接受治疗。无肛症是先天性肠道发育异常疾病，若未能及时重建正常排便通道，不仅影响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更可能反复感染，造成生活品质下降。
10: 我们主要做了2次手术，那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

0: 人工造口，那以后的排便都可以从他正常的肛门来做这样的排便。
1: 因为疾病的关系，Miracle 发育迟缓，身高体重落后同龄儿童，加上腹部隆起，身上容易产生异味，成长过程中饱受异样眼光，让他丧失自信，害怕跟人接触。北医完成重建手术后，现在他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2: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
1: 接受治疗期间，五月出生的 Miracle 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吃了生平第一个蛋糕。随着找回身体的自理权后，开始有自信，敢跟别人互动，脸上也多了笑容。这次治疗不仅是找回原本应有的童年外，也为未来健康成长奠定基础，让他从生理到心理都能回归快乐正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好，你有使用吗？我们看到北捷数位转型，从即日起呢，正式开办了手机信用卡感应进出闸门，通勤族终于可以说是告别了排队储值，外国的观光客呢，也能够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4: 打开手机信用卡，靠近进站闸门一逼，就能轻松进出台北捷运。第一线通勤族早已经迫不及待。
5: 其实省下蛮多时间，然后也不会错过一班车。
6: 可能外国来的旅客，他光是要买卡片、要组织，就觉得比较麻烦。那如果之后都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的话，会比较好。
4: 台北捷运从7月1号开始推行的这项新的创举，让不少民众觉得相当便利，不仅翻转了传统搭捷运的习惯，也免去排队购票与储值的繁琐步骤。
7: 使用信用卡乘车的人数来讲的话，我们预估大概在之后的每一天平均的使用量，以信用卡乘车大概是20000人左右。
4: 不止本地通勤族受惠，对于各国观光客来说，更是自由行的一大福音。
8: 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无论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后国外观光客从下飞机搭乘捷运，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9: 请投入。
4: 随着旧制捷运代币的投入，这项数位转型不仅象征台北捷运迈入全新的里程碑，也带给旅客更完整、更多元的乘车选择。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好，今天开始就是7月份哦，台湾正式迎来了台风季。中央气象署公布了最新的台风季展望，预估啊，今年将受到强渗音的影响。大约有3到5个台风会接近台湾，而虽然生成的总数正常略偏少，但因为呢远洋生成发展时间又过长，一旦是靠近台湾了，这威力恐怕更强了。
4: 外头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人直呼受不了。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个6月才刚创下1987年以来最多雨的记录，但紧接着迎来台风季，气象署预估今年仍将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
10: 我们从全球的动力模式来看，接下来预测的数目应该是正常到略为偏少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欧洲跟我们自己的预报的话，都是正常到略为偏少，所以在数目的部分的话，我们正常的范围大概是18到22个左右。
4: 虽然生成总数可能略为偏少，但气象署提醒，在强渗阴年影响下，台风生成的位置通常离台湾较远，这也代表在海面上吸收能量发展的时间将会拉长，一旦真的靠近台湾，威力往往更为显著。
11: 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就比较需要注意啊，台风在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机会会比较靠近我们一点？如果有机会靠近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特别小心。
4: 专家强调，随着7月台风季正式揭开序幕，虽然清台的台风数没有明显增加，不过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花莲的瑞穗乡呢，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产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3月花期降雨不足，气温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都已经达到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了。而花莲县府也将协助农民来争取现金救助。
9: 雨势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

0: 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1: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两三百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一百粒哦，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0: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2: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啊，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啊，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0: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3: 那经勘查的结果哦，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接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0: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5: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4: 那要怎么做呢？
5: 寻到青蛙，
6: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网路流量的同时，公益关怀不能缺席。我们来看人间卫视和院友情公益联合制作和播出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召集了上百位人气网路创作者，走进了身障机构，还有弱势团体来担任义工。透过了短影音的传播，成功的把网路影响力转化成为社会正能量。
1: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2: 破网红只追求流量利益的刻板印象，公益实境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号召上百位网络创作者担任义工，创作出90秒短影音，要让善的种子透过社群媒体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发芽。
3: 每一级的网红在自媒体的扩散跟观赏的数量都在20万以上。网红的传播会让年轻人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世界还有这些不一样，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在那一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的种子就埋进去了。
2: 节目由各界名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网红的短影音进行淘汰评选外，也激荡出不同的化学效应。此外还设有观众票选机制，分为单集最佳行动力奖与最终最佳人气奖，让民众能直接用关注与投票支持理念相符的创作者。
4: 其实内心是蛮感动的，我一直认为以前的印象就认为网红就是哗众取宠啊，或者是越夸张越好啊，这之类的感觉。但是看完这12部影片，我对网红的印象彻底的改变，看到了善良的这一面。所以我刚刚鼓励他们说，做善事最开心，为善最乐。
2: 可以为流量欢呼，但不要让善躲在角落哭泣，是节目的核心精神。制作团队翻转传统思维，善用网络创作者的自媒体影响力，将庞大流量化为实质的助人力量。这种行善新模式不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引导年轻世代投入公益，让每个人与善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长期关怀华东乡镇的门诺医院啊，多年以来坚守的是公益最前线哦。而他们也发现了华东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肾脏需求，还有就医距离等问题。而为此呢，门诺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了送餐还有爱心辅具的服务。
5: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华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6: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5: 华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护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7: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一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一块钱是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5: 超商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辅具，推出机具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华东公益关怀计划。人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拉高层次来看，花莲县府为了响应台湾市展会“饥饿30”人道救援的行动，特别呢是号召了县府同仁自由响应餐费一日捐，总共募集有25,000元，将会用来投入花莲的急难以及特殊家庭服务。
8: 小朋友清亮的歌声为活动揭开序幕。世界难民日前夕，花莲县政府携手台湾世界展望会举办了餐费一日捐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响应饥饿30人道救援行动。这次由县府跟所属的机关同仁自行参与，共募得了25,000元，希望能够支持花莲急难家庭跟弱势儿少，也为急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更多希望。
9: 感谢世界展望会，无论是深入家庭、深入部落、深入社区，让每一份关怀 都被温暖，都被看到，也被接到。同仁啊，每一年都这个一日捐出我们满满的心意，希望我们小小的心意能够发挥大大的效益。
8: 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近年来极端气候跟天灾频繁，人道救援早已经不是短期的协助，而是需要长时间陪伴。以花莲马太安溪溢流灾害为例，除了提供急难救助，也持续的陪伴受灾家庭恢复生活，并且透过社区陪力来提升面对灾害的韧性。
10: 因为现在的人道救援已经不是这种单次性或是短暂性，其实很多这种这种重大的天灾已经变成长期，它必须要投入驻守在地，因为刚刚我们提过，它复原需要时间，重建更需要人力和物资的一些投入。
8: 市展会也呼吁，除了灾后重建，更重要的是守护孩子的教育跟未来，希望能够透过社会大众持续投入，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够化为支持弱势家庭前进的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对很多特殊需求的家庭来说，要复健啊，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在桃园地区呢，有这么一间马场，透过了马术疗愈活动，特别呢，请特殊儿家庭走进马场来，透过了有马匹互动，还有骑乘的体验，帮孩子们能够放松身心，建立自信。
11: 孩子在工作人员陪伴下，缓缓靠近马匹，伸手互动。位于桃园龙潭的希望马场，邀请四组特殊需求家庭参与公益马术疗愈活动，透过音乐带动、马匹互动及骑乘体验，让孩子逐步放下戒心，建立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关系。
12: 就是他适应之后，然后第一次就是我可以不用跟在马旁边，他就自己在那边绕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然后就可以掉眼泪，就觉得就看到孩子的成长跟突破。
11: 除了这四对家庭，一位从小就在马场长大，为了回馈马场而担任起公益大使的董子瑜，对他来说，马场就等于是他的家。
13: 但是更重要，我想说的是，在这几年，就是我回来帮教练们的忙，我有看到教练们很辛苦，一直搬家，没有经费。
11: 相较于传统复健器材，马匹能够提供更多感官刺激和情感连结，帮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成长，也让家长获得喘息和交流机会。
14: 事实上他们还是要复健，可是来到马场的时候，他们一样有感受到复健的果效，因为坐在马背上面还有跟马互动，就是有所谓的物理跟职能的一个果效。我们的体验可以帮助生长者的体验更上一步，陪伴就是最美的时光。那当然我很希望把这个环境塑造得更好，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
11: 透过马术疗愈陪伴关怀，孩子不只获得身心发展机会，也在与动物互动中建立自信和勇气，对家长而言更能找到一个能被理解和接纳空间，让爱与陪伴成为特殊儿成长路上最温暖助力。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到老人养护中心进行社区的服务，由社区大学的主任如辉法师和指导老师带领学员，透过了课堂所学，为长者们提供精油按摩和陪伴关怀，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15: 活动现场弥漫着淡淡精油香气，学员们分组陪伴长辈，先了解身体状况后，再以温和的手法进行肩颈、手背及手部按摩，帮助长辈舒缓紧绷不适。
16: 很开心啊，因为有机会出来啊服务大家，
17: 跟他们有机会聊聊天，然后讲讲他们过去可能的辉煌史。他们可能就会心里就会很开心。
15: 黄慧萍表示，芳香按摩课程除了教授专业技巧，更希望培养学员服务社会的精神。透过精油、芳香、穴位按摩与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长辈放松身心，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与陪伴的温暖。
18: 透过这一种肌肤的接触、穴位的引导，还有香香的精油的味道，可以 提升他们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
15: 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也感谢彰化社区大学长期投入志工服务，无论是表演、心灵关怀或健康促进课程，都为中心长辈带来丰富陪伴与正向能量。
19: 感恩社大一直来长期支持我们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然后不管是用一般宗教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甚至今天是精油按摩的形式来协助我们的长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感恩的活动。
15: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社区服务，鼓励学员走出教室实践所学，在关怀长辈的同时，也让专业技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与关怀。人新闻里面好像彰化采访报道。
2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2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0: 了解，
2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2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22: 阿里卡，
20: 阿里卡，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3: 冬阴汤啊，
20: 冬阴功嘛，
23: 冬阴功，
2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23: 有泰的感觉，
20: 很泰啊，哇，好香啊！

0: 划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音乐艺术讲座，特别邀请到手风琴演奏家，以手风琴世界之旅为主题，透过了现场演奏和文化故事的分享，上百位民众从欧洲一路走进台湾来，在悠扬的琴声当中感受世界音乐的魅力。
1: 悠扬手风琴旋律响起，时而浪漫，时而轻快，仿佛把现场观众带进欧洲街头。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举办音乐艺术讲座，吸引近百位民众到场，在假日午后展开一场世界音乐之旅。
2: 手风琴对世界音乐还有文化的影响，还有怎么来到台湾的呢？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像现在今年是西班牙人在基隆的第400年，还有世界音乐跟世界文化怎么进入台湾，还有跟台湾跟怎么跟世界沟通的这些小故事。
1: 从法国相送、南美华尔兹、爱尔兰圆舞曲到台湾民谣，林澄琴透过同一把手风琴演奏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分享手风琴是如何随着历史交流一路传播到世界各地。除了演奏，林澄琴也结合历史与人文故事，从400年前西班牙人来到基隆弹起，串联世界音乐发展脉络，希望大家透过欣赏不同文化，学会理解与尊重彼此，也让音乐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
3: 非常棒，那老师在他的金碧的演奏之下，我们听了一场很棒的音乐响宴，所以非常的一个舒适还有愉快。
1: 一场将近2小时讲座，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跟着手风琴漫游世界。极乐寺也希望透过艺术弘法，让更多人从音乐、美学以及文化中丰富心灵，也拉近与世界距离。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文化部从2024年就推动了黑潮文化计划，全力要来扶植的是台湾动画还有多人走动式的 VR 技术，并且呢举办了成果会。目前有2部的动画成功的入选韩国还有加拿大等国际影展，同时可容纳100人的 VR 技术顺利进军日本。而这不仅展现出台湾特有宗教和自然环境魅力，更成功的在国际间引发共鸣。
4: 文化黑潮计划一开始由国人自行研发的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系统就是发展重点，突破以前要仰赖国外技术平台的限制。目前这套可支援100人同时沉浸体验 VR 影片的系统平台已引起国际制作团队关注。
5: 像过去啊，其实这个 VR 都是你戴着 VR 头盔在原地左看右看然后你就只能站在原地看，那每次一个房间就只能一个人。那多人走动式 VR 呢，就是可以一直有人进去，然后一直戴头盔，一直往里面走，然后就可以一次看完整个内容。
4: 近距离亲近珍贵的白海豚，还能欣赏澎湖的沉船遗迹、马祖北海坑道及蓝眼泪。另一部《一起下地狱》将18层地狱转化为多人走动式 VR 沉浸体验，让玩家体验搭乘地狱缆车、牛头马面打斗等场景。
6: 这个计划只是开始。那么多短片凑在一起，未来大家最希望就是他往下再继续做的长片，甚至于是 IP。
4: 文化部强调，未来仍将持续深化文化内容与科技创新的结合。

0: 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成立超过有十年的马戏团致力于推动马戏艺术，今年呢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举办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带您前往来感受。
2: 两个人双手合头撑住地板，双脚慢慢向上抬完成倒立，其他成员也加入画面，用人体完成艺术。福卡萨马戏团预告将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举办第二届身体艺术节。
3: 这一次就是希望更放大身体，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很特别，小朋友他在地上爬也是形状，所以这在整个园区的设计里面，不仅是看表演或者是转角遇到哇不同的东西，我们甚至在现场有很多让小朋友跟大人们看到这个图形，他也想要去摆出来的样子。
2: 为观众打造沉浸式体验，福卡萨马戏团成立至今超过十年，致力于推动当代马戏艺术。
4: 福卡萨就是让我看到，从一个原来这个团队慢慢壮大到一个，终于就是一个可以靠自力更生，而且吸引到全台湾小朋友来看的一个团队。
2: 展期从7月4日到7月12日，设置了七大形状分区，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走到哪看到哪，园区内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快闪表演。希望身体艺术与花莲的土地结合，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我的作品呢，主要是以羊毛，然后天然纤维，然后混合一些亚克力纤维，还有蚕丝这些复合的纤维去做艺术创作。那我跟其他比较不一样的纤维艺术创作，我的做法是将传统的羊毛毡技法再去做相对现行一点的缝纫机的技法，把它们两个串联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技法比较像是把新东西跟老东西再重新做一个诠释，然后在视觉上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纺织视觉效果。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呢，人类呢就已经用纤维啊，那么编织起文明的记忆了。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取代了双手，那藏在一针一线里面的温度呢，也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他就是一位要把这些温度找回来的人。那他用线啊，那么作为媒材，用纤维呢，当作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那么层层叠堆叠起了回忆啊，那么要在这个针脚还有缝隙之间呢，把那些被遗忘的温度找回来。那么欢迎纤维艺术家陈义中 Brian。
0: 大家好，我是纤维艺术家 Brian。
1: Brian 啊，来我们节目的画家很多啊，可是用针线来作画的倒是很少见，一般都是油画呀，就是有一个啊这个涂料的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不晓得你为什么对你来讲的话，纤维这么有吸引力？
0: 我觉得最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因为我实践服装设计毕业，这是我的本科，然后也是我最擅长的。那第二点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也是信奉佛教，所以她有时候带我看一些展的时候，就偶然看到用刺绣做的唐卡，那个东西在我小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它是非常精细，然后带着很浓厚的文化气息还有古典韵味的作品出现在我面前。所以在我开始做创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那我如何让这份我小的时候的感动可以用我的方式诠释出来。对，
1: 当然你跟这个除了妈妈之外，你这个跟纤维之间的因缘，还有就是你念的是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
0: 是是

0: 毕业的嘛，
1: 是。是
0: 那么所以之前你应该因为学习的关系，
1: 对，
0: 你的这个艺术表达还是以服装为主，
1: 是是。
0: 那么在服装上面大概经历了多久？又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转到这个绘画来？
1: 从我毕业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做服装的个人定制这一块，然后做了也应该也六七年以上。
0: 嗯，
1: 对。那到我碰到疫情的时候，才开始思考是那。我真的要一直做服装吗？因为服装其实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人体啊，然后客户的一些习惯啊，就是它其实都会形成一个框架在。那那个时候也是在我做定制的中间，偶然就是有认识一些朋友是做艺术相关的，
0: 嗯，
1: 那他们就一直很鼓励我说，其实我一直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而且我本身就有想要跳脱边界的这个想法，
0: 嗯，
1: 所以。就是偶然的机缘之下，就是在疫情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更鼓励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尝试，然后就运气蛮好的，对啊。嗯、
0: 所以你刚刚讲说，如果是做服装的话，
1: 对，
0: 会有一个边界，
1: 是
0: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迎合客户的需求，而不能你自己可以天马行空啊，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主导？
1: 一部分是这样。那另外一部分还是就是回归到就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是第二层皮肤，所以它会因应就是每个人的身材而有一些不同的限制，有一些风格套在这个人身上可能就是没办法成立的。对，所以在这种高度客制化的状况下，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有很多想法，可是不一定每个客户他们自己能去接受，或者是说他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共鸣感，这都是在创作上面的一个比较没办法去跨越的一个坎。
0: 嗯，
1: 对。
0: 那在你转换到做纤维化之前，是不是就已经对于纤维化有个认识啊？你刚才提到说，在一个幸运的情况之下，有人引介嘛？
1: 是是是。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哈？那么你对于纤维化当时的认识是什么？
1: 我当时其实只有对艺术还有绘画这些东西有初步的印象，可是纤维画我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想法的。我的创作当时的时候是，其实是朋友要准备开一间新的艺廊，那他那个时候完全还没看过我的作品，但是他很信任我，他就说我看着你这样子一路做创作，就是细心度用心，我很相信你，那反正开展前你就是拿出你最好的作品。那我这些作品的最初其实根本都不是长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其实是用拼布啊，还有用一些日本传统的 bolo 的方式去做呈现，但是就是一直觉得说这不是我一定可以找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文化符号出现，所以就一直试一试。然后在开展前的大概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有点失意，就觉得说怎么找了一年多还没找到，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在后火车站绕啊绕，那刚好就是看到一个毛线店，然后就想说那不然就进去看看吧，然后就进去买了一些毛线，买了一些纤维，然后回家就开始乱试一通，试着试着就试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些累积跟尝试，然后没有那一天刚好走进去做这些东西，就是这其实有时候创作也是一种累积，然后你时间的酝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之前，其实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还能有更大的突破。
0: 有的时候的确是机缘啊，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你设定了一个目标啊往那边走，因为开始根本也不清楚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拼布啊，拼布式的我倒看过蛮多的，
1: 是，
0: 可是纤维的就比较少见。
1: 对，
0: 那是不是现在其实国内外也有其他做这个纤维化，纤维化是不是也被当作是绘画里面的一种类型？
1: 纤维化的话，因为它在其实在欧美，尤其在1960年代左右，其实就有非常多比较偏向女性艺术家在做这类型的创作，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偏向于女权他们初步启蒙的一个媒介渠道。对，那在亚洲确实是比较少，但是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整体这个方向上，我们亚洲其实进步在这一块的进步速度很快，因为我们不论是工厂还有我们其实整个亚洲就是在于这些纤维的代工还有物料上面，其实也都是蛮厉，就是近几年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
0: 像你主要都还是你的这个材料主要就是丝线啊，还有就是说不同的这种织品嘛，
1: 是。
0: 那么那我就想到说，哎，那中国传统织都有人在做刺绣嘛？
1: 对，
0: 那个刺绣应该也算是一种纤维化吗？
1: 没错，没错。
0: 那所谓那你做的纤维化又跟那些刺绣来讲话有哪些不同？
1: 问得非常好，就是传统的刺绣的话，像是苏绣，然后或者是像唐卡的那些刺绣，它其实就是用手工的方式慢慢一针一线去把它刺出来，然后刺的密、刺的细，去呈现出它的层次感。但是我的这个做法，它其实比较偏向于羊毛毡，但是跟羊毛毡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羊毛毡它用毡画的方式去让羊毛跟羊毛之间去咬合，但是我的这个做法的话，它保留着纤维它的自己的一定的流动感，但是同时就是因为它用缝纫机去把它用深色叠到浅色的方式去把它固定在一起，所以它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纹理跟一个颗粒性保留在其中，那这个是刺绣跟其他做法会在肌理纹上面很不一样的部分。
0: 我想呢，等一下我们在介绍你的作品的时候，一比较就看得出来哈。
1: 是。
0: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唐卡啊，那我们知道的唐卡很多看都是绘画嘛哈，很细工的绘画画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觉得用刺这个你的这个编织来表现？会更好，你为什么会选择用唐卡入手？
1: 应该是说，唐卡它在我小的时候的视觉冲击，就是它有一点文化感，就是它的历史感。那在我的作品里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所有的作品，它其实从远方看的时候，它就像一幅很斑驳的作品，就是它虽然是新的东西，但是它我在赋予它的制作的肌理纹的时候，它是更原始，然后更有时代感那种丰富度藏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的。那唐卡它是最一开始是方便于僧侣，就是它到处传教的时候，因为以前的纸说真的是比较没办法那么好保存，那他们带着这些，然后又可以卷着这样到处去布道，去传递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它也是一种传递的媒介。对，也许我的视觉跟很多的视觉想法不太像是传统唐卡，但它等于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传递的媒介吧。对，
0: 是的确啊。那么尤其呢，这个唐卡都是那个色彩啊，
1: 对，
0: 非常的丰富吸引人啊。
1: 是。
0: 那么你的用的这个丝线啊，其实也很多的色彩是可以来运用的。
1: 是。
0: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Brian 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我先服我。
1: 是啊。啊，
0: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怎么讲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2: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1: 咱吃过同款的苦。流过同款的目屎，就取得共鸣就对了。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0: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 不一样颜色，还有就是不一样材质的纤维。那纤维它其实因为它很细致，它有些甚至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腻。那它会有一个很独特的肌理纹，然后从深色那个去透出来，所以它的渐层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很像是色铅笔，但是又更多手感，还有更丰富的色彩，还有颗粒感夹杂在其中。这是跟以往传统其他纤维很不一样的部分，然后也是跟正常羊毛毡所透出的肌理纹是很不一样的部分。
1: Brian，我们刚刚听你分享了你是怎么样的来对这个纤维画有兴趣啊。那后来你就累积了相当的作品量之后，在2022年那一年你就开始办了第一次的个展啊。
2: 是。
1: 那我们知道那一次的个展很成功，后来还延续的啊受邀也到日本的涩谷的 Parko 啊去也做了一个展览啊。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次的展览的内容好吗？
0: 好，那次的展览其实是算是最初期的作品，它是比较像是有一种大理石纹路，就是天然纹路的一些作品。
1: 嗯，
0: 那一系列其实它比较像是我最初实验的最终结果的一系列作品。那它非常原始，它看起来非常的 raw，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它很有能量感。对，它很抽象，但是对于很多人又同时又有很多的想象力，所以那一次其实算是也让我开了一些很不一样的门，然后也认识到很多我从没想过说我可以认识到的一些人，对，算是一个开启钥匙。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第一场在台北的个展办完后，还可以去日本受邀，然后去那边展览。
1: 嗯，
0: 对对。
1: 我大概了解说你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作品啊，
0: 是
1: 比较会保持这个这个织布原来的纹理或者图案啊，
0: 会
1: 比较表现。那你后来发展就不一样，像今天带来这些作品，
0: 是
1: 就会觉得说，哎，完全看不出那个这个纺织品本身的那个资料了，就感觉不一样，是成为一个别的一个具象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也看你的资料，好像在2012年开始你就用丹宁布，然后把它拆解，然后重新弄啊。
0: 是。
1: 那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创作转变的一个历程好吗？你为什么开始是保持织品本身的纹理，后来又怎么样做转换？
0: 嗯，好。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本身是喜欢就是做丹宁的一些重置，就是可能像是一些做把它破坏之后，然后它的纤维，然后再做一些堆叠。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以前的日本的话，他们是叫做 bolo， 就是一种蓝缕，就是他们用手绣刺绣的方式去重组这些老旧的东西。那这种 remake 的方式，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它很棒，它也很迷人，但是就是还是少了一点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后来才会选择就是用纤维毛线。那最一开始的纤维毛线的时候，我确实就是把它最原始最 organic 的肌理纹，还有就是它手拉出来的这种破坏感全部保留着。但是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做，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感觉，因为我最喜欢的感觉就是它在精致里面，你又可以感受到那个粗犷粗野的感觉，对，这种反差感是特别吸引我的，可能也是跟我自己个人蛮像的，对啊，
1: 对，

0: 那后来呢又有一个 form 的系列，
1: 是是是，
0: 那那个画呢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已经走向这个具象了哈，
1: 对对对，
0: 比方说画里面会有那个一个苹果，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苹果，
1: 是是是，
0: 可是呢你又不是完全的写实，比方说
1: 对
0: 那些脸孔就会把它空白掉来处理，
1: 是是是，
0: 那那个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思考，是就是我们人都会有欲望，那那个苹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欲望的象征，一欲望的代表。那在于那个系列里面，像是那一幅来说的话，就是它欲望之后的我们所有的世界，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只要能把自己的欲望掌控好，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围这些，不论说你说的生活质感，然后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如何去控制自己，如何去掌握欲望。所以我才用这样的观点，然后把这样的想法带入到我的作品里面，才创造出那个系列。对的，
0: 像你刚刚就是提到后面那一张啊，那个那件作品叫 Vibe 001，
1: 对对对，
0: Vibe 是一种那个能量的意思，
1: 对，能量，
0: 能量，
1: 还有氛围，
0: 对。那你刚刚提到这个苹果在里面一种象征是欲望，
1: 对对 对, 对，
0: 当我们想到那个夏娃哈，就
1: 是是
0: 咬了一口苹果嘛哈，
1: 是是，
0: 对，这是那个欲望的象征，
1: 对，
0: 有宗教上的意涵，
1: 没错。
0: 那么为什么你要叫它做 Vibe 呢？因为我当我们看里面那种这个手啊，是不是要去拿那个苹果啊？
1: 是
0: 是，这个好像是就是说，是不是接受欲望的挑逗的，有这样的意涵？可是它跟 vibe 的关系是什么？
1: 就是在我从一开始做服装定制到现在，其实中间有很多人生的过程，就是很像是好像已经刻意被安排好的啊。但是就是当我在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每一段都走得非常辛苦，可是心路历程上面就会觉得我必须得去这么做。我一直都是认为是，如果今天你要得到一样东西，你一定是要用什么东西去换，自律跟自己去掌控自己，才可以去换得你想真正换到的未来。那那一幅作品 Vibe 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氛围，就是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我们的未来也许它是你自己可以去建造出来，它其实就是你自己内心投射出的 一道场景，但是这一道场景是需要透过你自己自律，还有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欲望，它才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对。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媒体很发达，然后快速的欲望、快速的渴望，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大家好像遗忘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自律，或者是如何去掌控自己。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作品，就是希望可以传达说，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样希望可以达成的事情的话，那也要反过来问自己，那我是不是我要为他，我愿意为他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
0: 像我们这边桌上这张小画哈，我觉得也可以延伸你刚才谈的那个内容哈，好像也是在讲类似的东西哈，同样是有这个苹果，可能是欲望，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打着领带的一个人哈，我们通常就
1: 是
0: 哎，打着领带，通常就是你要接受一些社会的规范啊，
1: 是
0: 上班族之类的啊，所以这边有一支箭这样射过他的头部啊，
1: 是
0: 不是就是一种你刚刚提的一种纪律啊，或者说需要一种节制的一个意涵？
1: 这幅作品的话，它其实在同个系列里面有一个叫做国王，然后他这一幅其实是叫做王子。
0: 他是王子，
1: 对对对，啊，那大家也知道，就是也不说台湾，但是普遍来讲，比较多的二代可能就是生活上面，对，表面上面是充满着纪律，但是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奔放、比较不受控制的一些，对，比较浪漫的地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就是在过头的时候，也许没有掌握好自己原本内心该去掌控的一些部分的时候，那支箭会不会就射到你头上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对啊，
0: 的确要小

0: 心啊，因为现在所谓我们说 Z 世代的尤其创作者艺术家更 是好像受到的那种社会的压力或者规范的那个节制是比较少的哈，就是现在我们说就是欲望很多，社会的吸引力到处都是，然后有很好像很多选择，
1: 是可是
0: 如果不知道如何的来截取的话，
1: 对，
0: 很可能那个箭不小心就射到了不该去的位置，
1: 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苹果，然后我发现除了苹果之外，也
1: 是
0: 还有很多的部分，你就喜欢用红色啊，
1: 对，
0: 是不是是那一个创作阶段？红色对你来讲，但我们刚刚讲到能量啊 ，vibe 好像红色代表一种热情的能量嘛，
1: 是
0: 不是也代表你那个阶段的一种创作的一个状态？
1: 那个时期的我就是对于创作，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职涯规划的话，我是真的是很冲刺吧。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要一直冲，就是我不要去想太多后面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热情当然是好，但是就像这一幅作品一样，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我也有开始意识到说，哎，那对，一直在冲刺一件好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油门也是要再放慢一点，就是尤其我自己的作品，就是它有一直在呼应一件事情，其实做这些作品需要很大的耐心。对，那在冲刺的过程，这个红色对我代表来说就是它是一种热情，是一种能量，是一种你要往前的一种冲劲。可是同时作品的结构又一直在告诉我说，我自己还是要多留一些耐心，就是冲是冲，但是自己
0: 刹车还是要踩一下，
1: 对，那个稳定度还是要好。
0: 是，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 Brian 聊。
2: 苏嘉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2: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嘉宏说给你听。
4: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老件还有复古的东西，所以我的所有作品其实在缝纫机的那个白线上，其实有的时候会刻意再给它加强一点，让它看起来更有那种老的一些画作，它会有一些斑驳感还有皲裂的感觉去呈现在整个作品上。那像这件作品，它的火焰算是非常老派的一种火焰的绘画形式，那把它转译成我的创作的方式的时候，就是让它看起来有一种好像是老的广告看板，或者是老的一些涂鸦把它拆下来的感觉。
1: Brian 啊，你在2022年啊到日本去啊展出啊，然后2024年你又到飞得更远，跑到纽约哈，去参加一个叫 Weaving Wonder 的一个展览哈。嗯，那我们知道纽约那个环境跟东京就很不一样了哈，
2: 非常
1: 东京可能比较保守或者你讲的节制哈，
2: 对，
1: 可是纽约它就是非常讲实验性啊，各种的那种啊。比较没有限制的一种创作，在那边比较看得到。
2: 是，
1: 那你到了那个纽约那一次，你的这个跟那个环境接触，还有那次的展览所受到的回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亚洲跟欧美的状况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尤其美国，美国它就是它即使到现在，它还保留着牛仔的精神。嗯，他们就是。如果你没有一直往前冲，你没有一直创造新东西，你就是会被淘汰掉的。即使你今天你有认识到很好的人脉，那些在纽约那个是没有用的。纽约它是一个非常原始、非常极具创作能量的一个地方，即使是金融产业也是如此。所以我在那边我非常开了眼界，就是原来那边的艺术家他们是真正靠燃烧生命在做创作的，跟亚洲就是亚洲其实比较有一些只能说社会框架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于创作的一些保守性是真的会相对是在保守一些，然后我们在思考思维层面上面跟纽约那边的状况也是很不一样。
1: 可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嘛，
2: 是，
1: 所以也有说纽约那边你特别要重视那个市场性啊，
2: 对 对, 对，
1: 所以创作者虽然他可以天马行空来创作，
2: 是，
1: 还是要考虑到市场。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氛围？
2: 我感觉到的是因为那边的人，那边的资本阶级来讲的话，他们的疯狂程度比我们亚洲人疯狂很多，所以虽然是要考虑市场性，但是他们更讲求的是你个人的独特性。即使你今天你的东西很怪，可是他感受到你强大的自我能量的话，那边会买单的收藏家是非常多的。
1: 所以那个 vibe 很重要啊。
2: 对，
1: 是是，
2: 对对对。
1: 那你今天带来一个作品，背后这一张蘑菇哈，好像就是你那次在纽约里面的那时候的一个创作。
2: 对对对对。啊，
1: 那这个看起来就跟我们前面讲那个红色，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了。
2: 是是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画作你背后的创作的想法。
2: 那这张创作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纽约的时候，就刚好认识了一位那个心理咨商师。那其实大家应该近几年也知道，就是美国他们在于心理治疗还有就是启灵这一块有蛮大的突破性。对，那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是因为刚好有跟那个心理咨商师聊到说，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像是忧郁或者重度的一些患者，就是他们运用蘑菇，然后是怎么样去了解到说他们可以跟自我和解，还有去看待一个全新的世界吧。对，对对对。
1: 你另外呢，在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张作品叫 Flow 001
2: 哈，是是是。
1: 那个就是比较好像又可以看到那个流动的回归自然的一个感觉啊，比较回到好像这个纤维本身的一个机理啊。那 里面也有用比较多的很多种层层的堆叠啊的这个技法啊，
2: 是
1: 也就没那么具象了啊。那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啊？那时候为什么有 Flow 这个系列的出现？
2: Flow 这个系列其实就是呼应到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期就是太多杂乱的资讯，但是这其实对于每个人是不是需要了解到这么多资讯，其实这见仁见智。但是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反而是我觉得大部分资讯是我 不需要的，我只需要一些简单真正对我有冲击力的资讯就 OK 了。但是这个

0: 的东西如何去过滤资讯，真的就是你在你一直在成长前进的路途，你对于你自己的累积还有自己的经历，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我才知道说哪些是我要，哪些是不要的，对，才有一些取舍，然后去精炼，去成为一个更完整，然后更简单锐利的自己吧。
1: 这个我就很好奇啊，因为这个你刚刚讲说如何过滤资讯，这个其实是当代人很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个困扰啊，
0: 是
1: 因
0: 是
1: 为
0: 是。
1: 大家其实并不知道说我要什么，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看到什么，你才知道说这个我要不要，
0: 对。
1: 但在你必须你先有个对自己有个基本的认识，知道自己的核心是什么啊，
0: 是是
1: 所
0: 是。
1: 以在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建立起的那个核心的系统的？
0: 这也是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刚刚有说要去纽约的过程。那这个最大的转变就是我去了纽约，然后跟那个心理咨商师聊，因为我也很好奇说，我在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始终不太了解说，是很难去厘清说，那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他就开始开导我，他给我第一项工作就是先想象我们处在这个人世间，不过就是几十年，100多年。那你最终都会面对到，迟早会离开这边。那我现在要你先想象，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已经躺在床上，你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你人生有现在有什么后悔？你现在先从你已经结束来回推，你接下来这几十年，你需要达成哪些事情？那这东西就会很明确。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很难去想象说，如果我现在我已经要准备走了，那我会人生有什么后悔？肯定不是说你要再赚多少钱，肯定是说我还没体验够爱，我还没有体验什么，我还没有跟我父母说我有多爱他们，就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也是我们现在没有去 focus 的地方。也许很多人的 focus 说我要赚很多钱，我要怎么样，我要交多少女朋友，但是这些肤浅的东西，就是在你最后的那一刻，它还重要吗？这个是我觉得要很多人要自己问自己的部分。
1: 是啊，大家都觉得时间好像可以大把大把，尤其年轻人啊，可以任
0: 是
1: 我们
0: 是
1: 挥
0: 是，
1: 霍。其实人生很无常的啊。
0: 对啊，
1: 但这也让我看到你这幅画特别有感觉啊。
0: 是。
1: 这幅画我觉得就是说感觉到就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意涵在里面，因为我们看到是一个笑脸，
0: 是，
1: 可这个笑脸的下面呢，又好像被火给烧掉了一块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当然它是编制出来，并不是真的用火烧。
0: 是是是，
1: 而且我自己看的感觉，好像是说，哦，笑脸可能也许代表一种欢欣的时刻，可这个时刻它会消失的
0: 对，
1: 啊，被烧掉的啊，
0: 是。
1: 或者有什么危机就在旁边，也许我们正在开心的时候是不会意识到的啊。那么就刚刚跟你讲的那个死亡的逼近，中间也可以有一个连接啊。
0: 是是
1: 那
0: 是，
1: 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创作？
0: 这张创作的话是在也是纽约刚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川普那时候刚上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开始感受到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但是当然身边有很多朋友很焦虑，就想说哇，这世界要整个大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就是就算今天世界真的会乱，世界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过日子，开心过不开心过，你都是要去过。那即使真的我们未来会身处战火或者什么的，但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希望跟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不要因为说真的发生了这些事情而去沮丧或者是去难过，因为生活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用去一直纠结在一些不开心的地方，反而应该要去想说，我拥有什么，而不是我 一直去想说那些我不可控的东西，让我多不开心。
1: 就世界可以再怎么乱，可是我要什么样的心情，我自己可以决定。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哦。那这一张好像在技法上面好像也比较复杂，尤其是这样火烧的这个部分啊、哦。
0: 对。
1: 所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做这一张画，那么它的挑战性在什么地方？

0: 这张画的话，其实就是在它的边缘跟它的火烧的那个效果处理，就是我是先拿一张纸，然后先烧了，烧了之后，我再去根据它的那个整个颜色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它整个胶痕，然后去用特殊的一些手绣的刺绣缝边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他在做的过程，其实，难的地方就是在仿究出它那个胶的那个边缘的不规则感，嗯，那个相对是蛮不容易的。
1: 是是，嗯，对，因为要让它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0: 是是是，
1: 啊，那个其实叫这个非常刻意的方式才可以达到。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Brian 聊。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7: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场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其实过程都是一样，就是先打一个最基础的草稿，或者是就是直接把一块布料裁出来。那裁出来之后，就是因应我要对的颜色渐层或者是质地，然后从深色的纤维，然后叠到浅色的纤维。那不同的纤维，当然它们的拉力跟它们手感都不一样，所以一开始需要做一点测试，但是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因为纤维它很细致，然后它很容易跑掉，所以你也没办法完全的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对。
1: Brian， 我知道你做这个纤维画啊，你看起来就是一幅画，可是它可能比用手绘的方式要花更多的时间啊。
2: 是 是, 是。
1: 不晓得你大概平均这样完成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0: 如果是大概就是这些尺寸的话，通常是3周到1个月不等。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是看你要设计的一个复杂度，比方说这一幅也许就久一点。
0: 是是是是是。
1: 哦，
0: 对，那除了是复杂度之外，还有就是尺幅，因为它毕竟它是要上缝纫机的，如果在尺寸再比它再更大的话，那个时间可能就不是只是再多个一两个礼拜，可能就是直接再多1个月2个月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它的难度其实不只是里面的设计，还有包含它的尺幅大小，这些都是考虑在其中的。对。
1: 那我知道你也有延伸啊，就是说把你这个技法啊，除了我们现在看到是在一个画布上面，延伸到跟家具结合，比方在沙发椅的布面啊，或者床面啊等等啊，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
0: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我觉得这些艺术作不论它是艺术作品，还是它是生活的一种点缀，它应该是要围绕着我们的生活而去完成的一项作品。对，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还蛮享受于就是家居生活，所以才会想说，那我应该也要把我的东西延伸到我自己真的喜爱的一些 lifestyle 里面，就是不是只是单纯让这些作品在墙面上面

0: 是还是会有个区别，比方说你在施作佛家具的时候，它在精密度啊或者什么的上面呢就会有所不同，因为一个是应用，
1: 对对，
0: 另外一个是纯艺术。
1: 是是是、哦、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这个答案也是我，因为我在去纽约之前我以前先做这种艺术的艺术家具的这种作品，然后等我到纽约之后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欧美已经有非常多艺术家在专攻于艺术家具这一块，就是致力于真的是把生活跟艺术做一个结合、而不是让它好像分开来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需要比较多人就是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消化，就是也许我们以前是把实用性跟艺术分开来，但是在未来也许他们会慢慢有一些结合的一些可能性在。对、这也是让大家有一个多一层的去思考的空间。
0: 那比方说像如果是家具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也许说因为就可能不是一件嘛，比方说你可能做纯艺术就这一件，
1: 对对对，
0: 那家具你就可能有的是也许是跟机械的产制能够、然后就也许你有那种车缝的就多一点，手工的少一点，
1: 是是是，
0: 你还是会有个区别吧。
1: 这个部分的话很有意思，就是虽然它是家具，可是我做出来的家具基本上每一个它就是还是一样，它就是那样单独一件的作品，即使我今天我想要再复制同样一件、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做出来每一件终究都是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艺术家具它虽然减少了一些，它也许可以用一些工业制程去减少一些一点手工感、但是真的还是要我在上面做的时候、每一件其实都还是长得不太一样。对对对，
0: 因为这个趋势也都你说在欧美也都才开始嘛，
1: 对对对对，是、
0: 那你自己目前你觉得收到的反应是怎么样？
1: 我觉得收到反应还蛮好的。
0: 那真是可以往这条路来
1: 啊，是是是，
0: 多做一点哦。
1: 是是 是, 是, 是。
0: 那另外我也想到说，你其实算是一个学服装的科班出身的嘛，那现在放下来好像有点可惜啊。那既然你都回到了这个家具的这种应用面了，所以也许有一天你也可能啊，再有服装的作品还是可以出来。
1: 我觉得如果时机对，然后合作方是真的，我们的所有的想法跟价值观是很 match 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有一些以后未来的合作性可以去延伸下去的。
0: 它会有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把你的特质带出来呢？比方说你现在透过绘画，上面有很多我们说这个编织里面的这个技巧也好，或者呈现的一个形态也好，都
1: 是
0: 一般纺织品上面看不到的。
1: 对对，
0: 也许把这样的画作穿在身上，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1: 是是是，这确实是未来蛮有机会的一个可能性延伸。对，
0: 你今年的展览其实也刚结束啊，不晓得你未来规划中还有什么你想要这个呈现给大家看的新的创作。
1: 我未来的计划其实都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在找国外的一些机会，不论是国外的比赛还是国外的曝光度，就是我觉得台湾是个非常棒的国家，我必须这么说，就是在去这么多国家后
0: 怎么说
1: 必须说台湾的要在台湾生存下来相对是比其他国家简单跟轻松的，我必须老实说。
0: 你说创作要付出的成本吗？
1: 还有你活在这边的成本
0: 啊、生活费也比较低。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自由度、我们的方便度、我们的安全度，对啊，在纽约街头晚上
0: 真的很不安全，
1: 走出去是有一点可怕。对啊，对啊，对啊。那台湾的资讯其实现在的流通性跟流动速度比以前快非常非常多了。对啊，那身为一个创作者，如果是 base 在台湾，但是开始慢慢触角是去国外的话，其实不论是你的经营成本还是各方面的人脉成本的话，其实 比以前都还来的幸福

0: 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有网络，说真的，就是曝光的扩及程度其实是真的也比以前都还要快。
1: 嗯，
0: 对，所以我未来就是会以台湾作为一个 base， 但是就是慢慢就是触及到国外的展会也好啊，还是比赛也好啊，就会慢慢去做多方尝试。那今年的话，其实我自己就是比较没有在安排什么展览，我就是先以我要做测试其他类不同类型的作品为主，对啊，嗯，就是我现在步调其实放比较慢，之前是真的蛮冲，但是现在就觉得我要开始就是让我的作品再更精化，就是每个阶段每个阶段自己给自己的任务都不太一样。
1: 嗯，那就你刚刚讲台湾是很好的创作环境，那就纤维艺术这一块啊，
0: 嗯，
1: 那以台湾纤维艺术的发展跟世界其他像欧美啊、东日本啦，啊，来比较的话，嗯，你会怎么样给它一个定位？
0: 我其实我很难给它一个定位，但是我知道的是，就是台湾现在就是恭喜台股一直在创新高，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收藏家，这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1: 嗯。嗯，
0: 那 我知道其实很多台湾创作者可能会觉得说，哦，台湾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很辛苦怎么样，但是大家要去想个问题，在台湾起步的时候是辛苦，但是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始终粉丝其实在台湾的粘着度是高的，
1: 嗯，
0: 可是在欧美不是，欧美的后辈会一直推着你，会推着你，你如果没有再继续往上爬，一直往上爬，你很有可能你就会被刷掉。在国外也许起步的时候你的曝光度你的接受度是高的，可是它也同时它带来的就是你要不停的一直精进一直往前。那台湾就比较舒服一点，前面是比较辛苦，但是后面你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再放松一点，步调放慢一点，让你去慢慢去有成长的那个步调。但是国外的话就是你要 一路要一直往上一直往前冲，
1: 哦，
0: 对，状态是不太一样。
1: 听起来就是台湾的那种就像你刚刚讲的，嗯，我们也许生活成本或者整个社会的步调都比较 chill 一点，哦，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也就因此压竞争压力没有这么大。
0: 对对对，是是，哦，
1: 是。我今天非常谢谢啊这个义中 Brian 来跟我们分享那么纤维艺术啊这块我们并不十分熟悉的一个艺术领域，那么也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他更新的创作。谢谢 Brian 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那个刚刚是超越巅峰关怀协会的萧俊哲，哎，经理，哎，工作，哎，打杂，哦，修水电、泥桌、木工，哦，清洁工，哦，还有那个。
1: 为什么会需要您来做这些事情呢？你是社工出来的吗？
0: 对啊，其实在协会的角色的部分，最大的部分我还是以社工为主啦。可是，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开始我会转换我的一个身份。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拿着我社工的名片去跟一个菜市场的总干事在谈，那个说要包子馒头到那个菜市场里面去销售的时候。拿一个社工名片进去，他就说：“哎，你是来搞募款的哟。”哦，所以后来就是角色的转换，我开始转换成，哎，我变成一个经理这样。然后我拿一个名片出去，然后去洽谈生意，或者是去接一些案子业务的时候，我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角色上面开始有一些转换。
1: 门怎么了？
2: 门不用钥匙就可以开了。
0: 在整个协会啊，或者是在包子铺的部分，其实我的工作业务内容是很多元化的，还不是单纯只是说，哎，只是在做社工的服务专业部分。
3: 风趣的萧俊泽任职于社团法人高雄市超越巅峰关怀协会。当初协会的成立是为了导正社会大众对于癫痫这种疾病的错误认知，甚至对病友的异样眼光或不公平对待。
0: 协会已经成立27年了，在27年前，其实大家对癫痫普遍的是一个污名化跟不正确的一个认知的部分，所以当时我们创会的理事长戴向龙医师，他就号召了高雄地区，包括高医、长庚，然后龙总的一些医生，还有一些病友，成立这一个协会。那主要就是要为癫痫发声，然后提倡那个癫痫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协助的概念的部分。那我进到这个协会已经11年了。那刚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癫痫还是有普遍的一些误解的部分，包括学校还是有一些霸凌的事件。那普遍这几年比较好了。那想当初那个时候网络刚起来，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网络霸凌。那更早之前，大部分就是大家对这个癫痫的误解，认为是有可能就是你什么上面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家里怎样，所以你们家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说是被受诅咒的，或者是说就是做了坏事造成的这样。所以早期协会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去污名化，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然后不会让病友受到一些不正常的对待的部分。当初成立包子铺就是有一群病友一直觉得他就业上很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家长说，一个妈妈就说：“我会做手工包子馒头，而且养生的很好吃，不然就先我们带着大家做这个，然后去菜市场卖。”就这样而然，这个包子铺就这样形成了。当时就真的是做纯馒头、纯肉包，然后养生的这样，走这个系列，就这样慢慢经营到现在。就只是为了一个家长他会，然后有一群病友想要工作，就这样就成立了。
3: 因为不了解，所以癫痫被污名化。到底什么是癫痫，又会对病友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
0: 癫痫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疾病症状。以前真的会被误认为叫羊癫疯。协会成立这么久，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去污名化、权益倡导，那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部分。至于说癫痫，它是一个脑部不正常放电，有可能是先天，有可能是后天，都可能造成脑部不正常放电。这样的一个疾病跟症状，其实是很常在一般人身上就会发生的，所以每100个平均就是有一个会是有癫痫症状的一个人，只是有一些人会发现，有些人没有发现这样。癫痫病友其实最大的一个困难点不在于他的障碍，而是在他的心态上面的障碍。怎么说呢？癫痫病友在发作过后都会有一些比较难以启齿的现象会产生，他觉得是会失去交朋友的一个机会，或者大家会用很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 他会选择不去认同这个疾病，或者是避开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其实就造成他们心理的障碍。那这个心理的障碍就会让他往后在不管是求学的过程里面开始就会产生，比如说就是我们很多病友常跟我讲说，他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毕业旅行，因为老师会担心，然后家长会担心，所以这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障碍。比如说他小时候每天起来要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都是会由他的主要照顾人或者是他的家长啊就决定好了，所以他其实很多的自己要决定的能力呢，就会被其他人替代去了，这就是自然而然形成一个障碍。这也就是我们在协助癫痫病友里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循环，而且很容易接受命令式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一个指令让他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癫痫病友一个长期我们在克服这些障碍的部分，一直延伸到现在我们在协助他们就业也一直是这种状况。
3: 在包子铺工作的癫痫病友苏月丽，念书时第一次发作后历经了不熟悉这个疾病的阶段，当时为了让父母亲安心，吃下了许多他们四处求神问卜拿来的药方，一直到大医院检查确定是癫痫发作的病症后，就必须学习如何跟这个疾病相处了。
4: 我第一次发作是在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我人是坐在教室上课，然后待我在下一个秒有意识的时候，我人已经躺在医院急诊室打点滴了，所以我自己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同学也不是很了解啊，只是看我可能稍微好像以为我要睡觉要趴下去睡而已，所以一下子也没有去想那么多，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是不懂这两个字啦，因为那时候才刚国中毕业，也不会有了解这些，所以一开始没有当作想说可能白天上班啊晚上上课太累了，其实也没有真的去想那么多，可是有告诉了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可能有大概知道情形啊，就算不知道他们也想说有咦怎么会有这个疾病，奇奇怪怪，他们就为我四处去求神啊，那乡下人都是这种想法，求神问卜啊，或是一些什么药什么药这样吃。可是一开始想说怎么吃这种的，不可能吧，可是我看到他们那个脸上浮上的希望，就算他再苦没有用我还是给他吃下去。然后后来有朋友，我有跟他讲了我的情形，然后他讲说那要不要到大医院做个检查，所以后来我就朋友陪我去做检查，这样在台北台大那边做的。那时候出来报告之后，他医生是看好像没有什么异样啊不同的，然后我就依我同学跟我讲我的当时发作的情形之后，他说这种情形应该是属于一种癫痫性的发作，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以癫痫这个名称就在一直在吃药了。其实我一开始发作几率真的很少很少，它是后来高中毕业之后才会有稍微频率多一点，可是我的情形也不至于多着，他就失神，我都小失神，大概几分钟、五分钟以内，哎，啊，就是有时候会有比较久，然后人的意识会更没有着，哎，都要醒来之后才会知道说，哦，我刚才发作，因为旁人会看到我们发作。找工作，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发作的嘛，然后因为我后续的工作都刚好是朋友亲戚介绍的，所以倒还算蛮顺利的。第一个工作也是爸爸朋友开的医院，当下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我癫痫发作最需要就是赶快急救赶快处理，所以我也很高兴，哦，我在医院如果发作的话真的会比较安心一点，只是说在那边发作也不至于说真的有到急诊室去，都一下子时间而已。在后续工作上也是有碰到，就是你一发作马上就是叫你回家吃自己的也有，然后就是结婚前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我都大概在快一个月的时候就会发作，就是奇怪，然后我就大发作醒，人整个瘫下去了，然后 我的主管来的时候，我想糟糕，可能这个工作又没了。可是我的主管真的很好，他跟我说，你就回家休息几天，顺便看着看个医生，看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舒服了，你再来上班。所以我很感谢当下的同事还有主管的那个照顾。
3: 为了避免争议与造成对其他人的影响，苏约丽找工作时都会在履历表上注明自己有癫痫，这是保护自己，也让其他人在她癫痫发作时不至于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应对。那她又是为何来到包子铺工作呢？
4: 现在是连应征的时候，我们递履历表，我上面就都会注明我是癫痫病友。啊，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我一定都会先告诉他们，我是个癫痫病人。你们也不用害怕我，就到时候你们怎么帮忙我，我比较不会受伤，比较不会说影响到旁边的一些人事物的情形的。可是你一讲说你是癫痫，这个工作是得到结果是没有的，因为我会告知我的想法是，我告知你我有癫痫的，你既然要应用我这个工作人员的话，那你以后要把我撤离的话，你不可以用那种你有癫痫这四个字来把我离职，就是你要一说我真的有做错事造成影响了公司或什么的，你拿这些来都 OK， 可是不可以用这种想法来把我离职这样。我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写了之后我工作起来我会比较安心，发作几率也会变得比较少这样，因为不会紧张。其实我是知道我们协会很早就有这个地方了，然后因为我刚好很顺利都一直有工作在做，然后到就是前几年我工作刚好离开了，刚好这边有缺人，那我就进来做了。
5: 在这边是工作比较安心吗？还是就是你整个工作起来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4: 安心是应该比在外面工作应该更安心啦，因为毕竟这里大家都是一样疾病的病人，然后大家一起工作自然就心情会比较好这样，然后也比较轻松这样。
3: 虽然苏约丽一路走来还算平顺，但不定时不定期发作的癫痫让不少癫痫病友心中有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如果愿意走出来就有机会在协会的帮助下学习一技之长。但萧俊泽也观察到，其实技能学习不是最关键的地方，如何克服后续面临到的问题才是重点。
0: 每一个人都会做包子馒头啦，我觉得这个技能训练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成分，反而是他们能不能去适应这种快节奏、快速度的一种生产的流程，这个才是我们觉得需要训练跟克服的，而且是我们病友跟障碍者他需要心理调适的，因为他有时候很急啊，我们病友其实如果一急，或者是那个步调太快，或者是他长时间的工作，他就很容易发病，这个是他必须要克服跟要接受训练的部分，反而倒是这个。那你说单纯职业训练或技能训练，这些我们病友其实以生产食品类、烘焙类，其实坦白说蛮容易的，这个反而技能上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们在手功能或者是手眼协调上面 OK 的话，基本上都 OK 的。其实协助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协助他们克服心理的障碍。好，这个心理的障碍才是最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在他们会所有技能的时候，所有职种技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他一个保护的环境，从他家里一个保护的环境，一到我们这个另外一个保护的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做技能训练。可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能真正可以解决掉我们障碍者或者是我们病友最终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突破这个心理障碍，我开始发现很多内容，我们开始导入亲子团，就是让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小小孩或者是国中以下的那些孩子来我们包子铺做包子馒头的体验。这过程里面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由我们的病友开始当一个老师，他去教这些孩子做包子馒头。这过程里面呢会慢慢的发现说，我们的 病友他角色的转换，造成他心理的变化。他本来是一个受助者，就是需要协助、需要受帮助的。可是你看他慢慢慢慢站在台上，站在那个我们工作桌前面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师，他那种自信，还有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就会发现他不再是一个受助者，而是一个老师的角色，一个讲授者的角色。角色的转换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角色的转换的时候会让他的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可能就是他有障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可是他慢慢的站上去讲话的时候，开始教人家怎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他开始充满自信，可是他没有发觉到。可是等他站到那里，他就有办法滔滔不绝的讲啊，你这个要怎么做啊，你这样做啊，这样做啊，你会发现他开始对人群还有对人，他不再是在畏畏缩缩或者没有自信的那种状态。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去突破改变的。因为这样之后，我们就想要再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开始有一些不只是提供就业机会，我们希望一个创业的机会，所以开始有餐车模式的产生。那创业呢，其实对障碍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般人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障碍者。所以我们在挑战餐车的一个创业的时候，其实这过程里面需要他们去克服他们自己心理上面的那个障碍，比如说他们遇到客人会紧张啊，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慌啊，这些我们在这几年好多年的培养过程里面，他们其实慢慢慢慢有稍微走出来，可是还不到完全走出来，达到创业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一直积极想要去做创业加盟模式，是让我们病友可以推着餐车自己出去销售，销售完了之后，这些产品每天的营收就是他们的工资，他们可以去壮大他们的那个生活品质，不再是需要受帮助的状态，而是他们有办法独立生活，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3: 改变身份，从一个受帮助者转换为给予传授知识的人，甚至有机会自己创业，那是多少病友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协会采用互助的原理，让病友有能力经营未来属于自己的餐车，也能帮助他人一起创业。
0: 餐车的部分是要让障碍者啊突破心理障碍，让他回归到社会自立生活。可是呢，谈何容易？如果你看我们一般要加盟或者是创业，那个初期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用最方便的方式呢去做餐车一种加盟。那我们就是包子铺那里当中央工厂生产的包子馒头呢，再配送到我们的餐车上面。那这个餐车的营运的过程里面呢、啊，每天所得到的营收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障碍者跟病友的一个收入。那有很多人问我们说，那个餐车是不是要有出题加盟成本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针对我们的病友跟身心障碍者，我们是没有收什么出题成本，我们就是提供一台呢餐车呢给他呢，愿意呢参与呢我们的创业加盟，就让他一台餐车。那我们有一个回馈机制，就是当每天呢所得到的营业额的部分的15%，必须要回馈到另外一台餐车上面。等到呢另外一台餐车的基金已经足够的时候，这一台餐车就成为第一台加盟主的餐车了。所以他不用付呢初期的那加盟金的部分，他也不用去建构整个餐车所需要发挥的部分。那我们让这个加盟的体系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然后让更多的病友呢还有癫痫的障碍者可以从事我们这个加盟的体系。那先决条件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必须要从一步一步呢，从受助者，然后一直转换成助人者的角色，然后再突破呢到企业主的角色的那种心态的一个转变。这也就是我们最重要一个当初为什么会发想出说这个餐车加盟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想要让他们突破的就是心理障碍，所以用最简易最简单的一种加盟方式去协助他们做心理上的一个重建的部分。 在跟客人交流互动的部分，其实这个是有做很多的一个协助跟训练，很多的障碍者其实还没有办法一开始就直接面触民众或者是一般民消费者，有办法很快速的讲出来，他们其实会稍微有一点点退缩或者是没有自信。其实我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一个训练跟一些陪伴，才慢慢有办法跟人家交流的。
4: 馒头类的话，一包是90元，然后包子类的九克是130元，好，可以参考看看哈。谢谢你，在那个明泰街那边而已。
2: 明泰街。哎，
4: 对。
3: 除了提供机会和资源，让病友们一圆创业梦想之外，在包子铺里工作也不是千篇一律做同样的事情。协会人员会依照节庆和市场需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开发新的品项，让病友们学习新知识，也跟着时代一直进步更新。
6: 那我们就是每次针对不同的市集，我们都会去从我们原有的产品里面去做一些延伸，就是像我们平常会做玫瑰花馒头，那它原本有5个颜色，那因为我们这次要去摆的是万圣节市集，我们就希望说它可以是符合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可能挑了白色跟黑色来做这次的贩售，就是配合主题，就是让那个买气可能就会比较提升这样。应该说让朋友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主题，因为我们平常包子馒头的贩售生产其实已经算是稳定，就各种口味大家其实做的都很习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不同的活动，然后推出不同的产品，除了让消费者有新鲜感之外，病友在生产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新鲜感，就是我们会让他们说，哦，我们这次做这个是为了万圣节，那卖得很好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又跟以前做的不一样，然后就会又多学到一个不同的技能这样。万圣节就是大家知道比较知道颜色，可能就是橘色啊、紫色啊，然后黑色、白色。那因为黑色、白色原本就是我们玫瑰花的颜色，橘色的话我们原本是没有这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就刚好也在尝试说怎么样把红萝卜，因为我们的颜色其实都是主打以天然的食材，像黄色的话我们是用南瓜，那绿色可能就是抹茶，对，那橘色我们就想说那用红萝卜试试看，刚刚就是在尝试它的颜色的深浅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红萝卜那么橘，但是它打到面团里面之后它就又会再变浅一点，然后等一下重点是蒸出来它可能又会是不同的颜色，对，因为有些天然食材的色素它是预热就会直接褪色，对，所以这过程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这样。有时候也会因为像这种小型的市集的开发，然后不小心这个产品就变成我们可以贩售的主力商品。像我们平常做包子馒头，那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有做一些常温商品的研发，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卖冷冻的包子馒头，然后其实它的冷冻运费会占掉我们蛮大部分的成本，那就想说就是可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常温商品是可以跟我们的包子馒头是同一个系列的产品，就是不会那么突兀，所以我们就有推出了就是蒸笼出来的饼干这个系列的产品，就是馒头去做成饼干，然后还有我们的古早味蒸蛋糕做成饼干。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从中式的馒头到西式的烘焙类的产品，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课程，我们去找专业的，像我们高雄在地的高餐的老师，然后来教导我们的病友啊，我们的师傅去学习另外一个不同专业的东西，就是从中餐到烘焙，除了可以让客人有多的选择之外，病友其实他也会学习到新的知识跟技能。对，那这都是希望可以一步步的训练大家可以自主的生活，然后如果他们有兴趣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去做创业，然后我们可以把技术教导给他们这样子。毕竟就是现代人啊，喜欢买一些新奇的东西，然后其实最近会开始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是建立在我们病友其实在对于我们既有的产品它已经是有一定的稳定的流程，因为其实要训练病友做这样子的流程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如果不稳定的过程中就去做修改，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为什么要改来改去，但当前面那些都已经比较稳定之后，要去做创新的东西，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也会比较不那么害怕，除了他们可以多接触到现在可能大家在流行什么， 等等的，然后也希望客人可以买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其实障碍者哈，他们会被称为障碍者，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我看到很多我们病友有特别杰出或者特别有能力的一些病友，他们其实呢，不是说他们忽略这个疾病，而是真正的是认同这个疾病，然后他们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障碍，然后他们可以做很多的突破。那在这里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看到他自己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呢，不是让一个很需要受帮助，然后我们给予帮助，然后他就接受我们帮助的这样一个障碍者或病友。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他真的想要让他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个病友。所以我们提供的就是让你在你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给予你更多的协助，让你更有能力发挥你的专长跟你的才能，让你被大家看到。所以呢，想要跟他们讲，就是你们其实是有能力的，而不是你们认为说我有这个疾病而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愿意到包子铺来做的一些病友跟障碍者，他们是真的想要做。

0: 而不是在挑工作做的，是真的有能力去做的一群人。
1: 因为你不出来，永远在里面，人家不懂你，不认识你，永远是还是把你撇开的。所以我是鼓励病友，是能勇敢的走出来，踏出这一步之后，你第二步自然就会一直踏下去了。家人哦，我先生也对我很好，然后我婆婆对我更好，比他对他女儿还要好。然后我婆婆的想法是，人都有疾病，都会生病，这又算什么了？别人看到都还以为我们是母女呢，真的啊，还有人家问过，所以照说我们相处上是非常融洽的，非常好的。啊，婆婆真的是什么都替我想到的，所以我很感谢她。

0: 环境转变是因为人的连结，那所以一定要唤起大家对河川的感情，持续推动民众参与的工作，跟环境做更好的契合。
1: 很多鱼回来了，很多鸟回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一件事是努力做，做了就有希望，
2: 看得到二人溪未来，
1: 看得到，看得到，真的看得到。过去我们认为不可能啊，哦，那个张成建怎么可能？然后渔民还会笑我们说啊，你们别傻了。

0: 你看污染移除之后哈，生态就回来了。
1: 你注意哦，我行回了也不会开哦。哎，好热都是。
2: 哦，回来好多鸟，盘腿很。
1: 我现在跑到二人溪里面了，
0: 水上面。
1: 在水上面了。
3: 二人溪从50年代起，陆续承载废五金和熔炼业带来的伤害，虽然带动台湾经济起飞，却也让这一片土地被评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引发国际关注的绿牡蛎事件。所幸在当地居民、环保团体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污染源大幅减少。事过境迁之后，现在的二人溪蜕变重生了吗？
4: 是这里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哦，这里，哦，这里发现了好几年了呢。
4: 它都没有处理。
1: 大概6-7年前吧。
4: 也是到处都是废弃物吗？
1: 哦，这个里面这块就是有炉渣、电子、碎料，然后还有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电容器、电路板，什么都有。
5: 比较干净的土挖起来，把它盖掉。
1: 对啊，这个硬酸电路板啊，哦，然后铜箔基板啊，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里面就是铜都融出来啊。贵金属要萃取的时候，它一定会用到酸。好，哦，那当然就是一定是用强酸。我们不管是电缆线哈，那个铜也要清强酸，哦，做表面处理。这些电子废弃物要溶解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用强酸来处理。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那这些强酸里面可能就含有各种重金属，哦，像可能有铅啊、有铜啊，啊，那个有镍啊等等，啊，哦，重金属就会，哦，在那个废酸液里面。那问题是，我们的废酸液大部分没有处理啊，所以就直接倒到二人溪里面啊。然后就到出海口啊，哦，那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啊，那个在二人溪出海口这里就有一个绿牡蛎事件。
6: 环保署1987年成立，好，1992、1993的时候，环保署就因为二人溪的问题，还有这一个遗留的废弃物啦，空气品质的要求，哈，河川的问题等等，有各种各方的压力，所以就禁止废五金进口。好，那但是禁止废五金进口，并不表示这个行业离开。好，当然量会减少，但是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发展，所以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废弃物产生。好，那第一个就是那个铝罐，这个拿去回收，它可以就再制二次铝罐，加多一点铁，就会变成我们的罐头，好，变成我们的铝门窗。好，那个行业叫做熔炼业。
1: 那熔炼业对这里的伤害也非常大。好，因为像这里有一些哦，铝回收的处理厂，哦，他把一些铝罐、铝制品拿去熔炼，可是铝熔炼啊会有残渣，一样哈，哦，就丢到那个二人溪的两岸了。
6: 一直到1990年，好，哦，2001年的时候，才有一个很具体的，好，哦，就拆了59家工厂。那但是赶走熔炼业，其实跟河川水质是没有太大的关联。熔炼业比较是空气污染的问题，还有它留下来的铝渣，当遇到水之后，它氧化之后会产生氨，会产生臭味。那但是河川的水质的污染来自于工商业发展、人口密集，那所以水质的改善就要靠更多的整治啦、巡守啦、民众参与，才能达到现在的看到的这个情形。
7: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二人溪南定桥东侧大概400公尺左右的地方，然后这里是目前二人溪少数几块还没有做挖除的位置，然后这一块大概是我们认为说范围最大，然后最触目惊心的地方。好，然后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是觉得哇，那个看起来有来做过检测，有翻土过，因为怪手的痕迹在那。然后我现在站的这地方本来已经很多电子废弃物，然后我们看到怪手挖起来，然后用下面比较干净的底泥的土来把它盖掉。今天刚好我们带了一台重金属快速分析仪，快筛的话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OK， 那这里的污染大概范围是怎样，大概是什么性质。例如我现在站的地方看起来是干净的泥土，欸，一般来讲我们可能觉得不会有问题啊，到了那边一看就是哇，电子废弃物，那样一看就是觉得说应该是很严重。 二人溪的污染很严重，他当时把不要的东西全部倒下来，那这里面包括各种渣，除了他们提炼完剩下不要的东西，然后各种渣，还有他们的废液，还有那些污泥全部下来，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拌在里头。例如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看到这些土其实在阳光下是有点闪闪发亮，那这个到底是盐分还是有某些金属离子，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电子废弃物在这边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它也都氧化然后粉碎，所以我脚边这个哈，我来测一下，因为这看起来很像黏土哈，铜超过10000 ppm 哈，然后铅的话是3300 ppm， 然后这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因为铜在400 ppm 就管制了，然后铅是2000，然后这都超过了好几倍，尤其是铜。这个是下头翻起来的土，理论上它是比较干净才对。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它连底泥这些其实都受到污染了。2000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蛮触目惊心的啦，就是烟囱啊，然后我们都形容说，我从二人溪出海口到南定桥前是一个味道，南定桥后到三爷溪口是一个味道，然后从三爷溪口过去之后又是一个味道。我这才500多公尺，哎，不到1公里，三种味道，而且都是那种化学的，让你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是我在这边闻完几个小时后吃饭，我都还觉得我嘴巴有那个味道，一种很奇怪的化学烧焦的那种味道。
8: 哦，这个土也有点绿绿的，有点咖啡色的，有点白白的。对，其实这个看起来像黏土的东西，其实是已经有很多溶出来的粉末的那些东西。金属离子已经跟这些土壤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这已经严重超过土壤管制标准。那样子东西，你说做溶出实验有任何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是土壤。下雨的时候，这些泥浆水啊、土壤就全部都跑到二人溪去了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只是让这里然后做一些防护，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物件，它已经是跟土壤完底泥完全混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7: 都不合格啊。它这样子哦，就让人家一般人觉得说看起来好像没有嘛，好像已经挖掉了，对不对？好，就那个错，这更麻烦，因为它是土壤，它是粉尘，那个你不能用 TCLP， 你绝对要用土壤标准。好，然后这边也全都被盖掉了。好，没关系，盖掉，我们就看嘛。你盖掉的话，因为这里的土应该是比较干净才对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是干净的土，那样可以刚好做一个对照。

0: 那我们来看这里的土大概是多少？你看我这样，就我现在一打下去哈，铜跟锌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目前铜是5200 ppm， 锌是3400，铅是2200。好，这三个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好，您看起来这么干净的土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可见得这里的污染有非常的严重。好，然后这里整个被怪手这样子用过哈，从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看起来很干净的土，或者说你看我现在在这边这些粉尘，就是里面就含有很高的金属离子，那些金属离子就会随风逸散跑到环境去，跑到河流里面去。然后河口我们知道是孕育很多生物的地方，这些小鱼然后会到海里面，然后进入食物链，然后再透过我们的猎捕，然后最后就跑到我们肚子里面去啊。所以这其实是对人体有蛮大的一个伤害哦。那我们知道如果政府不赶快给予这个的话，那我们就要讲嘛，那也不用去买维他命了，就来这里然后随便挖捡一块东西回去煮汤的时候丢下去，然后大骨汤你要补铁补钙补铜补铬，哇，什么 全部都有了，包括你不想要的大药锌，它就算很微量它在长期累积下它还是会有致癌风险。讲狠一点就是让你绝子绝孙，那你想生小孩生不出小孩，生不出一个健康的小孩。这个东西如果长期蓄积，然后透过食物链，当你食物已经到达不可食用的时候，你要再来挽救已经来不及，因为那个已经整个全面扩散。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污染已经30-40年了，那我们就说至少二仁溪目前河川底下也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但至少它有底泥覆盖住，它有趋向于稳定，我们先没有能力之前我们不要扰动它。但是这个地表上我们看得到的，然后下雨雨水会冲刷到的，像政府应该最起码你紧急应变处理，你说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了，而且经过好几次的检验也确定很多地方是有害的，那你最起码你要做到一件事情，紧急工程紧急处理紧急打包。你说我现在没有后续的一些经费做最终处置，那最起码你应该要紧急打包离岸啊。有一些跑出来了，下雨以后开始冲刷，有一些跑出来了。好，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断面哈，都是电子废弃物，紧急工程做阻隔。但是其实浪来浪去，下雨这个都水是一样在流，所以其实是我只是让大家觉得好像哇，好像有整治了，实际上没有，都在下面。然后下雨之后，水还是一样会从这刷过去，涨潮之后水会刷进来。所以我们慢慢的看到，像这里，好有没有有一些在这个慢慢刷的过程中，这些都跑出来了。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其实我们当然从早期那个郝龙斌拆冗炼业开始，然后到后来张国荣署长来这边宣示一个二仁溪愿景计划，我们要启动整治，然后到台南地检署打击环境犯罪异业结盟，长期下来这样一路这样抓，然后包括很多的志工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把这里很多违法偷盗的啊那些都抓起来了。那抓起来之后，当然接下来剩下的就是整治的问题，还有上游污水截流的问题。那这些年也有稍微一点点的改善。那整治之后，当然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说，例如像对面的那里，白沙仑湿地，它本来全部都电子废弃物，然后整治完之后，赛马协会认养。然后他们的概念很简单，当我把污染移除了，然后我让自然维持一个状态，不要再继续被破坏，生态就回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其实很好的一个环境教育点，我们会带大家去那边看螃蟹、看弹涂鱼。好，小朋友在那边一个下午不想走，哇，太可爱了，好，太可爱了。
1: 那大弹涂鱼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讲可以吃的那种灰条，小只的叫做孔腔，它就是一种大概说一个小拇指大的弹涂鱼这样，食用性价值比较少。那这块湿地呢，先前是那个其实早期都是埋废五金的地方啦，那后续协会在环保署整治完这一块土地之后呢，就认养然后改造成一块人工湿地，那现在这边已经算是非常生机盎然的土地了哈。那因为这个湿地其实改造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其实定期要来做一些维护。对，
2: 为什么需要移除？
1: 我们湿地里面其实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植物呢会生长到我们的泥滩地去加速它陆化的过程，那虽然说陆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但是我们希望这块滩地变化的速度不要太快可以让我们的弹涂鱼跟招潮蟹在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久一点， 可能可以停留个几年，然后一直为我们做一些

0: 生态环境教育的一些工作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木板丢下去哈，这样可以避免我丢到那个泥滩地里面去。
1: 你曾经陷下去多深？
0: 哦，这个

0: 边啊，滩地的旁边，好、哦、去把它做移除的动作。
1: 这个所在哈，这个所在是白沙仁湿地哈，啊，因为伊只本地扎井的前身就是阮迄、那个，阮这个德加市，对内门遐边啦老了哈，因为这方面德加小了足多啊，因为在内门迄边遐吼，因遐都生产足侪滴啊，都靠二进溪啊，都拢留落来遮，啊，就扭起来放在这个所在，啊，就人来买，所以遮我拢甲叫德加市。到迄阵路大时阵消失哩，啊，消失哩了后，遮一站有哪有人咧拍鱼竿，啊，鱼竿拍无偌久就迄个火有真尖呀，哈，啊，火有真伫这个所在空旷的地方，大家来遮做，哦，啊，做咧，甲物件就变一只。会有机物的变一只，变到这个一池，几乎都是会有金的所在啦，跟会有金的所在。啊，因为伊要清伊恶，伊有恶嘛，恶，人得大看会有金较侪的恶，清的，我们看得蛮干净的。那我们协会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来把它营造为一个湿地？所以我就把这个体挖坑，啊挖那个导管。导管对下底，啊，这边吼，这边水，咱的水脉吼对接过来，让伊对这个管出来，啊，对这个管出来，迄个管较低嘛，伊是毋是会较水？啊，你用涨潮、潮差的力量灌入来，咱能抽水啊？啊，规个拢给大自然去做得啊！啊，阮就甲用啊用啊，迄阵尝试了这块，啊，三四个月来看，吼、哦，生态也丰富啦，三四个月尔呢，哦，我是确定的吼。洪老师，你看阮白沙仁湿地哦，潮潮汐啦，滩涂鱼啦，哇这呢，有影，我爱走来看，哦，赞，阮遐老伙啊吼，伊来看到阮这种生态的时阵，伊看到伊细汉看到的物件，大公蟹也来，花条也来，吼、哦，安尼咱已经开始做会起来，啊，这种力量就很大，哎。他就很大，因为我细汉看的就是安尼啊，啊，即摆佫恢复以前细汉的时阵嘛的物件，啊，你看他们就觉得啊，安尼有希望，哎，安尼已经可以讲，也是个继续做，哎，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如果给他好的环境，给他好的，那大自然会接受，大自然的帮忙，咱把所有的物件佮组合出来，他会展现你大自然的迄个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嘛，我们知影讲。这个溪边跟咱之间的关系啦，如果这个高滩地带把我们隔绝，无生态，无啥话，咱离这个大沙的溪永远就是遐远嘛，哎，安尼伫这个中间，咱做这个湿地，啊，我们才讲，哎，这嘛是一个足好的，这个显现大自然的方法，哦，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啊，的开始推动环境教育。
2: 大概你多久要清一次啊？
0: 通常是一年啦，通常是一年清一次，通常，但有时候像是如果红树林在湿地的密度变得太高，可能要一年来清的幅度就要变得更高这样子。嗯、那最好选择的时间点是冬天，因为冬天的话，滩涂鱼比较不会活动，招潮蟹也是，这种泥滩地的生物通常夏季会比较容易出没，那就有可能会干扰到它们的繁殖跟一些觅食的行为。
2: 这片湿地会不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0: 这块湿地如果真的要跟大家讲的话，都会跟大家说我们是真的算是我们在做二人溪夫语里面最明显可以感受出来生物暗囊的一个地方，因为滩涂鱼的数量真的太多了。虽然说那个我们的前辈都说，哦，以前这边的滩涂鱼数量大概是现在的四五倍、两三倍，你随便丢泥巴都丢得到。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了。哎呀，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泥巴根的部分，其实他们抓得非常的扎实，真的是不容易，就跟拔萝卜一样啊。
1: 我因为对了，因为少年啊哈，他们我们这是一种传承啦，这个是一种传承，我们必须要有年轻的当地的人哈，比较当地的人来承接了这种东西，然后啊，好不容易科恩要来承要来做这哈，那我寄予很多的厚望了，啊，因为咱年纪 四十年出来，那年纪越来越多，那我们就想说啊。

0: 交给年轻人，哎啊，慢慢训练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训练出来啊，他们也不错啦。
1: 二人溪的左岸就是我们的高雄，啊，如果是二人溪的右岸就是我们的台南，哎，没有错，大家都非常聪明哈。所以我们协会呢也有在卖咖啡，所以就叫做左岸咖啡这样子。哎，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下二人溪比较偏向生态的部分。那到中间如果有几个废弃物点的地方哦，曾经的废弃物点，好，我们也会再稍微跟大家做个解说。这里就是著名的三爷公溪，哦，刚刚我们讲到的三爷公溪啊，哦，承载着二人溪污染量的65%，就是在这个地方。
2: 从河川巡守到湿地营造，透过这群人的努力，二人溪正逐渐恢复原本的样貌。现在大家利用这块土地展开环境教育，同时透过经验传承，希望能够长期耕耘，让二人溪川流不息，也让河川的环境得以永续发展。
1: 那后续回来到家乡之后，开始做这份工作，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开始慢慢扭转，就是大家以经济至上的这一个理念，开始要思考是未来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未来我们应该给子孙什么样的土地，以及未来人类应该要怎么跟大自然共存的一个方式。这种乌鱼呢，哎，就是我们常讲的信鱼哈，摸摸看它的头，哎，它的头其实蛮扁的哈，哎，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哎，这个就是海味哈，海味哈。他刚刚从我屁股后面这样退上来的，哎，我们这样乌鱼呢，其实它全身都是宝了。
3: 对，变乌鱼干了。
4: 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就好了哈，慢慢的来。
5: 我好像都是我在
4: 推。慢慢的，我都拉进去休息室了。
5: 我走。
4: 好，我们站在原地，我们站在原地哈，前面有一个爸爸在帮我们捞，看看你们今天有没有。
1: 橘色同志。哦，
6: 好的，知道。全下来哦。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4: 哦，原来都是螃蟹，哎，他们等一下会打架。
6: 虾子
1: 就这里。
4: 虾子。
1: 网子呢？
4: 网子。
1: 那虾子其实在指标生物中其实也是一种水质变好的一种象征，不然以前其实老实讲是半只虾子都找不到的。那红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指标，它不仅是大家对于食物最直接的一个象征物，同时也代表着二人溪的下游出海口这周边的生态有好转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生物。对，当食物跟生态回复串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以更能够直接的了解到我们的食物其实是源自于这些生态，那才能更了解生态的重要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4: 那我们等一下转一个弯呢，我们要去我们的白沙仑基地。白沙仑湿地呢？那你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树有没有？那在废五金年代呢，垃圾都丢在这里，地上有很多洞，所以你要小心一点。这些洞呢是凶狠圆轴蟹挖的洞，
6: 凶狠圆轴蟹，
7: 凶狠。
1: 我们希望透过就是除了体验古老的渔法有一个体验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让民众透过这种方式去更直接接触活生生的生物，一个活生生的教室，户外教室的感觉，去直接触碰这些生物，获得最直接的感动。对，我们的目的性其实是持续做环境教育，让更多人知道，并且以茄定为出发点，好，让更多人了解台湾河川保育的重要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在大家对于议题的长远性这件事情来看。对，因为很多环境运动其实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只要一个目标消失了，或者是说环境运动热情久了之后，其实就很容易大家互相就直接打散了。对，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议题延续，或者是说要重新再找寻一个新的目标，嘿，要把目标放得更远大，而不是说只要把河川整治到有鱼跳起来就好了这件事情，而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这边有一条河川，从完全没有鱼到很多乌鱼会跳到船上的，并且把一些现在目前的环境议题透过我们自身的当地特色，或者是 当时候的环境运动的经验去做包装，把它融合贯通之后，成为有属于茄萣或者是属于二仁溪在地的一个环境教材。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大家都知道呢，要吃得健康，那其实呢谷物啊还有蔬果呢都是非常健康应该摄取的营养素，但是要怎么吃，吃对方法才是真正我们身体可以吸收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台北市中医师工会的名誉理事长陈望泉陈医师。
1: 主持人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陈医师呢今天带来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叫谷物蔬果养生遗剂。怎么吃其实很重要，对不对？而且本身呢陈医师就是自己在身体力行，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些五谷啦蔬果其实它有它很健康的一种吃法。今天就要把这个 paper 告诉大家。
1: 是的
0: 哦，这一本就是你的精华了，对吧？
1: 没有错
0: 哦。那所以上面有写啊，这个养生除病第一步要从正确的食材搭配开始。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只要吃素，我就是比较健康我就是我已经吃菜，我多吃这些都一定就是健康。但事实上，虽然是假菜，是吃这些五谷跟精类，你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1: 没有错，所以我们一般都要知道说，我们常常讲跟很多人讲说，吃对食材就有好身材哦，吃对食材。永远健康就会来哦，所以说你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吃素也好，或者吃其他的食物也好，你一定要讲究每一种食物的这种营养素，每一种食物它可能对某些人有很好的帮助，对某些人可能有所伤害。所以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你除了要注重它的营养成分以外，同时要注意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吃对健康才有帮助？那哪一种状况之下不要再吃这些东西？那么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中医特别有强调寒热温凉等等。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说，假设你不一定是永远都是那一种体质，体质会随着我们的环境，随着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变。这个时候你在吃这个谷物跟蔬果的时候，就有时候要做一个调整。那这样就真的是吃对这些食材，你健康永远会来。
0: 对，而且刚才说吃对食材才好身材，这个也很吸引我们对啊，那你书里面有讲说五谷与蔬果价值高，防病保健不可少，一年四季常常吃，延年益寿，奇效好。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些这个谷物蔬果，它有哪一些营养素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 是的，我想谷物当然我们有五谷嘛，你就从了不管你从稻米啦，从啊这个豆类啦，从玉米啦，或是从那些小米这些等等，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在实行。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五谷米啦、十谷米啦、二十谷米啦，以为说吃越多越好，其实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些谷物都含有不同的这个营养价值在。我举个例子啦，因为我出生于乡下嘛，我最了解，也种过田啦，也弄过稻米，就知道以前呢我们当然就穷的人家哈，就不能吃到很好的白米。后来我当了医生以后说，原来我这个穷还穷得蛮不错的，你知道，因为以前都吃这些糙米啦，或是人家比较不要的米糠啦，这些样我们把不要的米糠还喂鸡耶，弄到剩菜什么喂鸡，你有没有看到鸡都长得肥肥胖胖，猪都长得肥肥胖胖，我们人都瘦瘦，有很多人都瘦瘦，原因就是因为你把很多营养价值、谷物里面的最主要的这个粉尘，还有这个这个胚芽、维生素这等等的这些东西，通通把它碾米掉，碾米的时候就把它弄掉，弄掉以后，然后我们就吃的白米。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生活现代的那么科学化，反而才知道说以前的观念是错误的。所以谷物一定要去讲究它所含的相关的维生素，不要把它用在碾米的时候把它弄抛弃掉。第二个，我们这些蔬菜，台湾呢，这为什么是一个宝岛？我想一想，台湾有很多人都到台湾来啊，其实啊不一定要吃大餐厅的，到这些夜市啊，你找到很多。我跟各位讲，我们呢吃的有很多人喜欢吃我们台湾的相关的，就是野生的蔬菜啊等等。
0: 对，
1: 随便我们讲说蕨类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的薏薯也好，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地瓜叶，真的就是 宝岛的这个滋精华啦，因为这些吃了以后，很多外国人呢、啊，比如说美国人呐、啊、欧洲人呐、啊，他经常会有便秘的情况。结果没有想到来我们台湾吃个最便宜的这个地瓜叶，它竟然润肠，因为它含有高纤维，含有叶绿素，所以它润肠，所以就很喜欢来台湾。所以台湾是宝岛，你像这个蔬菜非常多，随着每年的季节不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像这个水果类。我们很多人很那个以前的，包括我这样想说奇怪，怎么老是好多人都喜欢买这些国外的水果。那后来我发现我们台湾呢，真的是现在农业技术都非常好，种很多的，比如说苹果好了，我们很多喜欢。其实以前吃苹果，像我年纪轻的时候，现在就比较老嘛哈，年纪轻的时候，那个生病才能吃。苹果哎，
0: 对，
1: 我一直想奇怪，我为什么一直这么健康，一直想说哪一天我能生病呢、啊？人家才送我苹果。结果我发现到，我们现在呀、啊，我现在当医生以后才发现说，哎，我们进口的苹果都要打蜡，哦，要为了保存它的那个，就怕腐坏。
0: 对。
1: 那我们台湾的现今现有的，你如果当令的蔬果，比如说我们梨山种很多的苹果这一类的，那么连呢皮啊都可以饮用，因为它这个都是营养分都非常高，所以你从谷物还有蔬菜。还有这个水果当然台湾非常多了，比如说包括维生素 C 最丰富的这个梨子或是这个番石榴。其实我们常常讲台北市人呢、啊、都会去人都还不知道，我说你要多吃番石榴啊，番石榴啊，把番石榴当成番茄，所以
0: 你说连番石榴是什么都不知道、哦。
1: 番石榴，你知道番石榴是什么色的？
0: 芭辣啊，
1: 对啦，你都讲芭辣，所以都会去人爱讲芭辣。比较甜啊，因为讲番石榴，结果回去说哇、哦，吃了好多。哎、欸，医生，我吃番石榴会拉肚子。我说、欸、奇怪，你怎么会吃番石榴会拉肚子？你说是啊，番石榴都是红色。我说啊，番石榴什么时候变成红色的皮？我说皮嘞，皮是绿色，因为肉有时候可能是红心的，
0: 红心的。
1: 所以啊，这个观念上，因为你看维生素 C 最高就是番石榴，
0: 对。
1: 所以啊，我们台湾很多谷物都非常好。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台湾真的越来越多那种蔬食餐厅，就不是只是强调是吃素菜，它现在是鼓励大家多吃蔬食嘛。
1: 对。
0: 也有当然有很多谷物家里面，然后我真的去了有几间。真的很好吃，而且是可能比较也有西式的做法的，然后做的比较就是也有情调哦，不是说大家想象中好像吃素是很单调，它其实是变得很有趣，或是那种山林田野间也有这种蔬食餐厅，然后看到风景，然后或者是看到自己的小农场，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蛮好的，就是你在吃蔬食的同时，还可以教小朋友认识一些蔬菜。其实妈妈自己也在学，就是你知道可以现场看到，就会觉得那个体验蛮不一样的。
1: 没有错了，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些都会区的小朋友都不太清楚了。有时候很多花生长在树上，我说花生怎么会长在树上？花生在地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教学啊，或者是说那父母亲啊都比较了解这样。当然了，在餐厅呢，不管西式中式，他们都会比较讲究。其实我这个当医师的比较实在，我又出生于农村，我讲的就是说，米家啊，家里实实在在新鲜，又好吃。当然了，我们要讲究说啊，这个美观当然是很好，但是我比较要求就是说新鲜，然后要这个不要腐烂呐，还有这个说它的营养价值高哈。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当个医生应该都很好命，人家都把你穿便便和你讲，我跟你讲，我这医生始终什么都自己来，要吃这个苹果，要吃这个番石榴，我番石榴马上把它洗干净，苹果皮削好，然后切一切，然后。把那个番石榴籽哈，把它挖掉，用那个机器一下，马上喝，也不会氧化掉，那马上吃，健康是自己的，唯有自己来做最好嘛。
0: 那因为以中医的角度，不是都会有讲这个五色入五脏吗？所以是不是这些蔬食啊、谷类，其实都有颜色的区别，对我们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器官来讲，也有不同的帮助。
1: 是。 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因为他命比较好嘛，他会到去素食餐厅或其他很好的这个餐厅的讲求情调。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中医真的是我虽然在日本是念的是西医哈，但是回来以后我发现啊，这个中医真的是它存在价值非常。中医的看病方式跟饮食方式，我纯粹讲究天然。它从五行五色，五行就是木火啊土金水，五色就青赤黄白黑。那这个跟对应我们的五脏的就是什么肝心脾肺肾，这是互相呼应的。那比如说我们还会结合什么四季养生呢？春夏秋冬哎，哦，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像春天哦，春天的时候应该有万物更生嘛，你看那叶子长啊，所以代表明雅的这些青色，所以这个食物啊有青色的都含有叶绿素。我们就现在的医学讲，含有叶绿素，还有很多营养价值，所以春天就都大部分都是绿色、青色的。那么肝也是主青色，那么夏天呢？日头呛牙牙嘛吼，哦，人家做热呀呢，所以你看容光焕发，或但是容光焕发是不错，但是你呢，红个伤严重，红色，那么这个食物的就会对我们血液啊就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就怎样高血压的容比如红滚滚哦，然后脑充血，所以夏天很容易引起这个，但是到冬天以后，它又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容易引起中风。秋天都以白色为主哈。哦，那么白色就是食物来调理我们的秋，是以肺部为主要的一个观点，所以用白色，比如说用山药啦，还有这个苦瓜啦，苦瓜这个是一种白色苦瓜哦，但是也有包起来哈，这样子。冬天的话就用黑色的，偏向黑色的东西来对我们身体，因为黑色的东西啊，对我们身体上啊就肾脏，所以这个时候用这来丰富我们身体的水分，包括像黑芝麻要补肾啦，还有用这黑豆啦，凹的话就入肾嘛。中医强调这五行五色，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种营养价值观呢，现代医理有没有配合？真的完全配合啊！所以越了解以后才越了解说，哇，我们的中医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
0: 没错。
1: 所以以前人家古代的不是我们现在才比较厉害，我们现在用现代的医学观，古代人家还会上以疗筋清之己耶，哇，这最高也当疗筋清呢。哦，那中啊下以救贫贱呢，你哇塞呢，那么用这最高起来买以后，中以保身呢，那个这个健全来养其身，所以吼恭敬敬的吼，谷物蔬果吼，你来当家随时就地可以取材，非常好。
0: 对，所以要依照这个四季，也可以选择依照反正不管的身份，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它来好好的养生的。
1: 对，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那个医师会叫我们看脸色吃饭。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要请陈医师来教我们这个好好的养生之道啦。那刚刚讲说，要看脸色吃饭呐、啊，不是说这个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看脸色，是说看脸的颜色，真的你就可以看出这一个人他现在身体的状况。
1: 对，所以看脸色来做适当饮食的调整啊。嗯，以主持人不是跟我说看人的脸色吃饭啊，
0: 好像就是很委屈小媳妇是不是？不是那意思啊。
1: 对对，嗯、哦，那我们当然刚刚也有稍微提到五行五色嘛，那这边讲一个较简单，开始讲你看这个人那面那青顺顺，中医特别强调望诊。就看这个人的状况、嗯，那你望诊说脸色发青的时候，可能肝脏有问题。嗯、你就是啊，你脸色发青，

0: 哇，疼疼疼疼，疼到你面色变青，所以你看，这是肝脏可能有问题。你看一下肝硬化、肝癌、肝肿瘤的这些人，你看一下他是不是脸色花青的，然后才到最后变花黑，然后脸色啊，我就那那今麦就是讲肝脸色很红。哦，红咖呢，而且阿妈讲紧紧咧，叭叭跳安尼吼，然后这种是心血管，所以咱即卖有足侪人哦，要心脏梗要定起的时阵，你话，迄心肌梗塞啊的前兆症，就是咧行行行五分钟，说哇，那会足疼，啊疼是面都拢红起来，红起来是很红的是迄个心血管的问题，啊无就是特别憋气啊，脑部血管吼，咱讲中风就是脑血管的病变，接着面色会变足红的吼，就是跟心脏有关系啊，心血管吼，过来就是面拢黄皮。皮吼，迄就是咱的迄消化机能不好。我讲一个面黄皮皮，个黄疸、黄疸的时阵，哇，规面黄记记，你叫食饭食了，食袂落嘛。所以说脾胃功能、消化都有问题，因为咱的肝脏甲脾胃，这就是有阵肝。硬化了，鼻就肿起来，所以这是哦，那面色黄皮皮的时候都要注意
1: 哈。所以陈医生讲黄皮皮，不是黄黑黑。
0: 嗯，我这主持人呢，因为伊是多起人，我这庄卡人讲黄皮皮，啊，伊讲多起人讲黄黑黑，其实拢同款黄就对啊啦。
1: 但对咱，
0: 啊，你若讲伤过黄的黄大，迄就无好。咱的囡仔较早细汉
1: 起生出来的时候，
0: 生出来
1: 哈，
0: 有啊，迄就是小黄疸。啊，过来是讲那饲袂大，还是讲掉高肾。闽南语讲掉高肾，掉高肾就是讲呢很瘦，就好像这个其他非洲国家这样很瘦人，迄都是皮肤，也是饮食不好。啊，过脾胃功能不好，
1: 吼。好，了解。啊，
0: 过来就是面色白色色，
1: 白顺顺，
0: 白顺顺，
1: 白苍苍。
0: 啊，白苍苍，对对对，我觉得主持人很讲究这个词句的哈。哦，啊，伊本身，伊看那较早那细汉的时阵，哦啊，起来头晕目暗啦，吼，啊，小啊讲一话就穿琵琶，惊爬楼梯穿琵琶，这个面色无，一爬起的时候讲。像迄个主持人佩珍哦，惊到死啦！哇，那伊只喘哦，啊，面啊开始白白安尼。
1: 对，
0: 迄就是肺功能无，肺主气嘛，迄氧气散射无够就对了，氧气不足，那就呼吸道就会比较弱的，对不对？再来就是肾脏，肾脏是咱的身躯上下边的一个器官。哦，肾脏面色花黑，脸色花黑，你个看麦，咱即马现在有人滴血油计，血油计做血液透析啦，就是有毒啦，哈。哦，它的分泌出来了，那味道就是讲呢，阿摩尼亚的味，就是用尿酸味啦，哈。啊，这就是哦，没有光泽，面那安尼乌乌安尼看起来安尼乌乌闪闪的，感觉跟去撸到那个灰团咁款哈。啊，这里哈，这没有光泽，这个油计的功能不。所以这是五色五行哦，跟五脏五连带关系都是比较
1: 所以你就是在看每个人的那个脸色，其实都可以观察到，就
0: 对对对对、那
1: 个。而且这个脸色好像是，它不是不一定是全身的，有时候就是只有在脸，它是跟脖子的颜色会有点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
0: 哦，你问了就好。所以咱人哈，所谓器官为什么从脸色看得到？我们所有啊，靠心脏压缩以后，这血液一定要脑部。我们总司令是在脑部，脑部能控制一切。啊，你身体上有相关器官变化，因为就在脸上，它会呈现出来。所以这就是就清楚的。
1: 好，那每一种颜色就在想说啊，那既然我可能那那齐顺顺哈，看起来有点状况，那你知道是肝脏的问题，但是那我们就要来学说怎么要吃什么。
0: 对，
1: 然后不应该吃什么？
0: 对，
1: 好来做调理。
0: 对，这就是简单讲，你呐还未看医生，啊，你厝里讲啊，我今仔要食啥？我肝无好，要食啥？我应该先开，啥会使食，啥未使食。较常食的绿豆啦，因为今日有发炎，肝脏发炎的时候，绿豆啦、松子啦、豌豆芽啦、韭菜、木瓜、奇异果这些，欸、较慢食。
1: 嘿，啊，这。食了，这嘛是拢绿色的呢，这食了干嘛愈青顺顺？
0: 不，那就是也有营养素。你就因为营养素不好，叶绿素不好，你才青。咱即马爱甲补充落去，嘿，啊，就无这个问题啊，吼。啊，但是佫就唔好食伤水，荔枝啊、竹笋啊，吼，啊，这伤冷的包心菜啊，啊，你就开始绿化了嘛，佫食奶汁啦，吼，头啊，吼，啊，甘蔗一直啉，也许你肝脏的肝糖代谢不好，你就产生迄糖的代谢不好，你糖尿病愈来愈。就该用甘蔗吃了，安特别上，对，其中这个脸色花青都要特别注意哈。
1: 哎、欸，这个还蛮好记的。你如果脸色已经比较就是发青，其实反而多吃这些比较绿色的这个食物
0: 哈。对，
1: 好，那我们来看，如果你是脸色发红，这种感觉还蛮多，还常常应酬啦，
0: 对，
1: 因为大老板呐、啊，好像脸都这样红红。

0: 你讲这个，我要讲最近真的很多大老板，我们现在海峡两岸有要做生意的哦，赚的赚足侪做民主的吼，但是我要甲讲吼，你民主吼，你来看民主拢变了有问题的民主，就是要问题红到啊，不能讲说红光焕发，红到真的有疾病的出现吼，所以你也看到连锁网都有迄个。 发烧是不是面能红光光？哦，啊，有的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这几个较杂杂的荞麦，哦，还有黄豆啦，而且芦笋、哈芦笋啊、茄子、杨桃、苹果，但你要注意，这时阵你得看某食，这头啊来牙齿，你搁啊一个较降伤，迄个也是伤衰，啊，你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就会变化，所以，哦，
1: 哎，陈医师，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是都觉得说吃山药啊，吃就是还蛮。 怎么讲？好像蛮可以调整那个身体体热的部分，就是你拿这个人跟他燥火，他炎诶，有没有比较上火？不是吃山药，感觉是可以比较平衡嘛？
0: 对，因为迄你就是感觉讲，诶，这山药就袂歹食咧，你不管你食日本料理嘛，有啊是咱家己食拢有吼。但山药这个时候是植物性荷尔蒙最高的，那么这个山药为什么它在发炎的时候，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少吃？ 我讲的唔是讲患了肾死，就是要较注意食，唔是拢未使食，唔是禁忌。啊，所以讲你伫食这是植物性荷尔蒙，你当身体真虚啊，要甲消炎，要甲控制，你可不可以补荷尔蒙？哦，啊，我足侪患者，我食较补者，讲你病也未好，消炎也未控制好的时阵吼，你即马食补的时候，你是要食安尼讲啊，较紧的安尼紧去报道安尼哦。
1: 所以呢，
0: 这个时候要特别去注意这种饮食的方式。所以这个时阵你都要特别注意啊，无你都要问医生讲，哎，你这么是热症是什么热？有的是虚热，有的是真的是湿热还是发烧？那不一样。
1: 那椰子为什么不能吃？椰子不是很降火吗？
0: 啊，所以我就要跟你讲的，就是讲你椰子是真降火，但心脑血管疾病你俩开始说不是在发炎性的时候，已经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是啊，那个栓塞性，啊，足虚啊，啊，你搁加了，愈虚，那你这个。
1: 疾病就恶化更厉害。好，了解。所以这真的是学问呢，要把它记清楚。好，再来看看，如果你脸色发白。哦，那嘿，
0: 咱都要讲嘛，哦，脸色发白的心血虚，容易就讲这是小寒症，就是讲你需要行的时阵吼，散手无够，肺气虚嘛，肺是主气的哈，肺气虚啊，呼吸道哈啊啊会比较弱啊，动不动啊，无什么代志啊，无感冒像，好像你已经到了。
1: 好像在讲，对，还没开嗓。
0: 不是，那主持人如果说到了，他就会跟我讲，啊，我说哦，佩珍到了哈，啊是董事长，人味道生鲜
1: 到是不是？
0: 对对对，远远听到，在青喉咙。对，所以我应该多吃一点什么？多吃一点像糯米哦，它是很优质的，还有黑豆，哦，达瓦，哦，达瓦，那有千金，哦，达瓦哈，然后这胡萝卜，你看大家都知道，这胡萝卜营养价值很高，地瓜。 哦，所以啊，我讲的说那个佩珍常常会问我说：“哎，你这家是真卡啦？我真的是宜兰乡下，所以我小时候都在吃地瓜。哦，所以那个营养素我都清楚。嗯、啊，来啊，哦啊，奇啊，现在很多啊、出产这个柿子很多。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因为你脸色身体已经很虚了，绿豆它是一种清热解毒的药，嗯、就是讲你等你发炎时就吃。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已经寒了、啊，寒上加寒。” 你得身体愈来愈歹，啊来啊，这个百合也是偏寒，就是讲你若身体无，你若要食这，会使我用肾石你要食，但是你要注意，你这个百合你得爱炒啥，用炒蛋，那把它中和掉。哦，啊这个时候你呼吸道已经很弱了，一定按枇杷串啊，啊你搁食牙剂，我讲枇杷串是黑菇，哦，啊你黑菇你搁食牙剂搁冷，啊你就会愈会喘愈会香啊。嗯，好，
1: 再来看看脸色发黄的人呢。哦，
0: 发黄的人都要讲脾胃嘛，消化系统不好。
1: 那胃啦，
0: 十二指肠啦，包括啊、这个结肠啊、大肠啊等等哈，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大麦，因为它纤维质嘛哈，那薏米啊、薏薯薯了哈，南瓜哈，大家都知道，你看西方，也有一种南瓜汤啊，有没有？南瓜浓汤嘛哈，南瓜派，南瓜派，你看四季豆，因为一定要去西餐厅较在啦，啊，我这较无去，然后四季豆，还有加。 红枣啦，哈，啊，这些补啊，还有奇异果，哈。那么我这边要稍微讲一下，我们现在台湾有些人在网络上听到奇异果，要连上面那个毛都吃了。我拜托各位啊，网络的消息，你要看哪一个医生证明说，哎，这个这个奇异果上面毛可以吃，绝对不能吃。 因为吃了以后，你那个纤毛反而引起呼吸道的问题，还有引起肠胃道的问题。

0: 袂使连毛拢加落哈。然后再来要吃的话特别注意，因为香菇如果你煮的不够好，香菇是很好的食物，但是你这个是消化不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还有小黄瓜、番茄，因为它凉不能吃，它又干燥。香蕉，香蕉是很优质的一个这个水果，但是它是性寒的。如果说脾胃已经一直慢性的腹泻的时候，消化道不好，一直都拉肚子哈，你就是这香蕉较卖价。
1: 好，脸色发黑的人要注意什么？
0: 脸色发黑就不好了哈，那所以说那都要讲跟油脂的问题哈，还是讲你事业不好，你脸色嘛发黑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有讲的是指身体不好的脸色发黑，
1: 不是那种印堂发黑，可能要去拜拜。哦。好，注意一下。
0: 对，
1: 要吃什么？小米，
0: 吃小米，因为它最好，因为消化吸收最好。还有核桃，因为对肾脏嘛。冬瓜，因为你肾脏可能出问题是水肿啦，哈，肾泌尿道的问题啦，吃海带啊，凤梨啦，哈，还有这个西瓜，泌尿功能会比较好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太补啊，你就因为要把它的这个发炎的情形减少，红豆啦，空心菜。这个大陆讲瓮菜了哈，金针菇啦，还有紫菜、香蕉就尽量少吃。所以这个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五色要特别去注意。
1: 所以也要常常关心，就照镜子关心自己，好不好？脸色有没有一些出一些反应，来告诉你现在可能要注意一下哦，要多吃一点比较符合自己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素。我们休息一下，要回来学学五谷杂粮怎么吃。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我们说台湾人真的很爱吃饭，对不对？这个白米啊，任何的米呢，我们说真的应有尽有，真的很幸福。但是这个米其实它也有营养价值的这个区分，所以要怎么吃呢？
1: 对，我们知道这个米啊，人以食为天嘛，啊，就食米啊。咱较早若无食米，然后伫外国进口，咱即摆较济啊，哦，是输给别人哈。啊，那么我们还有农耕的休耕要补助的，对。但是哦，这稻米哈，咱这有文章，我还是鼓励台湾人还是要多吃稻米，但要知道稻米哦。营养非常丰富，有这相关的蛋白质的哦。那我要讲一下，这是像糖类啊，因为你吃稻米就是，伊迄个吃下去会转换成葡萄糖嘛，吼。所以这是人生必经，要吃，它有补中益气。当然，咱人就是补中，就是脾胃，脾胃够好了，安尼身体就很健壮。
0: 所以很多人只要一没有吃饭，没有吃到白饭，他就觉得没有饱。
1: 当然，因为有很多人，因为他就是葡萄糖的问题啊，他还有这个糖类啊。啊，我就这样，你也想，当然了，主持人他因为也这种轻轻口口啊，你跟他吹讲尔，哎，所以里面吃足侪热量，你知吼？所以说你来讲，迄个挑夫啦，吼，打针的啦，啊，你做农耕的，迄种吃了，一直消耗热量，一直代谢去，等于你来吃稻米。那米就爱加，加了你才有黑体来啦，
0: 吼。嗯。
1: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吼，这个爱特别注意，这种素肌无力的人，食欲无好的人，都这问题人，到早期病人都爱较食这稻米。我这么讲的稻米是，唔是讲那个整个白安尼，好像非常白，还是有一点要有那个。麸尘呐，粉麸尘就是用迄个上面维生素袂使给它弄个脸光安尼啦吼。但是你看稻米的淀粉含量很高哦。
0: 对。
1: 都要讲吼，糖尿病的人，因为它会转换成葡萄糖，葡萄糖尿，所以你吃啊，但嘛无要紧，我再甲各位讲，你若真是糖尿病，你就足爱食饭，你就食较少者，你食煞，你就要学去运动，每一顿拢去运动15分钟，你这个血糖会控制就比较好。当然，你也知道，米袂使甲水果斗阵啃哦，因为米啊容易发烫啊，哦，所以啊，水果啊受烫了容易还会干枯啊，所以米对吸收水分，发霉生虫啊。咱即马特别注意养生的食料，就讲甲米加黄豆粉啊，这东西粮食的物件吼，适量的米加黄豆粉100克一起煮，你看这当补肺健身，因为黄豆粉你知道吗？很多植物性荷尔蒙啊，很多人想要漂亮啊，尤其女孩子非常想要漂亮啊。有些人甚至把黄豆煮来吃以后，还把黄豆粉呢加蛋清去敷脸呢。所以白安呢哈。但是我们讲今天强调是在稻米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好，所以你可以这个。算就是把，因为应该是说它就是一个主食了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主食列当哥加黄豆粉。
1: 对啊，你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稻米你别用臭米，那你这个稻米这个臭米加黄豆粉，那当然就是食谷米嘛，哦，这样子。
0: 对啊，因为现在人家想说要吃比较高纤啊，或者是不要太精致的这个五谷类，所以也会选择糙米来吃。
1: 对，那这边糙米你要看嘛，稻米另外这边特别像。糙米它最主要一个重点，它还有膳食纤维。就很多人不知道，喜欢吃水果才有这些膳食纤维。你看，跟那维生素 B 群哦，还有 E、K 哦。女孩子啊，想要漂亮就要 E 哦，对不对？那 K 是什么 ？K 就是如果你女孩子月经量过多哦，或是皮下会出血，就要有这个 K 呢。你看，所以让E的话都整肠利便。所以假糙米对人呢可以整肠利便，但是。嘛有可能伊有诶袂使食吼。如果说吼这个胃肠啊不好，慢性胃肠炎点的拉肚子人，糙米就不能吃，因为他吃了膳食纤维就很容易拉肚子。
0: 更容易拉。
1: 那这一种就不要吃啊。什么人要吃？刚刚讲过，就维生素比较缺乏的人呢，脚气啦、水肿啦、吹电破呢，这个人呢要多吃这个糙米。
0: 那糙米会不会就是对会比较难消化，所以其实小朋友不太适合啊？哦，
1: 你讲到问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点的哈。你的这个糙米没有错，你看含有膳食纤维比较不好消化。我在门诊当中尽量告诉所有的患者，你只要吃稻米啦，或是这个糙米啦，或是吃其他的食物，每一口饭除了是那个软性以外，每一口在嘴巴要咀嚼都是剥啦，要剥多少35下才能吞下去？
0: 一定要35下？
1: 对。 对对，慢慢那
0: 一定要细嚼慢咽就
1: 是。细嚼慢咽的作用，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些食物哈，把它这个它的味道或是它的咀嚼以后，它的酵素容易分泌出来。第二件事情，让我们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增加我们脑部的活动力，这边整个活动力。你也年纪大了，我都尽量教说，你吃饱盈盈就吃饭的时阵三顿啊，尽量好好吃。啊，你每一嘴个补35亿，晓得？你的老人痴呆症就减少。嗯哦，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理念，因为什么？因为你刺激这脑部的一种血液的循环加速发育。你说啊，结果我要欧巴桑说啊，我拢食臭屁，所以头脑较好，不是，因为是
0: 慢慢嚼，
1: 慢慢咀嚼这样。
0: 它的确也是需要多一点
1: 咀嚼，对，咀嚼。啊，你看它这个。这个糙米加红豆啦，以后加水哈，以后放在电锅里面煮，你看清肺呢，哎，还有补血呢，增进脑力。我们刚刚讲了呢，因为它含有的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那所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0: 了解，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这样轮替着吃嘛，
1: 对不对？
0: 你可以一个礼拜可能吃个两天，对不对？跟交叉来吃这个糙米，它的营养素是已经很多专家都已经非常推荐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另外就

0: 是呢，我自己个人非常爱糯米，
1: 嗯。
0: 对，就是糯米呢，也是我们很常食用的一个五谷类。那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
1: 糯米哦，我们当然知道哈，因为糯米我们最主要它有含有黏性。那那你讲了，在台湾来讲哈，如果有些人是再来米跟这个糯，
0: 糯米。
1: 不是糯米，够迄较黏性的米啦，吼，红来米啦。
0: 哦，
1: 台湾
0: 红来
1: 分的会分为再来米、蓬莱米。
0: 红来
1: 那
0: 米，
1: 么这个糯米它有另外一个属性，因为它的黏性会比较高，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就含有非常高的，包括矿物质等等的维生素。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讲，因为糯米黏性过高，所以当你如果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时候，它吃下去以后，它比较不容易消化得快，所以很容易引起一些人的胃酸增加。病变，所以呢，这个疾病，胃肠疾病的人家建议比较少吃这个糯米。但是糯米确实有很好，比如说我们随便讲一下，就说糯米加上去掉籽的红枣，大概50克左右。你看，对慢性胃肠炎哦，那胃部隐隐作痛哦，下腹微微作痛会有改善。原因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取糯米的相关的联系来保护我们胃壁。然后你像红枣，你看。红枣的籽把它拿掉，那红枣它含有这营养素在，所以你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到最后有些人因为如果说出血，然后造成贫血，所以糯米加红枣，第一个保护胃黏膜，第二个又能产生补血的一个作用在。
0: 就是我们都会把它煮成那个煮糜这样子，好，慢慢吃。可是这样，这个糯米说真的是可以常常吃吗？
1: 我不建议常常吃，我们主餐当然也是看每个人的需求嘛。那如果一个礼拜啊，你吃个两次、
0: 两
1: 三
0: 三
1: 次，
0: 次，
1: 哇，那你每天呢？因为我们讲的谷物、蔬果那么多，谷物你
0: 你
1: 就
0: 可
1: 选个两天，那就蔬菜两天，水果两天啊，人生的最好的。
0: 好，那另外有一种现在也很流行，大家都很爱吃的小米粥啊。对，那这个小米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吗？
1: 对，因为小米哦，我以前我觉得这个是小米很奇怪的一个谷类了哈，但那真的是啊，我发现以前我们的这个大陆对岸很多同胞很喜欢吃这个，其实这里面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含有这个矿物质，那么它最主要的，你看一下，滋养肾气。补益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还有健脾胃啊。那如果你有虚弱微烧的时候，那你看养心安神。很假啦，有足侪人了，弄安困袂去呢，暗时吼，弄安滴行来行去啦，想去四五摆哦。那么四五摆原因不是说他身体怎么样，有时候就是因为自己身体老化的关系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特别，所以这个因为刚刚啊主持人也提到，也许也得小米粥。你看稀饭，那伟郎姐喜欢来了以后，你要加糖就加糖，加盐就加盐，很
0: 对，
1: 方便，对不对？哦，那你看这个对儿童、老人，年纪较大，年纪较大些呐，爱食这小米。囡仔都是较袂晓补，老大人嘛补较慢，
0: 对，
1: 所以这个比较好
0: 是
1: 消化。但是不宜久放，那咔这个讲，因为它很容易发霉，会有怕有黄芪毒素。那这个要注意，小米不能跟那个杏仁。同吃，但是大家一定会说，奇怪，我那我吃迄杏仁小米呢？你吃的是南杏，我即马你讲的这就是讲苦杏，就是咱中药里面的苦杏，
0: 哦，不要一起。
1: 一起，因为同时吃会过量，会导致老脆暖啦、胸闷啦、恶心啦、想吐，因为那苦杏仁它就有一点会引起副作用。但是咱很多人呢，你放心，很多餐厅不会用这个苦杏仁，那不是医生，他会用南杏，哦，南杏是甜。甜香香
0: 可
1: 的
0: 以的，
1: 就可以的。
0: 了解，反正每一样食物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交替着吃，然后也反正过于不及都不好嘛，对不对？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痘痘怎么吃。

0: 姐姐，怎么办？
1: 怎样？沿着盐水出事，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2: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换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来请教陈医师，就是这个豆类其实我们也很常在吃，尤其是最近非常流行喝红豆水，就是可以变漂亮啊，然后也可以消水肿，所以现在人手一瓶红豆水，对，所以要来请教陈医师，这个效果是真的还不错。
1: 是，当然啦，因为所有的谷物啊，在包括豆类里面，但豆类含有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啦。不过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红豆，那确实它也有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在。那当然对很多的女性朋友啊更喜爱了哈。那么男性呢，有时候也被受女性朋友的影响哈，因为女朋友吃了啊，那个男朋友他也照吃哈，照喝，结果到最后男朋友还比那个英俊的比女的更好啊。
0: 效果好成这样就对
1: 了。对，所以我们知道哈，当然红豆哈，它营养价值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真的，我们人体需要有一个重点在哪一个地方，大家可能疏忽掉，它有一个心呢。心呢，对脑部的这个控制，对脑部的发育，你看一下我们刚刚讲说，我刚刚跟主持人讲说，男朋友喝来会更好，结果那个主持人好像有一点点。不知可否，因为锌对男性朋友的健康是很好的作用哎，所以女人的恩爱啊，建立在男人的健康上面呢。
0: 所以他男生这里要多喝就对了，多吃红豆。
1: 所以还有这个 B 群E，你看一下，我们看它传统上的作用，它有养锌，因为它是红色，对养锌还有补血，一红就可以补血的作用。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有些人说吃的太补会不会口渴？他不会，哦，他有觉得利尿。女孩子爱漂亮是什么？她要身材要好啊，
0: 对，
1: 啊，她不要水分储留啊，所以她有利尿作用。那么她身体上有任何的发炎情形，她可以清热消掉水肿的情形。所以红豆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其来有自的哈。那么当然，我们对于说以平常饮食不好啦，很容易疲倦的，心脏沉着就是讲心脏跳跳特别惊起，瓣膜脱垂啦哈，而且传导阻滞啦哈，啊，或是说我们肺啊，肺的功能不好啊，我们一般讲肺水肿啦，肺气肿的哦，然后肾脏疾病都会。不过我们要注意，你看。身体太瘦的人呢，莫讲我这么讲的，跟主持人一讲，另外三顿那么吃红豆也袂使，你看吃太多会拉肚子，吸收不良的话会造成会瘦哈。痛风病人不能吃，痛风病人我讲过了，豆类要少吃，所以要特别注意不宜哦吃太多。那么红豆我们就刚刚讲有温补的作用，如果有嘴巴破啦、口内炎啦、痔疮啊，哦，你为着水。啊，你别用的放血，啊，你敢好？唔好嘛，哈，痔疮出血哈，啊，急性胃肠炎都胃都个地化疗不行，这些人就要特别注意。
0: 对，所以不是每一样东西好，大家都可以吃，你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对。
0: 好，那我们来煮一个这个什么红豆花生汤，是不是？
1: 对，红豆哈，加上这个杞子的红枣啊，加上去壳的花生哦，都是迄个壳啊，迄顶顶迄个。备掉，然后煮的话加一点蜂蜜，你看一下最什么？那你有时候肾脏的代谢不好，发炎的时候它有水肿、脚会肿呐，哈，这种情形，或是肝病哦，有这种人呢，因为平常不注意，导致啊从脂肪肝变成肝纤维化，变成肝硬化，肝硬化以后又变成腹水的时候怎么办？一般有时候都要打那个这个白蛋白才有办法消水，但是我们在吃这这个中药或是这个红豆加上这个红枣加花生，花生的利尿营养价值非常好，所以肝病有腹水的情形的时候吃的效果就非常好啊。
0: 所以好，这个是红豆，你也可以怎么样来煮哈，可以蛮养生的。另外一个豆就是黑豆啊，黑豆大家也就很肯定它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因为黑，我们很中医讲黑就入肾，那我们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它的维生素又跟刚刚红豆不一样。但你看它含有什么？这个大豆皂苷，大豆皂苷就是因为它特殊的一个营养物质在，比如人参，它有人参皂苷，它有钙哦，你看一下年纪大
0: 要，对，当补钙了，
1: 补钙，钙跟这维生素，它 A、B、C 都有，所以你看它有消除胀气。有解毒的作用，你看我们有时候生病吃到不对的东西要煮黑豆水哦，那么可以身体上如果微微的热，它可以解除发烧的这个情形，那么或是流汗很多，它可以滋养我们身体很多，不要让它流虚汗的这个

0: 啊，或是这个高尿酸的人呢、啊，就要少吃。所以黑豆真的很好。
1: 哎，这煮法好像很简单，只要加盐就可以了、哦。
0: 你看一下哈、哦，所以在这有铜山灼灼的，都、就是讲哈、哦，我们不能这样讲了。有些人呢，就是这个，
1: 其实我们女生是也是生完小孩，有段时间会掉发。
0: 对，那是因为生理功能上了、但是你没有掉光都还好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鬼剃头了，一个一点一点这样就是不好。女孩子还蛮好啊，伪装的，所以因为她头发多啊，她一并上去就没有看到。
1: 对，
0: 男人有时候很难的、像我这个是我头发还算多的，
1: 很茂密呢。
0: 对，我这今天哦，就不是拉了就起来的那种，
1: 看得出来、哇，真的很羡慕、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写。那黑豆啊，500克，你把它洗干净，然后加水煮熟了以后，然后把这个黑豆放在这个盘子上面，然后等它干了、阴干了以后，就是倒了弄干的时候再盐呐、但盐很多人很讲究，我像我都普通盐就好了。你们很讲究，比如什么那个海盐，什么生那个那个很特殊的一种盐。也真的有差，那也可以
1: 有差，所以可以用好一点的盐就对了。
0: 他把它放啊，把它撒上去，要放在每一次、每天两次，每次放或6克，大概看12克左右哦。那温开水送，把它吞下去，你看改掉掉滑，改善掉滑的问题。
1: 所以不是直接薄薄了，可以是直接用吞的、
0: 对，用直接吞，因为也许猪卡子。哦，500克差不多都那些的半公斤的，所以你平常这样啊，像我这人就是，你就知道我都快速型的，就是把它煮好以后，
1: 啊，
0: 我都哈煮较少些，然后煮，然后打汁以后就加一点点啊，这个盐巴，
1: 对，
0: 安尼讲，你倒另外加盐，对，但是对头发有作用，因为咸则入肾，让这个肾脏的功能活化，你知道，但是不能太咸，
1: 不要太咸了，造成另外的负担。
0: 对，
1: 我觉得陈医师，你看他乌黑茂密的，对不对？所以要这波也学起来了哈，吃黑豆、然后再来呢，就是也是我很喜欢的绿豆。那绿豆的话，大家好像都是比较多夏天在吃，对不对？现在我们冬天可以吃绿豆吗？
0: 吃法不一样，当然也可以哦。因为绿豆，你看，你绝对没有想到，绿豆它含有胡萝卜素。你看一下，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很高。你看它最主要是绿，它有清凉解热的作用，所以它清热解毒。所以有些人呢，夏天呢、容易些解干啦啦，就痱子啊等等，他就用这个绿豆煮绿豆，它有止咳消暑啊，就是说夏天呢、丢刷嘛，抓丢了
1: 哈，
0: 那它还有利尿润肤啊这种作用。所以你来看一下，中国人古代非常厉害，你怎么不用其他的豆，用这个绿豆去做绿豆黄，就打红啊，所以女孩子的这那个违章建筑一堆了，就是青春痘了一堆，就要讲这个就打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绿豆的这个效果非常，它第一个有利尿的作用哦，身体虚弱的时候容易腹泻、频尿的人呢都可以吃，因为它这个利尿以后，你就不会晚上起来好几次，但它也有这个要注意，这种人就不要哈，那绿豆有解毒的作用，所以在吃补药的时候最好不要吃，比如说你吃了人参你就不要一直吃这个
1: 绿豆
0: 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绿豆要怎么吃，其实很多人呢，当然我们可以把绿豆煮来啊当啊一般的这个有些人打绿豆沙这样都可以，但绿豆如果这是夏天的煮法要注意，就是要把绿豆洗干净以后，让它干了以后，然后要用烧一盆就一锅水，然后绿豆下去还没有爆开的时候就把它捞起来。那这个水在夏天的时候才真正清凉解热消暑的作用。那我们在冬天怎么办？冬天如果说你真的有熬夜啦、火气大啦，你就把这个绿豆直接煮熟，煮到烂了以后，然后加一点，看你要吃甜的、咸的，但绿豆大部分都吃甜的，这样的方式。那你看这个 这个绿豆加甘草，你看一下，你看
1: 就可以排毒，因为现在大家很流行啊，最近对不对？油的问题，所以多吃这个绿豆是可以排毒的
0: 哦。那你看主持人随时都在关心的，生活要易通啊，就是这样。你看什么？我们吃了很多不好的油，要怎么解毒？
1: 对，
0: 其实当时发生这个油，就记者马上问我说：“你要靠自己的身体的话，才饮食上来改变。”确实是绿豆加这个甘草，然后煮了以后，哎，他身体上的代谢就会很好。

0: 好，所以这一招一定要跟他学起来，而且加甘草感觉也蛮好喝的，
1: 对不 对？
0: 那其他的，哎呦，还有很多，还有很多黄豆啊，其他还没有讲到的呢，观众朋友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谷物蔬果的养生遗迹，都有告诉你这些 pebble 然后的好处在哪里，把方法学对了，你才真正有养生到。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陈医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花香，教室外传来了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1: 小朋友们，今天的说文解字课要讲的是鸟这个字。谈到鸟，老师要听听大家对它的认识有多少。
2: 鸟有一对翅膀，可以在空中飞。
3: 鸟的嘴巴尖尖的，有的还像钩子一样弯弯的。
1: 说得很好，那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有关鸟的故事呢？
4: 好。
0: 从前，在一个古老的森林中，住着许多的鸟儿们，它们的色彩缤纷，像大自然的云彩一样美丽。有一天，他们决定举办一个选美大会，选出一位亲善大使和别的动物敦亲睦邻，同时宣扬鸟儿的和平天性。消息传出之后，森林中的鸟儿都高兴地梳妆打扮着，只有乌鸦因为自己的丑陋而不停地哭泣。忽然，他看到河边有许多彩色的羽毛，那是鸟儿在梳洗时掉下来的。乌鸦高兴极了，把它们都粘在自己的身上，它就变成了一只最美丽的鸟儿了。在选美会上，乌鸦众望所归地当选了亲善大使。当他一戴上后冠，就忍不住地高兴地唱起歌来。突然，粘在乌鸦身上的羽毛一根根地掉了下来，露出了它原来的面貌。鸟儿们大吃一惊，乌鸦羞愧极了，不禁哭了出来。鸟儿纷纷过来安慰他说，其实你乌黑亮丽的羽毛也很漂亮，不需要自卑呀。乌鸦看到大家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过来安慰自己，觉得非常的感动，于是他真诚地向鸟儿们道了歉。最后，乌鸦虽然没有当选亲善大使，但是他和大家都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2: 其实乌鸦也很可爱呀，不一定要借用别人的羽毛。
1: 是呀，当亲善大使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外表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
5: 王老师，那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1: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字吧。
0: 中国的鸟类繁多，鸟在甲骨文的造型也很丰富，有低头寻找食物的，也有抬头望天的，还有站立沉思的等等，种种不同的姿态线条都很优美。到了小篆，还保留了很浓厚的象形色彩。小篆的鸟字头部多了眼睛，字形中的翅膀占了主要的部分，底下的是鸟的脚。可惜到了楷书时，已经简化成为四个点，就更不容易辨别了。
5: 哦，原来鸟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6: 好了，小朋友们，下次我们还有更有趣的字要介绍给你们，不要错过喽。

0: 小朋友，你们摸过老虎吗？
1: 才不敢呢，只敢站远远的看。
2: 可是电视上的乖乖虎好可爱哦。
3: 上一次我在动物园看到有两只老虎在打架，哦，好恐怖哦。
0: 其实老虎也没有你们认为的那么凶猛，有人敢跟老虎住在一起，相不相信？
2: 真的？不会是武松吧？我记得武松敢打老虎就够厉害了，还有谁比他更厉害呢？
0: 在中国的画坛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国画大师叫张大千，他的二哥叫张善资，非常的喜欢老虎，为了把老虎画得栩栩如生，就在家里面养了一只老虎，每天观察他的表情、动作，抚摸他的毛，和他说话。结果终于有一天，他临摹画出的老虎就跟真的一样，得了画虎大师的美名，画坛上人人称他虎痴。那么老虎为了保护自己和维护自己的颜面，没事呢就吼几声，吓吓人或其他的动物，因此被误会，很难亲近。但是从上面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老虎也有温柔可亲的一面，就看你怎么去对待它。
2: 老虎为什么被称为百兽之王呢？
0: 老虎是肉食动物中最强悍的动物，世界上最大型的老虎是生长在中国东北的，叫做满洲虎，它身长将近4公尺，体重超过了300公斤，额头上的3条横纹配上鼻梁上特有的黑色虎纹，看起来就像一个王字。有一句虎啸生风，就是形容老虎的吼叫声，也让其他的动物不寒而栗，所以有百兽之王的称号。
3: 老师，为什么这个虎字看起来不像老虎呢？
0: 我们以前讲过，看字不能只看楷书，看人不能只看一时。最早的甲骨文中的虎字是很像一只老虎的哦。我们现在就请毛笔爷爷赶快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4: 甲骨文的虎字是由头、身、脚、尾巴等组成的，造型很完整。虎头上张着大口，大口上有2颗外露的利牙，上额呢还有横纹，令人望而生畏。还不止这样哦，你们看，虎身有斑纹，这里是长长的虎尾，脚上有带钩的爪子，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到了经文，则凸显出头上的额头，把身体简化成一条线。而小篆字体的虎，虎口更为夸大了，两只脚省略成一只，虎须也代替了虎牙。楷书大致是简化小篆而形成的。现在的虎字虽然已经简化成八画，不过还是给人老虎威风凛凛的感觉。
0: 非常谢谢毛笔爷爷解说的这么详细，相信你们都记住这个字咯。好了，小朋友，有关虎咱们就介绍到这儿咯，回去好好的练习写写看。

0: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1: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0: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1: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0: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0: 今天的这堂自然课，我们要来观察乌龟哦。
1: 哇
2: 哇
3: 哇！皮肤怎么皱皱的，好像老公公一样？
4: 怎么游得这么慢？
5: 看起来笨笨的。
6: 它能跑赢兔子，不太可能吧？
0: 乌龟的动作慢吞吞，看起来好像有点笨，可是它了解自己的弱点，无论碰到大事小事，它总是忍。平常努力勤奋，上山又下海，碰到敌人来了就把头脚一缩，任你叫骂都不理睬，因为他知道忍耐就是化解危机的好方法。古代老子讲柔弱胜刚强，动作慢吞吞的并不一定是笨哦。
3: 老师，龟都喜欢吃什么呢？
0: 他吃东西呀，不怎么挑剔，青菜水果小虾小鱼通通吃，他的寿命比人还要长。古代传说中的龟，有的还能活上几千年呢。
1: 哇，真厉害！
0: 在商朝的时候，皇帝百官在遇到国家大事，都要烧烤龟壳来占卜，从龟壳的裂纹来判定吉凶祸福，并且把这件大事刻在龟的腹甲或牛骨上，流传到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甲骨文啦，也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所以在保存中华文化上，我们还要谢谢龟呢。
7: 放学后，
3: 今天的自然课好有趣哦。
4: 对啊，毛笔爷爷，
8: 你们还想不想听一个有关龟的故事呢？
5: 好啊好啊。
7: 根据《搜神记》中的记载，在晋朝时代的湖北武昌，曾经有一位士兵在市场上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白龟，心生怜悯，心想他怎么离开了自己的家呢，就把它买回去养在水缸里。后来小白龟渐渐地长大了，士兵就把它放回江中，希望它能够回去跟家人团聚。几年之后，晋国和邻国大战，晋军大败，残兵全部被赶入了江中，大部分的人都淹死了，而这个士兵也跌入了江中，载浮载沉之际，却发现好像踏到了一块石头。定神一看，脚下踩的正是当年放生的白龟。这只白龟载着士兵游到了对岸，再三地向他点头之后，才没入了江中。这就是中国历史中有名的白龟报恩的故事。
8: 龟很受到古人的重视，甲骨文中龟字的造型也很多，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有一只脚的，有两只脚的，也有四只脚的，有长尾巴的，也有短尾巴的，很传神也很可爱。小篆的龟字上部分是头部，右侧是龟背上的壳，左侧是龟的脚，因为是侧面，所以只看到两只脚。中间长长弯弯像钩子的部分，就是龟的尾巴了。阴阴圆圆，你们以前常常会把龟字写错吧？
4: 对啊。
8: 那今天听了这么多有关龟的故事，你们对龟这个字应该更了解了吧？
3: 嗯，从今以后我会永远记住每一画了。
4: 我也是。

0: 好多鱼哦，好漂亮哦！
1: 天哪，那么大的鲨鱼，好可怕哦！
2: 别怕别怕，那只叫鲸鲨，它是吃素的，对于肉类可没什么兴趣，它只喜欢吃水藻和一些浮游生物。
0: 鱼没有脚，为什么能移动得那么快呢？
2: 鱼没有脚，但是有鳍呀。它的尾鳍就像船尾的推进器，在摇摆的时候

0: 那是吴郭鱼妈妈，把含在嘴里的小鱼吐出来，让他们来看看这个世界。吴郭鱼妈妈每次产卵都产得很多，如果不小心地照顾它们，就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食物了。所以为了安全，鱼妈妈就把鱼卵含在嘴里，一心等待小鱼孵出后就吐出来，让小鱼在水中玩耍。一旦有了危险，鱼妈妈又赶快地把小鱼吸进口中保护它们。你们看到的好像是鱼妈妈从嘴巴里生小鱼，其实不是的。中国人喜欢讲眼见为凭，其实大部分的时候，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看不见的也不一定是没有哦。
1: 鱼妈妈嘴里含着卵，要怎么吃东西呢？
0: 这段时间，鱼妈妈是要忍受饥饿，不能吃东西的。
2: 哇，鱼妈妈好伟大哦！
3: 鱼和中国文化有关吗？
0: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请毛笔爷爷来跟我们谈一谈。
4: 鱼带给中国人很多想象，例如鲤鱼如果能够越过龙门的急流，它就可以化成一条龙。古代有许多故事中提到鱼和雁都能替人传递信息，所以书信来往也叫鱼雁往来。鱼自古就是重要的资源，所以繁荣富庶的地方又称为鱼米之乡。在甲骨文、金文中，依据不同的鱼类，创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鱼字，看起来像儿童画般的天真可爱。背鳍、腹鳍左右对称，有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为了刻写方便，头都朝上。而小篆字体中的鱼，尾巴旁有两点，看起来像火字，其实那两点是表示尾巴在摇晃。到了楷书，尾部变成四点，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容易和煎、煮等四点的火混淆了。另外，鱼和剩余的鱼读音相同，有鱼象征有余，所以中国人在过年时总喜欢说年年有余这句吉祥话，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丰衣足食。
5: 哦，难怪每次吃年夜饭的时候桌上一定都有鱼。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小朋友，你们知道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呢？
1: 大象。
0: 对，我们就来看看大象到底有多大。象分为非洲象和亚洲象两种。非洲象比较大，它们有两个大人这么高，体重比五辆小汽车还要重，大耳朵宽一公尺多，长长的鼻子有两公尺这么长哦。
2: 哇，大象这么大，力气一定也很大吧？
0: 是啊，所以就连森林之王的

0: 老虎、狮子都要敬畏它三分的。大象因为力气很大，所以呢就很有本事，它可以拖动将近2000公斤的大树，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搬运木材还少不了它呢。
1: 那么大象的长鼻子有什么作用呢？
0: 大象的鼻子就像人的手一样灵巧，无论是简单或者是粗重的工作，它通通都可以做，像是摘水果、树叶、填饱肚子、吸水、洗澡、打水仗，或者是帮人们开路、拔树，简直就像大力士一样。
1: 可是大象长长尖尖的象牙有些恐怖耶。
0: 不会呀，大象虽然力气大，可是它的脾气很好哦，它的心地非常善良，同时不会欺负弱小。在干旱的季节，所有的动物都会因为缺水而苦恼，只有大象会利用它的长牙、长鼻子和大脚在河床挖井取水，和大家一起分享。即使连会欺负小象的老虎、狮子，大象对他们也是一视同仁，非常的大方。中国的古代有一位好皇帝叫做舜，在他没有当皇帝之前，他的后母弟弟常常欺负他，但是舜还是非常的孝顺父母，照顾弟弟。有一次，舜一个人到骊山下开垦耕田，山中的大象看到舜是那么的善良勤奋，所以所有的大象通通都来帮他。
1: 中国也有象吗？
0: 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象，所以甲骨文的象字有不同的造型。详细的情形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跟大家说明吧。
2: 在中国的中原地区，象早已绝迹，但是以前在商朝那个甲骨文时代，大象还是随处可见，对象的观察也很深刻，所以甲骨文的象字很逼真传神，即使经过3-4千年，现代人还是可以一眼就认识它。甲骨文的象一个个都是长鼻子、长象牙、大耳朵、大肚子的可爱模样，金文就更细腻了，把鼻子尖上可以当手用的分叉部位都画出来了。小篆字体的象字，两个大耳朵更加凸显，长鼻子也更加清楚。
0: 从古代，象就是很受人喜爱的。在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经送了一头大象给魏王曹操，曹操为了知道这头大象到底有多重，还真是伤透了脑筋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从文字的创造组合便可以知道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小朋友下回见喽。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七月一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西运大师全集阅读征文颁奖典礼，邀请到12位的评审选出得奖作品。这次呢，总共有43人获奖，希望透过文字的力量来持续传播真善美。
1: 佛光合唱团基隆分团演唱《人间姻缘》歌曲，在颁奖典礼开始前播放星云大师的影片。星云大师全集阅读征文比赛在年初举办，邀请12位评审选出得奖者。颁奖典礼在佛光山极乐寺举行，由监寺有传法师主
2: 持。我觉得他很善良，我也想像他一样。
3: 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而借由大师的法语和大师全集，带给社会更多的真善美的影响力。
1: 比赛参与者从国小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有，每个参与者都用心写作，写下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的收获。
4: 大师以教育为出发点，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与其你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鱼缸，教他怎么钓鱼。
1: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星云大师，并推动书香社会，勉励大众学习星云大师的写作精神，传播真善美。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活动，征集对象呢涵盖了全球。我们来看到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就有不少沙弥们参加，透过了影像的分享来学中文，还有相关文化的过程，荣获优等奖肯定。
5: 2017年，我来到德里一所具有中国文化的学校学习。
6: 透过影片回忆起当初来到沙弥学园的点点滴滴，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全球征集活动，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园的沙弥们积极参赛，透过影像分享学习中文的过程以及准备过程的心情写照。
7: 很年轻的记忆变了一点模糊，所以就是要想清楚，然后表达的好，才能对方看这个影片的人，他们才会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6: 如何透过影片结合口语完整传达内心所想，这也相当考验沙弥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同时也感谢佛光山推动教育，让他们得以在文化熏陶下有所成长，收获满载。
8: 书法让我学会专注，茶道让我学会安静，武术让我学会了坚持。这些看起来课程很简单，但是其实也在一点一点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心态。
9: 这个一个学习的旅程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段学习的一个经验留下这个历史。如果没有长处的话，我们学习中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6: 看见沙弥们对中文学习的欢喜分享，不仅是语言上的精进，更是心灵成熟的养分。未来也将持续学习不停歇。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东京佛光山寺举办了2026年佛光子女祝福祈愿试点活动，吸引了很多的家庭参与。透过活动呢，引导孩子们从小就来建立正知正见，培养感恩、责任，还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1: 家长和孩子用背部夹着球，齐心协力运球到终点。东京佛光山寺举办2026佛光子女祝福祈愿试点，有数十组佛光家庭和佛光人参与，透过祈福、才艺表演等许多活动，共同见证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法师带领参与者在如来殿举行祈福仪式，并宣读佛光子女祝福祈愿书。东京佛光山寺住持觉悟法师鼓励家长以慈悲与智慧引导孩子向善。小朋友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才艺表演、乐器演奏、舞蹈带动跳，应有尽有，活动圆满成功。希望透过佛光子女祝福礼，让孩子接受佛菩萨的慈悲祝福，期许未来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日前是在大阪佛光山寺登场，近200位佛光人齐聚，透过阅读、导读法义，从人间佛教的视角来关照生死议题。
10: 那今天各位手上拿到的，它就是生死关怀探讨的这一本，
6: 从人间佛教视角重新关照生死。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 导读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当代问题》，探讨生死关怀，包括安乐死、临终关怀以及素食等议题。
11: 了解到了说吃素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了解到临终关怀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这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受益匪浅。
12: 对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如何去从死反而去更加认识生，从切身的体会讲出了大师的深层的内涵，所以收获是非常大。
6: 透过佛法重新理解生死，将内在恐惧转化为平静，法师勉励大众深入经藏，透过阅读汲取善知识，增长生命智慧。
13: 如何来修行，如何来有一个正念，如何来正确的来处理这个丧葬仪式，那么我们的从哪里生，从到哪里死，我们应该学佛的人应该都很清楚。
10: 透过一天的导读和分享论坛，大家对于生死有更深刻的理解。做一个佛教徒要有深入经藏，能够智慧如海，能够精进。
6: 呼吁佛光人在逆境中也要淬炼智慧，借由阅读研讨会，不仅对生死有更豁达的理解，也体会到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了新进义工的培训课程，邀请到42位的义工们参与，透过了系统化课程来认识佛光山的宗风和人间佛教理念。
14: 西来寺会堂内，新进义工专注聆听课程内容，由满光法师、智佑法师以及觉妙法师轮番授课，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各单位服务内容，协助学员建立未来服务的共识与方向。主持慧东法师开示指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说，义工就是菩萨，菩萨也是义工，服务众生不只是劳动付出，更是在修行菩萨道，面对挑战应该以慈悲与智慧自我期许。
15: 可以说我们每天所礼拜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义工，那么我们在佛门当中我们做义工其实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在这边服务大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菩萨。
14: 课程中，满光法师以如何认识佛光山为题，介绍四大宗旨以及集体创作精神，强调义工不只是协助事务运作，更是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16: 佛门有句话，你要成为佛门的龙象，你要当个伟人，那你必须先要做牛做马。为什么呢？因为布施你的欢喜，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众生的马牛精神。
14: 智佑法师和觉妙法师则分别说明服务共识以及各单位执掌，提醒义工一言一行都代表佛教形象，也勤勉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在奉献中成长，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佛光山的西来寺举办了咖啡禅活动，吸引了数十人参与，透过认识冲泡品尝咖啡的过程中来练习觉察，体验修行就在生活中的道理。
1: 法师说明咖啡的品尝方法，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咖啡禅，邀请在咖啡相关产业工作超过10年的喜悦都分会会员担任老师，在冲咖啡闻味道品尝的过程中专注当下练习觉察。课程中老师讲解咖啡的历史以及咖啡的制作过程，地理位置和气候也会影响咖啡的风味。
17: 双脚双腿放轻松，
1: 法师带你参与者静坐，观察气息的流动。法师表示，咖啡禅一样是动中禅，重点在于培养专注力。在活动中，参与者热烈讨论自己对于咖啡的感受。法师提到，咖啡豆的风味各有特色，有不同的培养方式。就像佛门所说的多闻熏习，透过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才能逐渐累积智慧。参与者们在活动中认识咖啡，也体验到了什么是生活及修行。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地区推动人间佛教教育超过有30年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即将要退休了。西来寺呢特别举办了感谢会，回顾他长年以来投入佛学教学以及青年教育的历程，也感谢他为佛教在海外扎根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4: 感谢会以及时新闻快报影片揭开序幕，一幕幕画面重现克尔伯格多年来在西莱斯授课，带领学生参访交流，并参与佛学冬令营以及英文书院的珍贵身影。慧东法师致辞指出，克尔伯格在西莱大学创校初期便投入教学，30多年来持续参与佛教教育与人才培育，是推动人间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克尔伯格致辞时表示，当初在友人鼓励下开始教学，透过苏格拉底式提问与不断阅读，逐步深化对佛教理解，也在教学与交流中获得深刻启发，这是一段珍贵的因缘历程。活动最后，全场齐声祝福他退而不休，开启人生新篇章，在温馨气氛中合影留念，为这段跨越30年的教育因缘画下感性句点。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英国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以运动来结合公益，他们把慈善羽毛球赛募集的善款呢捐赠给大脑研究中心，透过了运动来凝聚善念，不仅呢展现了关怀生命的精神，同时也希望为病患和其家庭带来更多希望。
1: 羽球赛上，选手卖力挥动球拍，希望在对方手上抢下分数。这场由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主办的慈善羽毛球赛，吸引30多位青年会员及社区民众参与，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出，支持脑癌、神经退化疾病及脑健康相关研究。捐赠仪式上，双方代表在研究中心会面交流，气氛温馨融洽。捐款将投入脑科学研究及实验室运作，期盼透过科研成果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
4: 这份善意跟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透过比赛也好，透过运动也好，其实我们运动的不是赢家。
1: 佛光青年将青春活力转化为关怀社会力量，透过公益行动支持脑科学研究，将星云大师慈悲济世精神落实于生活，不仅帮助病患，也让善的力量在社会持续循环。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来看到马来西亚怡保佛光青年分团举办的青春不设防趣味运动联谊活动，让青年透过了篮球、躲避球等团队竞赛，在运动和笑声当中培养默契和合作的精神。
12: 先锋！
14: 破冰游戏大鼻子抢瓶子一登场，立刻打破彼此隔阂，现场笑声不断，也让气氛迅速热络起来。接着全体青年进行暖身运动，随节奏伸展肢体，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体能挑战。随后登场的团体竞技更是高潮不断，从篮球、躲避球到队长球，青年们在场上全力以赴，不只比速度与反应，更考验团队之间的默契与信任。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青年透过运动不止强健体魄，也培养品德与正向态度，延续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不但可以救国强身，还可以增进品德的精神，将集体创作精神落实在生活之中，迎向更积极的未来。联合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8: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9: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0: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网络平台现在成为了贩毒天堂吗？我们来关注哦。现在是网络时代，不止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改变了毒品犯罪的模式。现在随着毒品犯罪逐渐的数位化，贩毒集团透过了社群、通讯软体等，来让儿少更容易接触到毒品。现在呢，社群平台恐怕真的是沦为贩毒天堂。
1: 数位贩毒新手段。
2: 数位贩毒新手段，
3: 网络贩毒已形成新的犯罪生态，而电子烟成为毒品的载具，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上瘾。
4: 现在那毒品泛滥实在太可怕了，到处看都是那个吸毒然后肇事，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现在新闻每天都看到，我都觉得。那个政府一定要好好的再加强一下。
3: 过去担心孩子是否会走进毒品市场，但如今更需要警觉的是，毒品市场已逐渐走进孩子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平台，透过同侪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资讯。
5: 到网络事实上是造成我们毒品扩散很大的原因之一，依托迷思。已经是19岁以下青少年的第二滥用的毒品。如果再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提到的是饮料，这看似平常的文字，你怎么会知道原来这个讲的都是毒品？
3: 立委提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或其他违法毒品资讯时，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至青少年。
6: 应该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网络的业者，就平台业者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政的责任？那这部分的话，就不是所谓的行政执行法可以来规范的，那或许就会在类似刚才委员所提到毒危条例的31条之2的部分，可能会来做一些规范。
3: 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防治就不能停留在街头。藉由修法强化跨部会合作，网络毒品资讯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才能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医疗资讯带您关注近期乳癌前期患者有好消息哦。健保署呢宣布，从即日起呢扩大了乳癌前期的健保给付，大幅的放宽了治疗标准。过去呢，乳癌前期患者因为肿瘤不够大，不符合健保给付，错过了标靶治疗最佳时期。而现在呢，开放提早治疗，可以增加患者的存活率。
7: 癌症已经连续超过40年是国人的死因第一名。为了守护国民身体健康，卫福部健保署推出癌症三支箭方案，不止扩增癌症筛检经费，推广精准治疗，还要扩大癌症相关的健保给付，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8: 这一群病友在早期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得到足够的治疗，对于他们的预后疾病的控制，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7: 健保署宣布，从7月1日起扩大健保给付范围。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早期乳癌的存活率超过95%，说明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预估每年会有超过1500人受惠。
9: 不管是药品，不管是手术，不管是放疗、免疫治疗等等。

0: 等的哪些方方面面还没有接轨到国际。那目前在乳癌的部分呢，剩下早期的一个药对比 NCCN 的指引还没有开放，那我们也期待在今年能够完全的接轨国际。
1: 此次给付扩大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放宽早期乳癌患者的适用条件，让患者可以提早获得治疗机会。未来健保署也将持续加强癌症患者照护，打造更好的医疗环境。人间新闻吕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2: 对很多的孩子们来说啊，吃饭、上厕所或者是上学是平凡不过的日常，但这对先天性无肛症的奈吉利亚七岁女孩来说，却是个跨越万里到台湾来接受北医跨团队治疗后才能够实现的梦想。
3: 台湾陆主会在奈吉利亚义诊时，发现先天性无肛症的 Miracle 需要医疗协助，于是寻找资源，由北医负责医疗手术。麦当劳鼠鼠儿童之家提供在台期间的住宿，让母女俩可以安心接受治疗。无肛症是先天性肠道发育异常疾病，若未能及时重建正常排便通道，不仅影响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更可能反复感染，造成生活品质下降。
4: 我们主要做了两次手术。那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那以后的排便都可以从他正常的肛门来做这样的排便。
3: 因为疾病的关系， Miracle 发育迟缓，身高体重落后同龄儿童，加上腹部隆起，身上容易产生异味，成长过程中饱受异样眼光，让他丧失自信，害怕跟人接触。北医完成重建手术后，现在他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5: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
3: 接受治疗期间，五月出生的 Miracle 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吃了生平第一个蛋糕。随着找回身体的自理权后，开始有自信，敢跟别人互动，脸上也多了笑容。这次治疗不仅是找回原本应有的童年外，也为未来健康成长奠定基础，让他从生理到心理都能回归快乐正轨。人间新闻吴声远、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你有使用吗？我们看到北捷数位转型，从即日起呢，正式开办了手机信用卡感应进出闸门，通勤族终于可以说是告别了排队储值，外国的观光客呢，也能够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6: 打开手机信用卡，靠近进站闸门一逼，就能轻松进出台北捷运。第一线通勤族早已经迫不及待。
7: 其实省下蛮多时间，然后也不会错过一班车。
8: 有可能外国来的旅客，他光是要买卡片、要组织就觉得比较麻烦。那如果之后都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的话，会比较好。
6: 台北捷运从七月一号开始推行的这项新的创举，让不少民众觉得相当便利，不仅翻转了传统搭捷运的习惯，也免去排队购票与储值的繁琐步骤。
9: 使用信用卡乘车的人数来讲的话，我们预估大概在之后的每一天平均的使用量，以信用卡乘车大概是20000人左右。
6: 不止本地通勤族受惠，对于各国观光客来说，更是自由行的一大福音。
10: 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内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后国外观光客从下飞机搭乘捷运，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11: 请投入。
6: 随着旧制捷运代币的投入，这项数位转型不仅象征台北捷运迈入全新的里程碑，也带给旅客更完整、更多元的乘车选择。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好，今天开始就是七月份哦，台湾正式迎来了台风季。中央气象署公布了最新的台风季展望。预估啊，今年将受到强盛音的影响，约大约有3到5个台风会接近台湾。而虽然生成的总数正常略偏少，但因为呢远洋生成发展时间又过长，一旦是靠近台湾了，这威力恐怕更强了。
6: 外头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人直呼受不了。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个六月才刚创下1987年以来最多雨的记录，但紧接着迎来台风季，气象署预估今年仍将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
11: 我们从全球的动力模式来看，接下来预测的数目应该是正常到略为偏少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欧洲跟我们自己的预报的话，都是正常到略为偏少，所以在数目的部分的话，我们正常的范围大概是18到22个左右。
6: 虽然生成总数可能略为偏少，但气象署提醒，在强盛阴年影响下，台风生成的位置通常离台湾较远，这也代表在海面上吸收能量发展的时间将会拉长，一旦真的靠近台湾，威力往往更为显著。
12: 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就比较需要注意，台风在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机会会比较靠近我们一点？如果有机会靠近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特别小心。
6: 专家强调，随着七月台风季正式揭开序幕，虽然清台的台风数没有明显增加，不过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花莲的瑞穗乡呢，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产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三月花期降雨不足，气温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都已经达到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了。而花莲县府也将协助农民来争取现金救助。
13: 雨是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14: 开花的时间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200-300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100粒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13: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15: 大概在1-2个月前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13: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16: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接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13: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靠近一点点，
17: 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网路流量的同时，公益关怀不能缺席。我们来看人间卫视和愿有情公益联合制作和播出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召集了上百位人气网路创作者，走进了身障机构，还有弱势团体来担任义工。透过了短影音的传播，成功的把网路影响力转化成为社会正能量。
1: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2: 破网红只追求流量利益的刻板印象，公益实境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号召上百位网络创作者担任义工，创作出90秒短影音，要让善的种子透过社群媒体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发芽。
3: 每一集的网红在自媒体的扩散跟观赏的数量都在20万以上。网红的传播会让年轻人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世界还有这些不一样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在那一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的种子就埋进去了。
2: 节目由各界名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网红的短影音进行淘汰评选外，也激荡出不同的化学效应。此外还设有观众票选机制，分为单集最佳行动力奖与最终最佳人气奖，让民众能直接用关注与投票支持理念相符的创作者。
4: 其实内心是蛮感动的，我一直认为以前的印象就认为网红就是哗众取宠啊，或者是这越夸张越好啊，这之类的感觉。但是看完这12部影片，我对网红的印象彻底的改变，看到了善良的这一面。所以我刚刚鼓励他们说，做善事最开心，为善最乐。
2: 可以为流量欢呼，但不要让善躲在角落哭泣，是节目的核心精神。制作团队翻转传统思维，善用网络创作者的自媒体影响力，将庞大流量化为实质的助人力量。这种行善新模式不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引导年轻世代投入公益，让每个人与善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长期关怀华东乡镇的门诺医院啊，多年以来坚守的是公益最前线哦。而他们也发现了华东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肾脏需求，还有就医距离等问题。而为此呢，门诺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了送餐还有爱心辅具的服务。
5: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花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6: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5: 花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护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7: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1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1块钱是

0: 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1: 超商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福具，推出机具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花东公益关怀计划。人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拉高层次来看，花莲县府为了响应台湾市展会饥饿三十人道救援的行动，特别呢是号召了县府同仁自由响应餐费一日捐，总共募集有205,000元，将会用来投入花莲的急难以及特殊家庭服务。
3: 小朋友清亮的歌声为活动揭开序幕。世界难民日前夕，花莲县政府携手台湾世界展望会举办了餐费一日捐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响应饥饿三十人道救援行动。这次由县府跟所属的机关同仁自行参与，共募得了205,000元，希望能够支持花莲急难家庭跟弱势儿少，也为急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更多希望。
4: 感谢世界展望会，无论是深入家庭、深入部落、深入社区，让每一份关怀，都被温暖，都被看到，也被接到。同仁啊，每一年，都这个一日捐出我们满满的心意，希望我们小小的心意能够发挥大大的效益。
3: 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近年来极端气候跟天灾频繁，人道救援早已经不是短期的协助，而是需要长时间陪伴。以花莲马太安溪溢流灾害为例，除了提供急难救助，也持续的陪伴受灾家庭恢复生活，并且透过社区陪力来提升面对灾害的韧性。
5: 因为现在的人道救援已经不是这种单次性或是短暂性，其实很多这种这种重大的天灾已经变成长期，它需要必须要投入驻守在地，因为刚刚我们提过，它复原需要时间，重建更需要人力和物资的一些投入。
3: 市展会也呼吁，除了灾后重建，更重要的是守护孩子的教育跟未来，希望能够透过社会大众持续投入，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够化为支持弱势家庭前进的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对很多特殊需求的家庭来说，要复健，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在桃园地区呢，有这么一间马场，透过了马术疗愈活动，特别呢请特殊儿家庭走进马场来，透过了有马匹互动还有骑乘的体验，帮孩子们能够放松身心，建立自信。
6: 孩子在工作人员陪伴下缓缓靠近马匹，伸手互动。位于桃园龙潭的希望马场邀请四组特殊需求家庭参与公益马术疗愈活动，透过音乐带动、马匹互动及骑乘体验，让孩子逐步放下戒心，建立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关系。
7: 就是他适应之后，然后第一次就是我可以不用跟在马旁边，他就自己在那边绕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然后就可以掉眼泪，就觉得就看到孩子的成长跟突破。
6: 除了这四对家庭，一位从小就在马场长大，为了回馈马场而担任起公益大使的董子瑜，对他来说，马场就等于是他的家。
8: 但是更重要，我想说的是，在这几年，就是我回来帮教练们的忙，我有看到教练们很辛苦，一直搬家，还有经费。
6: 相较于传统复健器材，马匹能够提供更多感官刺激和情感连结，帮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成长，也让家长获得喘息和交流机会。
9: 事实上他们还是要复健，可是来到马场的时候，他们一样有感受到复健的果效，因为坐在马背上面还有跟马互动，就是有所谓的物理跟职能的一个果效。我们的体验可以帮助生长者的体验更上一步，陪伴就是最美的时光。那当然我很希望把这个环境塑造得更好，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
6: 透过马术疗愈陪伴关怀，孩子不只获得身心发展机会，也在与动物互动中建立自信和勇气，对家长而言更能找到一个能被理解和接纳空间，让爱与陪伴成为特殊儿成长路上最温暖助力。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到老人养护中心进行社区的服务，由社区大学的主任如辉法师和指导老师带领学员透过了课堂所学，为长者们提供精油按摩和陪伴关怀，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10: 活动现场弥漫着淡淡精油香气，学员们分组陪伴长辈，先了解身体状况后，再以温和的手法进行肩颈、手背及手部按摩，帮助长辈舒缓紧绷不适。
11: 很开心啊，因为有机会出来啊服务大家，
12: 跟他们有机会聊聊天，然后讲讲他们过去可能的辉煌史。他们可能就会心里就会很开心。
10: 黄慧萍表示，芳香按摩课程除了教授专业技巧，更希望培养学员服务社会的精神。透过精油、芳香、穴位按摩与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长辈放松身心，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与陪伴的温暖。
13: 透过这一种肌肤的接触、穴位的引导，还有香香的精油的味道，可以提升他们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
10: 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也感谢彰化社区大学长期投入志工服务，无论是表演、心灵关怀或健康促进课程，都为中心长辈带来丰富陪伴与正向能量。
14: 感恩社大一直来长期支持我们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然后不管是用一般宗教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甚至今天是精油按摩的形式来协助我们的长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感恩的活动。
10: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社区服务，鼓励学员走出教室，实践所学，在关怀长辈的同时，也让专业技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与关怀。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5: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6: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1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音乐艺术讲座，特别邀请到手风琴演奏家，以手风琴世界之旅为主题，透过了现场演奏和文化故事的分享，上百位民众从欧洲一路走进台湾来，在悠扬的琴声当中感受世界音乐的魅力。
1: 悠扬手风琴旋律响起，时而浪漫，时而轻快，仿佛把现场观众带进欧洲街头。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举办音乐艺术讲座，吸引近百位民众到场，在假日午后展开一场世界音乐之旅。
2: 手风琴对世界音乐还有文化的影响，还有怎么带到台湾的呢？然后还有再就是，像现在今年是西班牙人在基隆的第400年，还有世界音乐跟世界文化怎么进入？

0: 与人文故事从400年前西班牙人来到基隆谈起，串联世界音乐发展脉络，希望大家透过欣赏不同文化，学会理解与尊重彼此，也让音乐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
1: 非常棒，那老师在他的金碧的演奏之下，我们听了一场很棒的音乐响宴，所以非常的一个舒适还有愉快。
0: 一场将近2小时讲座，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跟着手风琴漫游世界。吉勒斯也希望透过艺术弘法，让更多人从音乐、美学以及文化中丰富心灵，也拉近与世界距离。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文化部从2024年就推动了黑潮文化计划，全力要来扶植的是台湾动画还有多人走动式的 VR 技术，并且呢举办了成果会。目前有2部的动画成功的入选韩国还有加拿大等国际影展，同时可容纳100人的 VR 技术顺利进军日本。而这不仅展现出台湾特有宗教和自然环境魅力，更成功的在国际间引发共鸣。
3: 文化黑潮计划一开始由国人自行研发的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系统就是发展重点，突破以前要仰赖国外技术平台的限制。目前这套可支援100人同时沉浸体验 VR 影片的系统平台已引起国际制作团队关注。
4: 像过去啊，其实这个 VR 都是你戴着 VR 头盔在原地左看右看然后你就只能站在原地看，那每次一个房间就只能一个人。那多人走动式 VR 呢，就是可以一直有人进去，然后一直戴头盔，一直往里面走，然后就可以一次看完整个内容。
3: 近距离亲近珍贵的白海豚，还能欣赏澎湖的沉船遗迹、马祖北海坑道及蓝眼泪。另一部《一起下地狱》将18层地狱转化为多人走动式 VR 沉浸体验，让玩家体验搭乘地狱缆车、牛头马面打斗等场景。
5: 这个计划只是开始。那么多短片凑在一起，未来大家最希望就是他往下再继续做的长片，甚至于是 IP。
3: 文化部强调，未来仍将持续深化文化内容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成立超过有10年的马戏团致力于推动马戏艺术，今年呢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举办第2届的身体艺术节，带您前往来感受。
6: 两个人双手合头撑住地板，双脚慢慢向上抬完成倒立，其他成员也加入画面，用人体完成艺术。福卡萨马戏团预告将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举办第2届身体艺术节。
7: 这一次就是希望更放大身体，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很特别，小朋友他在地上爬也是形状，所以这在整个园区的设计里面，不仅是看表演或者是转角遇到哇不同的东西，我们甚至在现场有很多让小朋友跟大人们看到这个图形，他也想要去摆出来的样子。
6: 为观众打造沉浸式体验，福卡萨马戏团成立至今超过10年，致力于推动当代马戏艺术。
5: 福卡萨就是让我看到，从一个原来这个团队慢慢壮大到一个，终于就是一个可以靠自力更生，而且吸引到全台湾小朋友来看的一个团队。
6: 展期从7月4日到7月12日，设置了7大形状分区，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走到哪看到哪，园区内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快闪表演。希望身体艺术与花莲的土地结合，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当自己过得开心的时候，做着喜欢的工作，甚至准备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却因为看到父母的不快乐，忍不住产生罪恶感呢？有一些人从小就习惯照顾父母的情绪，把家人的期待放在自己的前面，所以长大之后，就算说已经独立了，还是很难摆脱。如果我快乐了，是不是就太自私？这样子的内心拉扯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心理师林燕宇，燕宇心理师，
1: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燕宇心理师。
0: 还有再度来到本节目的作家张惠慈，惠慈，
2: 玉芳好，各位说听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差一点讲听众是不是？常常上广播节目哈、哦，啊，没有关系啦，很多观众也是用听的啦，
2: 对对
0: 在
2: 对。
0: 忙的时候都可以这样。今天要来讨论这个题目，其实是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女生特别有这方面的。内心的独白是不是？好像我自己很快乐的时候，我妈妈好像很不快乐，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不快，这么快乐呢？会不会耽误了我妈妈什么呢？谚语自己也是从小就习惯察言观色。
1: 对，而且尤其我是长女，对，然后我觉得女儿，尤其可能我是第一个孩子，我觉得女儿跟妈妈的那种情感上的连接，或者是对于妈妈情绪的那个波动，其实是会非常敏感跟敏锐的那个状态的。
0: 你家有几个小孩？
1: 我还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0: 哦，三个。
1: 对，
0: 那差别年龄差别很多吗？
1: 就各2岁而已。
0: 所以你自己有感觉到说，那个你在成长过程的时候，你会下意识、潜意识的去注意你妈妈的情绪。
1: 对，而且我们家有一个状态。

0: 比较特别，因为我爸爸他是在晚上工作，他是夜间部的老师这样，所以等于是妈妈一个她一个女人家，对，她晚上其实是带着三个孩子的状态，对，那我觉得对于第一个孩子，然后第一个女儿，对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妈妈那种很辛苦的感觉，或者是她一个人要带三个小孩在晚上的时候的那个。那个苦吧，我觉得是很有感受的。
1: 那你从小到大的环境里面，他会跟你诉苦吗？
0: 我觉得那个诉苦比较像是，你会感觉到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带给他很多的感觉跟情绪，对，他倒不会直接用说的，可是你可以从他，比如说，表情嘛，很累的表情，对，或者是他。甚至要把他的工作拿回家做，然后他还要一边来顾我们的课业。对，你会在那个里面，就算妈妈没有诉苦，你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个苦
1: 他
0: 在，
1: 的不快
0: 对
1: 乐，
0: 对，是在家里面在蔓延的那个状态的。
1: 那他会常常说你是姐姐，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吗？
0: 啊，这个从国小听到可能国高中都在听到这句话，
1: 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里面的状况是这样子。我来请教一下惠慈，在你的观察里面，有哪一些家庭是最容易让孩子背负要照顾父母情绪的？
2: 我觉得一个是说，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是里面有很明确的有两个兄弟姐妹以上的话，这种家庭会有，因为通常第一胎如果是大姐的话，大姐很容易，因为她跟妈妈是同性别的角色的出现，所以妈妈其实会把很多情绪跟这一个大女儿讲，这种状况会有。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她还含有亲子化家庭，也就是说。亲子化儿童，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协助爸爸妈妈去做，可能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是甚至他就要取代爸爸妈妈角色的话，那这样子的小孩他会更容易产生情绪上的问题。那我自己是，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我小时候也是，因为我跟我弟弟妹妹，我们家其实跟谚语很像，但我们多一个小孩，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妹。那我们都各差2岁。那小时候，我印象中，我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妈就是跟我就很妈吉妈吉啊，就是那种会带着我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但当我妹出生以后，我就变成是姐姐嘛，所以就要帮忙照顾她。再来就是我妈会所有东西都倾注在我身上。我可以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小时候呢，我妹妹的，就我的数学有一次好像考试考很低分，考80分了，其实也没有很低分，国小二年
1: 天
2: 级。
1: 哪，80分叫很低分？
2: 因为这是我妈给我的观念，因为我妈小时候就一直跟我说，她没有读书，她就是没有办法升高中，所以她现在人生很悲惨，所以我不能像她那么悲惨，我一定要读书。好，我数学考80分，我妈就去借钱让我去补习，因为我们家境不太好，补习，然后她也没有办法补完，我补到心算补到一级后就没有钱可以补了。但是呢，就是我妹数学被当3年，我妈不闻不问呢、欸。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我跟我妈说，我以前数学考80分，就人生要完蛋了。
1: 然后要去补习了。
2: 我妈跟我说，人各有志。我说，因为我的两个妹妹跟我的弟弟都是，就只有我被要求要名列前茅。那我妈就会一直不断地讲她以前的故事，然后她回来的时候也会。例如，他跟我爸吵完架以后，他会关起门跟我复盘一次，他今天为什么要吵架？哎，这件事到底跟我什么事？我长大后才觉得这件事不关我的事。但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妈就会跟我说，因为他今天因为钱的事情跟我爸吵架，那女生就是要自己赚钱，就不然就会跟他一样悲惨。所以我要干嘛？我妈就会叫我复诵一次，我就说我以后要好好读书去赚钱，就是会有各种的东西，所以就变成我连结很深。那我是到写我后来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妹就是有看，然后看完以后，她觉得我很多事情，她就说：“我觉得你在好小。”就是我妹讲，她说：“你没有这件事
1: 就
2: 情
1: 他的
2: 那个。
1: 解读跟你解读都看不一
2: 对。
1: 样。
2: 然后我妹说，她觉得我一定在幻想。后来我就太生气，我就把我妈叫出来对峙，我跟我妈说：“你跟妹妹说是不是有这件事？”我妈就说有，但是她觉得全家只要我一个人知道就好。就是他只要跟我讲啊，我就可以帮他做到这件事，所以我弟妹他们都不需要知道。就我后来我弟妹他们就才有跟我说对不起，就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女儿，尤其是第一个女儿跟妈妈的感情是非常紧密的连接。所以我也会变成说，我妈如果那一天不开心，我今天再怎么开心，我也会不敢笑，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1: 对不起
2: 就是
1: 他，
2: 对不起他。一开始小时候，我妈有讲过，我妈有说你怎么那么开心，真好，有读书真好。然后长大后，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如果今天开心，我今天就会跟他讲一些我开心的事。那讲到就是你看，就是会有个临界点。后来我自己在采访也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很多女生会说回家的时候，她们会听到妈妈叫自己名字，或甚至呼吸，就会知道她今天要怎么样反应。
1: 就这么敏感，就把爸。

0: 的情绪，把妈妈的情绪放在自己前面，
1: 啊嗯、当保密防谍啊，就我们都每个都可以去做情报工作，就一个呼吸就可以理解。
0: 好，所以希望自己的父母开心，那当然自己就会很开心嘛。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快乐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变成说是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心理负担其实是很大的，对不对？
2: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当然，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爱的人是开心的嘛。但是如果那个希望它已经变成必须了，那就好像，我们必须要或许牺牲我们自己，或是压抑了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达成这个任务的状态。嗯，对。
0: 好，如果这个惠子，你是不是有听过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案例？是父母一直努力让父母开心，但把自己累坏了？
3: 这个我可以更新一个，我前阵子听到的就是最新的，就我一个朋友，他上次带他爸妈出去玩，他带他爸妈出去玩，他每天都要用很像勾夹的方式，就是跟他求他爸妈出去玩。那后来他爸爸就同意说，不然我们这次去日本玩。那去的时候呢，他爸爸就说，可是不能只有我去，要去什么大姑、二姑、小叔、什么大叔也要去，
0: 全家族都要去。
3: 然后他们的家族的没有任何一个小孩跟，所以我朋友就变成他变成一个尖领队的概念，他所有人带出去玩，他变成说。他本来只要照顾他爸妈的情绪，例如说他知道他爸每天晚上都要喝点小酒才会开心，然后他妈要吃点小东西，他们两个要配，然后因为他知道他爸妈现在心血管不好，所以他又一方面要帮他们用这些事情，一方面就是那些大伯二伯又会就是一下子嫌这里不好，一下子嫌那里不好，然后他有一天呢，他就是因为去日本嘛，他真的很想去买药妆，他就跟他们是有导游的、哦，他就跟导游说：“我可不可以拜托你照顾我爸爸妈妈？然后我想要去那个药妆店一下下就好。”结果旁边的大伯就说：“啊，你去药妆店，谁带我们去便利商店？”然后就另外一个，他妈妈就可能也有感知到女儿其实不太开心了，他就说：“啊，不然我们一起回去，回程我们就一起去啊。”啊，旁边那个大姨就说：“那这样子我也想去药妆店呢、欸，可是你要去哪一间？”然后我朋友就说：“讲一间比较齐全。”他说：“可是那间好远了、喔，我不想走去。”然后最后就是变成我朋友又要陪这些大伯什么什么哥什么之类的，然后去逛完以后，然后他才用跑百米冲刺的方式去，然后就是很精准的把他要的东西买一买后回来。然后把它放好，然后他就说，他回去以后还有看他爸爸的脸色，他爸爸还有在笑，他就觉得说，哇，那至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
0: 啊，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哎，听起来就是你要把全家族的情绪都 hold 好。
3: 对，而且他压力很大，因为像他，就是他以前小时候，他就会我们大学的时候，他就常说，他觉得蛮羡慕的、嗯，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我把你养大，我很不容易。”
0: 就是我可以看弟弟妹妹的脸色，但我不看你的脸色。
3: 对，
0: 是不是？你只能看我的脸色，不是我看你的脸色，所以有点家庭社会地位不太一样的感觉。
3: 对啊，他就觉得就是做大姐很倒霉。
0: 好，虽然我们理智上知道说爸爸妈妈跟我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剧本要走，对不对？但有没有可能我正在背负父母的情绪，但我自己却不知道的？
2: 我这边有列出五项哈，那这边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那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就是对父母的情绪反应过度警觉，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我们从小，我们其实对于父母的他们的反应，对他们反应，比如说他今天好像心情不好啊，我今天要乖一点。对，可是可能我们心里有一些是想跟他分享的，对。那在这样子长期的互动之下，我觉得我们人的心里就会很像有一个警报系统。对，当爸妈他们的表情，或者是刚刚那个小花妈有提到，或许连那个呼吸的那个频率不太对的时候，我们都会只觉得说，好像我们今天必须先把我们自己的感觉跟情绪压下来。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或许心里头已经在背着爸妈的情绪了。对，那第二个就是，或许我们很难允许自己过得比父母亲还要好。对，比如说我们觉得开心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他妈妈都那么辛苦了，他那么辛苦的工作，他都没有比如说跟我一起出国了，那我跟我朋友出国，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会不会很对不起他？我这样会不会，其实好像没有带着他一起快乐的状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或许我们会很习惯的把父母的一些情绪上的不满解读成自己的失败。好，那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当然会希望父母是满意的嘛，是开心的，是好的。对，可是如果这变成一个必须，我们这个必须没有达成，我们就变成了自己没做好这个失败。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背着父母的情绪的一个 一个部分这样子。

0: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可能不敢做跟父母期待不同的选择嘛。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因为我的爸妈都是老师，对，所以他们从小就非常的希望我可能当公务人员啊，或者是跟他们一样当老师这样子。对，那后来在可能高中要选择科系的时候，因为我大概是国中，我就很想要念心理系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是一直不懂那个是什么，对，他就觉得好像这个未来没有出路嘛。对，那他就一直希望我是不是可以念商科啊等等的这样子。对，那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经历了我自己心里面蛮大的挣扎，对，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为了我的未来选择，还是我要为了我爸妈期待的我的未来的选择去做一个很大的选科系的这个部分？对，那当然我的状况是我后来就选了心理系嘛，所以我现在是心理师。对，但我在想，或许有很多的孩子当。你自己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跟父母的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你不敢做选择，你会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你好像把你的父母背在你的身上的状态。那最后一个就会是，我们可能会很想要去修复爸妈的情绪。对，那爸妈他跟我们都是独立的，就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嘛。那当爸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状态嘛，就像我们自己。个人也会有生气、难过的情绪，对。可是如果你把爸妈这种生气、难过或者是不满意的情绪都变成，我必须要做些什么让他感觉开心、感觉是好的的时候，对。那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一种我们正背着我们父母亲在我们的身上的这种状态。
1: 这个黄仁勋说，他回家以后，他爸爸妈妈，他爸爸还是会觉得他做得不够好，所以所有的亚洲孩子都要去看心理医生的概念。所以其实，在亚洲的社会里面，其实父母的期望常常不自觉地变成孩子，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情绪上的勒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休息一下。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有一些父母为了孩子竭尽所能的自我牺牲哈，所以他常跟孩子会讲一句话，叫做"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我就是为了你，所以没有跟你爸离婚，为了给你一个家庭"，就是类似这种话，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对不对？
1: 其实我之前在访问的时候，跟就是接下来在做下一本书的前期调查的时候，也很多，尤其是离婚这件事情，很多妈妈会爸妈啦就会说，我是为了你才保持一个家庭的完整。其实这个在社会学的那个研究里面，这件事对小孩的创伤是很大的，尤其是家庭有家暴的倾向的时候，父母这时候硬维持那个婚姻，反而会导致小孩子比较容易就是做出一些比较非预期性的行为。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自己跟就是我有个作家好朋友，我们都曾经在就分享过。就有次我们在聊到说小时候听到觉得最可怕的话是什么，我就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回去我阿嬷刀。然后去跟我阿妈吃饭的时候，吃一以后，我阿妈突然就叫我，就是到跟她到外面，我以为她要带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外婆就跟我说，她说你妈妈为了你，就是不为了你们不离婚，因为她说离婚后你们可能就会被卖掉，还是被就是被不好的对待。她说你这一辈子都是欠你妈妈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印象，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妈妈为了我们没办法离开。可是那句话从头到尾只对我一个人讲而已。后来我那个作家朋友他说他外婆也跟他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就跟他说你妈妈为了你们，然后不肯跟你爸爸离婚。所以这件事情他一样还是会出现在他们很少跟其他的性别讲，很少跟其他排序讲，但是会跟最大的小孩讲。那其实我对刚刚节目上一段有一个东西感到非常的很想补充，就是出国这件事情，我自己在访问的时候，我发现非常多人会讲到这句话，就是会说，我如果要出国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爸妈，就是他们一生都没有出过国，那我不带他们出国可以吗？所以呢，我自己身边就是发现很多会带爸妈出去玩的，都是女儿，然后女儿中的长女就非常会规划这件事情。那像我妹就是前阵子有跟我说，她觉得，因为我妹就看很多 YouTube，她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做看商务舱，然后她就跟我说："大姐，我觉得你的收入你应该可以去做做看商务舱吧。"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那我要存2份钱，因为我要带我妈一起去做。"然后我妹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你就会自动的把妈妈算在你身上了。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多赚一个钱，我就觉得说，那我今年的红包应该要包给我妈比较多一点。那我妹他们就一直修正我这个概念，因为她说这样会联动嘛。当我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感觉他们就会变得比较不孝一点。所以，我妹就会觉得说，所有人都一起不孝吧，就是对她来讲会比较快乐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压力确实是还蛮大的。
0: 就不知道为什么长辈们他们特爱讲这一句话，
1: 对，
0: 自古以来就这样传下来的，
1: 对，就会都说啊，你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我后来有一件事情，我有自己比较释怀，是我男朋友在对他小孩，因为他是单亲家庭，他说我发现他很照顾自己，然后再来是他小孩，然后再来才是我们其他旁边的人。他就说我如果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全部都花在这小孩身上，我会觉得他应该要回馈我，他以后应该要报答我。可是我把自己照顾好以后，我再去照顾他，说这些是我多出来的。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我欢喜甘愿照顾你的，就不会变成说他会去请了他说，哎，那你以后应该要报答爸爸，爸爸自己一个人这么照顾你很辛苦。因为他说他妈妈对他就是有这种请了的感觉，所以他避免放到他小孩身上。我发现就是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有让我自己觉得说，哎，我开始意识到我妈很多事情其实都会带着这样子的角度去跟我讲。我身边有朋友，他们父母也会带着这样的角度去跟他们讲。然后就所以导致我们有时候聚集在一起，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在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好爸妈的养老，然后才想到我们自己。但实际上这个是有问题。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跟我说，我不跟你爸离婚，都是为了你们。然后只有我不是长女，我是第二个女儿。然后全家人都一片安静这样，然后只有我站起来说，可是我们没有想要，我们没有想要。跟他一起住啊，你可以跟他离婚。
1: 你是你们家的，
0: 我们希望你跟他离婚。
1: 你是你们家的明灯呢？
0: 对，我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可是我希望你跟他离婚，因为你一个人带着我们，你过得也是好好的，是不是？不用有家暴的问题呀，是各种问题。可是如果你不跟他离婚，我们家里问题很多，所以你应该要跟他离婚啊。后来就离婚了。所以孩子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不好？好，那我来请教一下谚语，当一个孩子长期压抑自己的需求去配合他的父母，那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对他人格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状况？
2: 我先解释一下人格发展哦，就是简单来说，我们人格发展就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后，我们跟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互动嘛。那我们怎么去感受到这个世界回应我们，然后跟这个回应，比如说这个回应有可能是 我今天做一个选择，那这个世界回应我的是，哎，很支持我的，你放手去吧，不管怎么样，后面都有我们罩着，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可能是，我只要一做我的选择，我就会被拒绝，对，我就会被否定的那个状态。对，那我觉得刚刚玉芳讲这个，哎，长期压抑自己的

0: 需求来配合的孩子，他们在长大了，或者是在未来建立关系的状况下，我自己有几个发现。对，那一个就会是他可能比较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因为可能在成长过程里面，他想的要什么都在想着他的父母要什么，我的父母要怎么样，他们才会，我要做什么，他们才会开心。
1: 嗯，
0: 对，那他们希望我怎么样，他们才会是满意的。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常在我接伴侣或者是亲密关系议题的案组里面发现的，这种小时候就学会压抑然后去回应父母需求的孩子，他长大之后可能会把这种我要去配合对方当成一种爱的方式。对，所以他可能也会在他未来的关系里面比较会是压抑他自己去配合或者是回应对方的，就是对方的这种状态。
1: 嗯，
0: 那再来就会是那种就是刚刚讲那个压抑嘛，压抑就是我们其实都会把很多的情绪摆到很后面的地方。对，那这个长期下来真的可能会出一些身心的状况。那最后一个就会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把父母的不满解读成自己的失败，那这个部分其实就跟我们的自我认同是连在一起的。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好像都要透过别人的反应，或者是别人对我自己有没有满意，然后才来发展的。对，这个是我观察到的部分。嗯，
2: 好，那随着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对不对？小时候是听父母的命令，长大之后就渐渐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大就不听大人的话了。大人就常常会讲说你变了，你小时候很听话，你现在都不听话了，总有一种情绪勒索的感觉，好像我长大变化变坏的话。然后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应该要怎么应对比较好呢？
3: 我自己觉得父母有一个东西就是很爱挂在嘴边啊，他们常会说你叛逆期到了。那小时候如果没有叛逆期，他们就会说你叛逆期往后延了，你长大后才开始叛逆期。那我觉得他其实回到，我觉得亚洲父母有两个蛮不好的点，就是蛮特点啊，他们的特点两种啊，就是一个是说他们会一直亲热小孩子，然后另外一种，所以小孩子会听爸妈的话，那这种听爸妈话长大后会大爆发，他们可能就会离家或者是做很多事情。还有一种呢是他们觉得爸妈很可怜，所以长大后他们变同情爸妈不肯离开。那这个里面呢，女生又特别同情妈妈，所以我自己在观察的时候是，如果他是后者的同情的话，他在妈妈讲出就是或是爸爸讲出说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会立刻产生罪恶感，然后又回到原本的那个游戏规则里面。但如果是第一种被压抑的话，他很多时候父母都还没有讲这句话机会，他们就已经糟糕不过黑狼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可是以这样子来讲，谁活得比较辛苦，其实是第二种，就是同情爸妈的人。因为他们会因为同情再加上就是过去都因为这件事情被认同为我很懂事，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旁边。那我觉得这件事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是我自己曾经发生过，就是我妈妈在生病的时候，那时候医生说她可能随时会走掉，当下我第一个反应是，那我人生到底要干嘛？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我活着就是为了让我妈，就是证明她真的做得很好，所以我妈走了，我也没有活着的必要。当时其实我觉得那个想法，我有立刻去找諮商。那后来我发现，我在跟身边的同事聊天的时候，同事如果现在在长照的过程中啊，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他们爸妈医生也有说，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同事会突然停一下，就说那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就是。我妈妈走了，那我要怎么办？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我觉得这是很可怕，就是我们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以后，我们突然面临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把那个亲子化什么这些处理好，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我妈妈、我爸妈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的这种感觉。
2: 好，很多父母这个常常会跟孩子说，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还是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走过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就讲这种觉得自己阅历比较多的话，所以会希望孩子呢，照我的安排，不要走弯路，就像你一样，就当个公务员，好，跟我一样当个老师，你的人生不要有太多的变化，这样其实是我是为了你好。但是有人说，真正的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容许孩子有自己的选择跟自己的人生。
0: 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在收到我父母的期待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也会有某一个挣扎，就是你会在他们的这些回应里面，你会感觉到爱跟关心，
1: 嗯，
0: 但同时你也会感觉到好像有一些是他们的东西，
1: 嗯，
0: 对，可能是他们的焦虑，他们担心，因为我爸妈他们是靠着读书有点翻转阶级，我觉得我父母可能希望我 透过这样子的工作，透过这种稳定的工作，好像我才能继续很稳定。嗯，对，然后也包含可能在。

0: 头我也会感觉他们有一些这种控制的状态。嗯，对。那我觉得要去区分怎么样是健康的，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会是，哎，你当然可以爱跟关心你的孩子，嗯，对。但是这个爱跟关心是，哎，你看到了你的孩子真实的样子，你去跟他讨论后，你做出的给他的建议跟选择，还是你觉得只要我觉得是好的，我的孩子就一定要去尊重。我觉得这两个尊崇啦，我觉得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嗯，
1: 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就飞了。我明明小时候为他扇风感冒，为他付出一切，我长大之后跟他说我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我还不能吗？我这不是挺委屈的吗？是不是？
2: 这个就是会被人家说你在情勒嘛，就是他会觉得爸妈很爱情勒自己。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出在于沟通这件事没有做好，因为父母不知道怎么跟小孩沟通。其实回到职业选择这件事是有趣的。我有个学长，他在四五年前嘛，他小孩出生的时候，他要准备抓周，他跟我说：“哎，慧慈，我要吗？我不知道给他抓什么。”我说哈，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哪会知道未来会有 YouTube 这个工作，我要给他抓什么，抓网路线嘛。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就是聊天的过程中，他们就会说我觉得我爸妈根本不懂我在想什么。那我确实觉得，因为爸妈的主意我是为你好这件事情，确实是每个做人父母大部分啦他们都会有的想法。可是我为你好，他想的是我在这个时代我看过最好的是什么。例如我们爸妈那个时代看过最好一定就是公务员，那我们这个年代
1: 铁饭碗，
2: 那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看过最好的会觉得是工程师或是买股票，就是这种。那所以我们在对小孩子期待的时候，我们就期待说你要么走证券相关的，要么你就是走工程师，其他的你都可能会饿死。那可是对小孩来讲，他可能会看到的是说，可是我这个我下个年代说不定我做太空人，说不定我以后会有太空旅游，所以我去研究太空旅游这件事很好。对父母来讲就会想说你是在干嘛，你就是这样会饿死。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来讲，当父母跟你讲说现在我讲几句都不行的时候，你可以就直接转过去跟他说妈妈没有不行，但是然后你可以开始跟他，就是我觉得我有点都觉得可以反情勒回去。我说妈妈，我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你这样子，如果你没有把自己顾好，就是爸妈如果在跟你说什么，你就可以说妈妈，我觉得如果你懂那么少的话，以后我们出去玩你会超无聊的。那我后来发现有认真做这些事情的家庭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其实会和乐一点，因为爸妈就会有一种哦，那我要去学。所以他们现在也很会用手机。我看前阵子我同学他们说，他们爸妈还会跟 Gemini 聊天呢。
1: 哦，那也是不错啊。
2: 然后他就会去洗这些就是爸妈的那个 Gemini 的记忆。就是在后面，然后就是让那个专门来可以讲出一些小孩子比较好的话，
1: 这也是蛮聪明的，对不对？但还是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自己过得太好，对父母来讲，就有一点罪恶感，说不上去，怎么办呢？休息一下。嗯，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谚语心理师，很多人在生活条件、收入或社会成就上面超过父母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觉得愧疚，因为如果我过得比爸妈好，我就会有罪恶感，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心理现象？
1: 我觉得其实蛮常见的，嗯，对。那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上面蛮常接这种可能跟原生家庭的议题的案组，嗯，对。然后我自己也会感觉到有两个我特别常遇到的，一个就会是我在想，或许这个可能是华人社会的特性，就是我们会对原生家庭很忠诚，嗯，对。那我觉得那个忠诚或许是我们从小会被教导说你要去体谅父母嘛，嗯，对啊，或者是你要不忘本。等等的，那这个长期在这样的家庭教条下面泡着嘛，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对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先想到家里，想到我的父母。如果我先想到我自己，我就会是自私的，我就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对，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我觉得会是父母很多的他们情绪上面就是抛出来的部分。对，像刚刚可能前面有在谈到说，可能妈妈或者是爸爸就会跟他说，你不能过得比我好嘛，嗯，对，或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开心的出国玩，然后可能就会有一点酸酸的，但也不是跟你说你不可以，对，但你其实就会在里头感觉到，好像父母对于你好像可以开心快乐自己去选择这件事情，他们是有一点感觉的，他们好像会觉得。你不可以，或者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可能就会有罪恶感的心情。
0: 嗯，因为很多人在离家工作啊、结婚啊，或者是出国发展的时候，内心里面对原生家庭会有愧疚感。这是正常的吗？这是很常有的事情。
2: 其实蛮常有的，尤其是那种就是你从小到大，爸妈会不吝啬的让你知道家庭的环境其实是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的舒适自在。那我觉得会比较出在，例如他是出。在他这一代，他必须要做到阶级翻身，或者是他父母是白手起家后的那一代，他们的另外一代其实都会比较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的爸妈是辛苦过来的，他们赚的一分一毫，我这样花都是浪费。那其实我也展现在蛮多人，尤其是长女，她会有比较不配得感，她会觉得说我今天去这里，我有资格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吗？我爸妈都还没有享受人生。那有些父母呢，确实也会直接跟小孩子说，我觉得真好，就是你们这一代赚钱都可以自己花，他不像什么什么之类。啊，有一些其实我觉得更让人觉得难过的是，他可能出国玩回来发礼物的时候，亲戚朋友就说，啊，你都自己去玩哦，啊，都不用带你爸妈去哦，所以就会变成说这一些人。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很对不起父母，所以就是会有，我觉得会变成过度去奉养父母，或过度去展示他们就是想要讨好父母这件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冲突就比较容易一触即发，就可能就是双方就会变成说，我可能觉得说你对我的不够好，可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对你已经够好。那我觉得其实像在社群平台上是最容易看到，就很多人就会说，我今天赚40000，我爸妈叫我一个月给他15000-20000，我觉得我已经做很多，但我爸妈会问我怎么都没有存钱。真的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大家都很委屈，可是委屈大家都不敢在家里讲，那就会回到刚刚讲的第一条，因为你会过度去感知父母的情绪。小时候父母生气的时候很拍胸刷嘛，你可能要好几天他们才会跟你就是和好，所以长大后你会避免那种冲突又出现，所以最后大家就会变成委屈委屈委屈，那最后就消失了。其实韩国之前有做过一个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就是有点类似，他们就是安排一些家庭，他的长女突然消失，然后你发现这个家庭崩溃了，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以前我都可以可能叫某一个人出来负责，结果就今天这个负责人不见了，然后爸妈就开始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跟小孩对话，然后也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都是一样会回到那句，谁看不下去就谁担，
0: 所以。一定都要看得下去，对不对？
2: 就是通常你一定要学你们家看得下去的那个人。
0: 对啊，你要训练自己。我觉得就是小孩子长大之后就要训练自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2: 真的好难哦，
0: 就是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嘛。好，在心理学上面听说有一种名词叫做原生家庭

0: 罪恶感，
1: 它跟孝顺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自己在想，它或许不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常发生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经验的，对，不然我们刚刚就不会有聊这么多的这些部分。对，那我觉得它跟孝顺的不同，因为我觉得那个罪恶感比较是，因为我看我如果过得比父母好，我就会是自私的、不好的，我觉得我做错了事情。对，那我觉得孝顺的话，它变得是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对，如果我觉得你的孝顺的顺是放的比较多的，那或许你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你如果不顺着你的父母，你心里面是会有那个罪恶的状态。对，但如果那个孝顺的孝是比较大一点的，对，那孝的部分我想或许就会是你一定会关心你的父母嘛，对啊，你一定会想要去当你在你的生活过得比较好的时候去照顾他们，或许在或者是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去回应他们，对，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状况。
1: 好，前阵子刚好是毕业季嘛，好，所以在网络上有一段影片爆红，就是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台大女生去伯克兰念博士班，然后出发前呢，她96岁的奶奶打电话跟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我怕我自己等不了5年。你有看到那段影片哈？
2: 有，我觉得那个看了是真的会感觉很感人。对，然后也会，我觉得那个时候听到她说那个奶奶的部分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觉得这好像也会谈到说，其实我们很常在我们长大之后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可是我们会顾及到我们的长辈，对，尤其那个长辈可能真的是很高龄了，然后你的选择有可能是你会跟他有一个比较长期没有见到时间的这个状态，对。但我自己觉得会有一个原则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跟一个人，尤其是家人，要继续连结、保有这份爱跟关系，他的起始点不应该是建立在牺牲。对，比如说像这个女生，我就会想说，哇，这个伯克莱大学是大家都很想去念吧？对啊。可是如果她是因为这个奶奶而留在了家，我在想，或许她自己也会带着这个失望一辈子。然后也或许他在跟这个奶奶相处的时候，明明是
1: 也会有怨怼，
2: 对，会有怨怼。然后明明是因为爱奶奶留下来的，可是反而这个爱就会有一些杂质，跑进了里面。对，就是我觉得要想清楚，到底这个选择跟我顾虑家人的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去拿到一个我觉得舒服的平衡，然后也不是委屈跟牺牲自己的。
1: 我觉得讲奶奶可能还有点远，很多人是父母，不过父母说我现在得肝癌。我再活没有3年5年了，那你现在要出国去受训，就在国外结婚生子，你就不回来，你就是不孝，你就是抛弃我，抛弃父母，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逻辑？这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嘛？对，所以，前面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很好，就是说，如果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允许他自由的选择他自己要的方向，对不对？他成长的道路。好，那当然我们要说到这个选校。选科系的人生节点也是亲子关系最容易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父母不同意自己的选择，像你要当心理师，当然你爸爸妈妈叫你当老师教学生，好，比较铁饭碗，我又想要坚持自己的人生方向，那这要怎么沟通？这有办法沟通成功吗？
3: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偏比较叛逆啊，就是在当时是选不一样的科系，不然其实照理说当时最好就是出路就是选法律跟经济，对于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讲。但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如果他是高度必须依赖父母，我觉得讲现实一点，他高度需要依赖父母提供他
1: 经济
3: 上的话，我觉得在做这件事的选择上，他可以去选择，例如说假设父母，我们要先知道父母他没有很理解的情况下，他可能是很自私化，觉得说女生就是要当老师，好，这件事情来讲师范嘛，可是你可以跟父母说，其实现在很多东西他都有师培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去读，假设我去读多媒体，他一样会有师培，我还是可以达到你当老师，或者是说因为你一定比父母更会找这些资讯，所以例如说假设他叫你一定要考台大，可是你想读的东西不在台大，就是现在有跨校选课的东西，你进去都还有机会可以改变，就是我觉得这些小孩子就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就视为一个大学我就结束了，读完大学我就什么可能性都没有了，而是读完大学你取得经济自主权以后，其实后面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学，我们现在活到84岁，老实说你爱学到80岁都可以，这是一个。再来就是说呢，我觉得父母也 最好其实是双向的，因为父母我觉得也需要去上课，那上课的原因或去了解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要知道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进的，所以他们永远不知道小朋友到底最新的流行是什么。有，但有部分父母可以啊，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保有小孩的选择自主权是很重要。当他有选择自主权的时候，他对自己才能负责。我之前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真的被我旁边的那一座对话吓到。他妈妈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他小孩就说：“我想要吃 A 套餐。”然后妈妈就说 ：“A 套餐里面那个东西不好。”他妈就讲了一道主菜不好。我想说也没什么不好。然后他儿子啊，所以儿子就说：“哦，那没关系，看你想我吃什么都可以。”他妈说：“你怎么那么没有主见？”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吃 B 套餐。”他妈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 ，B 套餐那个很油。”然后他小孩子就说：“那我没有意见。”然后重复了两次以后，好，我想说：“哦，终于主餐度过了，超崩溃的。”然后他妈就说：“那你要喝什么？”小孩就说：“我要喝可乐。”妈妈说：“可乐。”你学这么多，你学到哪里去了？然后就讲一讲后，最后那小孩喝豆浆，就是他不是豆浆不好，你对一个小朋友来讲，他就是想喝可乐。就最后结束，他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你生成一个那么没有主见的小孩。”然后我真的当下我真的很崩溃，想跟他说：“没有，从头到尾这小孩从第一
1: 都有主见的。”
3: 对，然后你一直这样讲，然后最后你大概会觉得他没主见，然后他妈就开始讲说，在学校里面，你那个什么什么同学，他都知道自己要干嘛，你都不知道。我跟他妈妈聊天，我都觉得好丢脸哦。然后就开始就讲到那个小孩自己的身上，然后那小孩最后又很像教条一样，就是说：“哦，那我知道了，我以后会知道我要自己干嘛，我也去探索我自己的兴趣。”然后你看到那个小朋友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灵魂在讲这句话，我都可以想象他未来在选科系的时候，他爸妈一定会觉得说你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我想的才是好的。那可能20岁后他就逃家了，也是很有可能。
1: 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常常注意到这件事情。好，就是我不要说上一辈子上一辈的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有意识的，我们不要对下一代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3: 而且其实把自己生活过好，我觉得比较重要。现在我都会鼓励我妈，例如吧，很多人都这样，就是比如说把你的膝盖顾好，把你的什么东西顾好，你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你就不用靠着小孩子。那当父母要退休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养成一个观念，就是要先找到自己的兴趣再退休，因为不然的话，你未来的兴趣就直接在小孩身上，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说，无限放大小孩为什么都不理你？不是他就是年轻嘛，你可以回想自己20-30岁的时候，你想理你爸妈吗？其实回想回去，你也会知道说自己也不想。
1: 好，如果是这个从小到大都活在父母的期待里，那像这样的人，如果父母有一天不在了，他要怎么看待他的人生？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站准了。
8: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9: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10: 了解，
9: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8: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11: 好的卡，
8: 好的卡。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2: 冬阴汤啊，
8: 冬阴功了，
12: 冬阴功，
8: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12: 有泰的感觉，
8: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13: 对，
8: 今天带来什么？
13: 综合荷叶蔬菜蒸。
8: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13: 是，没错。
8: 哎，好香哦！
1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他们说，因为我过去没有体验过这件事情，那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在他父母就是其中一方走掉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他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父亲，因为他自己也是男生，他就说他觉得他就很后悔过去没有好好的跟他爸爸对话。那他现在显然他妈妈又去住院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爸爸妈妈都走以后，他其实就真的会有那种他没有活下去的可能的念头，因为他是说他很认真跟我说，你知道吗？我连瓦斯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我连
1: 有
0: 我
1: 可
0: 家的，
1: 能，
0: 对，他说
1: 有
0: 我
1: 可
0: 爸妈如
1: 能。
0: 果走后，他们的保险那些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跟我说啊，我爸妈都没有跟我讲，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状态下，父母要知道你不适时的放手的话，你就要一辈子都管这个小孩。啊，老实说，你可以管到什么时候？你要管他结婚生子，管到他孙子孙女吗？其实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下，你放手让他去学，反而会好很多很多。
1: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是把小孩子都给绑住了？是不是？好，那如果我经历了中年危机的觉醒，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的家人一直都在请了我，那我怎么办？我是应该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不老死不相往来，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当这个觉醒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感觉愤怒的感觉，对，因为那个愤怒包含说，你感觉到你一直在牺牲，你感觉你忍耐的非常非常久了，对，但是有一定要走到老死不相往来吗？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尝试，对，那第一个就会是我觉得可以去辨识一下，到底你跟爸妈的关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把那个模式看清楚嘛。那第二个就会是，我们必须也要有意识的去练习，我要怎么去暂停，我自己很快的就要去回应父母的需求、父母的反应、父母对我的期待这件事情。对，那再来第三个就会是，我们也要帮我们自己建立一点小小的界限嘛，对啊，例如说你的父母，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去吃餐厅的事情，对，你或许可以让父母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选？对，可以建立一些小小的界限，来让对方知道说，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配合你都，或者是回应你的需求。对，那接下来的话呢，当我们有这些表达，其实我们就要去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也得要会承受到对方的不开心。对，但是也要知道说，其实这个不开心是必然的，因为你正在跟你的父母经历一个跟他们过去他们很不熟悉，然后甚至他们可能觉得你要跑走了，他们可能觉得你要离开了，他们会有的很多的感觉跟反应。对，那我觉得当父母有这些感受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说，那到底我要跟我的父母最后保持什么样子的距离？对，如果在前面的那些练习，就是教育父母有用的话，那当然你们可以重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样子嘛。对啊，但如果在这些练习之下，你的父母可能还是一直觉得要把你绑着，哦，他觉得你一定要去都像他想的或讲的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在心理距离或甚至从物理距离的层面去跟他们先保持一点距离。
1: 好，那如果真的要跟他保持距离的话，那个界限要怎么设立呢？
0: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物理跟心理界限都要设立。如果假设啦，你可以设立物理界限的话，当然是比较好。我有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出国的朋友，他后来给自己一个任务，他就说我一个月要去住一次饭店，然后那2天1夜他觉得非常的快乐，他就在那边泡泡澡之类。那我有个朋友，就是我请他搬出去，我说你搬你家3条巷子外吧。他真的超乖，他找到3条巷子外的家里，然后他去那里以后，他就是过没多久，他就自己去美国生活了，因为他就觉得说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做。那心理距离上是，我觉得要设一道心理距离，是当父母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知道讲到什么地步，这件事情就不干你的事。例如说，爸妈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怎样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你"这个字换成弟弟妹妹，包括爸妈自己。如果这件事也成立，你就在心里跟自己说，他又开始在请了我了。你可以在心里这样讲。那当然，有些也可以就会反请了回去也有用。然后或者是说鼓励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也有用。其实我就透过跟爸爸妈妈沟通这件事情，反正如果终究都是要吵架的话，那沟通它就是一个必要的状态。那你每一次沟通，每次吵一点，每次吵一点，到最后爸爸妈妈其实会忘记你吵什么，甚至你要鼓励他们唤醒自己。我妹有一阵子开始叫我妈的名字，我妈超生气，我妈说你怎么可以那么不孝？我妹又说你难道这辈子都要当谁谁谁的妈妈吗？我妈在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当谁谁的妈妈。后来我就想说，我妹好聪明哦，她怎么会知道？我妹就说哦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叫我妈妈名字很爽。所以我妈那一刻就真的很认真的在反省，所以我妈有时候现在还会转过来跟我说，我不是你们谁谁谁的妈妈，我是我自己。然后我就觉得哇了不起，因为想想
1: 有
0: 我们，
1: 自我觉醒了，
0: 对，然后这个自我觉醒就让我们家唯一现在剩下长女剩我一个人而已。我妈本来是长女嘛，她已经让自己脱离那个状态了，就我就会开始变得我有点不开心。

0: 因为我就觉得说，哎，可恶，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走？我都记得要带着你一起走。
1: 好，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还是要好好反思自己，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栽培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尽量不要去影响别人，好不好？就小孩子要飞，就让他飞，因为他。我们栽培一个孩子，应该是就是让他有能力去面对他的人生，而不是一直把小孩子绑在自己的身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谚语心理师跟惠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你好。
1: Hello，
0: 太赞了，
1: 手上拿那个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会拿这一朵呢？跟大家说，最近啊，应该不是最近，应该是近年来，大家因为健康意识抬头，
1: 对，
0: 有一个研究发现，报道说在网络上面搜寻减脂、瘦身。达到25亿次啊！
1: 大家这么注重身材，
0: 对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瘦身这个观念跟减脂这个观念已经变成平常的话题。
1: 对，哎，
0: 你怎么瘦的啊？你怎么瘦那么多啊？我们幸福食堂的主厨呢，真的就是兼顾着美味还有健康，你看
1: 还有颜值，
0: 对啊。这自己讲就是，
1: 还有其他食物都颜值不错，
0: 当然有。我们的主厨就是身材都管理。
1: 好，不错。
0: 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得健康，好不好？让你呢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1: 对，
0: 对不对？今天带来什么？
1: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又有荷叶的香气，
1: 对，
0: 又用蒸的，
1: 对，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1: 是，没错，像水煮餐，
0: 没错，
1: 或蒸食物。

0: 错，我现在水煮餐，我跟你讲，有没有上班的朋友们？
1: 啊、
0: 你的公司旁边那个水煮餐，
1: 对啊，
0: 偌贵嘞！
1: 哎呀，什么盒子的那个、啊，
0: 冻没掉啊，还不如自己做，对不 对？好，来介绍食材。
1: OK， 那我们的主食采用到的是这个荷叶的部分，好、嗯，这是我们要的一个容，算是它包起来的容器啦。
0: 了解。
1: 好，这是荷叶。那荷叶的话，可以在一些干货店你都可以买得到。
0: 是我们买的货是干的，
1: 它是干的。
0: 啊，你这个是怎么做？
1: 这个的话，我用滚水去让它烫过，就有点像我们端午节的什么粽叶。
0: 哦，了解。
1: 一定要让它先去烫过，湿润完之后才会好塑形。
0: 嗯，
1: 不然就干干的，其实你一压就裂了。
0: 对，
1: 对啊。對好，那我们的食蔬其实蛮多的，好、像这个花椰菜啊、甜椒、玉米，还有茭白笋，
0: 了解。
1: 四季豆、豆类，然后还有豆制品。香菇，还有这个银耳，
0: 了解。
1: 那我觉得看当季食材有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例如说像莲藕啊，或者是玉米笋啊，这些东西都可以。
0: 了解。
1: 对，好，那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好先处理起来。好，这是四季豆。
0: 看一下这个食材准备的，你就会知道有颜色。哦，那我自己用我自己的健康的角度来看，有蛋白质，
1: 对，
0: 有蔬菜。有这个比较天然的甜味玉米，
1: 对，
0: 然后又有这个花椰 菜，对，十字科花类，这个超棒的、
1: 啊啊，
0: 这个对身体健身什么都很棒，
1: 对，
0: 所以是一个没有负担的一道菜，
1: 对，而且今天的蔬菜几乎的调味啊，可能只有一点点盐巴而已，
0: 嗯，
1: 对，好，然后菇类，好，这也可以，好，还有豆皮，好，直接对半切就可以完成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处理其他的食蔬，好，例如说像这个
0: 茭白笋，
1: 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好，那茭白笋的话，你看哦，底部这边比较粗，我们就把它修掉。
0: 好、okay.
1: 哦，这个纤维质很多，
0: 嗯，
1: 好，所以看你要怎么去做处理，像我会把它这样削过。
0: 哦，所以你不是把它撕掉？
1: 我是像这样子削，啊，有些人会削，先用削皮刀也可以。
0: 哎，这样不错，因为我自己会在家里面拆，然后拆就变得很小一只，
1: 对，
0: 很浪费，这样好像不浪费，
1: 这样可以，好，
0: 好，
1: 好，我们就把它切，蔬菜，好，然后玉米，好，大概两个就可以了，
0: 好，
1: 那还有这个甜椒，可以。然后把它切斜刀。
0: 嗯，
1: 这些蔬菜呢，其实你都可以用当季的食材来做了。
0: 嗯，
1: 像我们餐厅里面都会随着季节去波动啊，或是加一些药材啊、谷物类啊，像是做蔬菜蒸。
0: 了解。
1: 对。好，那像这个里面呢，这个比较多纤维的地方，我会用刀子下去，啊，这样子切，滚着这样切，有点像削铅笔这样子的。
0: 嗯。好可爱哦。超可爱的，
1: 好，把它切一切，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都把食蔬呢都准备好之后，就可以下锅下去烫了。
0: OK，
1: 好，像这个
0: 四季豆、
1: 菇类，好，都可以下去烫。然后还有玉米，这个就有点像水煮餐啦、啊，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很高级的这样宴客菜。
0: 嗯。光这样子摆一个这样蔬菜汤就很漂亮啊！
1: 对啊，大概下锅烫个差不多一下下，大概超过一分钟就可以起来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放到这个蒸笼里面蒸。
0: OK。
1: 它只是现在的阶段，就让它去定色，定个颜色。
0: 哦，真的是很脆。
1: 烫锅之后就可以这样子。
0: 咱们这个水不用加任何盐巴？
1: 没有，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0: OK。
1: 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食材呢都捞起来。哦，大概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捞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下去蒸哦。
0: OK。有些会在水里面挂，就放一点油。
1: 对，
0: 这个也不用。
1: 不用。这个很适合一些像上班族啊的朋友们可以做的一道料理。
0: 嗯。
1: 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包起来了。好，这一锅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放进去蒸。
0: 哦。
1: 好，
0: okay、
1: 我们就把这个荷叶打开。打开来之后呢，因为这一面是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就是朝这一面再去做。好，把它打开来，大一个，
0: 超大的。
1: 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摆上来了。
0: 哦，你手不会烫？
1: 还好啦，
0: 厉害啊！
1: 再。

0: 听。
1: 好，这个银耳我们就做一个配色，那比较相近的地方我就不要加。
2: 好，很澎湃嘞，颜色又漂亮。你用的水烫过之后，整个蔬菜的颜色都亮了起来。
1: 对。好 ，OK， 我们就把它都把它放进来。
2: 可以包很大一包哎。
1: 对啊，包的时候呢，这边两个比较窄，我们就把它都加进来。
2: 嗯，
1: 加进来，把它合起来。
2: 哦，这样子丢进去蒸，
1: 然后放进来。好，把它合起来。好，等一下下去呢，蒸了大概六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2: 了解。
1: 对，那这样子蒸的话呢，你就会发觉说，我蒸的里面呢，就会有那个荷叶的香气。
2: 嗯，
1: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六分钟就让它等一下吧。
2: 多了一道风味。
1: 是的。
2: 刚刚讲到健康，健康。
1: 嗯。
2: 那你有没有曾经吃素？人家说吃素，你可能多补充的是这种膳食纤维跟健康因素。
1: 对。
2: 有没有可能吃素变胖？
1: 有可能。
2: 哦。
1: 吃错东西就会变胖。
2: 你有前车之鉴吗？
1: 有，我以前在，其实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都是健康产业。
2: 嗯，
1: 像第一间公司都是做生菜种植的，其实都很健康。第二个就是农场，第三个呢就是健检中心啊，第四个现在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就是也是做健康的居多。
2: 嗯，
1: 那当然有一阵子我就也是变胖，变到七十几公斤，因为什么呢？虽然上班吃很多的青菜，然后吃很多全食物，但是下班呢？才是真正可怕的开始，
2: 放松了。
1: 对，跟朋友出去吃火锅，
2: 哎呦，
1: 然后又是很多的一些油腻的东西，所以开始就变胖。啊，后来呢，其实就是慢慢的，就是调整回来了，以健康的东西，像烫的啦、煮的啦，或是有偶尔啊吃个什么意大利面啊，其实就还好。
2: 嗯，对，了解，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啊。
1: 对啊，
2: 我自己也有，因为我自己在之前因为。拍戏的关系需要饮控，
1: 对。
2: 然后我从72公斤一直慢慢的把自己的身材缩到体脂肪剩下6，然后体重剩下大概63、64，
1: 掉这么多？
2: 很多，我那时候非常的精壮，嗯、但因为节目的关系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我的身材。
1: 嗯、
2: 要解锁的话，
1: 对，
2: 到我的社群平台，
1: 对，
2: 不用加入会员，
1: 对，
2: 到我的社群平台，
1: 对，
2: 我自己有时候会分享健康。
1: 对啊，
2: 但是我必须说哦，你减到6%的体脂或7%体脂啊，身体不舒服。
1: 对，
2: 因为你没有脂肪哦，那时候肚子抓起来是剩皮，就像是抓这种皮一样，你知道吗？对，就这样子，那整个肚子都是，已经没有脂肪。那时候第一个很怕冷，明明是这个春天的天气，我好冷，我要穿外套，我家里面要穿外套，
1: 比较虚一点点。
2: 对，然后呢，你以为身材很壮很有力，其实没有，那个时候是很虚的，没什么力气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是因为工作要求。但我现在最喜欢我现在就是有肌肉，然后体脂肪维持在12-13%，
1: 对，
2: 然后夏天我也不会到很热，冬天我也觉得我可以抗寒，这样是最
1: 健康的身材就可以了。
2: 没错，真的。然后甚至有讲说他吃火锅嘛，
1: 对，
2: 那我分享一个我自己吃火锅的习惯，
1: 嗯，
2: 就是呢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必须要分好你的类别，
1: 对，
2: 你的胃如果是空的，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让它有顺序，让它顺消化的顺序是有步骤。
1: 嗯，
2: 我会喜欢把蔬菜摆在第一个，
1: 对，
2: 蛋白质摆在第二个，
1: 对，
2: 最后再放淀粉，
1: 对，
2: 所以你的肠胃就会先吸收菜，再吸收蛋白质，最后淀粉在吸收的时候，你就会不会吸收到这么多，因为它已经够了，
1: 对，
2: 它可能就吸收的不会像一开始这么的完善或这么的快速，
1: 对对对，
2: 所以你可能吃火锅就可能不需要担心这么多。对，当然啦，如果你在吃蔬菜的时候，你还是沾那种很油的酱、
1: 沙茶啦，
2: 对啊，很甜的东西 啊，那就没办法。
1: 是，
2: 对，但是这个顺序，我觉得大家吃火锅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2: 对身体也是不错、
1: 啊。
2: 好，健康的观念，
1: 对，
2: 传达给大家。
1: 对，除了学料理，还更学健康。
2: 没错，大家有什么样子健康的 paper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
1: 对 ，OK， 好，那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2: 我、这个烟已经沁干、
1: 大烟大烟，
2: 哎呦哇！荷叶的香气，
1: 好 ，OK， 那我们蔬菜蒸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拆礼物了。
2: 好，
1: 就是把这个蔬菜，好拿剪刀剪开来。
2: 哎呦，好香哦！
1: 对啊，我觉得荷叶的味道，哎呦，
2: 而且

0: 清爽，
1: 对，
0: 然后蔬菜还是很亮，因为用蒸的。
1: 这个呢，我也有点，蒸完之后就是有一个想法啦，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餐桌上的调色盘。
0: 没错，
1: 对啊，你就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配色啊、配菜啊。
0: 荷叶蒸时蔬，
1: 对，或者是然后你在上面可以撒一点点的
0: 调味料，
1: 盐巴。
0: 了解。
1: 好，就可以完成这道荷叶蔬菜蒸。
0: 漂亮。这个其实在做宴客菜也是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对不对？
1: 对。
0: 荷叶蔬果百会，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用剪开来，就是很有一个仪式感。
0: 对啊，一长辈你在前面剪开来，开心到不行。
1: 开心啊！
0: 你这个如果自己带便当啦，这个是比较大的盘子。
1: 对，
0: 假设你今天要上班，你准备小一点
1: 也可以，
0: 对不对？荷叶刚才可以用一半嘛？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包起来放在便当盒里，带到公司拿去蒸一下，
1: 对，
0: 出来打开来，
1: 打开来，尤其是在主管旁边打开来，
0: 打开来
1: 要看一下，
0: 这样子，
1: 我今天便当很健康。
0: 对啊，你看看员工餐，
1: 对啊，
0: 吃成这样子，
1: 对啊，
0: 我都只得自己带便当，去学学阳明春天、啊。
1: 是，什么时候去吃？
0: 好，简简单单又健康。品尝一下味道如何？有绿，有红，有黄，还有银耳，超棒的！我先品尝了。
1: 好。
0: 哦，蔬菜最原始的味道，
1: 对，
0: 完全被激发出来。为什么说真的料理方式是好的？就是最简单，
1: 对，
0: 最能够把所有的食材该有的味道保留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多个蔬菜堆叠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在每一个蔬菜上面，它都包覆着其他蔬菜的香甜，
1: 是
0: 玉米香甜也在里面，
1: 嗯，
0: 这个茭白笋的这个香甜也在里面。我刚刚是吃四季豆，
1: 对，
0: 但它却有这么丰富的味道，
1: 对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当然，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有其他蔬菜，其实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1: 秋葵也可以啊，啊，有些人可能喜欢吃苦瓜啊，当然也 OK。
0: 了解，了解，这个不需要调味，刚刚一点点的薄盐，
1: 嗯。好吃
0: ，very good。
1: OK，
0: 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健康的料理。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松露鹰嘴豆。
0: 哎呦，
1: 哎，这应该可以算是松露三兄弟的料理了。
0: 松露的堆叠啊，
1: 对，
0: 突然间高级了，
1: 直接跪了起来。
0: 这是在意大利餐厅才会出现的沙拉，哎，
1: 对。然后旁边再放一个那个蜡烛，这样。
0: 哎呦，天哪！
1: 对。

0: 朋友们，欢迎回到幸福食堂。三智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松露鹰嘴豆。
0: 今天松露又来了，大家都知道我是松露的推广大使，
1: 对，
0: 甚至很赞啊。
1: 对啊，
0: 来就来嘛，
1: 对啊，
0: 何必还要带松露呢？
1: 对啊，我来了都来了，所以今天呢，准备了这个要送给袁姐。哇，这个是有一个师傅，花莲的师傅，他出国去欧洲玩，想到我，可能突然有想到他就买一个礼物送给我，他有买五个，还有一个明信片，那我把其中一个的松露的送给你。哇，
0: 感谢你，對對對，太贴心了。
1: 对啊，
0: 松露盐，
1: 松露盐，
0: 好赞哦！甚至真的是很贴心。他知道我喜欢松露，这个已经是我收到他的第二个松露礼物了。
1: 对啊，
0: 就是第一个是真正那个现刨的松露，
1: 对，现刨的，
0: 我到现在还舍不得开啊，
1: 要了要用了。
0: 下一次你来幸福食堂，
1: 对，
0: 直接把它打开入菜
1: 也可以，
0: 好不好？因为我不舍得在家里面自己做菜，然后我老婆就说那个很贵，你确定你要开吗？然后我又默默把它放回冰箱，对啊，所以不舍得。我觉得还是要带来跟大家结缘。
1: 对 对，
0: 今天用得到它吗？
1: 可以用得到，
0: 跟大家结缘，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好，我们来先介绍食材吧。
1: 好，我们的主食材是用到的是鹰嘴豆。那鹰嘴豆的话呢，我今天有先让它煮熟了。这个干的状态呢，我们在杂货店啊都可以买得到，比较硬。这个的话，台湾叫做雪莲子。嗯，对，西方国家是说鹰嘴豆，那大陆那边是说叫鸡豆。
0: 鸡豆，
1: 它有点像鸡，
0: 小鸡，
1: 它有嘴巴，
0: 真的
1: 鸡豆。但是现在鹰嘴豆，如果说你不想买回去煮也没关系，超市都有卖一罐煮熟的鹰嘴豆，那个非常好用。为什么呢？因为鹰嘴豆你拿出来，里面的水可以拿来做那个蛋白打发，你可以拿来做素食的蛋糕。
0: 了解，
1: 对，还不错。好，那这个鹰嘴豆的话，我们就先让它放旁边。
0: 好，
1: 好，再来是松露酱，然后还有这个橄榄。
0: 橄榄，
1: 这个的话主要就是都是以好取得的食材为主。松露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啦，当然你也可以换一些像胡椒跟调味的。
0: 了解，
1: 对，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把这个番茄切一下，好，切丁。
0: 鹰嘴豆泥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算是高蛋白的豆子。那有太多的好处了，大家可以谷歌一下这种比较中东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墨西哥菜，他都会把鹰嘴豆拿来入菜。
1: 对，而且有他们会做一个叫做鹰嘴豆泥的一个球，
0: 啊，这个很棒，这个很棒。
1: 好，香菜，
0: 对，好，好，没事。
1: 我在切的时候呢，还不赶快拆礼物？
0: 哎呦，现在拆哦，
1: 对，拆礼物，对。
0: 你准备了节瓜跟小黄瓜，
1: 对。
0: 哇，好香！哇，
1: 香啊，
0: 好重哦！这个松露太棒了吧？
1: 越重越好。
0: 这个是，我看一下哦，需要怎么？
1: 哇，香哦，
0: 是不是很香？这分量，可以哦，
1: 很足哦。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怎么打开？我看一下。这个，你看多怂啊！不会开呢，这个怎么说怎么开？不是，这意大利文啊！
1: 你会不会最后面这不能开，我们就不能用？好 ，OK，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黑橄榄也是把它切片完之后，我们把节瓜煎一煎。好，我们就好里面加一点油，把节瓜煎过。

0: 好，先煎节瓜。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鹰嘴豆，然后加一点点的这个松露酱进来，因为松露酱本身它有带一点咸味，所以我们就均匀的搅拌它

0: 好，然后把它跑一片一片的。
1: 哦，这个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延伸料理可以做哦，
0: 凉拌的哦，
1: 或者是小黄瓜切完这样子削完片之后，把它切成一丝一丝，变成这个小黄瓜面，
0: 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对，因为节瓜面有人做。
1: 对，小黄瓜面，然后用松露这样子鹰嘴豆，哦，也是一个低碳的饮食，
0: 没错。像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准备这样子啊，一圈。把它摆上来。
1: OK， 上次有一个这样，
0: 对对，那个是快速。

0: 呦，
1: 节瓜，煎一煎就可以把它放上来了。那其实这样水分也是蛮够的。
0: 是。又健康，低碳饮食，对不对？
1: 然后呢，这个
0: 那集在讲减脂嘛。
1: 对，这个我就没有再炒过了，生生的吃也不错。嗯，橄榄，
0: 哇，好棒，好棒！
1: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料理。
0: 最后，
1: 香菜一点点，
0: 铺上去，哇，多漂亮！你看看，
1: 哦，九层塔也可以加一点点。
0: 嗯，对，那个有一点点墨西哥感。
1: 对，哦，好，最后面的交给你了。
0: 为您送上那个，再帮你撒一点那个松露盐巴，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很咸，它是香气，
1: 香气就可以了。
0: 我想甚至
1: OK，
0: 来，观众朋友先品尝。
1: OK，
0: 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备好我自己的。
1: 怎么这么厉害？
0: 松露油跟现烤松露。好，既然拿来了，就不要浪费。
1: 好，
0: 假设这道菜做完，我们加码，这怎么操作？
1: 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哇，这个孔也太大了吧？
0: 这个是龟杠没有？
1: 我有
0: 一个失手就是。重哦，
1: 哦呦，
0: 哎呦，这个让我们来现刨松露。
1: 对，哎呦，哇，整片的，这应该可以算是松露三兄弟的料理了。
0: 松露的堆叠啊，
1: 对，盐，然后整片的跟油，
0: 油哇，
1: 三兄弟，
0: 这一道料理啊，刚刚这样子煮起来，本来用很简单便宜的食材，
1: 对，
0: 突然间高级了，
1: 直接贵了起来。
0: 这是在意大利餐厅才会出现的沙拉，哎，
1: 对。然后旁边再放一个那个蜡烛，这样。
0: 哎呦，天哪！
1: 对，
0: 好，试试看，好，来试试看。你还有一个节瓜，来来来。
1: 哦哦哦
0: 哦！哎呦！
1: 哎呦，
0: 哎，敬各位，敬各位，敬各位。
1: 我们太幸福了吧？
0: 幸福之大。
1: 对啊，
0: 就是这一刻啊。
1: 对啊，哇！我跟你讲，其实素的东西用简单调味真的就很好吃。
0: 哦，嗯，好幸福哦，
1: 好幸福哦。
0: 等那么久，就等到等你这一道了
1: 啊。对啊，
0: 很久没碰它了。哦，好好吃哦！这些蔬菜我们都可以取得哦。你用简单的料理，这个鹰嘴豆你也是这样炒一炒，你拌一个这样子的松露，整个就是味道大提升。
1: 对，
0: 当然如果大家如果不喜欢松露的话，你也可以用简单调味。
1: 对啊，
0: 一点点海盐、
1: 胡椒盐也可以，
0: 胡椒盐也可以啦，对不对？重点这一道料理，我觉得是什么？你吃起来没负担，
1: 对，
0: 对不对？好，我觉得很赞。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呢，像我刚才把这个鹰嘴豆呢，可以先烫过啊。如果说你不喜欢用鹰嘴豆也没关系，小朋友喜欢吃玉米，你也可以做玉米，好，拌一拌，凉拌完之后呢，煎一煎。其实我不用动到太多的火，好，煎一煎，好，后面再做调味，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素食料理。
0: 嗯，我觉得很棒。好，也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如果真的为了自己健康哦，或者是正在减脂的朋友、运动的朋友们，都可以成功，好不好？明年的夏天约好大家，幸福食堂所有加甚至我们一起去海边，
1: 对，
0: 好不好？
1: 那我现在
0: 开始，肌肉，
1: 那我开始了。
0: 幸福食堂肌肉团出发，
1: 肌肉团。
0: 好，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好漂亮的鹿哦！
1: 啊，老师你看，还有小鹿斑比耶，好可爱哦！
2: 我先讲一个有关鹿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2: 在我国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赵高，他为了想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分量有多大，有一天他就牵了一只梅花鹿上朝，然后气势汹汹地问大臣们：这是一只日行千里的千里马，你们说是不是啊？大臣们因为怕得罪赵高，都纷纷附和着说：是马。赵高听了就流露出非常得意的表情。这个故事流传到今天，凡是把是说成非，把黑说成白的，就叫做指鹿为马。这句成语你们会用了吗？
0: 哦，原来如此。那个赵高宰相真糟糕，把大臣们欺负得好可怜哦。
3: 对呀，明明知道都不敢说。
2: 好了好了，你们都很聪明，那些大臣因为怕丢官，所以都不敢讲真话。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怎么说呢？
0: 我会说：老相爷，这儿有副老花眼镜借您戴，会看得更清楚些。
3: 我会拉着他的手去摸那鹿的头，再问他：您这只是公马还是母马呀？
0: 哈哈，好好笑哦。
2: 哇，你们都好有智慧哦，希望赵高宰相能够像你们一样有幽默感，那么这个故事以后就更好听了。好，我们现在就再请毛笔爷爷来告诉我们鹿这个字是怎么演变来的。
0: 耶、yeah, 好耶。
4: 大家好啊，刚才看到你们上课的情景真有趣，毛笔爷爷我啊也要更卖力地介绍鹿这个字的演变。在甲骨文中，鹿的造型很多也很可爱，不需要特别的说明，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连外国人学这个字都很容易哦。鹿头顶上那分叉的长角造型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不管走到哪都是他的活招牌。一对秀气的大眼睛配上苗条的身形，瘦长的细腿，全身充满了跳跃的生命力。经文中的鹿字和甲骨文大致相似。到了小篆，头上的大眼睛仍然非常明显，不过分叉的长角简化成山的形状，没有鹿角的特色了。到了楷书，头上的角又简化成了一点，眼睛也变成了格子状。你们看，除了下方的笔字有点像鹿角外，象形的味道已经相当的少了。小朋友，对于鹿这个字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0: 毛笔爷爷，鹿和马真的差很多呢。
3: 对，我有看过鹿跪银乳的图片，鹿宝宝在喝奶奶的时候是跪着吸的，那个跪着的鹿腿看起来真的很像笔字哎！
4: 哈哈哈哈，圆圆，你的想象力真好啊！
2: 各位小朋友，今天的说文解字课，我们要来认识“猪”这个字。我们每天都吃猪肉，但是对于猪的真实情况却了解不多。所以当别人说你是猪，你会高兴吗？
3: 不高兴，我才不像猪那么笨那么脏呢。
2: 那说你是英雄豪杰你就高兴了吧？
3: 很高兴啊。
2: 其实猪既不脏也不笨，反而很聪明。你们知道吗？英雄豪杰中的豪字指的就是一种猪哦。豪杰的豪是一种勇猛的箭猪，而且古代的猪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譬如孔子的学生中以子路最为勇猛，他能空手打虎，而他所佩戴的宝剑上就刻着野猪的标记，
3: 我有看过野猪，它的毛刺刺硬硬的，还有两颗长牙。
2: 对，那两颗长牙我们又称为獠牙，在台湾的原住民会把猎到的野猪獠牙挂在门口，族里的人都会对他们肃然起敬，因为只有勇士才敢狩猎野猪。野猪生性凶猛，它的皮很坚韧，不容易刺穿。它的特性是即使被刺伤也不逃命，还会加速地向猎人冲过来。如果措手不及，猎人或猎狗往往就会被它的硬嘴顶得肚破长流。不过你不伤害它的话，它也不会伤害你，因为它从来不会欺负比它弱小的动物和小孩子。
0: 猪真的很聪明又爱干净吗？
2: 对，猪是很聪明的动物，在台湾的野猪能绕过重重的捕兽夹，吃掉农人种在地里的落花生。当农夫查看的时候，地上的茎叶看起来完好无缺，但是埋在土里的花生仁却被吃得精光了，只留下一些没有成熟的，等下回再来吃。你们说猪聪不聪明啊？
5: 聪明。
2: 至于说猪看起来脏兮兮的，是因为它的黑毛和黑皮看起来有点脏脏的。猪的本性是爱干净的，在牛、羊、猪、狗等家畜中，它是最容易训练在定点大小便的，所以脏不是猪的本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猪这个字的演变和由来吧。
4: 猪这个字最早写成屎，豚是小猪，犀也是小猪，而豪是勇往直前的箭猪。甲骨文所写的猪字都有一个肥硕的肚子，尾巴下垂，有的背部还有像刺一样的鬃毛，造型完整而又传神。为了书写方便，猪头都朝上，脚有向左的，也有向右的。长长的嘴强而有力是猪的秘密武器，当肚子饿时可以用它来挖食物吃，还可以用来冲撞敌人。所以从甲骨文到小篆，前面的长嘴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小篆时就省略了肚子，直接用三条线来代表猪脚，最后才演变成我们今天屎这个字的楷书。屎这个字再加上一个声音的符号折，就演变成我们今天所写的这个猪了。

0: 连好几天了。远远总是在放学的钟声响后就匆匆地离开了。
1: 喂，远远，
2: 他又走了。
0: 这样的情形让英英和贝贝觉得很好奇，于是两个人决定悄悄地跟在远远的后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走出校园之后，远远的步伐越来越快，好像一刻都不能停留。在过了几个街道后，他来到了一间宠物店的门前。
1: 咦，你看，远远停下来了。过去看看吧。
0: 这时，圆圆两眼专注着橱窗里的两只小狗，浑然不知英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圆圆把脸贴在橱窗上，左看看，右看看，嘴里还喃喃自语地说：“
1: 哎，真是可爱。”好想带一只回家养哦，可是妈妈应该不会答应的。
0: 一想到这里，圆圆只好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1: 哇，好可爱的小狗哦，难怪你一放学就跑来这里，你是不是想养狗啊？
2: 是啊，可是我怕妈妈不会答应，所以很烦耶。
0: 这个时候，王老师正好经过，看到三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便好奇地走过来问：“
3: 你们三个人在这做什么？”
1: 老师，圆圆很想养一只小狗，可是他担心妈妈会不答应。
3: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这种情形，老师小时候也曾经经历过。
4: 老师，那你有养成功吗？
3: 有啊，因为我答应妈妈要负责好好的照顾小狗，所以像是喂狗啦、带狗散步和教小狗守规矩，就变成了我每天的功课，而且老师一点都没有偷懒哦。
2: 那我也可以少看一些卡通，把多出来的时间拿来照顾小狗啊。
3: 嗯，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那你就回去跟妈妈商量看看吧。
4: 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养狗呢？
3: 其实，狗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是人类的好朋友。它除了可爱之外，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主人很忠心，而且古今中外对于人和狗的故事也流传了不少，有些还很感人呢。
2: 真的吗？那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呢？如果我回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妈妈，说不定她就会同意的。
3: 嗯，好啊。
0: 三国时代，在湖北省的襄阳县，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李幸纯。有一天，他在路旁捡到了一只受伤的小狗，因为它全身都是黑的，所以就取名叫做黑龙。在李幸纯细心的照顾下，黑龙的伤很快就复原了，而且长成了一条灵敏又强健的大狗。李幸纯很喜欢这只狗，出门工作总是带着它。每当李幸纯和客人谈生意时，黑龙总是静静地躺在主人的脚边，绝不乱叫。但是如果遇到突发的状况，黑龙就会一跃而出，挡在主人的面前，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对着坏人低沉地吼着。街坊邻居对于黑龙的忠心都称赞不已。
3: 有一天，李幸纯带着黑龙到城外去拜访朋友，两个人相见甚欢，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聊到隔天的早上，李幸纯才向友人告辞。酩酊大醉的李幸纯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才走到了半路，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很不巧的，这个时候襄阳县的太守为了打猎，就命令部下放火烧山，将野兽驱赶出来。熊熊的大火顺着风势不断地蔓延开来，李幸纯身旁的黑龙发现不对劲了，大声地对着主人吠叫着，可是喝醉的李幸纯却怎么也叫不醒。眼看着大火就要烧到李幸纯了，黑龙急得用嘴去拽主人的衣服，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情急之下，黑龙便跑到不远的小溪中，将全身沾湿，再飞奔回到主人的身边，把水抖落。就这样一来一往，黑龙不知跑了多少趟，终于将主人身旁四周的草全部都打湿了。这个时候，精疲力尽的黑龙却因为在大火中来回穿梭，身上好几处被严重的烧伤，脚底也渗出了血水，最后倒闭在主人的身旁。李幸纯一觉醒来，看到黑龙倒在自己的脚边，身上的毛还滴着水，再看看除了身边四周湿湿的草地外，其余的地方都被火烧光了。他这才发现是黑龙救了自己一命，不禁嚎啕痛哭。襄阳太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感慨地说，这条狗对主人的忠心简直超过了人，如果做人不懂得感恩，岂不连狗都不如了。于是下令将黑龙好好的埋葬，在旁边还树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义犬冢，来纪念这条忠心耿耿的黑龙。

0: 黑龙好可怜哦，李幸存实在不应该喝这么多酒。
1: 是啊，过我有一个问题，老师，您刚刚说到义犬，这犬和狗是一样的意思吗？
2: 英英很细心哦，这个问题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回答吧。
3: 哈哈哈哈哈！我就来说明一下吧。古人把大狗叫犬，小狗叫狗，其实狗就是

0: 仔细看，上面还画了脚趾呢。尤其是第四个字，看起来正在飞奔，真是动感十足啊。再看经文，它承袭甲骨文，没多大变化。第一个字充满了稚气，很像小孩子的图画，还瞪着大眼睛。第二个像一只可爱的小狗。第三个字伸长脖子，好像在寻找猎物。到了小篆，字形开始变化，比较没有象形的味道。到了楷书的犬字，就更看不出狗味了。
1: 哦，原来如此。咦，妈咪爷爷，甲骨文中的犬字好像嘴巴都长长的，可是宠物店里的狗有的嘴巴却很短耶。
0: 其实古代的狗长得比较像狼，头型较长。像吉娃娃这种嘴巴较短的狗，是后来才培育出的品种。
2: 是啊，圆圆，老师也要告诉你一件事：一只狗有10到20年的寿命，如果决定要养它，就得要有恒心和爱心来好好的照顾它。千万不要让它成为可怜的流浪狗哦。
3: 悠悠自在，
4: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只小白兔好可爱，胖嘟嘟的，毛摸起来又细又软，眼睛红红的，是不是所有的兔子的眼睛都是红的呢？
1: 不一定吧，你看那只灰毛兔子眼睛就有点灰色，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天问老师好了。
0: 老师，为什么白兔的眼睛是红红的，而灰兔的眼睛却是灰灰的呢？
2: 因为灰毛的兔子眼球有灰色的色素，所以眼睛看起来是灰灰的，而白毛兔子的眼球是透明的，眼球布满了微血管，所以看起来是红色的。
1: 我妈妈常提醒我抓兔子不能抓耳朵，这是为什么？
2: 如果你去拉它的耳朵，会把耳朵内的软骨弄断，大耳朵垂下来就失去了敏锐的听觉。其实兔子性情温和善良，凡事都先让别人，连寻找食物都等别人睡觉了它才出来吃东西。可是许多的动物会欺负它，像是老鹰啊、狐狸啊，老天爷为了奖励它的善良，就特别给了它一双又长又会随声音转动的大耳朵，就像雷达似的，可以听到远处敌人的动静，跑来保护自己。
0: 那人的耳朵为什么不会这样呢？
2: 人的耳朵本来也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不再需要靠耳朵去侦察敌人，

0: 或捕猎食物，慢慢的就退化了。不过现在少数人还是保有这种先天的本能。
1: 为什么古代传说兔宝宝是由兔妈妈嘴里生出来的呢？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误会，因为野兔大多是生活在地穴里，晚上才出来吃草，人们对兔子的生活不太了解。其实兔子是很胆小的，兔妈妈一碰到干扰就会叼着刚刚出生的小宝宝搬家，所以大家就以为兔宝宝是从兔妈妈嘴里生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说明，很多的事情是不能从单方面去看的。好了，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说明这个兔字的由来。
2: 兔这个字在甲骨文上变化很大，在身体各个部分显现得相当完整，从头、身、脚一直到尾巴一样都不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那大大的耳朵。我们来看，在前三个甲骨文中，其中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观察得更细腻，前脚短，后脚长，很生动地展现出善于跳跃的神情，后面的小尾巴都是短短地往上翘。再来看看经文，经文中的兔字则表现出了兔子正努力准备向前跳的样子。到了小篆的兔字，大致是从前面两个甲骨文演变来的，两个大耳朵更可爱了，前脚短，后脚弯弯的，比较长，腿后露出一个小尾巴。到了楷书，小尾巴就变成了一个小点，这一点可不能省哦，不然兔子就没有尾巴了。
0: 上回我们说到，仓颉与文同两个人来到了明慧学校，对于汉字能够在这里延续与弘扬，内心感到十分的欣慰。这时学校的下课钟声响了起来。
3: 下课了！
0: 小朋友们从教室一涌而出，开心地在校园中嬉戏玩闹着。
1: 圆圆，昨天的功课你复习了吗？
4: 还没有呢，王老师昨天在说文解字那堂课中教了羊这个字，他说羊是象形字，是古人模仿羊的样子所造的字。可是茵茵，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羊字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羊都不一样呢？
1: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4: 咦，你们是谁啊？怎么穿这样的衣服？是在演戏吗？
5: 哈哈，我是文同，这位是我师父仓颉，汉字就是我师父创造的。
4: 哇，好棒啊！就是老师刚刚在课堂上所说的仓颉爷爷耶。你们都是神仙吗？
6: 当然啦，刚才听你们谈话，好像你们对文字的演变和形成有些不清楚，让我来为你们说明一下好了。
7: 好啊好啊。
6: 羊在甲骨文中有不同的造型，大都是羊头的正面造型。羊角就是这个字形的重点，有的还有两个可爱的耳朵。在古人眼里，羊就是吉祥祥和的象征。古代吉祥的祥没有士字旁，只写吉羊。其实羊和祥在古代都是同一个字。羊是温顺又善良的动物，它们不会欺负弱小，很少发脾气，偶尔打架也都中规中矩，从不偷袭。他们打架的模式是头撞头，脚撞脚，标准的角力赛。 可是为什么羊代表吉祥呢？你知道它们对人类好处多多吗？羊肉的肉质细致，美味滋补，小孩吃了身体壮，老年人吃了精神旺，羊奶营养高，喝了精神好，羊皮轻软，保暖又好穿，羊是珍贵的好宝贝，打猎时能猎到一只羊，更是吉祥的好预兆。所以在先民眼中，羊就是吉祥的象征。
4: 哇，原来汉字的内涵这么丰富哦！
1: 真是珍贵的一课，仓颉爷爷以后能常常为我们讲解吗？
6: 以后你们要找我也很难。这样好了，我送你们一支神笔，那就是毛笔爷爷，他能代替我解答你们今后的疑问。如果还有疑难杂症，再用手机联络好了。

0: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常常说你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对不对？那如果从这个字义角度，你觉得菩提心是什么？有些人呢会告诉我说，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啊，没有错，这是字义。可是真正的菩提是你要做以后才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只是你要成就菩提的一个关键做法，你要实际去做。上求佛道就所有的佛法能够增加我智慧的，去除我烦恼的，我都愿意学。下化众生呢，我从学的这些的智慧，我要断除我心中的烦恼啊，我要帮助呢我周边需要帮助的人啊，叫做下化众生。你要实际去做的当下，你的菩提心才会生。所以我们之前有说，那个菩提心呢，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有世俗的菩提心，也有圣意的菩提心。愿的是我还没有开始做，可是我可以发愿吗？尤其呢，你说啊，我这个礼拜我就发愿，我可以呢诵几遍心经，这不是愿力吗？当我愿力发的时候，我慢慢的实践，我才会成就行菩提心。我在行菩提心，我在实践的过程，慢慢呢，我世俗的相啊，我执着这个，我诵几部啊，回向给谁啊，这样的信念慢慢呢，我去除的，我不执取的，我见相觉也吗？我只要送的，我都愿意回向给我周边一切的法界众生。你就慢慢的会去除世俗的菩提心，慢慢进入圣意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要做出来的，不是呢用嘴巴说的。所以他要从一个实践的角度。如果从禅法来说，他就说呢，菩提无四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思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众生就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如果我们在所有外在的因缘相，我们都可以不执取，乃至呢，我们可以应用当下的因缘相去成就自己，乃至成就一切的众生，当下就是菩提，没有另外一个菩提。那如何发菩提心？这个如何发菩提心，我觉得我们从一个初学的角度，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佛道上面你一个修道的准则吧，或者是你自己的理想。所以你究竟要用什么方式来成就你的佛道，当然就回归到你的因地，你的菩提心要怎么发。也许我发生生世世我都愿意呢常随佛学，乃至有善知识指导，利用呢生生世世的福慧的累积来成就佛道。当然有些人发的愿力不同嘛，有些人说我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在娑婆世界太苦了，等到呢这个娑婆世界有比较好一点啊，众生比较容易度的时候再下来。每一个人的愿力不一样啊，所以你的发愿就会成就你未来的菩提。所以每一个人愿不同，你的菩提的 心念智慧当然也就不一样。所以如何发菩提心，我觉得是要问自己的。如果说我们怎么样从经典的角度来学习，那恐怕就要去读诵普贤菩萨的行愿品，他的十大愿是成佛的必要的十个条件，可是他的发愿的内容就是如何能够长养你善意的菩提心。你可以常常去诵一下啊，普贤菩萨的行愿品，那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那我刚才说的只是因为我们还是要站在呢比较呢凡夫的角度，初学的角度，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哈，一步一脚印，透过我们的因缘，透过我们的自己的愿力行力，慢慢去成就。因为每个人的因缘行念愿力不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发你自己的菩提心。那如果要像禅法来说，我就说你就必须要去读普贤菩萨的行愿品，他的十大愿。所以这个黄檗虚印禅师说，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故云我以燃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佛即以我受记。后面那一句是指那个燃灯佛对释迦牟尼佛的受记。我纵然呢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所以我说呢，从行愿的内容上面，普贤菩萨的行愿品本身最清楚，可以阐释述这样子的内容。那本来呢是佛，那为什么呢？哪得更有四身六道种种的形貌不同？你说每一个人呢都是佛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呢？还有呢所谓的四身六道啊，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因缘际遇，高矮胖瘦通通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佛都是一样的吗？四根力有没有一样？在理论上来说，四身六道一样由心所造，可是四身六道一样是因缘无自性，只要他在那一道，他有觉悟的心，他就脱离了，所以没有固定，你一定在哪一道轮回。所以你今生为人，你下辈子能不能为人很难说、哦、你说啊，他今生做猫做狗，他来生还是做猫做狗吗？不一定，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的、人家有些猫狗啊是很有修的，人家有些鱼也很有修啊，只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世界。所以站在众生都有佛性的立场，四身六道是在相貌上面事上面的差别，因为每个人的修为不一样吗？你总是要慢慢修啊，你要回归到呢这个真如佛性，那就要看你如何能够去除你的恶，回归到善，让善呢能够到最后去入无所得。所以在理论上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性，都有无限的希望，无限的转变啊的可能性。可是事项上就要看每个人怎么修吗？每个人的修为就会造就我们在每一道轮回的相。那个虚云老和尚他讲的一个寄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这样讲佛性。从佛陀的角度，如来流转十界，界界皆真。释迦牟尼佛他叫做应身佛，所以他称为千百亿化身。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就是宇宙的真理，就是空性。空性在任何一界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能够体悟，佛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于一个如来来说，他要到任何十界的任何一界，他度化众生都是合乎真理的。
1: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2: 对，
1: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3: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0: 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嘻花、很炫目的东西。
1: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对吧？我得加嘛气化买，加嘛气化买。
0: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2: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观音流转六道，观音菩萨度化众生，在六道里面，他视线不同的相，可是道道皆圆，就是圆满的意思。他在动了一道度化众生，都可以让众生能够得度，这不是他佛性的智慧吗？所以你从如来跟观音的角度，你就可以发现呢，其实每一个人的佛性在任何六道也好，十界也好，其实都是具足的，就看你怎么用，你怎么悟。我们算是四圣六凡里面那个中间啊，上不上下不下，应该是修道上面最殊胜的就是人道，往上的呢福报太大不容易修，往下的呢太苦，所以他也不容易修，只有人间是苦乐参半，所以我们要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要把佛法里面的事跟理要分清楚。现在呢，我们所说的都是理的部分，只要告诉你从你的角度去看事，你才能够真正了解真理的内容。下面一个呢，何者是精进？我们说精进啊，在相上面来说，有身精进，有心精进。那最佳的当然最好是身心皆精进啊，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我身精进指的是诵经啊、拜佛啊、念佛啊、打坐啊，这个都叫做身精进。心精进呢，只是我面对外在的六尘，我都可以时时关照，能够念念清明，觉照自己，不被外在的六尘所诱惑。碰到外在的情境的当下，让自己的觉照力都很清明，这就是所谓的精进。但是他这边的精进呢，他要告诉你如何让你自己每天在心念上面，我不起任何的妄念，我对境心不起，不容易啊。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这个是功夫嘛。所以何者是精进，它也是从禅法理本身在理念上面的角度来说，所以他告诉你说，如果日常生活里面心念啊，乃至于这个身，我纵然做，我没有觉得在做，我心起的善啊，我服务大众。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觉得在禅法上当下呢，这个西印禅师他就说呢，深吸不起，是名第一劳强精进。采起心向外求者，名为歌利王。爱游猎去，心不外游，即是忍入仙人，身心既无，即是佛道。这个谈到的佛陀呢，过去生做忍入仙人的时候，不是被割了手脚吗？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色身的执取跟痛觉，因为心念不同啊，你的心摆在哪里，就会牵扯到一个佛法的层次。这个同样谈到一个精进的问题。曾经呢，一个国王问禅宗的波瑞多罗，波瑞多罗应该是印度的第27祖，他就问他说呢，哎，为什么平常我都没有看到你看经啊？他觉得呢，出家人一定要每天呢读诵经典。他说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在诵经啊？这个祖师呢，他就说了，我呢，他讲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话。

我们送信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要认真说，从向上面诵经，至少让我们消除一点妄念，至少让我们学习经典这些法义的智慧文字。也许在诵经的过程，清净心的升起，也可以长养福德啊，也可以呢消除业障。当然你不要远一点，因为心灵的净化就会增长智慧。可是如果真正从修行的角度，任何的经典都是帮助大家能够自尽其意，就是清净心念，把你心中的很多的烦恼习气慢慢去除。你说普门品从一个静心的角度，就是让你培养慈悲，培养呢你有能力多帮助周边的人。你也可以做观音呢，你说金刚经让你学习放下，让你呢对自己也好，所有一切行善跟你所得的功德要学习放下，你才能够长养真正的智慧啊。入习不拘因戒，五蕴戒是十八戒，就是他在呼吸，我吸进来的气，我不会执着在我这个身相上面。我们说五蕴啊、十二路啊、十八戒，他不会执着在这相上面的，因为那个十八界涵盖你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产生六种呢的分别，它不会只取在这个上面。出息，我的呼吸出去，我接近外境呢，我不涉万缘，所以它常转如是经，常常诵百千万亿卷。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吗？因为你诵很多的经，也只不过是让你的身心的烦恼能够去除，达到真正的自尽其意。如果能够达到呢？自尽其意同时跟真理能够相应，才是你诵经的目的。如果诵经不能呢净化自己的心灵，那你的经是白诵的。你只不过是我诵过经的过程，长养我的福德，然后呢，也许呢，短暂里面呢，去除我一点烦恼。可是呢，你如何能够自尽其意？当然要透过经典的文义。所以祖师告诉他说啊，只要每一个人，你的初入习对自己、对外境都不起执着，那就是真正的诵经。这是从禅法的角度，本身的智慧。当然也提醒我们啊，虽然也许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我们要去理解，其实我们要诵经基本上是清净我们内在所有的烦恼习气用的。来去诵经的时候，你不是要消除业障吗？因为你业障不消，智慧怎么开啊？所以它的根底就是让你的心能够清净，所以诵经的过程它会慢慢消除你的烦恼、你的习气，无形中的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清净。所以对一个禅者来说，我的身心清净就等同我在诵经。那如果我没有心行持道德佛，这就是错误啊。你以为呢我的心呢都不起心动念，那我这样子可以得到吗？那你说如果呢用这样子的观念来看，这个坐子椅子早就成佛了，因为他也没有心啊，他也不会动吗？也不会思维啊，

在禅宗的公案里面，那个马祖道一刚开始在修道的过程，他常常打坐，所以他的师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常常打坐啊？”他说：“我要做佛啊。”他也不告诉他，他说：“你要做佛啊。”他只是疑问看个他，他就哎，那怎么样可以做佛啊？他就用了一个例子，这个牛车不走，就是打牛呢还是打车呢？当他打牛啊。所以能够做佛的是心，不是身。如果你打坐不在心念上下功夫，你学佛不在心上面啊，用功，你只能停留在相上面修福报而已啊。你要修智慧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无心不是等同完全没有心念，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告诉你，我们呢生活在世间一定有很多的妄念的，很多的心念的，只是告诉你说，我面对这些心念我不要执取。你呢在观照烦恼的当下，你的觉照力就出来了，觉照当下烦恼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去懂得这个道理，你才能够真正呢让你的心不受外境的干扰啊。但是我们呢一般来说，我们好像心有很多的病，对不对？我们呢不讲呢什么贪嗔痴啊，这个我吃我爱我慢我见，但是我们讲呢

这是从修禅的角度说的，不是从一般的教理。在修禅的人来说，要弃入心性，本身要避免呢这五种毛病。第一个呢，为什么叫做心病？因为我们的心念常常东想西想，常常怀疑东怀疑西，让你的心不能专注，这就叫心病。我们还病得还蛮严重的，因为我们的心大概也不是只有这个对外境的计较分别，我们的胡思乱想其实有这种心病，还有我们的看法，我们只看到别人没有看到自己，这也是一种病，心理不健全嘛，所以用小鼻子小眼睛去看人，这也是心病啊。法病呢是现象，对很多的现象呢很执取，任何一个现象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包括呢人事物所有的因缘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法呢是代表现象，乃至也从狭义的立场代表法门。佛教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只要适合你的根基，所以任何一个门都可以入，没有绝对一定哪一个门才可以入。现在台湾佛教如果整体来说大概是禅跟净的天下，禅修跟修净土法门大概占了六七成吧，有时候禅修也好念佛也好，那都是人的根基，你修哪一种都好，只要契合你一门深入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学佛过程都很容易产生我执我相，然后有一点点呢我们叫做能力，就会有优越感，有一点权势就很容易官僚，有一点专长就很容易卖关子，其实那个都是我们的病，只是平常呢我们不容易觉照吧，所以从一个参禅的角度，这也是病啊，物病贪求外在啊，所有一切现象不是告诉你呢你凡事都不要，其实不是，凡事呢够用就好，你呢在需要的角度都可以用，但是尽量要减少想要，想要啊是比较严重的。衣柜里面常常呢永远都少一件衣服，那是很麻烦的事啊。我说出家很好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不管呢春夏秋冬就只有这件衣服，你只能穿的就是这一件，没有特别的，所以你无从选择，也不会想想说我今天呢是什么天气穿什么衣服出门，都不用想。因为一个参禅的人要让自己的生活简单，我们这叫生活要清贫，你才能达到了思想的清贫。因为你生活的清贫，无形中你的欲望就少嘛，欲望少你的烦恼就会少。

啊，你的思想上面呢，当然就会清明。但是它清平的意思是没有很多的这些外在物质的束缚。真一般的常常会有的，喜欢比较，喜不喜欢比啊？任何人都是天下唯一的，你知道吗？绝对找不到一个跟你相同的因缘的人，性相的人，绝对不会的。所以你是天下唯一的，所以有什么好比的？每个人因缘相不一样啊，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不用比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你也不能代替别人的，绝对不可能。我们众为人，纵然成为星云大师的弟子，可是我们是不能替代星云大师的，因为我们的智慧跟慈悲跟愿力跟福德，也许呢千分之一都还不及，有什么好比的？只有学，只要学习就好。所以世间你要争什么？因为很多呢都是争来的，钱啊、名啊，还有呢争好、争坏、争多、争少。因为你有这样子争，当然就产生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都是修道的障碍。禅病，什么叫做禅病呢？自以为是啊，因为本来禅是我们的心嘛，可是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在禅修的过程，自己本身很会想，也许参禅当下呢有一点点静，然后慢慢就想，哎呀，我好像智慧开了，有一点呢身心的清安，内心的清明，感觉呢跟平常不太一样了。读诵经典，哎，好像清明多了，了解事物敏锐多了，你就觉得你好像呢有点开悟了。这就是禅病。在禅法来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最高的境界就是清清如水，统一沙拉油，一丝的杂质都没有，那是佛的境界。你有任何境界其实都是不对的，只是还没有完全清除我们所有的烦恼相。所以这个是针对呢参禅的人所提出的五种病，我们也提供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下面呢提到说如何出离三界。哎呀，出离三界，我们在黄埔西印禅师里面呢只有一句话，你的善恶都不思量，就出离三界了。因为三界是异界、色界、无色界嘛，然后呢这个异界呢就是有烦恼相嘛，有欲望，然后这个色界呢基本上它有欲望，可是呢它的欲望比较少，而且都是行善的，所以它还有那个行善的心念跟形象。到了无色界呢，他也许呢不太执着外向，可是他还是在心上面觉得我有在修。如果站在禅法的角度，你可以让呢你面对一切的情境，好的不好的我都不要去思维，就是不要去执取，你就不会跟这个三界的因缘嘎在一起了，当然自然就脱离三界嘛。

0: 说得比较快啊，对不对啊？所以是要修的，所以你要出离三界，就是从禅法的角度，我觉得关照我们的心念吧，你的觉照力让你的智慧开发，烦恼减少，自然而然烦恼少了，就比较容易出离三界。
1: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2: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如何是见性啊？我们说见性呢，本身会提到一个如何能够见到空性。你知道空什么叫空性吗？空性呢，换一句话叫做无自性啊。什么叫做无自性啊？因为呢，很多的事项上面绝对不会永恒的存在，因为它是无常的，它是无我的，这样子的本质就是空，就是无自性。我们请问大家，我们的心念是不是无自性？是不是？我们的心念是无自性哦，因为你随时都在改变你的心念。我们碰到呢，任何情境都会因为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想法来改变我们的看法。每一个不同年龄对外境的看法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所以那个心念是随着时间、随着年龄、随着你的因缘际遇、随着你的学习、随着你心境的改变，它随时都在变的。我们曾经有一个法师就说啊，我呢生生世世跟师父一样做和尚。我说哦，非常好。然后隔一阵子就说，老师，我改变了。我说那你改变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做出家真好累啊，我要学习佛法，我要有善知识，我要护持佛教，还有一个我要有钱。可是出家人没钱啊，做不了事啊，所以我希望我下辈子很有钱，我先存钱啊，做一个很有钱的善知识、在家居士，我能够护法之后啊，让我的福德呢非常圆满，我那时候再来出家。我说你何必等那时候？你现在不是已经出家了吗？他说老师，可是我现在没钱。我说钱有那么重要吗？我说你的智慧比较重要。人呢很容易因为外境随时随地都改变自己的心念，只是希望我们的改变是往善，是进化，是让你慢慢一直不断的自我提升的。所以在下面的文章里面呢，

我们说呢，众生不见佛，佛不见众生，四果不见四相，四相不见四果，三贤十圣不见等妙二觉，等妙二觉不见三贤十圣，乃至于水不见火，火不见水，地不见风，风不见地，众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无去来无能所见。其实告诉你说，你所有的现象不是一直在变吗？没有一个现象不变的，那所有变化现象的原则就是空，就是所谓的性，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一些因缘外相，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你说啊，一年一次的水陆法会也过去了，对不对？一年一次的那个神明联谊会也过去了吧，对不对？然后呢，很快的，对不对？要过年了，如果呢你不想，年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所有的时空因缘都是不断的在改变，那在改变没有办法永远存在的当下的特质就是空，就是所谓的性。所以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你自己吗？看到你自己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你要看到啊，你的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本身就是见性。只是呢，我们如何从佛法的角度能够自我关照。当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都必须要明心见性，可是我们怎么样用功重不重要？哎呀，怎么用功啊，在禅法来说其实也很简单，

你怎么用功啊？禅它不需要很多的葛藤，它都直截了当告诉你如何从心下手。昼夜常燃无尽灯，昼夜呢就是白天黑二十四小时啊，常燃无尽灯，灯不是代表光明吗？他意思就告诉你说，如果呢你能够每天二十四小时念念都很清明，你就可以见性。当下即是见性，当下就是开悟啦。所以从禅法的角度，就是提醒我们在面对所有一切的因缘境，能够用觉照的心念去观照我们每一个面对六尘从产生的念头，让你的念头处处都能够趋于善的，不被烦恼所束缚，就是你的无尽灯。现在要过年了，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希望，哎，我们在寺庙里面点一个光明灯，对不对？那点光明灯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今年家庭事业啊，各方面都能够顺遂嘛，光明嘛，光明就是一切都能够顺顺遂遂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们也要点自己心中的光明灯啊，所以你心中的光明灯就是你的觉照力。只要我们对于每一个当下的念头都能够懂得觉照，你当下呢就为了自己点一盏光明灯的。所以禅法在修行过程它很简单，只要你能够把握如何在心念上面下功夫，你当下的智慧就开了。所以没有另外一个智慧的，所以你说过年求文书

智慧就开了，哪里需要文书？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文书能够加持我们，是希望呢自己在礼拜的过程亲近心念，开发福性的光明，智慧才能够显发嘛。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一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设计师魏子元，我现在在台北时装周。这次我的主题是浮云上观，这是在讲一场浪漫的午后雷阵雨。关于色调呢，第一个色调是黑色系列跟黄色系列，就是雷阵雨的刚开始。那到后来的蓝色系列，就前面的渐层，先是一些黑蓝色系，到最后的浅蓝色系，就代表雷阵雨的结束。到橘色系列就是所谓的晚霞，那最后的白色系列就是要告诉大家是，尽管午后雷阵雨的最后，一样也是美丽的晴天。这是我这次新系列的主题，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服装它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一块布料而已呢，那么它同时呢也是身份认同还有情感记忆的载体。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他的风格多变，那他擅长用这个解构的手法还有非典型的材质呢，让穿上他服装的人呢总是看起来独一无二。那么而且呢，他的服装还跨界到不同的领域，从铺上红地毯的典礼，到这个音乐 MV 啊，还有在剧场的演出，那么以及许多不同的场合，像是广告拍摄啊等等，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让我们欢迎服装设计师魏子渊。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服装设计师魏子渊。
1: 子渊啊，我刚刚已经介绍啊，你的作品在好多不同的领域哈，那么都有看得到。比方说像最近的这个金曲奖啊，那么里面呢就好多的艺人啊都穿了你的衣服啊。那么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像是颁奖典礼这样子很隆重啊，那么很正式的场合里面呢，帮这样的艺人们穿衣服到这样的这个典礼啊去，有没有什么哪些需要注意的重点？
0: 其实我觉得适合是非常重要的，包含一般民众在买衣服的时候，所谓的试穿，甚至是艺人在我们做 fitting 的时候，我觉得衣服跟他的一些人生背后的故事的交融很重要。对，像是例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很好看的人，你给他穿很好看的衣服，他的造型就会出不来。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比。例如说我们遇到今天这位女艺人，我可能就会去查说，他可能没有穿过什么样的色系，我们就会去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什么样的？比如说，这次跟春面的主唱合作，那我就看说，他好像没有穿过裸色系，对，因为其实裸色系一般人很少敢去尝试，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来尝试裸色系看看，穿上去搭配金钟奖那时候的所谓的一些灯光跟造景，我就觉得非常的搭，对。那像我合作的大伦老师，他就是有一些背后的故事，所以那我就觉得说，那他有时候因为他其实蛮常穿我的品牌的衣服，对，那我就觉得说，那时候我们去搭一个也是裸色系的衣服，我就是尽量再把裸色系推出去，这样，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少敢去尝试裸色系这样子，所以我那一季通常都是把裸色系往外推广。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还不错，好，不错看这样，对。
1: 所以呢，在帮这个你的对象设计穿衣服之前，你会先跟他聊，或者去进行做了解。
0: 对，像是我之前就有帮一位他算是艺人也算是歌手，他也是特效化妆师，那我就有帮他去设计一套就是西装可以解构的一个造型，那这里就袖子就会有拉链，那他就可以当场去做红毯上不一样的变化，那这就是我们聊天来的一些灵感跟他的需求，然后最后做出一个合适的一个造型设计这样子。对，
1: 那如果说你觉得很适合这位艺人穿啊，可是他也许说，个性偏保守，或者说对自己要穿什么很有定见，那个时候跟你的这个想法的起冲突怎么办？你会试图说服他吗？
0: 其实不会试图说服，因为我们早就有 AB 计划，
1: 有 B 计划就出来了。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定都会准备一个，我希望他尝试的样子，跟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的一个后面的一个计划，让他去做所谓的尝试。
1: 是，
0: 对。那其实很多衣服在去做尝试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发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对。那假设他们这次不敢尝试，那我觉得下次一定也会有机会这样。
1: 对，是。 那么另外呢，刚刚讲的是在典礼的场合啊，那也有在电影里面帮这个演员做造配合他的造型做服装，比方说像《鬼才之道》啊，里面有王静来演嘛，他有一个在这个操刀啊，你帮王静设计他的个服装的造型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会是怎么样的，背后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功夫？
0: 应该是说我们在跟电视电影这些合作的时候，我们是对接的是造型师。嗯，那其实王静这部电影是造型师来找我们，算是租借的一个合作模式。那我们那时候接到的讯息就是，有没有特别大件？因为王静比较瘦小，
1: 对。
0: 那我们接到的讯息就是，有没有特别大件，让他穿起来，他可以穿得起来，但是又不符合他，但是又有一定的一个造型的感觉出来的一个服装。那我们就我们那一季刚好那一季的版型特别大，那一季在做台湾的鸟类，对，所以我们就借了七彩的皮草给王静去试，试出来效果就非常好，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跟很多电视电影的造型师合作，因为在不同我们的品牌服装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后续合作的发酵，这样子。那这样子我觉得对台湾电影跟我们台湾的品牌这样相互交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模式，这样。
1: 所以在电影的这个情况，你就不需要跟演员做直接的沟通了，因为那个服装就他有造型师嘛，
0: 对，
1: 就造型师可能对于他这个角色的性格啊，适不适合穿什么服装，都已经有了一个了解，直接跟造型师沟通就可以了。
0: 因为我觉得造型师他们会是一个沟通媒介的桥梁。那其实很多东西奠定了之后，如果再可能多几个人下去的意见会更复杂。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快很准的，就是直接试的是由这一个样子的东西去置入他身上，让他有一个重点式的一个让电影的一个功能发挥出来，这样。对。
1: 那同样的也跟前面典礼的场合一样，要准备 AB 套吗？
0: 基本上都是要的，
1: 也都是要的。
0: 对，因为就是会就是可能试穿起来会不这么适合，或者是可能也许那一套效果更好。那也许 AB 套最后都会采用，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最后还是要看导演剪接出来的画面。对对对，所以前面能试的我们都尽量试，那最后出来呈现的结果就会是看导演那一边的整体出来剪接的效果，以及故事怎么样去会更为流畅，画面怎么样会更为生动，这样子。
1: 而且我想呢，电影呢又跟这个伸展台不一样，它不是眼睛看，是要摄影机看啊，摄影机出来也许效果又有点变化。
0: 对啊，
1: 对。那另外呢，刚刚讲到这个广告啊，那你也曾经帮信义房屋的广告啊专门设计了系列的服装啊。那广告通常都要以它这个商品啊，商品都有自己本身说商品的形象啊等等的啊，那是不是也这个东西也延伸到里面的人穿的服装也要符合那个商品的一个既有的概念？
0: 其实那时候接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其实信义房屋他们的配色很像圣诞节，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服装做出来会不会像圣诞节？那其实加上我的品牌自己会去做一些所谓的节日类的系列商品，所以其实圣诞节我是蛮常做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说这个做出来会像圣诞节，那我们可不可以加入什么样的元素，去让它既是信义又是一个节日的一个欢庆的一个广告，这样子。对，那最后他们会提出了四个主题，他们是想要让社会新鲜人穿上所谓的穿上科技，然后穿上风景，这样子，然后穿上永续发展，这样，然后穿上地方创生，这样子。那我们就用这四个主题去推动去前进，让所谓的红色跟绿色，可能红色弱一点，绿色强一点，这样。然后我们加入了譬如说风景，我们加入了一些大海的元素，我们加入了一些渐层的蓝白进来，让它不再会是这么的像圣诞节一样的这么主题式的
1: 是
0: 一个画面呈现，这样子。对，
1: 就大的方向抓到里面再做微调。
0: 对对对对，那最后微调的这个款式是不是最后会否所谓信义房屋他们可能是社会新鲜人所穿的比如说西装外套，譬如说一些 OL 穿的一些铅笔裤裙，这些东西，那我们再去做一些细节的调整，这样。对。
1: 那有的时候吧，比方说也帮媒体上面出现的人做设计嘛，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啊。比方说上电视，那有的固定的来宾，他可能一季都要出现，那每集要出现不一样的都要穿不一样的衣服嘛。这边有个例子，比方说像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夜市王》啊，里面曾经我就注意到，哎，有一个网红啊，那么叫娘娘的去做评审，那好像那个衣服是你帮他设计的啊，那你怎么样让他每一集都出现，又每一集又让人家有新鲜感呢？
0: 因为那时候娘娘那时候来找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在时装周合作过，这个后面我们可以提一下。对，那时候就是《夜市王》节目在启动前，娘娘就来找我合作，说她想要在里面做最漂亮的娘娘，最漂亮的评审这样。那我就想说，哎，那他们现场的人不会说，哎，你太夸张，怎么样主题片？然后说不会，就最后就是现场其他两位评审的服装会跟着娘娘的色调走啊，会跟着娘娘的款式去走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去设计，我就想，哦，我一开始就接到说那个节目就是哦，黑色不能用。
1: 对
0: 对哦，橘色不能用，黄色不能用，红色不能用，
1: 这样的
0: 因为布景的关系，像我们现在布景这么
1: 到，
0: 对，现在是 colorful， 就有些颜色进去可能会很奇怪。那我那时候接到就说啊。我那时候本来就想帮娘娘做一套黑的，想要做一套红的，结果就都不能用。那我们最后就是采用，我就另外再选几个色系，然后直接再去配合娘娘的身形，去做一些很夸张的造型，这样让她在节目里面非常的突出，这样子。对，
1: 听到你啊，帮那么多艺人啊都设计过服装啊，那么你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那么当然了，不只是帮艺人，你也有在帮很多的不同的其他的领域的人啊，设计服装。那关于这个部分，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子苑聊。
2: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2: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0: 我有时候会跟随着时事，或者是当下流行的话题，然后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加上我们台湾的一些元素跟国外的一些风格做结合，它就是会变成一种我自己核心的一些想法的东西，然后让它去实现化，这样。这是我觉得我是在我自己服装，元素产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这样。所以我的品牌有时候不会说风格很一致，所以我不希望被风格所套牢，这就是我的品牌核心。
1: 子渊，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哈，那么你帮那个网红娘娘啊，她上那个电视做评审，你帮她设计服装。可是更早呢，你其实就跟她在台北时装周的新锐品牌秀里面合作过。我听说那一次的这个秀啊，是你想到的点子，说要找。

0: 网红来做帮你走秀啊？那一般我们看这个秀都是时装模特来做嘛，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网红他那个走路的姿势啊，或者瘦的训练，都跟专业模特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1: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本身品牌喜欢做一些话题性的一个方式去做露出。那时候我很喜欢娘娘的是一点是，一个外国人竟然在介绍台湾的一些文化人文，那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因为我那时候品牌那一季在做台湾的鸟类，对，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好像是一般人都可以参与时装周的那种样貌，一般人也可以来走秀，而不是伸展台只能是专业模特的世界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啊，好喜欢娘娘，我就把她找来，然后我就把她打扮成七彩的鸟，那我觉得效果就
0: 七彩
1: 非常的
0: 鸟，
1: 好。对啊，因为娘娘就是一个，她是一个素人，她不会走秀，但是
0: 是，
1: 她今天穿上那一套衣服，她就可以找到自己，她就在走自己的路。对，
0: 哦，
1: 那个伸展台不再是模特的路，它是也许是什么人的一条他想要诉说的一条道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一般民众很有共鸣，而不再是说哦那个是好像触及不到的一个很伸展台这样。我希望是可以把大众一起带进来，一起狂欢的一个活动这样
0: 也
1: 子。
0: 是一个看点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那么那一次的这个品牌秀啊，那么是不是第一年啊？
1: 对，
0: 不，你第一次是2019年的时候，
1: 对，
0: 参加这个台北时装周的新锐品牌秀啊。
1: 对，
0: 那么第一次，那也是你的第一次的这个登场发表啊，相信内心也是相当的紧张啊。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准备第一次的这个登场的这个品牌秀的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应该是说那时候是台北时装周第一季，
0: 对，
1: 那时候我就收到他们的来信，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活动？因为其实台湾其实服装蛮少活动，几乎都是比赛。
0: 对，
1: 那可能在我们毕业之后，可能如果需要什么活动，我们可能要自己去举办。那我今天就看到说，文化部愿意去举办这个，让台湾的品牌可以发光发热，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所以我那时候收到信，我觉得非常的兴奋。那时候接到是说要跟台湾的布商合作，这点我非常的紧张，因为其实在我出道的时候，我都是做一些异材质的东西。那时候接到就是说啊，要做一个跟人家合作，然后要拿这些布料去做成所谓的商品，要有市场性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兴奋，但是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其实很怕我自己做不好。对，那其实，在沟通过程中，跟文化部沟通，或者是跟一些老师做沟通，或者跟布商做沟通，我觉得学习的非常多。一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角度，那这些角度都是一些学习的，真是学习的一个养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经历那一次的洗涤，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忘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对。
0: 我想呢，要成为这个表演或者这种秀的亮点啊，必须要出奇制胜啊。
1: 对。
0: 除了刚刚前面讲，你找这个网红啊来做你的展示的模特之外，还要尽量找跨界的人。比方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你在另外一场的新锐品牌秀里面找了气球设计师西浩来合作啊。那相信呢，这个气球也是很少在这种展场里面出现的。
1: 对，
0: 当时怎么会这样的构想？还有那次展出的情况是怎么样？
1: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都是会有巧合的。对，那其实那一场秀。那一场秀其实做的，我觉得最后要上秀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够完整，因为其实加上外面工作其实很繁忙，那要其实要制录这场秀，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来制录，也许可以再帮助这场秀更丰富这样。那时候正好真的是这位气球设计师来密我，我们两个就聊起来，我就说，哇，我看到你的气球，我觉得我想要把它加入我的秀里面，这样子。加上那一次，那一年，充气式的设计非常的流行，我们有提到所谓的，比如说帮助老人的安全或小孩的安全，会有一些充气式的服装，那时候非常流行这个话题，我就说，我们的气球可不可以一起来做一场秀，让它，因为气球做完的造型，它之后会消失。我说让那一个精彩留在那个秀上
0: 啊，
1: 对对对，很多东西就是它留在那里反而更漂亮。那之后 之后的演进就是会给人家一个醒思，就是把握当下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气球把它做，譬如说像是摩天轮的形式，啊，像是做小孩子的玩具一些帽子，这个方式去置入到那场秀这样。所以因为那个巧合认识那个设计师，然后最后把气球放在那个秀上，对，让永恒留在秀上，是我们那一次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对，
0: 你的服装啊，总是让人家觉得哦，就是说很另类了哈，好像很非传统啊。可是也并不表示说你会排斥传统的元素啊。比方说你在另外一个开幕秀里面呢，哎，就找来了这个神杰工艺家陈夏生跟他合作。那陈夏生他的那个作品啊，过去我都会在一比较传统的这个妇女服装上面看得到啊。感觉很难跟你的作品能做一个连结啊！那次是怎么样的想到？后来是怎么融到你的服装设计当中？
1: 真的非常可怕。应该是说，其实像我们这种小朋友，有时候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
0: 对，
1: 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有时候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我们听不懂，
0: 是，
1: 对，那我们讲什么老师好像听不懂。对，我们那时候其实磨合期很长，对，那有时候就觉得老师可能觉得说，哎，你的服装有时候太花了，我的东西进不去，
0: 对，
1: 所以后来我学到一个方式，就是跟人家合作，如果他可能蹦出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让我们可能就会去抓到那个意思，然后去做滚动式修正。我觉得滚动式修正是对一个品牌非常重要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方式。我们那时候就，其实我那时候出来的设计图非常花俏，对，就像电子画册一样花俏。对，那老师就是会经过我们讨论，最后变得非常素雅。端庄淡淡的白，淡淡的蓝，这样。那老师的中国神杰有些的饰品可以加入进去，或是老师的神杰的技艺，
0: 是
1: 可以让我去用神杰的编织，然后编成服装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我在夏生老师上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滚动式调整跟人家合作，不会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要是很多人的想法一起去共创共荣这样子。
0: 那当初会有这个想法，要找一个你觉得跟你的风格差别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来到你的服装里面，是别人的建议吗？还是什么？怎么会这样想？
1: 就是自己的学习。
0: 有时候其实对神杰是很有兴趣的。
1: 因为其实神杰对服装设计来说，它其实就是布料的经纬纱。我们编出来就是一个布料。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非常资深的、非常可以代表文化的，老师来去跟他做一个学习，然后跟他做一个合作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去找陈夏生老师，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可以跟一个大前辈在后面去学习，然后让他的一些精神可以到我的服装里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活到了学到了，而且是势必我们要去主动学习的一个点，这样子。
0: 所以你也要常常给自己题目哈，
1: 对，
0: 给自己挑战，
1: 对，
0: 去做尝试啊。那么还有我们讲到那个服装发表秀，通常都是在室内啊，在一个伸展梯形的伸展台前面走秀嘛啊。可是你也试过做快闪的在户外的街道，然后你曾经在这个吉祥路的街头办过这个快闪活动啊，那么现场还可以跟观众做互动，这都是一般我们观赏服装秀不一样的经验。
1: 对，
0: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那个展出。
1: 我觉得一般在我们伸展台里面走，它其实也是一个广告效益，那我们在外面走也是个广告效益，他们的共通点我觉得就是为服装的一个展现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释出。那只是在快闪的方式，它是可以更直接面向更进一步的看到服装的细节，就是一般民众，
0: 对，
1: 这样一般民众可以这样，哦，我可以摸一下，哦，他可以设想这一套他穿在身上是什么样子，他也许可以跟模特有所互动这样子。那在又可以这样，哦，那里是台湾的一个什么地方，而不再是只是困在T 台上的一个形式，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自由的一个活动。那 这样的一个自由，这样的自由可能否帮到品牌，那就可能跟品牌当下那一季的服装的理念有关系这样。因为我那一季的服装就有点像是偏向自由，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就不要困在 T 台，我们走出，我们走去户外这样子。不管它今天是哪，也许可能是一条 很有文化声誉的巷子，也许可能是一个 海岸的一个海边，那里可能会有捕鱼人，那我们可能模特也可以走在那边，那我觉得那些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效果去做一个发展跟

0: 是处
1: 哦。我经由我们的这个谈话，我就了解这紫鸢啊，真的是一个对自己不设限啊，勇于尝试各种没做过的事情的。那也让我觉得你的工作真的非常好玩啊。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紫鸢聊。

0: 其实最辛苦的地方就是你一个品牌做出来的时候，你要如何找到你自己的 TA， 那你 TA 如何要让他们掏钱做消费，甚至是所谓的赞助你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我是觉得说，就是以一个小白进入到这一个环境产业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找寻 TA 的那一段过程，跟找寻到这个 TA 后，你要如何让 TA 的心思紧紧跟你的品牌相融在一起的，这样那才会有后续所谓的金钱循环，那你的品牌才会有效的去做所谓的运作，甚至是到品牌可以去到做所谓的创作，也不会到说扣到亏钱的地步这样子。
1: 子渊啊，我们介绍你啊，这个设计服装的领域很多元哈、啊。你刚刚提的很多是这个伸展台前面走秀的啊。那另外呢，你有帮电影设计服装，电影的这个角色设计服装，还有剧场设计服装。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电影，你有帮那个《鬼才来了》那个王静设计服装啊。那剧场你也有帮不同的演员设计服装，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哇，说到剧场真的是，其实有时候电影前面会有一个造型师 cover， 可是你可能到了
1: 剧场就没了，
2: 剧场音乐剧、那个造型师就变成我，
1: 对，
2: 那我又变
1: 你要接
2: 我又是服装师、对，所以就变两个角色都是我，我既要去探、我需要去跟导演讨论，
1: 是，
2: 又要去跟演员讨论，
1: 是，
2: 那又要去看整体的，譬如说打光灯光怎么样、场景是怎么样子、那最后那个服装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就会变成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工作，所以剧场就是一个最大的修炼，
1: 那就很忙咯，你就要去看剧本咯，要去了解那个角色咯，
2: 对对对对，有点就是我是一个总监，那有时候我可能需要有些人去帮我设计发型，设计彩妆，对，那其实在剧场做服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度困难点，就是它不像是我们自己做品牌，哎，品牌我说的算，
1: 对，
2: 哎，电视电影导演可能导演啊造型师他们说的算，
1: 对
2: 对，那今天到了剧场，导演觉得 OK， 可是演员可能觉得哦，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譬如说像传统武术，那他们可能需要去做打斗，他们需要去做翻跟斗，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跟服装的机能性非常相关。
1: 对，
2: 也许导演说，哎、欸，这个服装对于画面来说不错，可是演员就有问题说，哎、欸，也许这个设计的结构我不好去翻，什么翻跟斗，我不好去举手投足去做一些动作，那我们就需要在机能性上去做调整。
1: 哦，
2: 然后对，那再来就是，这一套衣服如果不错，可是灯光打下去，衣服会不会变色？
1: 对
2: 对，所以剧场是非常多美嘎的一个案子。对，所以其实，在剧场里面很多衣服的产出，它最后修修修，一直都要去做所谓的修改，一直要去做，可能它不

0: 只是要做一套，他可能要做三套去做 UB、
1: oh.
0: 对，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因为剧本的需要，演员需要去做快换，那快换的这件事情，我们服装的结构，比如说他后面可能就需要做魔鬼毡的方式，可以让他瞬间去做快换的这个动作，这些都是剧场非常多的美感，对，包含音乐剧也是，对。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之前的音乐剧，那时候就有奇遇小姐，那就有于台烟小姐，对，那还有。像是一些传统武术类的这一些造型的设计，这样那一场音乐剧就非常的大，因为服装破百套，对，非常的辛苦，对。那其实
1: 一场里面破百套，
0: 对，
1: 几个人穿
0: 一场音乐剧，好像大概40到50个人，
1: 全部是你设计，
0: 对，全部是我们这边去做承接。那我们有找一个彩妆造型的老师，他就去帮我去 hold 住所谓的妆造这些，那服装跟一些配件就需要我们这边去做所谓的搭配、所谓的制作、所谓的设计，这样。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音乐剧非常好笑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后面，譬如说要换装，他们可能一个老师可能会有两个画面，所以他需要有两个衣服。那后台其实还蛮冷的，对。那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位老师就是他在上台前忘记把他的红色外套脱掉，对，他直接跑上台，然后我们在后面说啊怎么办？那个老师穿上他自己的红外套上场，结果还好，因为那一套衣服。我做的礼服是红色跟黄色的设计，所以大家以为那个外套是搭着的。然后那个老师也非常厉害，他唱到一半发现我怎么穿着外套，对，所以他就在他举手投足之间把外套当作是一个
1: 设计好的动作，
0: 对，舞蹈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动作，把外套脱掉了，然后最后再慢慢把外套脱到退场，这样。我觉得老师也是非常厉害，就是那时候接舞台剧遇到这件事情，就是吓坏大家。
1: 听起来更需要这个滚动式的调整，
0: 对 对, 對, 對, 對、哦，
1: 然后筹备时间也要更长，
0: 筹备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前面需要大家去做所谓的导读，那我们需要去做，譬如说。我们去读剧本，因为读剧本最后出来，大家的其实想法会不一样。我们要去看大家的想法有没有到共同的一致点这样子，对。那最后出来的作品才不会说，哎，怎么会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样子，对。
1: 我们今天看你现场带来的服装啊，都很缤纷的、啊，然后呢，颜色啊，这次的颜色都要以蓝色为多啊，也有橘色的。可是呢，你曾经有一次的设计啊，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是全白的设计啊。但是你在台中纤维创作奖啊当中啊，还得了奖啊，因为这个系列啊，跟我们讲一下那次你会选择用这个全白的设计啊来参加那次的活动啊，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这要提到，就是每个设计师会不会有一个倦怠期。他在服装设计衣服的时候会不会有倦怠期？因为其实我在刚出道的时候，我的风格其实不是缤纷的，我的风格是很黑暗、很地狱的东西，对，
1: 像你现在穿的，
0: 对，为什么？设计师穿黑色就带彩色衣服来这样，对，就其实是那时候我一直在发表一些很地狱类、很忧愁、很可怕的系列，
1: 是，
0: 那突然就有人跟我讲说，谁想要看不快乐的东西？我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对耶。服装是人家要穿出去的，谁想要不快乐？
1: 就设计师都是不快乐的。
0: 设计师其实是没有时间搭衣服的，
1: 对，因为没时间。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滚动式调整。我去慢慢学习所谓的快乐的搭配、快乐的元素、快乐的风格。那到现在，那其实。就是开始那时候就是变成两条路，就是一个很黑暗的风格，我也会做，那一个很快乐的风格，彩色的风格我也会做，这样。那说到所谓后来就是有个倦怠期，就是这些东西我突然不想做了，所以我就拉掉所有的色调，我做了一个全白的系列，让它去做回归最原始的编织。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编织这个东西就是布料的经纬纱，我去做最原始的编织，让我自己的想法回到最原始的自己，这样。那台中那个比赛是我那时候在倦怠期的时候做的两套原始白色编织的东西去做延伸的系列，就是我常常其实会做一些小系列，譬如说两三套系列去做存档，那之后有时间我就会再去做，把这个系列再去做可能三四套、四五套出来，然后变成一个更大的系列。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它就是我后面去做延伸的一个系列。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干净纯粹去做所谓的延伸，那我再去多编织一些东西起来，去参加比赛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那这样的延伸也是可以去认识说那个时期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的自己，那他可能相似或相同，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在回归，就是找到原始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1: 是
0: 这样子。对，
1: 所以也等于是你生涯当中一个沉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暂时换个风味，让自己重新出发前的一个准备啊。
0: 对。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也参加过这种，刚讲你。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缤纷的、另类的嘛，
0: 哈。
1: 但有一个就蛮适合你风格，你曾经参加这个伦敦来的这个 North Show 啊，那是伦敦非常有名的发型大秀嘛，
0: 对。
1: 那一次呢，你参与呢，听说你里面你的这个作品呢，就非常的豪放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次里面的表现好吗？
0: 那次其实非常特别，是他们特别移师来台湾办啊，对。那其实我那时候是接到我高雄认识的发型公司，对，我因为我大学读。高雄实践大学这样，对，那时候在那里剪头发的时候认识他们。那后来就是毕业后回到台北，接到他们的邀约合作，他们要上来台北来去做这场秀，哦，就非常高兴。可是因为其实那一场秀其实很 colorful 没有错，但其实它的主题非常的，它在讲述现在很多譬如说像是 3C 产品也好，或者是很多资讯大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会不晓得什么样的资讯是正确的，什么样资讯是错误的，就是一个资讯很混乱的时代，我们在做那个主题，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那一次的设计有一些尖锐的刺，有一些防卫自己的一些皮革的服装，这样，那有些像是它的妆是熔掉的那个铝箔纸这样子，那都是代表的一些就是资讯大爆炸的时期，什么东西让人软弱，什么东西让人盲目追求的一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做那三件这样，
1: 是是是。是那在那一次里面也有很多国际的人服装设计师来参与吗？
0: 对，就是还有造型师啊，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有些知名的可能世界冠军的发型师也有去参与这样子。
1: 那你比较他们国外的跟我们国内的这个设计师，他们在这个设计的这种倾向上面啊，风格上面啊，是不是有很多明显的不同？
0: 其实可以很明显不同，就是台湾有点保守。台湾对于不管是材料好还是色调好，都过于保守。对，可是国外他就会玩得非常的奔放。对，他可能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差异。这是包含像前面所谓的艺人穿红毯这件事，大家都会穿得很保守，因为怕被大家很在意大家的眼光。这样，可是我觉得国外它唯一的优点就是，我想要做什么，这就是我想要传递给你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很相信自己想要的东西，让这个东西去跟大家分享。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在做创作的时候，就是去玩，去 play， 然后去不要去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加完整，更加是自己心之所向。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子渊聊。靠近一点
2: 点。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在我学生时期参加新人奖的时候就有在注意这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非常的帮助我们，真的是台湾很多时下对服装有梦想的年轻人到之后做服装品牌的，给我们真的是做很大帮助。那这个环境呢就会帮助我们台湾很多设计师去做一些像是选品店的合作或是展览的合作，甚至是你要在这里办一些活动教学都可以在这个场地做一个使用。那这里也有很

0: 多所谓的服装的一些辅料啊产业去做进驻，像是有一些印花、啊、或者是一些针织的产业都可以在这找到合作，所以我觉得服饰创作基地这个地方非常的棒。那我的服装品牌的衣服有一些也会放在这里做一个选品店，那之后有些展览的活动也会放在这里。
1: 子渊啊，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你可以算是科班出身啊。以前你是在实践大学啊，那么里面来学习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一个阶段，那个跟你现在在从事之间啊，是不是有所帮助？还是你觉得学校的学习跟业界的实战啊中间还是有点距离？
2: 我觉得很大的差异就是概括我整个学习的历程是，其实我高中就在学就是服装科了。对，那我高中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对，那我到了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就比较偏向是我创意的一个启发。对，那最后我再去读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老师就是我服装成衣品牌的启发。对，我觉得这是概括我整个服装学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老师教你什么你学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有点像是知识交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对，应该是说老师也会在学生身上学习到什么，而我们会在老师身上去启发什么，然后去举一反三的一个学习的这个历程这样子。对，那整个学习的历程这样下来，我觉得我的这一些老师真的是帮助了我，就是让我在服装品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出路。例如说，所谓前面我说的服装，我会做很多样的色系的这一点，加上我现在的品牌也在做，譬如说定制类的，很创意类的，非常的异材质类的，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成衣类的，它可以去租借，可以去贩售。所以我的品牌在做两条路的时候，它就是在训练我的头脑。它可以既是很理性也可以很感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模式。我觉得就是概括我这些学习历程下来后，对我的服装品牌这些都是我很好的养分这样子。对，
1: 我们今天聊的比较顺你的所谓的有所表现的这种定制类的可是今天比较没有聊到你的所谓那种日常服装这种叫做品牌类的那么那在两者的不同的这个类别，在设计时候的那个心态还有那个企划呀准备的功夫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其实企划那些准备功夫都一样，只是今天如果我在做创意类的东西，譬如说我可能接两个案子，一个是创意类的，一个是比较成衣类的，脑袋的转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修炼跟训练。对，那其实我有个老师有跟我讲说，你做这些东西都很好，但可不可以做一些它不像你但又是你的东西？
1: 不像你又是你
2: 的东西，就是他要让我去学不是我拿手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可以把它又变成我，那就是又是另外一个修炼这样子。对，这是跳脱我觉得服装的创作、服装的实验跟服装很成衣类的东西的另外一个课题。对，我现在就是在

0: 但我们后面那一块隔阂是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
1: 是，
0: 对，
1: 哦，看起来呢，啊，还是需要努力啊，因为我们的人口毕竟是不够多啊。是，今天非常高兴子渊来跟我们聊了啊，关于服装设计的方方面面啊，那么也让我们对这个领域呢有更多的了解。那也希望呢你在这个你的啊风格展现上面有更多能够让我们觉得哇眼睛一亮的作品出现。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谢谢。

让高栏杆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你们俩化妆啊？外国女生基本都化妆的。可我身边除了你以外，也没别人化妆啊。哎，潘雅，你平时化妆吗？
1: 我。
0: 但是学校不准，你这是要接待外宾，化妆是一种礼仪。
2: 那是得化一化了，
0: 得给我们学校整脸是吧？
2: 你有化妆品吗？我可以帮你化。有啊，大宝
1: S O 的蜜。拜托，那是我爸用的好吗？我说的是粉底。嗯，眼影。
2: 腮红口红，你还算女生吗？那我妈也没有啊，要不，哎，你把你的给我试试。没问题，你放学来我家，我帮你试妆。你妈在怎么办呀？你去张琪家吧，张琳阿姨在不在？
1: 也行。
3: 嗯，诗音，我给你带了巧克力。
1: 我减肥。
2: 哎，这肯定很好吃。
3: 这是到的新品，你尝尝。
1: 我不吃巧克力。
3: 小雪，再吃一块。
1: 嗯。
3: 唐燕，你也吃。嗯。

0: 你这一下班人影就没了，你干嘛去了？不回来做饭？
1: 我这是给他买梨去了，明儿他不要做翻译说一天话，我给他煮点梨水拜拜火。
0: 你说说你，嘴里边天天念叨人家，这心里边啊还总想着他。
1: 你说我要是不当坏人，怎么能衬托你的好啊？他回来了吧？
0: 他回来了，回来了。但是啊，嫌你丑，去张琪家学英语了。
1: 他嫌我丑？哎，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
0: 就是，我就说他，
1: 好好说说他，这孩子。你不包也对，你再给我包秃噜了，不就是包葱吗？就只有这个口啊？
2: 哎呀，化妆品都被我妈锁起来了。
3: 那要不就画这口红吧？
2: 那不行，化妆得画全套的。要不我去问静静阿姨借一下？
3: 哎，不行，那万一阿姨跟我妈说，不就露馅了呀？不行不行。
4: 哎呀，关键时刻。还得靠我的，等着吧。

0: 爸爸，
1: 这啥？哇
2: 哇，
1: 这么多呢！
2: 不愧是张玲阿姨啊，这么高级。
3: 这些贵吗？
4: 我跟你说，这里面随便拿一个都能换 PS 2了。
3: 这么贵？
4: 啊！
3: 早知道我就偷偷卖了，反正我妈也不用。
1: 张玲阿姨不化妆呀？哎，
3: 她呀，忙到手上脸都不洗，哪有时间化妆？
4: 太可惜了，谁要是送我这些，我能给他点一年的小李飞刀。
3: 你呀、啊，小李都比飞刀多了，还点小李飞刀？
1: 嗯，来，小心。嗯，
4: 来。你回避一下。
3: 这是我家，我去哪儿啊？嗯。
1: 你去给我买点吃的，你在这儿我也不自在。这给你忘了，我不爱吃这个。
3: 这么多还不够？
1: 不够啊，快去吧你。
4: 不送了，没叫你之前你别回来。
1: 来。
5: 35刀，36刀，37个刀，38个刀。40、41个刀，42个刀，43个刀，44个刀。
3: 哎，你怎么才回来？我都无聊死了。
6: 坐这儿干嘛呢？
3: 被赶出来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
6: 强制补课。
7: 高桑果然变态。
6: 你们竞赛班不也这样吗？
7: 哎，别提了，竞赛班的人更变态，天天放学不回家，在那儿学习，我都后悔转过去了。
1: 走啊！哎，苏年哥，你回来啦！
4: 怎么样，是不是被我高超的化妆技术震慑了？你别理他们，这是上镜妆，就得跟平常不一样，他们欣赏不了。
2: 嗯，那个我任务完成了，我先回家了，
1: 拜拜。哎呀，好看吗？
7: 好看，好看。
1: 年糕好看吗？
6: 嗯，也不是不好看。
1: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
6: 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1: 这个林世英，把自己画那么好看，画那么丑。什么？
6: 外国人喜欢的话题，冷场的时候可以用。哇，
1: 苏年哥，你就是哆啦 A 梦，什么都有。哎，要不这样吧，你来假装外国人，然后我给你模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
8: Welcome to our school. Our school is so beautiful. Follow me.

0: 我知道你不常夸人，不过没有关系。我要是有什么缺点也可以直接说，没关系，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超强。
1: 特别好。
0: 真的啊。
1: 我从来不骗你。走吧。
0: 走吧。

1: 小雪，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2: 我刚刚跟张琪模拟了一下明天的参观流程，耽误点时间。啊，
1: 我给你熬了梨汤，就放在桌子上了，你赶紧喝了吧。
2: 哎，啊！
0: 你这干嘛呢？
2: 跳舞呢，跳舞呢，你赶紧去睡觉。
1: 吃完了早点睡。
3: 哎，妈晚安。
1: 晚安。

0: 这林诗音画的啥呀？这，哎呀，怎么还痒起来了呢？哎呀，疼死了！
1: 哎，小
2: 刘老师，
1: 哎，你先坐着啊，戴伟鹏到了，我去接他们。你这脸怎么红了？
2: 我化了点妆，为了展现学校的风貌。
1: 下不为例啊！
2: 哎，张老师好。

0: 小雪啊，代表团来了，咱们走吧。
1: 好，走。
0: 哎，你这脸怎么比刚才还红啊？
1: 太阳了，我就挠了一下。
0: 不对啊，你这过敏了吧？
2: 没事，我们先去吧，老师。
0: 不什么没事？这样你去医院，完了代表团这边我来处理。
1: 啊，那个，
0: 你那个什么那个，赶紧走。
1: 不可以的，老师。
2: 哎呀，
0: 去吧，这边有我们，赶紧吃吧。
2: 您瞧这儿，这边。
1: 啊，这是化学物质过敏了，没什么事儿啊，但不能保证完全恢复。啊，那我会不会毁容啊？
2: 毁容？现在知道急了，害怕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乱用那些化妆品，你听吗？还哭？
1: 哎，不能哭啊，眼泪对皮肤刺激性很大。
2: 别哭了，别哭了，快快快，吸回去。
3: 赶紧的，赶紧。
4: 我是一位梦想在人生。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等等，那是诈骗！时空倒退了。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万块。
5: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哎，
6: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 一定要先打1165查证啦。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
7: 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 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8: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医生，您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我闺女快点好起来吗？
1: 我先给她开点药吧，还要靠她自己努力呢。
2: 平常呢，别吃刺激性食物啊，
1: 作息规律，少情绪波动，
2: 还要定期上药啊。一般来说都没多大问题。
0: 知道了吧？管住嘴，别瞎吃了。
1: 哎，对了，千万不能拿手碰那过敏的地方啊！
0: 好。我让你臭美，我让你化妆，我都给你扔了去。
3: 那个都不是化妆品。
2: 哎呀，吃完了再扔吧。
4: 不是给我扔，连口肉都没有，你看。
2: 你这也不能怪你妈啊，鱼生火，肉生痰，萝卜青菜保平安。你现在这样，你吃素最安全。
4: 你说的容易，你偷吃鸭脖子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2: 嘿，我一个大男人，我光吃素能行吗？再说了，我半夜我偷，不是不是，我半夜我吃东西被你发现了，你还怪我馋你啊？
4: 那我不是也想出来粉粉？
2: 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就没肉吃不了饭呢？跟你说啊，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妈。你要是告诉你妈，我下辈子的零花钱都没了。
4: 可以啊，你行，
2: 快吃。多吃两口饭。
4: 我吃，今晚肉吃。
5: 快，你走了。
6: 快走，东哥。
7: 哎，我在这呢。臭小逼请罪来了！你说这个熊孩子啊，拿着我过期的化妆品给小雪用，这儿子我今天不要了，要打要骂随你。
5: 玉阿姨，啊，对不起啊。
0: 张琪，那个臭小子，你把我们家小雪的脸给毁了！啊，
5: 他毁容了？
0: 当然了，你去看看去啊。
8: 小雪，

0: 我去，这么严重！
1: 上次你还还我脸了！
0: 我也不知道化妆品还有过膝这一说啊！
1: 你把我害成这样，你还敢躲？
0: 你想怎么解析？打吧，怎么兴奋怎么来。

0: 你耍我呀你！
1: 耍你怎么了？我这已经够严重的了，你还想让我毁容是不是啊？
2: 吓死我
3: 了！我看看，是有点红，
4: 不过比我想象中强多了。
1: 什么好多了呀？又痒又痛又不能碰的，还不能吃肉！我警告你啊，这几天不要惹我。
0: 说吧，怎么赔罪？
1: 那你当我跟班，一周。咋的？你不乐意呀？
0: 行，你说啥是啥。
1: 那还差不多。啊，安。快点，轻点儿，再加点力。
0: 你这脸啊，还好没事。
5: 你这脸要是真出点事儿啊，可咋办呢？本来长得就不好看，
1: 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这脸就算真出事儿了也没关系，以后你的饭我都包了。
1: 认真的？
0: 那当然了。
1: 那行，那我要吃全聚德、变异法、大董、四季明菇。
0: 全是鸭子啊！你可放过鸭子吧你？
1: 咋的？乐意啊，
0: 乐意，吃，一家一家吃，
1: 继续继续。医生，我怎么觉得更严重了呢？这皮肤又干又痒的，你看你看，还多了几条细纹，我不会长皱纹吧？
6: 这纹倒没多大关系，不过呢，好的也太慢了呀。哎，你是不是没忌口啊？
7: 忌口着呢，没给他瞎吃过。
8: 肯定是这孩子偷吃什么了。哎呀，
7: 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背着我给他吃什么了？
8: 没有，就那天吃了一口鱼，
5: 对吧？这海鲜不能吃。
7: 行，你带着他看吧。啊，
8: 不是，哎。待会儿我们一定忌口啊！
9: 哎，听医生的话啊！
8: 这么晚了，咱别做饭了，出去吃，我请。
7: 我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小的不懂事，老的也跟着胡闹。这么多天了，不能上学，不能见人，你不着急呀？
8: 啊！你轻点，大孩子。
7: 我轻点，他能长记性吗？不能挠。
1: 别人家的小孩受了委屈，妈妈都心疼的不行，你就知道让我长记性。
7: 不能哭，这眼泪伤皮肤。
1: 我就哭，这么多天了一句好话都没有，东西给我扔了，肉也不让我吃，现在哭还不让哭了吗？
7: 你冲我吼什么吼什么？我让你过敏的是我给你弄的吗？
1: 你太凶了，我不理你了。
8: 哎，你干嘛去啊？
7: 哎呀，你赶紧跟着他去吧。
8: 哎呀，孩子这会儿难受着呢，哭会儿就好了。
7: 那你赶紧跟我回来。
8: 干嘛去？
7: 你帮我给他弄点他喜欢吃的呗。
1: 哎呦，真是的。

0: 别哭了，眼泪一拉，多疼啊！
1: 可疼了。
0: 口罩摘了，我看看。丑。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小时候满脸鼻涕泡，我还带着你玩呢。这大夏天的，戴着口罩不更严重了吗？

0: 跟我说说，为什么哭？
1: 你说呢？把你没当成，别回了，我妈还老骂我。
0: 主要哭什么？
2: 当然是翻译了。
1: 我之前那么期待，整个胡同都知道了，现在没当成，多丢人呀！
0: 没什么丢人的，过了这周，我保证所有人都不会记得这档子事儿。
1: 我怕别人忘了，老师忘不了，出国留学机会都没了。
0: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你没当上翻译，但是做了这么多努力，肯定不会白费，只是缺少了一次实践的机会罢了。再说了，你要是想练口语的话，我妈也可以帮你啊。
1: 那我这脸怎么办呀？我要是脸好不了，我怕以后就没有人要我了。
0: 你才多大点人呢，就惦记起这些事儿了？你担心嫁不出去？成吧。要是真有那一天，我娶你。你以后要是真嫁不出去，我娶你，行吗？
3: 我看行。
0: 走吧。回家吧，谢谢老板，
3: 记你账上了。

0: 你好，小伙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这边都是女孩子的化妆品，是要送人吗？
1: 嗯，送人。
0: 多大年纪呢？
1: 高中生。
0: 哦，那我知道了。嗯，这款怎么样？
1: 粉粉嫩嫩的，很适合烧酒。
2: 再来瓶香水吧，这个叫初恋的味道。嗯，不用了，谢谢。还害羞了呢。
0: 妈，你突然带我来商场，连我爸都不认。你不会是把我卖了吧？
2: 卖你？卖你，我得赔死。
0: 那来这干嘛？
2: 我当然是买东西啊。
0: 钱在帮忙。
2: 你说什么呢？
0: 啊，买啥？
2: 你说呢？哎，四年哥，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帮我妈买点东西。
0: 买什么？
2: 这孩子，你管人家买什么呢？我们先走了啊！
3: 哎，拜拜，阿姨。
0: 四年哥，再见。
2: 你带我来看化妆品干什么呀？我因为从来不用这些东西，连带着呀，你也不会用。这些天呢，我想好了，你长大了，这眼瞅着就要上大学了，这爱美是很正常的事儿。我与其防着不让你用，那不如我亲自给你买一些好的，省着你又瞎抹，再给抹到医院去。服务员，
4: 哎，你好，
2: 你帮我看看。 有什么啊，适合我女儿抹的？
4: 你大概想要什么价位的呢？最好的。我们这款就是新推出的，而且保湿效果和防晒效果都很好，您试一下。让我女儿来试吧。小雪，来。没关系，来试一下。这个防晒效果都很好的，还很滋润，特别适合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子。怎么样？ 防晒效果都很好，很适合室外。
2: 哦，是吗？嗯，还有淡淡的香味儿。

0: 干什么？
1: 给你的。
0: 给我的？不过节不过生日的，送我礼物干嘛？
1: 就突然想到了。
0: 这么贴心啊。

0: 这个好像是给小姑娘用的吧？
1: 又要到来天贝的美味了。
2: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3: 了解，
2: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1: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冬阴汤啊，
1: 冬阴功嘛，
4: 冬阴功，
1: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4: 有泰的感觉，
1: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5: 对，
1: 今天带来什么？
5: 综合荷叶蔬菜蒸。
1: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5: 是，没错。
1: 哎，好香哦！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2: 我就随便买的，你凑合用。
3: 哼，我看呀，不像是给我买，
4: 倒像是给人家买的，没送出去吧？
2: 我该学习了。
3: 哎，你跟妈妈说说，妈妈帮你分析一下。

0: 下课前跟大家说个事儿，马上就要到10周年的校庆了。这次校庆的文艺汇演是历年来最盛大的，有特长的同学可以参与一下，想上节目的可以去文艺委员那儿报名。但是绝对不能耽误学习，好吧？
1: 好。
0: 好，下课。
2: 声音，快给我报上舞台剧。
1: 名字呢？
0: 名字我没想好。
3: 你就写少许的节目就行。哎，快写上！写上！
0: 什么节目啊？舞台剧啊！真厉害，什么故事啊？
3: 故事我没想好，但是演员一定就位了，就等我一声令下。我拒绝。
0: 为什么？
3: 嘘！快点！我每天学习都累死了，没时间睡觉，还演什么戏啊？
0: 那你还帮乔木姐拍短片呢？
3: 喜欢上。
0: 我那是被逼无奈，
3: 这次可是我当导演，你不给面子呀？你当导演？
0: 你瞧不起谁呢？我找苏宁哥去。他也不
4: 能演。
0: 苏宁哥肯定会去的。
3: 我拒绝。
0: 苏宁为什么？
3: 不想演。
0: 原来还可以这么直接啊！
4: 你连个理由都不找啊？
3: 那文艺汇演不让高三参加。
5: 是不让高三报名，又不是不让你们参加其他的节目。那，就是不想演。我就说了吧。哎呀，
6: 我能拒绝吗？
0: 你又是为什么呀？
5: 我得去超市打工，没有时间。诗音。
0: 我被全世界都抛弃了，我现在只有你了。哎呀，我演不了。你又是为什么呀？我要跳开场舞，特重要，抽不开身。这不还没开始选吗？怎么就开场舞了呀？
6: 我们是校舞蹈队，直接免检。
0: 那你跳什么呀？
6: 世界末日的狂欢。
0: 我们是校庆，跳什么世界末日的狂欢？
6: 是不是听着特别？
0: 给我们排舞的那个老师也特别有想法，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长得特别帅，好有感觉。
6: 你不是吧？你不之前才给那个叫什么王浩然点过歌吗？王浩然？王浩然只是一时兴起，我没跟他说过话。但是，这个老师让我特别崇拜。你要是看过他跳舞，一定也会被他迷住的。
0: 你就是三分钟的热度，等你跳完舞，你就会转移目标的。你来拍我的话剧，艺术才是永恒的。
6: 我是这么三心二意的人吗？是，你就是。小雪，你别生气了。我被全世界都背叛了，没有人愿意来帮我演话剧，我就名都报了，剧本都写一半了。你要是实在缺人的话，我可以帮你演。
0: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帮我演吗？你要是愿意帮我演，男主角、女主角，正派、反派，你随便选。
6: 你还是给我一个小一点的角色吧，我上不了台面。
0: 说什么呢你？你看你大眼睛高鼻梁的，妆一化，光一打，绝美。
6: 小雪，
0: 干嘛？
6: 我跟我女主角聊事儿呢。
0: 其实我也可以。
6: 你不是要去演你那个世界末日吗？去你的世界呀！
0: 哎，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7: 啊，静宁跟老郑吵架了？不可能吧？我们就是他隔壁，怎么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呢？你小点声，他俩能跟咱们似的大声嚷嚷吗？我也是刚看出来的，那俩人啊，迎面走过来，一句话都没说。他们两个不可能吵架。
8: 你看，我认识静宁都十几年了，他连一句重话都不会说。
7: 那老郑把他捧在手里，都怕摔了的人。 他怎么可能吵架呀？
8: 别说了，
9: 哎，静宁哥，打水去啊！
8: 哎。

0: 能不能先不看了？马上就完了，
1: 我求你，咱先吃饭行不行啊？
0: 正关键呢。
1: 你每次都是关键，你每一次都是关键呢。

0: 吃吧。
1: 你给我开开！
2: 我不开，先吃饭。
1: 你不开开，我就不吃了。
2: 你，宋佳，不是你看看你妈，这，
1: 我怎么了？
2: 你不讲理。

0: 我先吃饭，行不行？
1: 你怎么能当着儿子的面说我呢？他就在这儿啊！
0: 你道歉。
1: 你不讲理，我道歉。凭什么呀？
0: 你变了。
2: 我去哄哄。
3: 不哄，你妈这毛病啊，得治。
2: 刮目相看。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就因为吃饭跟看电视这点事儿啊？嗯，
1: 那有什么可吵的呀？那饭好了，到了饭点就应该吃饭，干嘛非要看电视？吃完了再看不行？
0: 怪不得你找不到女朋友，
1: 啊？女人是要靠哄的。哦，那你们女人可真麻烦。
2: 小雪，我先走了啊！哎，
3: 我明天把剧本写完了给你看看啊。啊，
2: 我啊什么呀？我要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女主角。
3: 你真的让我演女主角啊？
2: 当然了，我不行，我晕场。
3: 晕场？
2: 就是上台紧张，说不出话来。哎呀，没事儿，我上台也紧张，多练练就行了。小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但是我一定会给你丢人的，你还是别选我了，对不起。
4: 哎，韩燕，回来了。

0: 嘛呢？
1: 在小雪家吃饭呢。
2: 还气上了？
1: 这越气越大。
3: 静宁，你吃点菜，来尝尝我这个熏肝。
4: 静宁阿姨，
5: 谢谢。
4: 嗯，你为什么跟郑叔吵架呀？
3: 小雪，你吃饱了是吧？
4: 我还没吃呢。
6: 没有，我们就是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3: 嗯，生活就应该这样，吵吵闹闹那是小情绪。
7: 没错。
4: 对，你看我妈跟我爸天天亏有陈叔。
3: 小雪，那大人说话你怎么总搭茬啊？
7: 哎，今天来吃饭，你别在饭桌上教育孩子。
3: 我教育他了吗？你不说他怎么老说我呀？
7: 不是你对着孩子喊的呀？
3: 我喊了吗？我这是……
7: 哎，你还应该不承认了你？
3: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说话，我叫吼吗？
7: 这就不叫吼吗？好多人来吃饭，你就在饭桌上教育孩子。
8: 我看出来了。
0: 今天上学累吗？
2: 不累。
0: 作业多吗？
2: 不多。
0: 那我就是菜炒的不咸吧？
2: 爸，不要勉强。
9: 叔叔，
1: 哎，小雪，哎，
9: 你还没吃完呢。
2: 嗯，我快了。你吃饭了没有？哎，咱一块吃点肉。
9: 我吃了，吃了。
1: 哎，你静宁阿姨的吃的好吗？
9: 挺好的，挺好的。
1: 那也行。
2: 爸，我吃完了。
1: 嗯嗯。
2: 走吧。
9: 那我们先走了。这叔叔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早晨的寿山上，在动物保护教育园区里，可能是陌生人来访，又或是志工们到来，笼子内的狗狗有些躁动，或许也想靠着吠叫吸引志工们注意，因为这样说不定就可以出来放风了。他叫小草，今天的志工之一，会来这边当志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1: 可能我从小就蛮喜欢动物的，以前就是因为家里附近有菜市场，所以附近就蛮多流浪狗，然后就觉得就是不管猫猫狗狗都是对人还蛮有感情的动物。然后一直到工作后，我就写下了这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发现有一个是帮助流浪动物。对，然后后来我才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蛮重要，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做一定会后悔。然后我就开始查询一些就是能帮助动物的方式，那其中一个就是当志工。后来我就报名来到收容所参加志工培训。那当时因为我是做商品摄影，还有一些企划，对，我就想说希望可以透过帮他们拍照，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收容所的孩子。
2: 未来这边当志工，其实是因为在104年的时候，我儿子带了家里第一只狗回来，所以就对狗改观了。那时候我是抱着说我不了解狗，然后来收容所可以学到知识跟常识，所以就来报名了。之后会这样一直持续的做下来，其实就是对狗狗很不舍。每次来这边看到他们，感觉他们好像是在坐牢，因为他们收容所都是设在荒山野外，或者是说在山区，只有我们志工去，他们才可以出来放风。所以说我就会每周一次，让他们有一个小确幸，那就会带肉干、带罐头来喂他们吃，然后他们看到我们也很高兴，这也是一个动力。
0: 为了打破一般人对收容所与浪浪的刻板印象，也建立狗狗与人类互信的基础，小草和志工们都很努力，找到狗狗们可爱、值得被爱的一面。
1: 我觉得因为在收容所，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很恶臭，然后狗狗都比较凶，因为毕竟曾经流浪过。但其实我自己进来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狗狗他们是很单纯、很信任人，然后也很亲人的。
3: 真的假的？
4: 对。
3: 所以我等一下要快闪。
4: 其实还好，他现在看起来还好，他最近好像好一点，应该是刚进来的时候有一点紧张。我们好吗？不要，现在还不行。
1: 就是经营社群的方式，我会希望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就是不要在笼舍好像看起来很有距离感，然后不亲人，而是让他们能够去有一些跟人的互动的照片，然后也会拍一些影片，就是分享他们的互动。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因着社群，然后看到其实有收容所这个地方，然后就来看狗狗。
4: 可以摸摸吗？可以摸摸？紧张？好，不要。
0: 在收容所的狗狗来来去去，有些因为可爱的外形或是比较亲人，很快就找到家。但也有狗狗在这边住了很久，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需要找到与它相处的方式。
4: 它很凶，而且刚刚它有叫我摸它，我很高兴。你这样子哦，好，没事。它摸摸吗？摸摸，这样子哦。
1: 收容所其实在送养上，我觉得幼犬送养还蛮快，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爱，然后小小只的，然后没有想太多就领养。
3: 还假肢给我看。
1: 再来就是可能外表比较有优势，比如说长毛犬或者是外形可能长得就是很不一样。那如果像黑狗的话，就是有点会太多了，然后就真的比较少人会有意愿领养。那再来就是一定要很亲人，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不亲人的狗狗会比较没有办法马上去就是能够接受带它回家。
5: 哎呀，
1: 阿海算是我第一天来当志工就遇到的狗狗，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对他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他很活泼，然后很亲人。但后来就是陆续发现他其实不太亲狗，也不太亲陌生人，所以这对送养来说会蛮难找到家的，因为大家都喜欢一只狗是人人亲，然后每只狗都好。但他就是对认识的人非常 OK， 就是会撒娇啊，甚至会翻肚子。然后他对陌生人就会变得会有点吠叫，然后甚至曾经有点空咬别人。阿海，阿海看到人会很兴奋哦。阿海是谁？因为他又是一只黑狗，就是外表会很吃亏，所以这对他来说找家就很难。就是他现在已经待了3-4年的时间，然后其实就会有一点像窘境吧，就是他没有办法送出去，因为他毕竟他的 每一个送养的条件不是这么好，然后他又是成犬的，对，但是就是我们认识他的人就会知道，他其实就是真的对认识人是非常撒娇的。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何况是狗狗呢？在收容所的志工们透过先跟狗狗们相处，了解他们的个性，也能帮助未来和收养人相处更融洽。
1: 对，就是我们有跟他相处过，可以跟领养人让他知道他的现况，然后他会有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才可以避免说，比如说带回家发现他好像不如预期，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会想要办退养，或是就是不继续养，这样会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伤害。阿海的状况，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比较单纯的环境，然后如果住都市型的话，如果是我养他，我可能就会避开比较多人潮或是有狗狗散步的时间，那他其实还是蛮适合人养的。就是我觉得人要做好先前的防范，比如说他如果会对陌生人或者是陌生狗会比较警示的作用，你就去避开，其实他还是可以适合一个家庭的。而且他在收容所待那么长的时间，就还是可以给他一个家，毕竟他就是走这一生而已。
6: 你要不要让别人
7: ？
1: 他大概来了三四个月，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很清冷，然后他在笼子里面会稍微比较活泼，有时候会有点吠叫，所以民众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点就是可能躁动，不适合领养。但其实牵出来后，他其实是非常 OK 的。好，等一下哦，好棒哦，他超开心的。等一下，他很清冷，只是他就是很活泼，会一直动来动去。等等，好棒，就是用一个领巾帮他拍照会比较可爱。对，所以像狗狗他其实他只是想要出来，因为他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出来的时间没有很长，那他看到我们志工就知道可以出来了，就很兴奋。对，然后他个性是就是真的很任人揉捏，也不会生气。然后我觉得他的外形也是还蛮特别，就是他眼睛颜色很亮，然后鼻子都是粉红色，我觉得他还蛮适合到家庭生活的。他鼻子超粉红，他个性就是很好，然后很清冷，任人揉捏也不会生气。其实在收容所我觉得成犬送养的确比较难，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想要领养幼犬，因为幼犬相对比较可爱，然后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会觉得好像幼犬从小养会比较清冷，但你可以发现他就是我们照顾他几个月的时间，他就非常的任我们，然后也会撒娇，然后摸哪边他都 OK， 然后也可以就整个用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大狗小狗其实都很适合照架。Bobby 大概是在去年圣诞节，然后我们来当志工的时候看到一对夫妻开车来把他跟另一只叫香香的狗狗带来这边弃养。对，然后那时候他其实那时候没有这么瘦，然后他跟香香 Bobby 跟香香都在收容所待了蛮长一阵子，然后我就蛮极力帮香香剖文，因为香香他是金黄色的，然后相对长毛比较好送养。对，但是 Bobby 相对就是剖文之后也没什么进展，因为毕竟他是黑狗，然后外形也是长得比较一般，因为短毛的狗狗。对，然后他就从去年圣诞节一直待到现在，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一开始他比较警戒来的时候，但发现他只要有吃的都很 OK。然后因为他曾经是家犬，我觉得就是他对人的接受度也很高，任何陌生人只要有食物他都 OK， 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近他，然后他也是都可以摸，然后他还会像握手啊、坐下、趴下。就是他因为曾经有过家，所以我觉得他在收容所的环境相对比较艰辛一点，因为他毕竟以前在的环境会比较安逸，但他来这边会狗狗这么多，声音又比较复杂，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变得蛮憔悴的，然后就是很瘦。对，然后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就会蛮开心的。对，你干嘛？他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瘦。
8: 其实他们来心情不好就是
1: 一定啊，因为他以前在家，现在整个变得跟以前不同，加上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定有点白胡子，然后牙齿又有一点牙垢，可以看得出他可能年纪有五岁以上。对，那大部分人会觉得可能这样狗狗就有点老啊，或者是觉得他的外形已经没有像幼犬那么就是那么稚嫩可爱，然后加上他现在皮肤的状况没有这么好，就没有那么亮，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他身体有一些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意愿去领养他。那进去休息了吗？
0: 短暂的放风时间结束了，终究还是要回到这个可以遮风避雨却又不像家的地方。收容所内这么多狗狗，下次什么时候可以轮到它出去呢？不知道，但或许它更想知道的是，会有人再次领养它，让它有个温暖且永远的家吗？ 淑蓉姐当初只是想要多了解狗狗，所以才来当志工。一转眼四年多过去了，收容所的狗狗还是一样多，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我是从107年来这边做志工，也4-5年了，收容所的狗狗从来没有少过，就是还是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哈 ，TMR 是一个很值得推展的一个方式。TMR 是有很多各地的民间团体都在投入，然后像我们这些比较没有能力，我们都会捐献一些钱，对流浪动物有一个出钱出力的一份付出。可是狗狗还是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哈，在绝育这一块，应该是还可以再推广，尤其是如果政府部门、公部门可以介入，可以拨一些经费出来做的话，那会更好，把它扩展开来。因为有一些偏远地区的话，其实都是要靠私人的民间团体，然后去那边推动 TMR， 要不然也是，尤其山区的狗狗，很多人也都是把狗狗带去山区做弃养或者是放养，都没有结扎，那会生的更多。
4: 什么是 TMR？
2: TMR 就是抓杂放，就是先把狗狗抓回来，然后帮他们结扎，然后在原地放回，就是自回。就是叫 TMR， 叫抓杂放、
0: 捕捉、绝育、放回原地，或许是目前有效的以人道方式管理和减少流浪犬猫数量的方法。但如果更多人投入并关注流浪动物，对浪浪们找到家会更有帮助。
1: 因为我觉得收容所就是资源真的很有限，不管是人力配置或是虽然有预算，但是其实收容所这个地方就是一定有它的预算的考量，还有资源的限定。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一份力，而不是好像把流浪动物这个议题要推给政府，一定是只有政府才能做，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可以尽一点力量，即便我们只是来当志工，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分享收容所的讯息，我觉得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2: 这个问题是各政府部门专家他们都在研究，都没办法解决了，更何况是我们这种，我们的志工来也只是说短暂的帮狗狗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样子而已啊。狗狗跟人所建立的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互相依赖跟合作，因为有一些公祭前我们都是要靠狗狗去完成的。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人类应该要以人道的方式为狗狗寻求出路，而且要保障他们的福祉。那我是呼吁说，希望来这边做志工的人要不怕苦不怕累，能够持之以恒，这样子的话你能才能够了解到这些狗狗所面临的困境，你也可以了解到说每一只狗狗其实都很可爱，只是它没有家，没有人特别去爱它，让它造成压力。就像你刚看到了，有两只狗狗躲在那个铁下，它不敢出来，那两只有可能是刚被弃养，它一带到这个环境来，它就会很害怕，就躲到里面去。所以这一些都是要靠志工慢慢把他们带出来，用临时诱惑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知道说，哎，人类还是可以信赖的，他们就可以走出来社会化，可以增加被领养的机会。所以也呼吁大家来当志工啊，但是要持之以恒，真的，哎，不要说完就走了。好了，等一下我再给你一块。你好可爱哦，妈妈给你一块。下来，你下来，下来。有的狗狗吃零食都用吞的，要小心，怕它们会噎到。其实来收容所挑狗哈，只要跟你有缘就可以了，不用想太多。你看像这样子的一只狗，你跟它长期培养信任感情的话，它就会跟着你了，不用挑太多。
1: 我那时候领养犬心，然后它就是因为在收容所待了400多天，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像这么不亲的狗狗可能是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出去，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要中途它，然后到后来变成领养它回家。
0: 如果做好准备爱他一辈子，就把他带回家吧。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就像小草，因为想帮流浪动物尽一份心力去当志工， 也选择一份可以兼顾志工身份的工作后，遇到不亲人的狗狗全心。从原本只是中途转而领养它，小草笑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中途案例。
1: 我现在是在浪浪别哭当小编跟企划，那那时候因为我还在台南工作，所以浪浪别哭开在台南店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在找小编，我就想说，因为我平常有在收容所拍狗啊，就是去当小编也是可以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兼着做。对，那后来因为一些家里的因素需要回到高雄，那里的老板娘就问我说要不要转为企划，就是我可以在家执行一些工作，所以后来就到浪浪别哭当企划。那除了写送养文，也会拍一些社群相关的影片、周边商品的执行、开发等等的。当初会领养全心，其实也是很，就是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很撒娇的狗，然后就是如果是既定印象的话，可能是一只长毛的黑狗。然后那时候因为想说，就是有开始跟很多浪浪别哭的爱妈志工认识，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也不是非常有钱，也不是有什么很大的力量，只是他们会愿意去做中途这件事。然后我就想要做的更多，但因为碍于家里有长辈，然后也有三只猫咪，所以我就想说好像不能找一只太活泼的狗，因为其实会吓到他们。然后后来就开始锁定全性，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我为什么都已经可以中途了，然后就是没有自己养狗，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很想要养一只狗这样子，所以就变成一个中途失败的案例。对，
7: 失败吗？
1: 对，就是中途失败，我们都会这样讲，就是很多人原本都说要中途，后来都自己养起来，就会变叫中途失败。对，可以这样说，
7: 有一点讽刺啦，因为说不定由你们来照顾，他会获得更好啊。
1: 应该是说我的起心动念是中途照顾他，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就把他养下来，因为毕竟就是好像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可以养狗，然后后来也是有陆续中途一些小幼犬，然后发现全新因为很亲狗，狗学狗其实很快，然后他都会稍微帮我照顾那些小狗。在领养他之前，然后我就是因为开始接触基督徒，我就有还蛮多的祷告，那我就觉得我可以放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全心，也是因为就圣经有一句话是全心全意的爱神。
9: 我那样，他很喜欢他，因为他就摇尾巴。
0: 全心被领养后，他的性格转变了，即便是对陌生的我们来访充满不安，全心还是乖乖的默默地陪在工作中的小草身旁。
1: 因为我们家猫咪是就是会上下楼走来走去，我们是透天，然后因为全心他之前有猫咪会揍他，然后猫咪接近他的碗反而换他凶猫咪，所以基本上他在我房间他都是在休息，他也不太会吠叫啊，然后玩玩具现在也比较少。他在家就是真的超安静，然后完全不讲话，早上也睡比我晚，就是回到家之后变得很享受，然后基本上一整天都会在床上休息，然后出去玩就会变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真的还蛮好照顾的。原本我想说他很不亲人，因为在收容所连我们志工都不太有机会就是跟他有相处或是摸他，但是我发现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然后我也想说如果领养他之后他回来家里跟我完全不亲，就是连摸都摸不到也没关系，但后来发现他进步得超快，就是会坐机车啊，然后也会开始会默默的会靠近要撒娇。原本我想象的他就是可能真的会一辈子不亲人，那后来发现他其实还是很适合家庭生活。
0: 领养全心后，小草的生活和想法也出现改变，因为当我们无私的付出爱之后，我们得到的或许更多了。
1: 以前我觉得就是我很重视自己的比如说工作或是生活，然后像我以前有就是很喜欢收集公仔，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就是都会一直买玩具，但是养了全心之后我发现我蛮多重心都会在他身上，就是不管是要出去玩或者是要花钱的地方，就是会觉得好像可以需要为未来做准备，然后因为毕竟狗狗他生病也会比较贵，就会蛮影响我自己的价值观，然后会比较不会再那么着重在自己。我以前是还蛮不喜欢晒太阳，然后也不太喜欢去走路，就是我可能连到家里最近的 Seven 都会骑机车代步，但因为养狗之后早晚都需要散步，就会发现其实散步是一件还蛮休闲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放松一下，转换一下心情，就早晚带他去散步，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很开心，然后我其实也感受到就是跟以前生活形态的不同，然后也变得心情会比较好一些。就是我觉得全心是一只很酷的狗，就是其实大家看他都会觉得他就是不太理人，然后不太亲人，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个性，让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挠什么事情，就是我每次回家或者是下班晚看到他，我就觉得哦好像又没什么事，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就好。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只很让我觉得心情会变得很放松，然后也不会觉得好像世界上有什么事会天塌下，因为它就是对什么事都不屑一顾，然后又会很怕的。我就觉得它可以很保留自己的个性，就是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也可以就是很做自己，然后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0: 下午，几位领养浪浪认识的朋友彼此相约，除了让狗狗们出来玩，也交流养狗狗的心得与生活。
1: 对，他就是慢慢。
2: 你好开心啊！刚刚被犬星吓到。
3: 你说斑斑是你第一只
2: 中途的，
3: 中途的狗，
2: 因为它长得很像犬星。
4: 我们就是会固定带犬星跟狗狗聚会，因为其实它蛮需要狗狗朋友的。然后就是我自己工作后也会需要出来走一走，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彼此就是可以聊聊狗狗的事情啊，或者是互相有什么事情可以交流。因为我刚领养犬星的时候就发现它在散步的时候会很开心，然后在家其实一整天就会觉得好像在家也蛮无聊的，对。然后它现在是比较喜欢跟比较熟的朋友玩，所以我就会固定带它跟就是比较认识的狗友一起出来。
5: 我是佳佳，然后我在网路上看到 po 到斑斑的送养文，然后就对斑斑一见钟情，所以就立刻私讯小草，就询问他斑斑现在在哪边，可不可以去看他这样子。
3: 你所谓的一见钟情，他有哪个特点特别吸引你的吗？
5: 他整个人，他的脸啊，他的纹路都很吸引我，就是一直很想要养狗，想很久了，就是一直都有在考虑，就是包含可能自己的状况啊、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然后就有默默的在关注，然后就刚好那时候看到斑斑，就决定就是现在了。
3: 那你实际收养它之后啊，你觉得有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5: 很多哎，就是每天都会想说我要花更多时间陪它，对，然后想说哎，今天要去哪里啊，要带它去哪里跑一跑啊，消耗一下精力啊等等，就怕它会孤单寂寞这样子。其实斑斑很蛮乖的，就是而且蛮聪明的，教他什么他其实都蛮快会学会。但是他现在就是太亲人又太亲狗了，所以只是出来外面的时候会有点失控，是不是？对，因为基本上养狗狗，你就是要需要花一些时间带他出来散步啊，或者是出来跑一跑这样子。那这些时候就是大家就会，就是狗友们就会一起执行这个活动，这样子就是等于说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话题，就会聊一下说哎，大家自己的狗狗怎么样啊，出来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分享一下比如说哎，宠物保险要怎么保啊，或者是吃什么会比较好。对，
6: 你好，我是彩珍，然后我是在 FB 的社团里面看到卷卷的认养资讯，然后我就当场骑了一个小时的车直接去现场看，然后当时他其实皮肤病蛮严重的，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要看看而已，然后结果看他皮肤太严重，我就直接带回家了，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一开始在 FB 我就已经先看到我想要他，所以我去现场看到其他狗皮肤都还可以，可是刚好我想要认养那一只皮肤很严重，而且如果再放下去，我如果到时候我要来认养它会更严重，我不如现在直接带回去。你就刚好只是看到它也是原本就是喜欢的狗，然后又看到皮肤又很严重，就把它算了，先带回去治疗再说。
3: 你喜欢它的点是什么？
6: 眼神，小媳妇的眼神。就是因为那个小媳妇的眼神，我就哦天哪，怎么那么可爱，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去现场看她本人长怎样，然后所以我就好，我就觉得好，就直接确定的就带回去了。然后我老公一看到第一眼，他说好可爱哦，要养取什么名字，我说你确定马上就养，我只是想说一开始想要带回来先中途或是什么的，然后他说你要领养，我说对对对，我要养了，然后他就开始想名字了。其实米克是真的很聪明，他比一般品种狗比较不会生病，加上它也比较长寿，因为像上一只狗就已经快要18岁了，养了18年，然后这一只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病，就可能肠胃炎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养品种狗。我们的浪浪其实很多可爱的，我现在看文章还很多很可爱，我很想要再认养一只。对，我是觉得没有一定要养品种狗，或是一定要用购买的方式。
5: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米克是感觉比较健康。对，就是因为品种犬的话，可能会因为繁殖的问题，会有一些基因上的疾病。但是米克斯的话，它算是混种的，所以他们健康上面比较少会有问题。那我希望它可以 长寿一点，可以陪我久一点。但是我觉得每一只狗狗都是独特的，很可爱的，都是值得我们爱。所以不管是养什么狗，都是只要主人就是可以一直爱着他们，照顾他们就好。
0: 以领养代替购买是一句时常听到的呼吁，这边有一群人正实践它，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
4: 领克斯最棒。

0: 烟叶曾经是美浓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一栋栋的烟楼耸立在淳朴的小镇中。随着烟叶的时代没落，现在坐落在美浓的烟楼也逐渐式微。
1: 这栋就烟楼，好，旁边这个就火房，所以这烟楼跟火房会共构在一起。好，那在下面这个地方是那个烟叶调理的工作室，我们一般叫下社哈下，哈下就是那个客家话讲法。好，所谓下社就是什么？就是烟叶调理，就是烟叶采收进来以后，就是要负责就是把它给把它夹在那个架子上面，然后再一个架子再拿到那个本灶里面去熏烤。所谓本灶就是它里面中间的部分会有一个空间，是负责把烟叶架好以后，就是在里面做熏烤的空间。简单来讲就是烤箱嘛。啊，这个我们还运气不错，我们还看得到那个以前本灶的那个空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哈，我们客家讲过本抽啊，灶就是灶下的灶，就我刚讲的厨房那个灶下的意思。可是这灶本灶就是烟楼中间太子窗下面，其实就是熏烤室。我们刚刚讲说，如果烟叶从田里面采收回来以后，首先就是要透过大量的人力去把它烟叶一片一片把它用夹子夹好，这就是夹烟叶的。它用一个大针，好，用麻绳这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一样用两个珠子绑起来。那到后代就是后面的时候，就比较是用那种铁架，铁架比较方便，就只要把烟叶一片一片把它排叠堆好以后，用夹的，然后一整排在两个人送进来这里面，然后里面有看到一根一根横梁的那个横架，把它排整齐，那排整齐也会排出很高的密度，然后就生火了，就生火熏烤。旁边这里下面有个地笼，就是说有那个传热的那个铁管，那个起点就是一个火炉，烧火它热气跟着下面的铁管，好，就我们所谓地笼这样子流通在整个那个烟叶的下方，那随着热气不断的往上冒，就把烟叶里面的那个水分慢慢的带出来，然后带到从上面太子窗再排出去。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中间的节奏是这样，我们一般在美浓都是所谓的冬烟，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要赶快把它采收进本灶去熏烤，因为熏烤一栋烟叶的话，就一栋烟楼熏烤一灶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早前都美浓人回乡过年的时候，坦白讲对面的最重要的年味就是整个美浓在过年期间会弥漫了一股浓厚的熏烤烟叶的味道。但是瘾君子哈，不要在这边偷笑，那个绝对不是尼古丁。那时候闻到是烟叶的水分被热气带出来以后的那种烟叶的那种香味。这栋烟楼我们刚好可以看到美浓在烤烟技术上面世代的转换，这个是最早时期，就我所谓本灶，然后用传统地笼，然后烧就是收集热气以后去熏烤。好，那后来发展到最后就是从战后时期就开始引进所谓的电子式的烤烟，它是用堆积的。从我们刚刚从本灶是从传统烧柴火的那种烟叶熏烤的方式，发展到后期就开始引进就是所谓的这种堆积循环式的那种，简单来说电子烤箱。那简单来讲就是说，烟叶也是透过刚刚都讲的那些架子把烟叶夹好以后，然后就按照顺序在那边可以看到两个支架有没有，把那烟就架在这两边，这样一排，这样一排一排一排这样子点满后，就用那个烧柴油的那种现代的那种锅炉机械去发热，好，然后用那热气来熏烤。那这个是已经是烟叶发展到后期哈，应该讲是属于堆叠式的机械式的烤烟。那简单讲，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烤箱，好，跟本灶是一样的概念，但差别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后期哈，就是说后期比较新式的一个烤烟技术。我们现在来到的其实就是客家火房，那说的火房其实是客家人就是对合院的讲法，就三合院，但是我们的讲法叫火房。那火有两个字，一种火叫做果多火，有些人觉得就是说火房就是大家住在一起，打个这会大这会，所以叫做火房。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讲法是人火火，也呼应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讲法叫做说，我们若火房要分家哈，我们的讲法叫做分灶下，灶下就是灶咖。我们分家了以后，我们要各自吃饭，不在一起吃饭了。那房哈，它不是房屋的概念，那个房是指大房、二房、三房，所以是各个不同的房住在一起，所以才叫火房。 好，劳住在一起，大家是因为吃饭，因为这样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上面还有一个就变成就是文化关系，那才变成一个就是那个家族，那这样家族住在一起的地方就叫伙房。对，那这个伙房是成家伙房。好，那这里总共有六个兄弟，大家可以看这伙房，就目前我们看到在美浓哈，自力修缮，就是自己出钱修缮自家伙房，就是说我们觉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座。好，为什么呢？就说这六个兄弟其实就是因为彼此的感情非常融洽，那大家就是商量好了以后各自出资，然后一起就是修缮伙房。那简单来讲，我们就有时候说哈，你看里面兄弟关系好不好，看伙房就知道。兄弟关系如果好，各位可以看就可以修出一栋这样的很有代表性、很漂亮伙房。那关系不好，很有可能伙房就任其毁坏。对，有时候这种东西其实是这样的。那在美浓过去，因为是那个大家众所皆知，就是烟叶王国嘛。在最高时期，在美浓的种业面积大概有2600多公顷，大概差不多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哈，也就是说现在是大概就是12月1月的时候，往外面看到，只要美浓的农地上面一定都是烟叶，然后路上看到应该都是很多的那种采烟叶的采收队伍，就是急着把田边的烟叶采回去烟楼里面，再分级以后就是架到烟楼里面上面去熏烤。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说烟叶没落以后，现在这些画面都不存在了啊。那不存在以后，后来就是美浓在经过产业转型，那这些烟叶世代在差不多2002年台湾加入 WTO 以后，就烟酒专卖法就废除嘛，那不再种烟叶，那这些世代同时也都已经就是人老体衰，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产业转型，第一个要面对是，那烟叶世代留下来这么多的老农，他后面的安养怎么办？在整个后面产业转型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容易耕作，就适合老人家耕作，又可以让老人家在一个假设子女就是说在供养有限的情况之下，他光靠自己在农业的耕作上面还可以维持最起码尊严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按照四地四种的原则，就是把美浓分成两个流域，一个是美浓西流域，就是北美平原，那一个是老龙西流域，就是南美平原。那么按照两边平原不同的风土条件，后来就是推动推广那个白玉萝卜跟红豆。
0: 曾经对美浓人重要的经济作物烟叶走入历史，对农民而言，这些烟楼的存在就是那一段风光的时代的证明。往日成追忆，取而代之的红豆也成了当地农民除了稻作以外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每年的1月初开始，正是美浓当地红豆准备采收的季节。

0: 以前只有这个时候只有种烟草啦，哦，烟草因为没落了，没办法，对，就发展出白玉萝卜啊、番茄啊、哦、水莲啊这些比较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那也还好，这些经济作物带动一些青农回来，哦、啊，我不算青农了啦，算壮农了，那还好这些啦，真的，不然我们现在农业面临到人力老化，然后人口老化，人力缺乏，那在未来农业真的是一个很堪忧的问题啊，因为就是面临到人力短缺啊，你想种，你想从农，但是你只有你一个人，你要去做一定的面积也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能力啊，就是我们现在从农最大的困境啊。你说资金的话，我去农会借都可以，农会都很愿意借我们。土地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去租用土地，资金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人力你不好找。台湾的年轻人也不大愿意返乡从农啊，因为毕竟从农是一个蛮辛苦的行业的、啊。你说会赚钱，有时候会赚钱，但是天气不好，像今年天气不好，就把前几年赚的钱就亏回去了。讲实在的，也是今年是农民的甘苦年啊，哎呀，哎，所以以后要怎么面对这个农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人力一个是一个我们最大问题的挑战呐、啊。好，我们的红豆田到了，哎。啊，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喷落叶剂，因为早上有一点下雨啊，好，还有雾气比较重。那、啊、我们看它的叶子有没有那个露水啊？啊，如果露水重的话，它会把喷下去的话，会把我们的盐巴、啊。哦，跟尿素啊稀释掉，效果就没那么好。啊，如果用农药的话，固沙草的话是没有差，但是因为我们都采用友善的做法，用喷盐巴的方式，所以要看有没有出太阳，还有叶面有没有露水重不重。如果现在8点多不能喷的话，我们就要等到9点多10点多，或者下午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没有露水的时候来喷，效果会比较好，哎，不会做白工啊。
1: 所以现在可以喷了吗？
0: 啊，可以啦，我们就来做调配，来喷，哎，喷这个是蛮辛苦的啦。机器很重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就一个人就这样背，要背个10几桶。一桶20公斤加机器的话30公斤的话，照说我应该要请人的啦，但是因为今天我的四周围都是敏豆园啊，因为这个季节是美浓敏豆最有名的时候，出产量最好的时候啊，今年的敏豆很贵啊，一箱可能要7000-8000块，好，5000-6000块啊，嘿，那我如果请人喷的话，万一他没有很注意的话，万一弹到人家喷到旁边的话，我要赔死啊！哎呀、啊，
1: 不能请机器吗？不能用机器取代吗？
0: 因为美浓都是小面心、小面漆的，那你请机器的话，会把豆子把碾坏啊！哎，所以我只能够用我自己用杯的来喷啊，哎，比较安全啊！哎呀、啊，哎，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调配那个盐巴水，哎，盐巴水，哎，那我们。就是用我们吃的盐巴，很健康的盐巴啦。啊，这个是尿素，啊、哦，这是尿素，哎，那我们就先做调整，哦，先做调整，哎，因为我没有带到桶子，哎，我们就调整好，我们就1公斤，哎。其实。用粗盐也可以，但是细盐的话是比较快的。这个我们吃的细盐，这个是斩蓑剂，让因为豆子上面有毛啊，啊如果我们撒喷下去， 哦，它比较不会分散，哎，啊，这个斩除剂它会比较分散，好，会对我的盐巴的效果会比较好，哎，这个是农药上常会用的一个剂量，哎，常会用到一个剂量，哎。

红豆照顾起来是有点麻烦了、啊，因为红豆怕虫害啊，因为红豆很怕蓟马，一种昆虫，它会把花吃掉，哦，让花不会展开来，或者那个花就是一下子就没有花了，没有花就没有果荚，哎，再来就是那个红豆的豆荚柄，哦，像今年的话，天气非常好，你看很漂亮哦，真的，我们很高兴啊，初期很高兴哦，豆子那么漂亮，但是高兴不到两天啊，两个月啊，就看到发现我们的蓟马的天气热，哈、哦，蓟马的危害程度超出我们往年的疫情的效应，所以今年红豆要赚钱几乎都是几乎微乎其微了，只有不要亏钱就好了啦，哎，所以今年不要亏钱就好了，那豆那么烂，但是唯一欣慰的话，今年豆荚因为少，很大颗，真的今年豆荚的豆子非常的大颗啊，哎，非常的好，是说真的。越看越伤心啊，真的从容就是这样啊，但是你一定要面对这些问题啊，这个红豆不得我们不得不种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经济作物，你种没办法种太多经济作物啊，因为人力的问题，我们只能要选择种红豆，减少不用除草啊，种了开开给盖草，把草盖起就好啊，会不会赚钱就另外一个问题的啦，哎呀，假设种红豆在收割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啊，哎呀，不要说哎，机器来了就继续一直割，不是的，我们还要从刚才我喷药的时候喷完哈，我们就可以拔了，好，我们就要蹲下来，蹲下来拔，哦，你看那么大片的土地，哎，这个是以前，现在还是很多人做啦，因为怕那个钩啊，机器割不到。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清出一个走道，让机器可以收割的比较完全了、啊。你看，我们要在这边蹲个好几天呢，要把它搬开来。

0: 要拨一直拨啊，嘿啊，这个是很喘的，很喘的工作啊。对，对，啊，这个是拨了啊，等干燥，好，等干燥，就习性啊，就是不要东西浪费了啊。即使豆子收结荚力不好，我们也要收割啊，了钱也要收割啊，好、哦、啊，没有经济效益嘛，但是就觉得没有收割好像愧对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食物啊，所以我们不管好坏，我们一定要收割的。好啊，掉下来我们就要捡起来，嗯啊，小孩子在我们又顺便可以教育他，哎呀。
1: 美浓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有两种，一是稻米，属于一期稻作。当一期稻作收成之后，农民就会利用土壤休息的时间来种植第二种经济作物红豆。红豆种植面积全国排名第二，以高雄九号为主。
0: 那个脏的。摊在这边就好了。哎，啊，用网，对，以前就是这样晒啊，或者我们现在是捡回来的，捡回来的我们就晒。啊，用网子，有些灰尘可以掉下去。现在这个豆子啊。还有些还绿绿的，我们晒得很干的，尤其这个天气很好，数量不会很多嘛，我们捡回来可能一两百斤而已啊。啊，以前用竹子敲啦，啊，现在就不用啦。如果晒很干的话，更好剥，因为才刚采回来，不会很干啦。啊，如果晒干一点的话，更好抽，就不用剥了。啊，看没有打到了就好了。这样啊，因为不像以前一成堆的啊，成堆的我们又要另外的工具的啦。啊，现在捡回来的哈，没有割到的，割豆机没有割到的，我们就会捡回来。这边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增加家庭的感情了。现在从农就是这样，家庭难得会聚在一起啊，不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工作，小孩子也离开，也长大了，过年过节我们就留一些红豆，然后大家一家人一家五口来挑红豆啊。以前爸爸妈妈，妈妈现在也年纪大了啊，爸爸以前都会帮我们挑红豆，哎呀。就感觉那个感觉，家庭的那种感觉不错啦，哎呀，嗯。啊，这红豆，还要晒个几天，几天来，

0: 美浓红豆的好品质，除了煮红豆汤之外，更是当地人做红板的时候选择做内馅的首选。来到美浓，当然不能错过最具代表的美食——客家板。
1: 做个红菇粿啊，客家人说红板呢，先得要泡水，泡几个钟头，后才去煮。煮烂的时候，才就那个锅铲去给它压压压，给它碎，才拌糖下去，让它融化的时候收干那个糖水啊，是这样。啊，我乡下人就是这样啊，乡下人就有什么节日啊，都是会自己做。以前哪有好买，都是用做的、啊，自己做啊。把我这个两代啊，两三算是在第三代了，我妈妈留下来的。板压个，压个安尼板衣呢，客家人说板衣呢，从小人做的是这种的，啊，不然就用那种像那干妈那不一粒那种的呀、啊。啊，买下来就当然用这个引引来，中间就是有一条红的，就学他们南部客家人呐、啊。我们北部客家人是没有这种的啦，北部客家人的习俗跟闽南人就差不多，拜拜啦，什么东西都是差不多。像做这种红菇粿，它是一样是红色的。啊，有什么节日拜什么，都是一样。以前就是劳累哦，以前不是现在有个模板机用电的，以前是用自己手这样两个人这样磨，不一样哦。啊，以前也是很多大家庭啊，啊兄弟揪一揪就是不来就会当做啊，都有伴。啊，以前不是烧瓦斯啊，现在人才是说烧瓦斯啊，以前也没有啊，就烧那些柴火啊。做法就是我妈妈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一起，她做怎么做，我们也会学呀、啊。啊，学她怎么做，我们就跟她怎么做。做板是要有节日，端午节呀、啊、七月半呐、啊，还是冬至那些有汤圆那些、啊、就会做来拜拜。就是有请人工作，还是有亲戚来，那些才会有这些板好吃啊。我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用红豆，啊，不然就拌一点芝麻，这样就比较香。
2: 这鸡啊，皮无松，无再条牙去打掉。

0: 叫做挂来搞。
1: 这瓦斯含这个，这袂当控制，歹控制。啊，瓦斯会当控制，卖火烧大，都时间按较按算。啊，那用茶的较歹按算，都看伊的湿度到碰起来外久，安尼就使。

0: 工好辛苦，小生了哈，今年中风体位哈，今年疏散来嘞哈啊，用来的风体位做起来红班嘞哈，感谢土地公哈，哎感谢保佑来的风体位疏散过后哈，感谢。
1: 曾经繁盛的烟叶王国，如今恢复往日农村的宁静。烟叶曾为美浓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即使成了旧时回忆，但美浓人依旧维持着团结的精神，凝聚着客家人的传统。而今烟散了，让我们一起沃克野行在美浓朴实宁静的小镇中，思想起当年的风光。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差了18000里，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西运大师全集阅读征文颁奖典礼，邀请到12位的评审选出得奖作品。这次呢，总共有43人获奖，希望透过文字的力量来持续传播真善美。
1: 佛光合唱团基隆分团演唱《人间姻缘》歌曲，在颁奖典礼开始前播放星云大师的影片。星云大师全集阅读征文比赛在年初举办，邀请12位评审选出得奖者。颁奖典礼在佛光山极乐寺举行，由监寺有传法师主持。
2: 我觉得他很善良，我也想像他一样。
3: 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而借由大师的法语和大师全集，带给社会更多的真善美的影响力。
1: 比赛参与者从国小学生到

0: 到社会人士都有，每个参与者都用心写作，写下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的收获。
1: 大师以教育为出发点，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与其你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鱼缸，教他怎么钓鱼。
0: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星云大师，并推动书香社会，勉励大众学习星云大师的写作精神，传播真善美。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活动，征集对象呢涵盖了全球。我们来看到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就有不少沙弥们参加，透过了影像的分享来学中文，还有相关文化的过程，荣获优等奖肯定。
3: 2017年，我来到德里一所具有中国文化的学校学习。
4: 透过影片回忆起当初来到沙弥学员的点点滴滴，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全球征集活动，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的沙弥们积极参赛，透过影像分享学习中文的过程以及准备过程的心情写照。
5: 年轻的记忆变了一点模糊，所以就是要想清楚，然后表达的好，才能对方看这个影片的人，他们才会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4: 如何透过影片结合口语完整传达内心所想，这也相当考验沙弥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同时也感谢佛光山推动教育，让他们得以在文化熏陶下有所成长，收获满载。
6: 书法让我学会专注，茶道让我学会安静，武术让我学会了坚持。这些看起来课程很简单，但是其实也在一点一点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心态。
7: 这个一个学习的旅程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段学习的一个经验留下这个历史。如果没有长处的话，我们学习中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4: 看见沙弥们对中文学习的欢喜分享，不仅是语言上的精进，更是心灵成熟的养分。未来也将持续学习不停歇。人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2: 东京佛光山寺举办了2026年佛光子女祝福祈愿试点活动，吸引了很多的家庭参与。透过活动呢，引导孩子们从小就来建立正知正见，培养感恩、责任，还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0: 家长和孩子用背部夹着球，齐心协力运球到终点。东京佛光山寺举办2026佛光子女祝福祈愿试点，有数十组佛光家庭和佛光人参与，透过祈福、才艺表演等许多活动，共同见证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法师带领参与者在如来殿举行祈福仪式，并宣读佛光子女祝福祈愿书。东京佛光山寺住持觉用法师鼓励家长以慈悲与智慧引导孩子向善。小朋友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才艺表演、乐器演奏、舞蹈带动跳，应有尽有，活动圆满成功。希望透过佛光子女祝福礼，让孩子接受佛菩萨的慈悲祝福，期许未来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2: 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日前是在大阪佛光山寺登场，近200位佛光人齐聚，透过阅读、导读法义，从人间佛教的视角来关照生死议题。
8: 那今天各位手上拿到的，它就是生死关怀探讨的这一本，
4: 从人间佛教视角重新关照生死。2026年佛光山日本教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导读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当代问题》，探讨生死关怀，包括安乐死、临终关怀以及素食等议题。
9: 了解到了说吃素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了解到临终关怀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这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受益匪浅。
10: 对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如何去从死反而去更加认识生，从切身的体会讲出了大师的深层的内涵，所以收获是非常大的。
4: 透过佛法重新理解生死，将内在恐惧转化为平静。法师勉励大众深入经藏，透过阅读汲取善知识，增长生命智慧。
11: 如何来修行，如何来有一个正念，如何来正确的来处理这个丧葬仪式。那么我们的从哪里生，从到哪里死，我们应该学佛的人应该要都很清楚。 透过一天的导读和分享论坛，大家对生死有更深刻的理解。做一个佛教徒要有深入经藏，能够智慧如海，能够精进。
4: 呼吁佛光人在逆境中也要淬炼智慧，借由阅读研讨会，不仅对生死有更豁达的理解，也体会到信仰所带来的安定力量。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了新进义工的培训课程，邀请到42位的义工们参与，透过了系统化课程来认识佛光山的宗风和人间佛教理念。
12: 西来寺会堂内，新进义工专注聆听课程内容，由满光法师、智佑法师以及觉妙法师轮番授课，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各单位服务内容，协助学员建立未来服务的共识与方向。主持慧东法师开示指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说，义工就是菩萨，菩萨也是义工，服务众生不只是劳动付出，更是在修行菩萨道，面对挑战应该以慈悲与智慧自我期许。
13: 可以说我们每天所礼拜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义工。那么我们在佛门当中我们做义工其实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在这边服务大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菩萨。
12: 课程中，满光法师以如何认识佛光山为题，介绍四大宗旨以及集体创作精神，强调义工不只是协助事务运作，更是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14: 佛门有句话，你要成为佛门的龙象，你要当个伟人，那你必须先要做牛做马。为什么呢？因为不失你的欢喜，不失你的时间，不失你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众生的马牛精神。
12: 智佑法师和觉妙法师则分别说明服务共识以及各单位执掌，提醒义工一言一行都代表佛教形象，也勤勉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在奉献中成长，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佛光山的西来寺举办了咖啡禅活动，吸引了数十人参与，透过认识冲泡品尝咖啡的过程中来练习觉察，体验修行就在生活中的道理。
0: 法师说明咖啡的品尝方法。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咖啡禅，邀请在咖啡相关产业工作超过10年的协会都分会会员担任老师，在冲咖啡闻味道品尝的过程中专注当下练习觉察。课程中老师讲解咖啡的历史以及咖啡的制作过程，地理位置和气候也会影响咖啡的风味。
15: 双脚双腿放轻松。
0: 法师带领参与者静坐，观察气息的流动。法师表示，咖啡禅一样是洞中禅，重点在于培养专注力。在活动中，参与者热烈讨论自己对于咖啡的感受。法师提到，咖啡豆的风味各有特色，有不同的培养方式。就像佛门所说的多闻熏习，透过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才能逐渐累积智慧。参与者们在活动中认识咖啡，也体验到了什么是生活及修行。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地区推动人间佛教教育超过有30年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即将要退休了。西来寺呢特别举办了感谢会，回顾他长年以来投入佛学教学以及青年教育的历程，也感谢他为佛教在海外扎根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2: 感谢会以及时新闻快报影片揭开序幕，一幕幕画面重现克尔伯格多年来在西来寺授课，带领学生参访交流，并参与佛学冬令营以及英文书院的珍贵身影。慧东法师至此指出，克尔伯格在西来大学创校初期便投入教学，30多年来持续参与佛教教育与人才培育，是推动人间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克尔伯格致辞时表示，当初在友人鼓励下开始教学，透过苏格拉底式提问与不断阅读，逐步深化对佛教理解，也在教学与交流中获得深刻启发，这是一段珍贵的因缘历程。活动最后，全场齐声祝福他退而不休，开启人生新篇章，在温馨气氛中合影留念，为这段跨越30年的教育因缘画下感性句点。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 英国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以运动来结合公益，他们把慈善羽毛球赛 募集的善款呢捐赠给大脑研究中心，透过了运动来凝聚善念。

0: 不仅呢展现了关怀生命的精神，同时也希望为病患和其家庭带来更多希望。
1: 羽球赛上选手卖力挥动球拍，希望在对方手上抢下分数。这场由曼城佛光青年分团主办的慈善羽毛球赛，吸引30多位青年会员及社区民众参与，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出，支持脑癌、神经退化疾病及脑健康相关研究。
2: 捐赠仪式上，双方代表在研究中心会面交流，气氛温馨融洽。捐款将投入脑科学研究及实验室运作，期盼透过科研成果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这份善意跟心意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透过比赛也好，透过运动也好，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赢家。
1: 佛光青年将青春活力转化为关怀社会力量，透过公益行动支持脑科学研究，将幸运大师慈悲济世精神落实于生活，不仅帮助病患，也让善的力量在社会持续循环。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来看到马来西亚怡保佛光青年分团举办的青春不设防趣味运动联谊活动，让青年透过了篮球、躲避球等团队竞赛，在运动和笑声当中培养默契和合作的精神。
3: 破冰游戏大鼻子抢瓶子一登场，立刻打破彼此隔阂，现场笑声不断，也让气氛迅速热络起来。接着，全体青年进行暖身运动，随节奏伸展肢体，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体能挑战。 随后登场的团体竞技更是高潮不断，从篮球、躲避球到队长球，青年们在场上全力以赴，不止比速度与反应，更考验团队之间的默契与信任。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青年透过运动不止强健体魄，也培养品德与正向态度，延续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体育不但可以救国强身，还可以增进品德的精神，将集体创作精神落实在生活之中，迎向更积极的未来。
4: 联休马来西亚综合报道。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郑哲，
6: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7: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8: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网络平台现在成为了贩毒天堂吗？我们来关注哦。现在是网络时代，不止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改变了毒品犯罪的模式。现在随着毒品犯罪逐渐的数位化，贩毒集团透过了社群、通讯软体等，来让儿少更容易接触到毒品。现在呢，社群平台恐怕真的是沦为贩毒天堂。
1: 数位贩毒新手段。
2: 数位贩毒新手段。
3: 网络贩毒已形成新的犯罪生态，而电子烟成为毒品的载具，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对毒品上瘾。
4: 现在那毒品泛滥实在太可怕了，到处看都是那个吸毒然后肇事，尤其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现在新闻每天都看到，我都觉得那个政府一定要好好的再加强一下。
3: 过去担心孩子是否会走进毒品市场，但如今更需要警觉的是，毒品市场已逐渐走进孩子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平台，透过同侪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资讯。
5: 网络事实上是造成我们毒品扩散很大的原因之一，依托迷思。已经是19岁以下青少年的第二滥用的毒品。如果再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提到的是饮料，这一看是平常的文字，你怎么知道原来这个讲的都是毒品？
3: 立委提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或其他违法毒品资讯时，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至青少年。
6: 应该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网络的业者，就是平台业者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政的责任？那这部分的话，就不是所谓的行政执行法可以来规范的，那或许就会在类似刚才委员所提到毒危条例的31条之2的部分，可能会来做一些规范。
3: 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防治就不能停留在街头。藉由修法强化跨部会合作、网络毒品资讯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才能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医疗资讯带您关注近期乳癌前期患者有好消息哦。健保署呢宣布，从即日起呢扩大了乳癌前期的健保给付，大幅的放宽了治疗标准。过去呢，乳癌前期患者因为肿瘤不够大，不符合健保给付，错过了标靶治疗最佳时期。而现在呢，开放提早治疗，可以增加患者的存活率。
7: 癌症已经连续超过40年是国人的死因第一名。为了守护国民身体健康，卫福部健保署推出癌症三支箭方案，不止扩增癌症筛检经费，推广精准治疗，还要扩大癌症相关的健保给付，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8: 这一群病友在早期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得到足够的治疗，对于他们的预后疾病的控制，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7: 健保署宣布，从7月1日起扩大健保给付范围。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早期乳癌的存活率超过95%，说明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预估每年会有超过1500人受惠。
9: 不管是药品，不管是手术，不管是放疗、免疫治疗等等的，哪些方方面面还没有接轨到国际？那目前在乳癌的部分呢，剩下早期的一个药，对比 NCCN 的指引还没有开放。那我们也期待在今年能够完全的接轨国际。
7: 此次给付扩大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放宽早期乳癌患者的适用条件，让患者可以提早获得治疗机会。未来健保署也将持续加强癌症患者照护，打造更好的医疗环境。人间新闻吕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对很多的孩子们来说啊，吃饭、上厕所或者是上学是平凡不过的日常，但这对先天性无肛症的奈及利亚7岁女孩来说，却是个跨越万里到台湾来接受北医跨团队治疗后才能够实现的梦想。
3: 台湾陆主会在奈及利亚义诊时，发现先天性无肛症的 Miracle 需要医疗协助，于是寻找资源，由北医负责医疗手术，麦当劳叔叔儿童之家提供在台期间的住宿，让母女俩可以安心接受治疗。无肛症是先天性肠道发育异常疾病，若未能及时重建正常排便通道， 不仅影响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更可能反复感染，造成生活品质下降。
10: 我们主要做了两次手术。那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那以后的排便都可以从他正常的肛门来做这样的排便。
3: 因为疾病的关系， Miracle 发育迟缓，身高体重落后同龄儿童，加上腹部隆起，身上容易产生异味，成长过程中饱受异样眼光，让他丧失自信，害怕跟人接触。北医完成重建手术后，现在他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11: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
3: 接受治疗期间，五月出生的 Miracle 在台湾度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吃了生平第一个蛋糕。随着找回身体的自理权后，开始有自信，敢跟别人互动，脸上也多了笑容。这次治疗不仅是找回原本应有的童年外，也为未来健康成长奠定基础，让他从生理到心理都能回归快乐正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有使用吗？我们看到北捷数位转型，从即日起呢，正式开办了手机信用卡感应进出闸门，通勤族终于可以说是告别了排队储值，外国的观光客呢，也能够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12: 打开手机信用卡，靠近进站闸门一逼，就能轻松进出台北捷运。第一线通勤族早已经迫不及待。
13: 其实省下蛮多时间，然后也不会
14: 错过一班机。可能外国来的旅客，他光是要买卡片、要组织就觉得比较麻烦。那如果之后都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的话，会比较好。
12: 台北捷运从7月1号开始推行的这项新的创举，让不少民众觉得相当便利，不仅翻转了传统搭捷运的习惯，也免去排队购票与储值的繁琐步骤。
15: 使用信用卡乘车的人数来讲的话，我们预估大概在之后的每一天平均的使用量以信用卡乘车大概是20000人左右。
12: 不止本地通勤族受惠，对于各国观光客来说更是自由行的一大福音。
16: 在台北市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内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后国外观光客从下飞机搭乘捷运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17: 请投入。
12: 随着旧制捷运代币的投入，这项数位转型不仅象征台北捷运迈入全新的里程碑，也带给旅客更完整、更多元的乘车选择。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今天开始就是7月份哦，台湾正式迎来了台风季。中央气象署公布了最新的台风季展望，预估今年将受到强盛音的影响，大约有3到5个台风会接近台湾。而虽然生成的总数正常略偏少，但因为呢远洋生成发展时间又过长，一旦是靠近台湾了，这威力恐怕更强了。
12: 外头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人直呼受不了。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个6月才刚创下1987年以来最多雨的记录，但紧接着迎来台风季，气象署预估今年仍将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
18: 我们从全球的动力模式来看，接下来预测的数目应该是正常到略微偏少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欧洲跟我们自己的预报的话，都是正常到略微偏少。所以在数目的部分的话，我们正常的范围大概是18到22个左右。
12: 虽然生成总数可能略微偏少，但气象署提醒，在强盛阴年影响下，台风生成的位置通常离台湾较远，这也代表在海面上吸收能量发展的时间将会拉长，一旦真的靠近台湾，威力往往更为显著。
17: 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就比较需要注意，台风在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机会会比较靠近我们一点？如果有机会靠近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特别小心。
12: 专家强调，随着七月台风季正式揭开序幕，虽然清台的台风数没有明显增加，不过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的瑞穗乡呢，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产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三月花期降雨不足，气温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都已经达到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了。而花莲县府也将协助农民来争取现金救助。
19: 雨是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20: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两三百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一百粒哦，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19: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21: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19: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22: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接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19: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3: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24: 对，
23: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这本书就是说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25: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26: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都要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加嘛气化买，加嘛气化买。
25: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27: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网路流量的同时，公益关怀不能缺席。我们来看人间卫视和愿友情公益联合制作和播出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召集了上百位人气网路创作者，走进了身障机构，还有弱势团体来担任义工。透过了短影音的传播，成功的把网路影响力转化成为社会正能量。
1: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2: 破网红只追求流量利益的刻板印象，公益实境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号召上百位网络创作者担任义工，创作出90秒短影音，要让善的种子透过社群媒体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发芽。
3: 每一集的网红在自媒体的扩散跟观赏的数量都在20万以上。网红的传播会让年轻人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世界还有这些不一样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在那一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的种子就埋进去了。
2: 节目由各界名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网红的短影音进行淘汰评选外，也激荡出不同的化学效应。此外还设有观众票选机制，分为单集最佳行动力奖与最终最佳人气奖，让民众能直接用关注与投票支持理念相符的创作者。
4: 其实内心是蛮感动的，我一直认为以前的印象就认为网红就是哗众取宠啊，或者是越夸张越好啊，这之类的感觉。但是看完这12部影片，我对网红的印象彻底的改变，看到了善良的这一面。所以我刚刚鼓励他们说，做善事最开心，为善最乐。
2: 可以为流量欢呼，但不要让善躲在角落哭泣，是节目的核心精神。制作团队翻转传统思维，善用网络创作者的自媒体影响力，将庞大流量化为实质的助人力量。这种行善新模式不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引导年轻世代投入公益，让每个人与善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长期关怀华东乡镇的门诺医院啊，多年以来坚守的是公益最前线哦。而他们也发现了华东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肾脏需求，还有就医距离等问题。而为此呢，门诺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了送餐还有爱心辅具的服务。
5: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华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6: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5: 华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护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7: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一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一块钱是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5: 超商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辅具，推出机具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华东公益关怀计划。人新闻黄永晴、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拉高层次来看，花莲县府为了响应台湾市展会“饥饿30”人道救援的行动，特别呢是号召了县府同仁自由响应餐费一日捐，总共募集有20万5000元，将会用来投入花莲的急难以及特殊家庭服务。
8: 小朋友清亮的歌声为活动揭开序幕。世界难民日前夕，花莲县政府携手台湾世界展望会举办了餐费一日捐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响应饥饿30人道救援行动。这次由县府跟所属的机关同仁自行参与，共募得了20万5000元，希望能够支持花莲急难家庭跟弱势儿少，也为急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更多希望。
9: 感谢世界展望会，无论是深入家庭、深入部落、深入社区，让每一份关怀，都被 温暖都被看到也被接到。不然同仁啊，每一年哦都这个一日捐捐出这个捐出我们满满的心意，希望我们小小的心意能够发挥大大的效益。
8: 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近年来极端气候跟天灾频繁，人道救援早已经不是短期的协助，而是需要长时间陪伴。以花莲马太安溪溢流灾害为例，除了

0: 提供急难救助，也持续的陪伴受灾家庭恢复生活，并且透过社区陪力来提升面对灾害的韧性。
1: 因为现在的人道救援已经不是这种单次性或是短暂性，其实很多这种这种重大的天灾已经变成长期，它需要必须要投入驻守在地，因为刚刚我们提过，它复原需要时间，重建更需要人力和物资的一些投入。
0: 市展会也呼吁，除了灾后重建，更重要的是守护孩子的教育跟未来，希望能够透过社会大众持续投入，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够化为支持弱势家庭前进的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对很多特殊需求的家庭来说，要复建，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在桃园地区呢，有这么一间马场，透过了马术疗愈活动，特别呢请特殊儿家庭走进马场来，透过了有马匹互动还有骑乘的体验，帮孩子们能够放松身心，建立自信。
3: 孩子在工作人员陪伴下缓缓靠近马匹，伸手互动。位于桃园龙潭的希望马场邀请四组特殊需求家庭参与公益马术疗愈活动，透过音乐带动、马匹互动及骑乘体验，让孩子逐步放下戒心，建立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关系。
4: 就是他适应之后，然后第一次就是我可以不用跟在马旁边，他就自己在那边绕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然后就可以掉眼泪，就觉得就看到孩子的成长跟突破。
3: 除了这四对家庭，一位从小就在马场长大，为了回馈马场而担任起公益大使的董子瑜，对他来说，马场就等于是他的家。
5: 但是更重要，我想说的是，在这几年，就是我回来帮教练们的忙，我有看到教练们很辛苦，一直搬家，还有经费。
3: 相较于传统复健器材，马匹能够提供更多感官刺激和情感连结，帮助孩子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成长，也让家长获得喘息和交流机会。
6: 事实上他们还是要复健，可是来到马场的时候，他们一样有感受到复健的果效，因为坐在马背上面还有跟马互动，就是有所谓的物理跟职能的一个果效。我们的体验可以帮助生长者的体验更上一步，陪伴就是最美的时光。那当然我很希望把这个环境塑造得更好，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
3: 透过马术疗愈陪伴关怀，孩子不只获得身心发展机会，也在与动物互动中建立自信和勇气，对家长而言更能找到一个能被理解和接纳空间，让爱与陪伴成为特殊儿成长路上最温暖助力。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前往到老人养护中心进行社区的服务，由社区大学的主任如辉法师和指导老师带领学员，透过了课堂所学，为长者们提供精油按摩和陪伴关怀，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7: 活动现场弥漫着淡淡精油香气，学员们分组陪伴长辈，先了解身体状况后，再以温和的手法进行肩颈、手背及手部按摩，帮助长辈舒缓紧绷不适。
8: 很开心啊，因为有机会出来服务大家，
9: 跟他们有机会聊聊天，然后讲讲他们过去可能的辉煌史，他们可能就会心里就会很开心。
7: 黄慧萍表示，芳香按摩课程除了教授专业技巧，更希望培养学员服务社会的精神。透过精油、芳香、穴位按摩与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长辈放松身心，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与陪伴的温暖。
10: 透过这一种肌肤的接触、穴位的引导，还有香香的精油的味道，可以提升他们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
7: 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也感谢彰化社区大学长期投入志工服务，无论是表演、心灵关怀或健康促进课程，都为中心长辈带来丰富陪伴与正向能量。
11: 感恩社大一直来长期支持我们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然后不管是用一般宗教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甚至今天是精油按摩的形式来协助我们的长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感恩的活动。
7: 彰化社区大学透过社区服务鼓励学员走出教室实践所学，在关怀长辈的同时也让专业技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与

0: 关怀人新闻里面好像彰化采访报道。
1: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2: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3: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2: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4: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5: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音乐艺术讲座，特别邀请到手风琴演奏家，以手风琴世界之旅为主题，透过了现场演奏和文化故事的分享，上百位民众从欧洲一路走进台湾来，在悠扬的琴声当中感受世界音乐的魅力。
1: 悠扬手风琴旋律响起，时而浪漫，时而轻快，仿佛把现场观众带进欧洲街头。佛光山极乐寺宗门馆举办音乐艺术讲座，吸引近百位民众到场，在假日午后展开一场世界音乐之旅。
2: 手风琴对世界音乐还有文化的影响，还有怎么带到台湾的呢？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像现在今年是西班牙人在基隆的第400年，还有世界音乐跟世界文化怎么进入台湾，还有跟台湾跟怎么跟世界沟通的这些小故事。
1: 从法国相送、南美华尔兹、爱尔兰圆舞曲到台湾民谣，林澄琴透过同一把手风琴演奏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分享手风琴是如何随着历史交流一路传播到世界各地。除了演奏，林澄琴也结合历史与人文故事，从400年前西班牙人来到基隆弹起，串联世界音乐发展脉络。希望大家透过欣赏不同文化，学会理解与尊重彼此，也让音乐成为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
3: 非常棒！那老师在他的精辟的演奏之下，我们听了一场很棒的音乐响宴，所以非常的一个舒适，还有愉快。
1: 一场将近2小时讲座，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跟着手风琴漫游世界。极乐寺也希望透过艺术弘法，让更多人从音乐、美学以及文化中丰富心灵，也拉近与世界距离。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文化部从2024年就推动了黑潮文化计划，全力要来扶植的是台湾动画还有多人走动式的 VR 技术，并且呢举办了成果会。目前有2部的动画成功的入选韩国还有加拿大等国际影展，同时可容纳100人的 VR 技术顺利进军日本，而这不仅在

0: 现出台湾特有宗教和自然环境魅力，更成功的在国际间引发共鸣。
1: 文化黑潮计划一开始由国人自行研发的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系统就是发展重点，突破以前要仰赖国外技术平台的限制。目前这套可支援百人同时沉浸体验 VR 影片的系统平台已引起国际制作团队关注。
2: 像过去啊，其实这个 VR 都是你戴着 VR 头盔在原地左看右看，然后你 就只能站在原地看，那每次一个房间就只能一个人。那多人走动式 VR 呢，就是可以一直有人进去，然后一直戴头盔，一直往里面走，然后就可以一次看完整个内容。
1: 近距离亲近珍贵的白海豚，还能欣赏澎湖的沉船遗迹、马祖北海坑道及蓝眼泪。另一部《一起下地狱》将十八层地狱转化为多人走动式 VR 沉浸体验，让玩家体验搭乘地狱缆车、牛头马面打斗等场景。
3: 这个计划只是开始。那么多短片凑在一起，未来大家最希望就是他往下再继续做的长片，甚至于是 IP。
1: 文化部强调，未来仍将持续深化文化内容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成立超过有10年的马戏团致力于推动马戏艺术，今年呢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举办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带您前往来感受。
4: 两个人双手合头撑住地板，双脚慢慢向上抬完成倒立，其他成员也加入画面，用人体完成艺术。福卡萨马戏团预告将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举办第二届身体艺术节。
5: 这一次就是希望更放大身体，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很特别，小朋友他在地上爬也是形状，所以这在整个园区的设计里面，不仅是看表演或者是转角遇到哇不同的东西，我们甚至在现场有很多让小朋友跟大人们看到这个图形，他也想要去摆出来的样子。
4: 为观众打造沉浸式体验，福卡萨马戏团成立至今超过10年，致力于推动当代马戏艺术。
3: 福卡萨就是让我看到，从一个原来这个团队慢慢壮大到一个，终于就是一个可以靠自力更生，而且吸引到全台湾小朋友来看的一个团队。
4: 展期从7月4日到7月12日，设置了七大形状分区，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走到哪看到哪，园区内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快闪表演。希望身体艺术与花莲的土地结合，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

0: 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啉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今仔日。
2: 现在都不是要最近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师，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哦，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好的，一条好白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任何的赞美、恭维，都不及在苦难时承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做人要不吝将慈悲、关怀给人。

0: 嘛要伪装，那东啊都嘛有咧伪装好不好？
1: 不过我身躯边除了你，无其他人伪装啊。哎，东啊，你平常时敢无伪装？
2: 我，
0: 还是好好唔准，你是要接待外宾，伪装是种礼仪。
1: 啊，你是爱伪装啊？哎，我咱好好有面子啊，对不？
0: 你敢无化妆品啊？我会当替你画哦。
1: 有啊，我妈遐有二十滴。
0: 拜托诶，迄是我妈咧用诶，好不？我是甲你讲粉啦。
1: 嗯，
0: 莹莹，一个眼睛。
1: 嗯，
0: 你到底是不是查某囡仔？
1: 我妈嘛无啊，啊无，你家己会借给我用。
0: 无问题啊，下个你来阮家，我替你试鞋。
1: 你妈伫咧是安怎？咱去丢弃遐啦，丢弃阿姨应该无伫。
0: 莹莹啊。
3: 是，我早一个礼拜要给你。
0: 我咧减肥。
1: 哎，这一定超好食诶。
3: 这拄上市诶，食看卖啦。
0: 我买只巧克力的。
3: 阿帅，搁吃一块。
1: 嗯。
3: 东啊，你嘛吃啊。

0: 你一下班就无看的人，你是走去倒啦？唔当来煮饭。
1: 人我是去甲买来啊，伊明仔载敢毋是要做欢迎，爱讲话，我甲炖来啊汤，好讲火气啦。
0: 你看你啦，逐工嘴的吼一直咧甲伊念，不过心内吼也是咧想伊啦。
1: 你该看啦，我若无做歹人，伊哪会知影你有偌好啊？啊！伊回来啦！
0: 回来啦！也毋过嫌讲你吵，去张吉因兜学英语啊！
1: 伊嫌我吵。
0: 嗯。
1: 奇怪，这囡仔哪会？
0: 就是讲咩，我会去甲念啦。
1: 好好甲骂一下啦！这囡仔。好好。加在你给我啦，那不让你白了了啊！这是长啊娘嘛！
2: 就跟那这个胭脂哦。
1: 哎呦，遐化妆品拢去我妈收起来啊！
2: 嗯，啊，无用这个胭脂的话，
1: 这边来用哎，当然爱贵宾拢画好，那无我来甲这两个伊照。
2: 那不用啦，万一阿姨甲我妈讲，我都别扛啊！不用。
3: 哎呀，关键的时阵吼。也是在靠我，等你看哦。
1: 来，阿帅，帮我开门。
3: 好啊，喂啦。
2: 这啥？
4: 哇
1: 哇，
2: 这么多哦！
1: 我也是丢脸阿姨呢，这么高级哦。
3: 这干嘛贵啊？
1: 我跟你讲啦，这凊彩一项拢当成我 PS2。
3: 这贵哦。
1: 哦。
3: 怎么知我就偷偷摕去卖啊？反正我妈妈无咧用。
2: 张丽阿姨无化妆哦。
3: 哎，伊吼，那无用吼，连面都不爱洗，哪有时间化妆啦？
1: 我够怕算诶，谁若要送我这吼，我规日拢甲放小李飞刀。
3: 你吼，小李拢比飞刀较济啊，搁点小李飞刀。
1: 来，阿帅。卖店才看啦，
3: 这是阮家，无我要走去倒啦。
2: 你去给阮买一寡食的啦，你伫遮我嘛无自在啊。最后你伫遐落去食，我不爱食这
3: 個。这个无够食哦。
2: 无够，你紧去啦。
1: 哦，无送哦，无甲你叫，你是唔通转来哦。
2: 来。
5: 35粒刀，36粒刀，37粒刀，38粒刀，39粒刀，40、41粒刀，42粒刀，43粒刀，44粒刀，
3: 哎，你来到今嘛才回来，我有够无聊的呢。
6: 这家创啥啦？
3: 放赶出来啊！你来到今嘛才回来啦？
6: 哎。经济补课，
3: 高中三年有影变态。
6: 啊，恁竞赛班无输安尼哦。
3: 哎，莫讲话啦，竞赛班的人更加变态，逐工放学唔返去，拢伫遐补习，我够后悔转过去的。
6: 哎呦，
2: 林哥，
1: 拜拜。
2: 三林哥，你回来啊？
1: 安怎？我化妆的技术伤过厉害，甲你惊着的是无？你别插音啦！你要上镜头，爱画较高个啊，因袂晓欣赏啦。哎 ，Hello， 我的任务完成啊，我先来等啊，拜拜。
2: 哎呀！不好看不？
3: 好看，好看哈、啊！
2: 少林哥，有好看不？
6: 嗯，嘛不是无好看啦。
2: 安尼你拄只哪唔讲话？
6: 我也是较介意你本来的模样。
2: 这口临时音，甲家己画到这样水，搁我画到这样白。 嗯？这啥？
6: 外国人较介意的话题，若无话通讲，会当用。
2: 哇！苏连哥，你是哆啦 A 梦哦，什么拢有。不然啦，你来去做外国人，然后我给你母语介绍一下，咱好好进行。
7: Welcome to our school. Our school is so beautiful. Follow me.

0: 我知影你无定讲胡乱，要过不要紧啦。我若是有啥物缺点，你会当直接讲，不要紧。我心里的承受能力足够的。
1: 你真好。
0: 真是了。
1: 我从来不骗你啊。行啦。
0: 嗯，行。

0: 啊，算了。啊，你来怎换回来啦？
1: 我拄则到场记，无去吃明仔参拜的流程，等我一寡时间啦。
0: 哦，我给你炖来啊汤啦，伫个桌顶啦，你紧甲啉啉的。你是创啥啦？
1: 跳舞啊！你紧去困啊！
0: 玲玲，咪紧困啊！哈。
1: 好，妈，阿妈呢？
0: 阿妈。

0: 这可怜心是在为啥啦？哎呀，哪会这么痒啊？我够痒的啦！哎呀！
1: 哎，小姐。
0: 那老师。
1: 哦，你先坐啦，代表团到啊，我去吃。
0: 好。
1: 你的面啊红红，
0: 我有画淡薄妆，为着表现好好的好吗？
1: 啊，我该袂当安尼哦。
0: 好。丁老师好。
2: 哎。

0: 小孙，来表团来啊，咱来去啦。
1: 好呀。
0: 哎，啊，你的面啊比拄则较红啊。
1: 哦，就上个我都有一个。
0: 啊，你唔对呢，你过敏啊哦。
1: 不要紧啦，咱先来去啦，老师。
0: 什么都无代志啊，你先去病院，代表团这边我来处理啦。
1: 啊，是。
0: 还好，卖阁讲啊啦，紧去啦。
1: 老我赢啦，老师。
0: 紧去啦，这边有我啦，卖阁啰嗦啊。
2: 你看这，还阁有这。
3: 哦，这些化学物质过敏，无啥要紧啊。
2: 哦。
3: 不过袂当保证完全恢复哦。
2: 哈？
1: 那呢，我敢会费用啊？
2: 费用？这嘛这么紧张，你会惊哦？我跟你讲几届啊哈，叫你卖乌白用遐化妆品，你敢无在听？搁敢哭？
3: 嘿，唔要哭哦，目屎对皮肤哦刺激真大哦。
2: 唔好哭，唔好哭，紧哩紧哩，唔好哭哦，紧哩紧哩。

0: 划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哎呦，
4: 医生啊，你甲看，敢有啥物较好的办法，会当互阮查某囝更好起来哈？嗯。
5: 我先开一块药啊，给伊，佫着还靠伊家己打拼啦。平常时啊吼，唔当食刺激的食物，吼，生活正常，情绪唔当波动，也佫有爱加抹油啊，吼。一般来讲，无什么要紧啦。哦，
4: 知影啦吼，家己控制，莫被食物件。
5: 啊，对了，千万千万唔当用手去摸贵宾的所在哦，吼。
4: 好。点嘛咧爱水加伪装，我甲你淡淡掉啦。
6: 遐拢毋是化妆片呐、
7: 啊。哎呀，食完就淡嘛。
6: 你今拢甲我淡掉，连一嘴巴都无，你看啦。
7: 这嘛袂当怪你妈啦，鱼火气大，肉会生痰，菜头青菜不平安。你即马安尼吼，这才上安全。
6: 讲到遐简单，你头只暗棍的时阵哪唔讲啊？
7: 哎。我查甫人，我食菜敢会用的啦。搁再讲，我半暝头，不，我半暝食物件后，你发现，你搁怪我妖怪哦。
6: 我嘛是想讲出来找食啊。
7: 看看你这囡仔实在是吼，无肉都无法度食饭。我跟你讲啊，就袂当跟你妈讲哦。你若跟你妈讲哦，我拢买想要给我收费啊啦。
8: 你真赞呢。多谢多谢，
7: 紧吃啦！加杯两嘴啊！
8: 先把肉吃掉啦！哎呀，紧的啦，别个拖死我啦！
7: 我咧行啦！
8: 较紧的，东哥，我带这个臭小姐来给你请罪啊！这个臭小姐吼，摕我过期的化妆品给阿帅用，这个后生吼。我今仔日无爱啊，要拍要骂，谁在你？
7: 秀阿姨，是的啦。
4: 刘杰，你这个臭小姐，你搞我那帅面毁容啊，你知无？
7: 啊哈，伊毁容啊哦。
8: 当然啊，
4: 进去甲看卖啊。
8: 进去呀？
7: 我唔敢去。阿帅，阿帅。

0: 哇哟，你这严重啦！
1: 张杰，你到外面还我！
0: 我嘛唔知影讲化妆品竟然阁会过期啊！
1: 你讲害到安尼，你阁敢卖哦？
0: 你安怎期才会消啦？拍啦，做你拍拢无要紧啦。

0: 更怕哦。
1: 哼！
0: 哇，你咧搞成笑诶？
1: 嘿，有安怎？我已经有够严重啊呢，无你阁想要害我费用是无哈？
0: 叫我甲惊死，我看卖哦。手较红啦，不过比我想的加足好个啊！
1: 是你好偌济啦，只有搁疼，搁袂当摸，搁袂当食肉。我警告你哦，即几工莫惹我。
0: 讲啦，我要来赔罪。
1: 安尼，你做我的细汉呢？一礼拜？安怎？无愿意哦。
0: 好，你安怎讲就安怎啦。
1: 我尼嘛差不多，来，来零。紧呢，较轻呢，卡出来嘞。
0: 哎，你的面吼，加菜无安怎？你的面若是真正毁容哦，唔知变安怎才好。本来都身色无好看。
1: 你是咧讲啥？
0: 我是讲，你的面就算讲真正毁容嘛，无要紧啊。以后你的三顿都拢交代给我。
1: 讲人家啊？
0: 当然啦、啊。
1: 安尼好，我要吃专属店，板鸡风、大蛋、素桂饼好。
0: 全部拢是鸭呢，你敢不当了鸭一命？
1: 安怎？不愿意哦。
0: 不愿意，要吃，大家拢吃。
1: 继续继续。医生。我哪会感觉更加严重啊？恢复打个针，你看你看，搁加几条腰痕呢？我真是有腰痕啊！
2: 腰痕是无啥要紧啦，也唔过你嘛好了伤慢啊！哎，你是不是食拢无咧注意啊？
3: 哪有可能啦？无会乌白食呢？
2: 一定是这囡仔偷食啥物啦？哎呀！
3: 到底是安怎？你是不是偷偷会食啥物件？
2: 无啦，都，迄天好食一嘴鱼，你看海产都袂食的嘛。
3: 好啦，你家己带伊看啦，吼，哦。
2: 医生啊，我一定较细腻的哈。
1: 妈，
2: 去来去。
1: 妈，
2: 医生的话哈，是讲青蛙八万卖煮饭啊，出去外口食，我请啦。
3: 食食食，你敢若知影食？啊！细汉咪捌代志，老的底咧乱咯，遮济工也袂当去读书，袂当见人，你都袂着急无？
2: 你拍囡仔嘛较轻嘞，
3: 较轻嘞，伊敢袂记个啊？叫你卖了啦！
1: 人家的囡仔若是委屈，妈妈拢有感觉到要死，你都敢那这样念我？
3: 袂使哭。目屎上皮肤，你袂记是无？
1: 我就是要哭，才坐工啊，一句好话都无，物件给我撇了了，爸妈袂好管家，即马哭嘛袂好我哭啊！
3: 你个囡对我大细声，你是大细声声，我让你过敏了，敢是我害你啊？
1: 你真歹啊，我歹啥物？
2: 你要去倒啦？
3: 你紧倒去啦！
2: 哎呀，伊即马心肝内真艰苦啦，好哭者就好啊。
3: 无你替我转去啦。
2: 去倒啦？
3: 你替我甲传一寡伊爱食的物件嘛。
2: 哎，
3: 真正有影。
4: 哎，苏莲，苏莲。哎呀，哎，

0: 别哭啦，目屎刺叫真疼呢。
1: 足疼的。
0: 水暗摕起来，我看麦。
1: 足歹。
0: 你什么模样我毋捌看过啊？细汉的时阵哪流鼻水，我敢若带你佚佗咧。天气遮热，嘴暗挂咧，都搁较严重啊。甲我讲啦，你也要哭。
1: 你讲咧，万一无做成，面毁掉啊！我妈哥一直骂我，
0: 主要是为了什么？
1: 当然是翻译啊！我真正遐尼啊期待，所有厝边拢知影，今嘛无做成，我够见笑的。
0: 那有啥通我见笑？这礼拜过吼，我保证所有人，这个代志都拢袂记的啦。
1: 我惊别人袂记啊，老师搁记了了，出国留校的机会嘛无啊。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无做翻译，也毋过你已经拍拼遮尼久啊，绝对袂白了工。只是欠一摆实验的机会尔嘛。搁再讲，你若是想要练讲英语，我嘛会当帮助你啊。
1: 安尼，我的面是要安怎啊？若是我的面袂好，我惊以后都无人要挃我。
0: 你才几岁尔，都咧烦恼这代志哦？你烦恼嫁袂出去哦？好啦，若是真正有迄天。我带你。你以后若真正嫁袂出去吼、哦，

0: 我带你啦，好不？
1: 我看好哦，
0: 行啦，来等。头家多谢，
1: 记得你的笑了。

0: 你好，少年的，有啥物需要调三高的所在？这拢是查某囡仔化妆品，你要送人是无？
1: 嗯，送人。
0: 差不多几岁啊？
1: 高中生。
0: 哦，安尼我知影。这款啥款，摸起来真自然，真适合小女哦。
1: 好，多谢。
0: 过来一罐芳水啦，这吼叫粗略的滋味。
1: 唔免啦，多谢吼。
0: 鬼歹势哦！
2: 你雄雄带我来百货公司，连我爸嘛袂当对，你是毋是要搞我袂掉啊？
3: 袂理哦，袂理我会了死啦！
2: 无来这要创啥？
3: 当然嘛是来买物件。
2: 当神鬼肯开钱哦？
3: 你是讲啥？
2: 买啥？
3: 你讲的。
2: 少年哥，你来伫遮？
1: 我来替我妈买一款物件啦。
2: 买啥？
3: 你是囡仔，你是管人要买啥？滚先来走啊！哈。
1: 拜拜，阿姨。
2: 少年哥，这个。阿妈，你坐过来看化妆品要创啥？
3: 因为我从来不咧用这个物件，所以讲吼，你嘛不要用啦。这几天我想清楚啊，你大汉了啦，就得要读大学啦。你的爱水吼嘛真正常，若要一直甲你控制，不爱互你用吼，不如吼，我亲身带你来买一挂较好的，较免管你乌白抹，我甲伊去看医生。小姐，
0: 你好，
3: 你替我看一下吼，看有啥物较适合阮查某囝抹。
0: 你差不多要什么介绍的哈？
3: 上好的。
0: 哦，阮这款是新出来的，而且保湿甲防晒的效果拢真好，你试看卖咧。
3: 阮查某囝试就好啦。算了，来。
0: 不要紧，试看卖咧，这防晒的效果拢真好，嘛袂伤大，真适合你这款少年查某囡仔。啥款防晒的效果拢真好，真适合外口用。
3: 哦，还留了胖胖的吼。

0: 这是啥？
1: 没有活力啊。
0: 好乖。啊，不是过节，啊，不是过生日，送礼物创啥？
1: 啊，就熊熊想到啊。
0: 这么大心哦！哎呀。

0: 我凊彩买买啦，你都无用。
1: 哼，我看哦，这个物件不是买给我的，应该是要买给人，无送出去吼。
0: 我要读书啊。
1: 哎，你跟妈妈讲啊，我来替你分析一下。今麦我替你送哈。
2: 下课之前，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学校特地要办10周年的校庆啊！校庆的文艺表演是到今上盛大，有全场的同学会当参加。想要上节目的，会当去文艺委员遐报名。
3: 你要去吗？你要去啊？也
2: 唔过，绝对袂当影响功课，好不？
4: 好。
2: 好，下课。
5: 行，进来替我报名，我代叫。
6: 啊，名嘞？
5: 名我也未想好，你就写上台节目就好啊！紧来写起来，紧来啦！
7: 什么节目啊？
5: 舞台剧啊！
7: 这厉害，是什么故事？
5: 故事也未想好，不过演员已经有啊，等我下令就好啊！
8: 我不会啦！
5: 是安怎？
9: 嘘！莫言，
8: 我逐天功课遐尼多，根本无时间通困，搁要搬什么戏啊？
5: 安尼你搁替剧目去拍底片哦？
8: 你较细声啦，迄我是高不离中的呢。
5: 这个是我做导演呢，你要和我面子是无？
8: 你做导演？
5: 你看袂起啥？我去做素莲哥。
8: 伊嘛无可能演啊！
5: 素莲哥一定会去。
0: 我记转。
5: 素莲哥是安怎？
0: 无啥物演，
8: 原来会当直接记转哦。
5: 你连理由拢歹找一个哦。
0: 迄啰，阮个表演高三袂用参加。
5: 是不爱给高三报名，也不是不爱让你参加其他的节目啊。
0: 啊，你都，哎呦，就是无什么演啦。
8: 我跟你讲的对吧？
5: 哎呦，
10: 我刚没当古作。
5: 你又搁是什么原因？
10: 我爱去超市上班，无用啊。
5: 是，我好准细个放杀人啦。我现在只有你而
7: 已，我没那么多啦。
5: 你又是什么原因啦？
7: 我开场的时候要跳舞，很重要的，我就没那么多啊。
5: 那不是还没开始算呢，哪有开场舞啦？
7: 我是好好跳舞队的，不用参加。
5: 那你跳啥？
7: 天顶尾的光环。
5: 咱是办校庆的，跳什么世界末日啦？
7: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的？听我们白母的那些老师也很想过来的，人是对国外回来的，有够缘投的，很好跳的。
5: 你认真的哦，你敢不是认真在替那个什么什么王浩然点过歌呢？
7: 王浩然，王浩然只是一时介意尔，我唔捌甲伊讲话呢。是讲哦，这老师好足崇拜的，你若看过伊跳舞吼，一定嘛跳袂起。
5: 你就是头小小尾零零，等你舞跳完，你就会转移目标啊！你来排我的话剧，艺术才是英雄的。
7: 我敢是一种三心六意啦？
5: 对，你就是。一定背骨的
7: 阿帅，你莫生气了。
5: 我给全世界反背啊！无人愿意来跟我演话剧，我都已经报名，剧本嘛已经写一半。
7: 你若真是需要人演，我会使到三工。
5: 真是了，你真是愿意来导演哦。你若是愿意来导演，男主角、女主角、正派、反派，水在你镜。
7: 你还是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色就好，我无适合演戏啦。
5: 你是在讲啥啦？你看，你目睭大蕊，鼻仔嘟嘟，总话蕊，灯光拍蕊，水大
7: 帅。
5: 从啥？我跟我的女主角在讲代志。
7: 其实我袂行啊。
5: 你敢不是要去演你的世界末日？去你的世界啊！咱两个讲好啊，我来写剧本哈。
7: 正灵甲甜的冤家哦，阿舅，这边哪有可能啦？阮若住伊隔壁呢，什么声都无听到啊！
5: 哎呦，较细声咧啦，因会甲咱同款大细声话哦。我嘛是拄看出来的，迄两个人哦，对面行过来，一句话都无讲呢。
7: 因两个无可能冤家啦！
5: 你看，
7: 我实在正灵十几年呢，因不哩讲歹听话啦，甜对我好呢，甲笑眯眯，你知无啊？ 哪有可能跟他冤家啦？
5: 哎呦，别讲，
4: 郑师傅，别去停水哦。

0: 你看我对这讲啥？
1: 金玲，吃饭啦！
2: 啊，随好，随好。
1: 先吃饭啦。

0: 敢袂当先卖看？
1: 你要搬山啦？
0: 我求你，咱先食饭好无？
1: 即马当精彩！
0: 你每一届拢安尼讲，啊，无一届你会关电视的。

0: 甲崩。
1: 你赶紧拍开哦！
0: 我不，你是甲崩。
1: 你电视买块外奖？
0: 少年，少年，无啦，你看你妈啦。
1: 我先走。
0: 你唔听话。
2: 我来找他看卖咧。
0: 乖啊，耐心吃饭好无？
1: 你哪会当当囡仔面头前安尼讲我？
0: 伊就在吃啊！
1: 你回去咧？
0: 你唔听话，我回去咧。凭什么啊？
1: 你变了。
2: 我甲变一个，
0: 我，你卖毛病吼，爱改。

0: 另眼看待哦。我是以为梦想
1: 在远方。进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2: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做你吃。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2: 这太厚了。哎，
1: 这那什么四周？
2: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咖椰酱。
2: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3: 哦。真的，真的，
2: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3: 没错，
2: 是不是？
3: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2: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1: 对，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芋头球。
2: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冰，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就因为吃饭甲看电视的代志哦。
1: 系啊。
0: 迄有啥物通好烦的啊？饭煮熟应该吃饭，就去吃饭啊，是安怎就爱看电视？吃饱才看敢袂用的。
1: 无怪你交无女朋友。
0: 啊？
1: 查某人哦，就是爱好嘴讲。
0: 哦。哎呦，恁查某人有够麻烦的。
1: 阿叔，我先来走。
2: 我明仔载剧本写完，替你看哦。
1: 啊，我
2: 阿啥啦？我要为你娘先写一个女主角啊。
1: 你真是要让我演女主角哦？
2: 当然啦、啊。
1: 我袂用啊，我会出来断。
2: 那是啥？
1: 就是上台紧张，话嘛讲袂出来。
2: 哎，不要紧啊，我上台嘛紧张啊，过两日就用啊。
1: 阿叔，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你解释，要唔过我一定甲你写评书，你还是莫算我啦，是嘞。
2: 啊，等啊。
3: 回来啊。啊，
4: 爸。
3: 啊，
4: 骂人嘞。
3: 哎，伫阿叔因兜食饭啦。
4: 伊要你生气哦，
3: 伊火气愈来愈大。
5: 静玲啊，食过菜了，来，让我帮你食看麦。
2: 静玲阿姨，
5: 多谢。
2: 你想哪个电影做完结？
5: 阿帅，你是食饱是无？
2: 我还没吃呢。
6: 无啦，阮两个哦。都是生活习惯无啥共款，
5: 生活就是爱安尼嘛，吵吵闹闹哦，才有趣味啊。
7: 无唔对啦。
2: 对，你看，阮爸甲阮妈，逐工培养感情呢。
5: 阿叔啦，这大人咧讲话，你哪一直咧插嘴啦？
7: 哎，静玲来食饭，莫咧食饭，拄我教是囡仔。
5: 啥物咧个教是啊？你来买个妈，啥咧你讲我啦？
7: 无啦，是你对囡仔大细声，你。
5: 我哪有大声啦？我只是。
7: 你看，你今麦阁唔承认啊啦！你
5: 我讲话一直都嘛安尼，我安尼敢有大声？
7: 哎呦，安尼哦，就是叫做大声啦，真无简单。人来食饭，你阁在咧食饭，对我咧教是囡
5: 仔。我知啊啦。
3: 今仔日上课会忝无？
4: 袂啊。
3: 功课真侪好。
4: 袂啦，
3: 今仔日的菜无介咸对无？
4: 爸，免勉强。
2: 飞廉哥，爹姐。

0: 阿帅，
1: 你还没吃完呢。
2: 嗯，特别好。
0: 你吃饱没？无做伙吃。
1: 我吃饱，吃饱。
0: 静莲阿姨敢有吃饭啊？
1: 有。
0: 啊，安尼就好。
2: 爸，我吃饱啊。嗯。行啦。
1: 安尼，我先来走啊，等下再见。
0: 再见，好。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0: 早晨的寿山上，在动物保护教育园区里，可能是陌生人来访，又或是志工们到来，笼子内的狗狗有些躁动，或许也想靠着吠叫吸引志工们注意，因为这样说不定就可以出来放风了。他叫小草，今天的志工之一，会来这边当志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1: 可能我从小就蛮喜欢动物的，以前就是因为家里附近有菜市场，所以附近就蛮多流浪狗，然后就觉得就是不管猫猫狗狗都是对人还蛮有感情的动物。然后一直到工作后，我就写下了这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发现有一个是帮助流浪动物。对，然后后来我才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蛮重要，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做一定会后悔。然后我就开始查询一些就是能帮助动物的方式，那其中一个就是当志工。后来我就报名来到收容所参加志工培训。那当时因为我是做商品摄影还有一些企划，对，我就想说希望可以透过帮他们拍照，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收容所的孩子。
2: 未来这边当志工，其实是因为在104年的时候，我儿子带了家里

0: 是狗回来，所以就对狗改观了。那时候我是抱着说我不了解狗，然后来收容所可以学到知识跟常识，所以就来报名了。之后会这样一直持续的做下来，其实就是对狗狗很不舍。每次来这边看到他们，感觉他们好像是在坐牢，因为他们收容所都是设在荒山野外，或者是说在山区，只有我们志工去，他们才可以出来放风。所以说我就会每周一次，让他们有一个小确幸，那就会带肉干、带罐头来喂他们吃，然后他们看到我们也很高兴，这也是一个动力。
1: 为了打破一般人对收容所与浪浪的刻板印象，也建立狗狗与人类互信的基础，小草和志工们都很努力，找到狗狗们可爱、值得被爱的一面。
2: 我觉得因为在收容所，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很恶臭，然后狗狗都比较凶，因为毕竟曾经流浪过。但其实我自己进来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狗狗他们是很单纯、很信任人，然后也很亲人的。
3: 真的假的？
4: 对。
3: 所以我等一下要快闪。
4: 其实还好，他现在看起来还好，他最近好像好一点，应该是刚进来的时候有一点。
2: 就是经营社群的方式，我会希望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就是不要在笼舍好像看起来很有距离感，然后不亲人，而是让他们能够去有一些跟人的互动的照片，然后也会拍一些影片，就是分享他们的互动。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因着社群，然后看到其实有收容所这个地方，然后就来看狗狗。
4: 可以摸摸吗？可以摸吗？好，不要好，不要。
1: 在收容所的狗狗来来去去，有些因为可爱的外形或是比较亲人，很快就找到家，但也有狗狗在这边住了很久，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需要找到与它相处的方式。
4: 它很凶，而且刚刚它有叫我摸它，我很高兴。
5: 你这样子哦，好，没事没事，
4: 让摸摸吗？
2: 收容所其实在送养上，我觉得幼犬送养还蛮快，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爱，然后小小只的，然后没有想太多就领养。
4: 还假吃给我看。
2: 再来就是可能外表比较有优势，比如说长毛犬，或者是外形可能长得就是很不一样。那如果像黑狗的话，就是有点会太多了，然后就真的比较少人会有意愿领养。那再来就是一定要很亲人，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不亲人的狗狗会比较没有办法马上去，就是能够接受带它回家。
6: 哎呀，
2: 阿海算是我第一天来当志工就遇到的狗狗，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对它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它很活泼，然后很亲人。但后来就是陆续发现它其实不太亲狗，也不太亲陌生人，所以这对送养来说会蛮难找到家的，因为大家都喜欢一只狗是人人亲，然后每只狗都好，但它就是对认识的人非常 OK， 就是会撒娇啊，甚至会翻肚子，然后它对陌生人就会变得会有点吠叫，然后甚至曾经有点空咬别人。阿海，阿海看到人会很兴奋哦。阿海，阿海，阿海是谁？因为它又是一只黑狗，就是外表会很吃亏，所以这对他来说找家就很难，就是他现在已经待了三四年的时间，然后其实就会有一点像窘境吧，就是他没有办法送出去，因为他毕竟他的每一个送养的条件不是这么好，然后他又是成犬的，对，但是就是我们认识他的人就会知道，他其实就是真的对认识人是非常撒娇的。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何况是狗狗呢？在收容所的志工们透过先跟狗狗们相处，了解他们的个性，也能帮助未来和收养人相处更融洽。
2: 对，就是我们有跟他相处过，可以跟领养人让他知道他的现况，然后他会有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才可以避免说比如说带回家发现他好像不如预期，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会想要办退养，或是就是不继续养，这样会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伤害。阿海的状况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比较单纯的环境，然后如果住都市型的话，如果是我养他，我可能就会避开比较多人潮或是有狗狗散步的时间，那他其实还是蛮适合人养的。就是我觉得人要做好先前的防范，比如说他如果会对陌生人或者是陌生狗会比较警示的作用，你就去避开，其实他还是可以适合一个家庭的。而且他在收容所待那么长的时间，就还是可以给他一个家，毕竟他就是走这一生而已。
7: 太好吃了，
3: 对，还好。你吃很多了呢，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让别人？
4: 要不要 要去吃饼干。
7: 你要吃一
2: 口。它大概来了3-4个月，然后我们就发现它很清冷，然后它在笼子里面会稍微比较活泼，有时候会有点吠叫，所以民众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就是可能躁动，不适合领养。但其实牵出来后，它其实是非常 OK 的。好，等一下哦，好棒哦，它超开心的。等一下，它很清冷，只是它就是很活泼，会一直动来动去。等等，好棒，就是用一个领巾帮它拍照会比较可爱。对，所以像狗狗它其实它只是想要出来，因为它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出来的时间没有很长，那它看到我们志工就知道可以出来了，就很兴奋。对，然后它个性是就是真的很任人揉捏，也不会生气。然后我觉得它的外形也是还蛮特别，就是它眼睛颜色很亮，然后鼻子都是粉红色，我觉得它还蛮适合到家庭生活的。它鼻子超粉红，他个性就是很好，然后很亲人，任人揉捏也不会生气。其实在收容所我觉得成犬送养的确比较难，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想要领养幼犬，因为幼犬相对比较可爱，然后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会觉得好像幼犬从小养会比较亲人，但你可以发现他就是我们照顾他几个月的时间，他就非常的认我们，然后也会撒娇，然后摸哪边他都 OK， 然后也可以就整个用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大狗小狗其实都很适合造价。波比大概是在去年圣诞节，然后我们来当志工的时候看到一对夫妻开车来把他跟另一只叫香香的狗狗带来这边弃养。对，然后那时候他其实那时候没有这么瘦，然后他跟香香，波比跟香香都在收容所待了蛮长一阵子，然后我就蛮极力帮香香 po 文，因为香香它是金黄色的，然后相对长毛比较好送养。对，但是 Bobby 相对就是 po 文之后也没什么进展，因为毕竟它是黑狗，然后外形也是长得比较一般，因为短毛的狗狗。对，然后它就从去年圣诞节一直待到现在，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一开始它比较警戒来的时候，但发现它只要有吃的都很 OK。然后因为他曾经是家犬，我觉得就是他对人的接受度也很高，任何陌生人只要有食物他都 OK， 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近他，然后他也是都可以摸，然后他还会像握手啊、坐下、趴下，就是他因为曾经有过家，所以我觉得他在收容所的环境相对比较艰辛一点，因为他毕竟以前在的环境会比较安逸，但他来这边会狗狗这么多，声音又比较复杂，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变得蛮憔悴的，然后就是很瘦。对，然后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就会蛮开心的。你干嘛？他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瘦。
8: 其实他们来心情不好，就是
2: 一定啊，因为他以前在家，现在整个变得跟以前不同。加上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定有点白胡子，然后牙齿又有一点牙垢，可以看得出他可能年纪有5岁以上。对，那大部分人会觉得可能这样狗狗就有点老啊，或者是觉得他的外形已经没有像幼犬那么就是那么稚嫩可爱，然后加上他现在皮肤的状况没有这么好，就没有那么亮。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他身体有一些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意愿去领养他。那进去休息了吗？
1: 短暂的放风时间结束了，终究还是要回到这个可以遮风避雨却又不像家的地方。收容所内这么多狗狗，下次什么时候可以轮到他出去呢？不知道，但或许他更想知道的是，会有人再次领养他，让他有个温暖且永远的家吗？淑蓉姐当初只是想要多了解狗狗，所以才来当志工。一转眼4年多过去了，收容所的狗狗还是一样多，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我是从107年来这边做志工，也4-5年了，收容所的狗狗从来没有少过。就是还是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哈 ，TMR 是一个很值得推展的一个方式。TMR 是有很多各地的民间团体都在投入，然后像我们这些比较没有能力，我们都会捐献一些钱，对流浪动物有一个出钱出力的一份付出。可是狗狗还是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哈，在绝育这一块，应该是还可以再推广，尤其是。如果政府部门、公部门可以介入，可以拨一些经费出来做的话，那会更好，把它扩展开来。因为有一些偏远地区的话，其实都是要靠私人的民间团体，然后去那边推动 TMR， 要不然也是 尤其山区的狗狗，很多人也都是把狗狗带去山区做弃养或者是放养，都没有结扎，那会生的更多。
7: 什么是 TMR？TMR
0: 就是抓杂放，就是先把狗抓回来，然后帮他们结扎，然后在原地放回，就是自回，就是叫 TMR， 叫抓杂放。
1: 捕捉、绝育、放回原地，或许是目前有效的以人道方式管理和减少流浪犬猫数量的方法，但如果更多人投入并关注流浪动物，对浪浪们找到家会更有帮助。
2: 因为我觉得收容所就是资源真的很有限，不管是人力配置或是虽然有预算，但是其实收容所这个地方就是一定有它的预算的考量还有资源的限定。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一份力，而不是好像把流浪动物这个议题要推给政府，一定是只有政府才能做，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可以尽一点力量，即便我们只是来当志工，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分享收容所的讯息，我觉得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0: 这个问题是各政府部门专家他们都在研究，都没办法解决了，更何况是我们这种，我们的志工来也只是说短暂的帮狗狗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样子而已啊。狗狗跟人所建立的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互相依赖跟合作，因为有一些工具钱我们都是要靠狗狗去完成的。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人类应该要以人道的方式为狗狗寻求出路，而且要保障他们的福祉。那我是呼吁说，希望来这边做志工的人要不怕苦不怕累，能够持之以恒，这样子的话你能才能够了解到这些狗狗所面临的困境，你也可以了解到说每一只狗狗其实都很可爱，只是它没有家，没有人特别去爱它，让它造成压力。就像你刚刚看到了有两只狗狗躲在那个铁下，它不敢出来，它那两只有可能是刚被弃养，它一带到这个环境来它就会很害怕，就躲到里面去。所以这一些都是要靠志工慢慢把他们带出来，用临时诱惑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知道说，哎，人类还是可以信赖的，他们就可以走出来社会化，可以增加被领养的机会。所以也呼吁大家来当志工啊，但是要持之以恒，真的，哎，不要说完就走了。好啦，等一下我再给你一块。你好可爱哦，妈妈给你一块。下来，你下来，下来。有的狗狗吃零食都用吞的，要小心，怕它们会噎到。其实来收容所挑狗哈，只要跟你有缘就可以了，不用想太多。你看像这样子的一只狗，你跟它长期培养信任感情的话，它就会跟着你了，不用挑太多。
2: 我那时候领养犬心，然后它就是因为在收容所待了400多天，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像这么不亲的狗狗可能是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出去，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要中途它，然后到后来变成领养它回家。
1: 如果做好准备爱他一辈子，就把他带回家吧。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就像小草，因为想帮流浪动物尽一份心力去当志工，也选择一份可以兼顾志工身份的工作后，遇到不亲人的狗狗全心，从原本只是中途转而领养他。小草笑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中途案例。
2: 我现在是在浪浪别哭当小编跟企划，那时候因为我还在台南工作，所以浪浪别哭开在台南店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在找小编，我就想说，因为我平常有在收容所拍狗啊，就是去当小编也是可以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兼着做，对。那后来因为一些家里的因素需要回到高雄，那里的老板娘就问我说要不要转为企划，就是我可以在家执行一些工作，所以后来就到浪浪别哭当企划。那除了写送养文，也会拍一些社群相关的影片、周边商品的执行、开发等等的。当初会领养犬心其实也是很就是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很撒娇的狗，然后就是如果是既定印象的话可能是一只长毛的黑狗。然后那时候因为想说，就是有开始跟很多浪浪别哭的爱妈志工认识，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也不是非常有钱，也不是
9: 有什么很大的力量，只是他们会愿意去做中途这件事。然后我就想要做的更多，但因为碍于家里有长辈，然后。

0: 然后也有三只猫咪，所以我就想说，好像不能找一只太活泼的狗，因为其实会吓到它们。然后后来就开始锁定犬性，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都已经可以中途了，然后就是没有自己养狗，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很想要养一只狗，这样子，所以就变成一个中途失败的案例，对。
1: 失败吗？
0: 对，就是中途失败，我们都会这样讲，就是很多人原本都说要中途，后来都自己养起来，就要中途失败，对。可以这样说，
1: 有点讽刺啦，因为说不定由你们来照顾他，会获得更好啊。
0: 应该是说我的起心动念是中途照顾他，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就把他养下来，因为毕竟就是好像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可以养狗，然后后来也是有陆续中途一些小幼犬，然后发现犬型因为很亲狗，狗学狗其实很快，然后他都会稍微帮我照顾那些小狗。在领养他之前，然后我就是因为开始接触基督徒。我就有还蛮多的祷告，那我就觉得我可以放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全心，也是因为就圣经有一句话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他很喜欢他，因为他就摇尾巴。
2: 全心被领养后，他的性格转变了，即便是对陌生的我们来访充满不安，全心还是乖乖的，默默的陪在工作中的小草身旁。
0: 因为我们家猫咪是就是会上下楼走来走去，我们是透天，然后因为全心他之前有猫咪会揍他，然后猫咪接近他的碗反而换他凶猫咪，所以基本上他在我房间他都是在休息，他也不太会吠叫啊，然后玩玩具现在也比较少，他在家就是真的超安静，然后完全不讲话，早上也睡比我晚，就是回到家之后变得很享受，然后基本上一整天都会在床上休息，然后出去玩就会变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真的还蛮好照顾的。原本我想说他很不亲人，因为在收容所连我们志工都不太有机会就是跟他有相处或是摸他，但是我发现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然后我也想说如果领养他之后他回来家里跟我完全不亲，就是连摸都摸不到也没关系，但后来发现他进步的超快，就是会坐机车啊，然后也会开始会默默的会靠近要撒娇。原本我想象的他就是可能真的会一辈子不亲人，但后来发现他其实还是很适合家庭生活。
2: 领养全心后，小草的生活和想法也出现改变，因为当我们无私的付出爱之后，我们得到的或许更多了。
0: 以前我觉得就是我很重视自己的比如说工作或是生活，然后像我以前有就是很喜欢收集公仔，就从小时候到现在就是都会一直买玩具，但是养了全心之后，我发现我蛮多重心都会在他身上，就是不管是要出去玩或者是要花钱的地方，就是会觉得好像可以需要为未来做准备，然后因为毕竟狗狗他生病也会比较贵，就会蛮影响我自己的价值观，然后会比较不会再那么着重在自己。我以前是还蛮不喜欢晒太阳，然后也不太喜欢去走路，就是我可能连到家里最近的 Seven 都会骑机车代步，但因为养狗之后早晚都需要散步，就会发现其实散步是一件还蛮休闲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放松一下，转换一下心情，就早晚带他去散步，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很开心，然后我其实也感受到就是跟以前生活形态的不同，然后也变得心情会比较好一些。就是我觉得全心是一只很酷的狗，就是其实大家看他都会觉得他就是不太理人，然后不太亲人，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个性，让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挠什么事情，就是我每次回家或者是下班完看到他，我就觉得哦，好像又没什么事，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就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只很让我觉得心情会变得很放松，然后也不会觉得好像世界上有什么事会天塌下，因为他就是对什么事都不屑一顾，然后又会很怕人，我就觉得他可以很保留自己的个性，就是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也可以就是很做自己，然后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0: 下午，几位领养浪浪认识的朋友彼此相约，除了让狗狗们出来玩，也交流养狗狗的心得与生活。
1: 对，他就是慢慢，慢慢，
2: 你好开心啊！因为他被犬星吓到。
3: 你说斑斑是你第一只
2: 中途的，
3: 中途的狗，
2: 因为它长得很像犬星。
4: 我们就是会固定带犬星跟狗狗聚会，因为其实它蛮需要狗狗朋友的。然后就是我自己工作后也会需要出来走一走，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彼此就是可以聊聊狗狗的事情啊，或者是互相有什么事情可以交流。因为我刚领养犬星的时候就发现它在散步的时候会很开心，然后在家其实一整天就会觉得好像在家也蛮无聊的。对，然后他现在是比较喜欢跟比较熟的朋友玩，所以我就会固定带他跟就是比较认识的狗友一起出来。
3: 我是佳佳，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 po 到斑斑的送养文，然后就对斑斑一见钟情，所以就立刻私讯小草，就询问他斑斑现在在哪边，可不可以去看他这样子。
5: 你所谓的一见钟情，他有哪个特点特别吸引你的吗？
3: 他整个人，他的脸啊，他的纹路都很吸引我。就是一直很想要养狗，想很久了，就是一直都有在考虑，就是包含可能自己的状况啊、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然后就有默默的在关注，然后就刚好那时候看到斑斑，就决定就是现在了。
5: 那你实际收养它之后啊，你觉得有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3: 很多哎、欸，就是每天都会想说我要花更多时间陪它。对，然后想说，哎，今天要去哪里啊？要带他去哪里跑一跑啊？消耗一下精力啊，等等，就怕他会孤单寂寞这样子。其实斑斑很蛮乖的，就是而且也蛮聪明的，教他什么他其实都蛮快会学会。但是他现在就是太亲人又太亲狗了，所以只是出来外面的时候会有点失控，这样对。因为基本上养狗狗，你就是要需要花一些时间带它出来散步啊，或者是出来跑一跑这样子。那这些时候就是大家就会，就是狗友们就会一起执行这个活动这样子。就是等于说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话题，就会聊一下说，哎，大家自己的狗狗怎么样啊，出来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分享一下，比如说，哎，宠物保险要怎么保啊，或者是吃什么会比较好。对，
6: 你好，我是彩珍，然后我是在 FB 的社团里面看到卷卷的认养资讯，然后我就当场骑了一个小时的车直接去现场看，然后当时他其实皮肤病蛮严重的，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要看看而已，然后结果看他皮肤太严重，我就直接带回家了，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一开始在 FB 我就已经先看到我想要他，所以我去现场看到其他狗皮肤都还可以，可是刚好我想要认养那一只皮肤很严重，而且如果再放下去，我如果到时候我要来认养它会更严重，我不如现在直接带回去。你就刚好只是看到他也是原本就是喜欢的狗，然后又看他皮肤又很严重，又把他算了，带回去治疗再说。
5: 你喜欢他的点是什么？
6: 眼神，小媳妇的眼神。就是因为那个小媳妇的眼神，我就哦天哪，怎么那么可爱，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去现场看他本人长怎样，然后所以我就好，我就觉得好，就直接确定的就带回去了。然后我老公一看到第一眼他说好可爱哦，要养取什么名字？我说你确定马上就要养？我只是想说一开始想要带回来先中途或是什么的。然后他说你要领养？我说对对对，我要养了。然后他就开始想名字了。其实米克斯真的很聪明，他比一般品种狗比较不会生病，加上他也比较长寿。因为像上一只狗就已经快要18岁了，养了18年，然后这一只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病，就可能肠胃炎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养品种狗。我们的浪浪其实很多可爱的，我其实我现在看文章还很多很可爱，我很想要再认养一只。对，我是觉得没有一定要养品种狗，或是一定要用购买的方式。
3: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米克是感觉比较健康。对，就是因为品种犬的话可能会因为繁殖的问题会有一些基因上的疾病，但是米克斯的话它算是混种的，所以它们健康上面比较少会有问题。那我希望它可以 长寿一点，可以陪我久一点。但是我觉得每一只狗狗都是独特的，很可爱的，都是值得我们爱。所以不管是养什么狗，都是只要主人就是可以一直爱着他们，照顾他们就好。
0: 以领养代替购买是一句时常听到的呼吁，这边有一群人正实践它，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
4: 米克斯最棒。

巴吉杜米波瓦苏布苏米波瓦萨利瓦辛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巴耶萨多

0: 烟叶曾经是美浓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一栋栋的烟楼耸立在淳朴的小镇中。随着烟叶的时代没落，现在坐落在美浓的烟楼也逐渐式微。
1: 这栋就烟楼，好，旁边这个就火房，所以这烟楼跟火房会共构在一起。好，那在下面这个地方是那个烟叶调理的工作室，我们一般叫下社哈下，哈下就是那个客家话讲法。好，所谓下社就是什么？就是烟叶调理，就是烟叶采收进来以后，就是要负责就是把它给把它夹在那个架子上面，然后再一个架子再拿到那个本灶里面去熏烤。所谓本灶就是它里面中间的部分会有一个空间，是负责把烟叶架好以后，就是在里面做熏烤的空间。简单讲就是烤箱啊。啊，这个我们还运气不错，我们还看得到那个以前本灶的那个空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哈，我们客家讲过本抽啊，灶就是灶下的灶，就我刚讲的厨房那个灶下的意思。可是这灶本灶就是烟楼中间太子窗下面，其实就是熏烤室。我们刚刚讲说，如果烟叶从田里面采收回来以后，首先就是要透过大量的人力去把它烟叶一片一片把它用夹子夹好，这就是夹烟叶的。它用一个大针，好，用麻绳这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一样用两个珠子绑起来。那到后代就是后面的时候，就比较是用那种铁架，铁架比较方便，就把只要把烟叶一片一片把它排叠堆好以后，用夹的，然后一整排在两个人送进来这里面，然后里面有看到一根一根横梁的那个横架，把它排整齐，那排整齐也会排出很高的密度，然后就生火了，就生火熏烤。旁边这里下面有个地笼，就是说有那个传热的那个铁管，那个起点就是一个火炉，烧火它热气跟着下面的铁管，好，这种所谓地笼这样子流通在整个那个烟叶的下方，然后随着热气不断的往上冒，就把烟叶里面的那个水分慢慢的带出来，然后带到从上面太子窗再排出去。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中间的节奏是这样，我们

0: 一般在美浓都是所谓的冬烟，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要赶快把它采收进本州去熏烤。因为熏烤一栋烟叶的话，就一栋烟斗熏烤一灶，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早前都美浓人回乡过年的时候，坦白讲，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年味就是整个美浓在过年期间会弥漫了一股浓厚的熏烤烟叶的味道。但是瘾君子哈，不要在这边偷笑，那个绝对不是尼古丁。那时候闻到的是烟叶，烟叶的水分被热气带出来以后的那种烟叶的那种香味。这种烟呢，我们刚好可以看到美浓在烤烟技术上面世代的转换。这个是最早时期，就我所谓本灶，然后用传统地笼，然后烧，就是收集热气以后去熏烤。好，那后来发展到最后就是从战后时期就开始引进所谓的电子式的烤烟，它是用堆积的。从我们刚刚从本灶是从传统烧柴火的那种烟叶熏烤的方式，发展到后期就开始引进就是所谓的这种堆积循环式的那种，简单来说电子烤箱。那简单来讲就是说，烟叶也是透过刚刚都讲的那些架子把烟叶夹好以后，然后就按照顺序在那边可以看到两个支架有没有，把那烟叶就架在这两边，这样一排，这样一排一排一排这样子点满后，就用那个烧柴油的那种现代的那种锅炉机械去发热，好，然后用那热气来熏烤。那这个是已经是烟叶发展到后期哈，应该讲是属于堆叠式的机械式的烤烟。那简单讲，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烤箱，好，跟本灶是一样的概念，但差别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后期哈，就是说后期比较新式的一个烤烟技术。我们现在来到的其实就是客家伙房。那说的伙房其实是客家人就是对合院的讲法，就三合院，但是我们的讲法叫伙房。那伙有两个字，一种伙叫做果多伙，有些人觉得就是说伙房就是大家住在一起打个社会大社会，所以叫做伙房。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讲法是人伙伙，也呼应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讲法叫做说，我们若伙房要分家哈，我们的讲法叫做分灶下，灶下就是灶咖，我们分家了以后，我们要各自吃饭，不在一起吃饭了。那房哈，它不是房屋的概念，那个房是指大房、二房、三房，所以是各个不同的房住在一起，所以才叫伙房。好，然后住在一起，大家是因为吃饭，因为这样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上面还有一个，就变成就是文化关系，那才变成一个就是那个家族，那这样家族住在一起的地方就叫伙房。对，那这个伙房是陈家伙房。好，那这里总共有六个兄弟，大家可以看这伙房，就目前我们看到在美浓哈，自力修缮，就是自己出钱修缮自家伙房，就是说我们觉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座。好，为什么呢？就说这六个兄弟其实就是因为彼此的感情非常融洽，那大家就是商量好了以后各自出资，然后一起就是修缮伙房。那简单来讲，我们就有时候说哈，你看里面兄弟关系好不好，看伙房就知道。兄弟关系如果好，各位可以看，就可以修出一栋这样的很有代表性、漂亮伙房。那关系不好，很有可能伙房就任其毁坏。对，有时候这种东西其实是这样的。那在美浓过去，因为是那个大家众所皆知，就是烟叶王国嘛。在最高时期，在美浓的种烟面积大概有2600多公顷，大概差不多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哈，也就是说现在是大概就是12月1月的时候，往外面看到只要美浓的农地上面一定都是烟叶，然后路上看到应该都是很多的那种采烟叶的采收队伍，就是急着把田边的烟叶采回去烟楼里面，再分级以后就是架到烟楼里面上面去熏烤。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说烟叶没落以后，现在这些画面都不存在了啊。那不存在以后，后来就是美浓在经过产业转型，那这些烟叶世代在差不多2002年台湾加入 WTO 以后，就烟酒专卖法就废除嘛，那不再种烟叶，那这些世代同时也都已经就是人老体衰，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产业转型第一个要面对是，那烟叶世代留下来这么多的老农，他后面的安养怎么办？在整个后面产业转型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容易耕作，就适合老人家耕作，又可以让老人家在一个假设子女就是说在供养有限的情况之下，他光靠自己在农业的耕作上面还可以维持最 起码尊严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按照四季四种的原则，就是把美浓分成两个流域，一个是美浓西流域，就是北美平原，那一个是老龙溪流域，就是南美平原。那么按照两边平原不同的风土条件，后来就是推动推广那个白玉萝卜跟红豆。
1: 曾经对美浓人重要的经济作物烟叶走入历史，对农民而言，这些烟楼的存在就是那一段风光的时代的证明。往日成追忆，取而代之的红豆也成了当地农民除了稻作以外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每年的一月初开始，正是美浓当地红豆准备采收的季节。

0: 以前只有这个时候只有种烟草啦，哦，烟草因为没落了，没办法，对，就发展出白萝卜啊、番茄啊、哦、水莲啊这些比较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那也还好，这些经济作物带动一些青农回来，啊、哦，而、啊、我不算青农了啦，算壮农了，那还好这些啦，真的，不然农我们现在农业面临到人力老化，然后人口老化，人力缺乏，那在未来农业真的是一个很堪忧的问题啊，因为就是面临到人力短缺啊，你想种，你想从农，但是你只有你一个人，你要去做一定的面积也不可能，因为你没有人力啊，就是我们现在从农最大的困境啊。你说资金的话，我去农会借都可以，农会都很愿意借我们。土地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去租用土地，资金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人力你不好找。台湾的年轻人也不大愿意返乡从农啊，因为毕竟从农是一个蛮辛苦的行业啦。你说会赚钱，有时候会赚钱，但是天气不好，像今年天气不好，就把前几年赚的钱就亏回去了。讲实在的，也是今年是农民的甘苦年啊，哎呀，哎，所以以后要怎么面对这个农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人力一个是一个我们最大问题的挑战呐、啊。好，我们的红豆田到了，哎。啊，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喷落叶剂，因为早上有一点下雨啊，好，还有雾气比较重，那、啊、我们看它的叶子有没有那个露水啊？啊，如果露水重的话，它会把喷下去的话，会把我们的盐巴、啊，哦，跟尿素啊稀释掉，效果就没那么好。啊，如果用农药的话，固沙草的话是没有差，但是因为我们都采用友善的做法。用喷盐巴的方式，所以要看有没有出太阳，还有叶面有没有露水，露水重不重。如果现在8点多不能喷的话，我们就要等到9点多10点多，或者下午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没有露水的时候来喷，效果会比较好，哎，不会做白工啊。
1: 所以现在可以喷了吗？
0: 啊，可以啦，我们就来做调配来喷，哎。喷这个是蛮辛苦的啦，机器很重啊，因为如果你没有人力的话，就一个人就这样背，要背个十几桶，一桶20公斤，加机器的话30公斤的话，照说我应该要请人的啦，但是因为今天我的四周围都是敏豆园啊，因为这个季节是美浓敏豆最有名的时候，出产量最好的时候，啊，今年的敏豆很贵啊，一箱可能要7000-8000块，哈、哦，5000-6000块啊，嘿。那我如果请人喷的话，万一他没有很注意的话，万一弹到人家，喷到旁边的话，我要赔死啊，嘿啊，哎。
1: 不能请机器吗？不能用机器取代吗？
0: 因为美浓都是小面心、小面漆的，那你请机器的话，会把豆子把它碾坏啊，哎。所以我只能够用我自己用杯的来喷啊，哎，比较安全啊，哎呀，哎，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调配那个盐巴水，哎，盐巴水，哎，那我们就是用我们吃的盐巴，很健康的盐巴啦，啊，这个是尿素，啊，这是尿素，哎，那我们就先做调整，哦，先做调整，哎。因为我没有带到桶子，哎，我们就哎调整好，我们就1公斤，哎，其实用粗盐也可以，但是细盐的话是比较快的。这个我们吃的细盐，这个是斩灼剂，让因为豆子上面有毛啊。啊，如果我们撒喷下去， 哈、哦，它比较不会分散，哎，啊，这个斩除剂它会比较分散，好，会对我的盐巴的效果会比较好，哎，这个是农药上常会用的一个剂量，哎，常会用到一个剂量，哎。

红豆照顾起来是有点麻烦啦，因为红豆怕虫害啊，因为红豆很怕蓟马一种昆虫，它会把花吃掉，哦，让花不会展开来，或者那个花就是一下子就没有花了，没有花就没有果荚，哎，再来就是那个红豆的豆荚皿，哦，像今年的话，天气非常好，你看很漂亮哦，真的，我们很高兴啊，初期很高兴哦，豆子那么漂亮，但是高兴不到两天啊，两个月啊，就看到发现我们的蓟马的天气热，哦，蓟马的危害程度超出我们往年的疫情的效应，所以今年红豆要赚钱几乎微乎其微，只有不要亏钱就好了啦，哎，所以今年不要亏钱就好了，那个豆那么烂，但是唯一欣慰的话，今年豆荚因为少很大颗，真的今年豆荚的豆子非常的大颗啊，哎，非常的好，是说真的越看越伤心啊，真的从容就是这样啊，但是你一定要面对这些问题啊，这个红豆我们不得不种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经济作物，你种没办法种太多经济作物啊，因为人力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种红豆，减少不用除草啊，种了盖草，把草盖起就好啊，会不会赚钱就另外一个问题的啦，哎呀，讲到种红豆在收割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啊，哎呀，不要说哎，机器来了就机器一直割，不是的，我们还要从刚才我喷药的时候喷完哈，我们就可以拔了，好，我们就要蹲下来，蹲下来拔，哦，你看那么大片的土地，嘿，这个是以前，现在还是很多人做啦，因为怕那个钩啊，机器割不到，所以我们就要拔，清出一个走道，让机器可以收割的比较完全了，啊，你看我们要在这边蹲个好几天呢，要把它搬开来。

0: 这个是很喘的，很喘的工作啊。对，这啊，这个是剥了啊，等干燥，好，等干燥，就习性啊，就是不要东西浪费了啊。即使豆子收结荚粒不好，我们也要收割啊，了钱也要收割啊，好啊，没有经济效益嘛，但是就觉得没有收割好像愧对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食物啊，所以我们不管好坏，我们一定要收割的。好啊，掉下来我们就要捡起来，啊，小孩子在我们又顺便可以教育他，哎呀。
1: 美浓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有两种，一是稻米，属于一期稻作。当一期稻作收成之后，农民就会利用土壤休息的时间来种植第二种经济作物红豆。红豆种植面积全国排名第二，以高雄九号为主。
0: 那个脏的。摊在这边就好了。哎，啊，用网，对，以前就是这样晒啊，或者我们现在是捡回来的，捡回来的我们就晒。啊，用网子，有些灰尘可以掉下去。现在这个豆子啊。还有些还绿绿的，我们晒得很干的，好，尤其这个天气很好，数量不会很多嘛，我们捡回来可能一两百斤而已啊。啊，以前用竹子敲啦，啊，现在就不用啦。如果晒很干的话，更好剥，因为才刚采回来，不会很干呐。啊，如果晒干一点的话，更好抽，就不用剥了。啊，看没有打到的就好了，这样啊，因为不像以前一成堆的啊，成堆的我们又要另外的工具的啦。啊，现在捡回来的哈，没有割到的，割豆机没有割到的，我们就会捡回来。这边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增加家庭的感情了。现在从农就是这样，家庭难得会聚在一起啊，不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工作，小孩子也离开，也长大了，过年过节我们就留一些红豆，然后大家一家人哈，一家五口来挑红豆啊。以前爸爸妈妈，哦，妈妈现在也年纪大了啊，爸爸以前都会帮我们挑红豆，哎呀。就感觉那个感觉，家庭的那种感觉不错啦，哎呀，啊，这红豆，还要晒个几天，几天来，

0: 美浓红豆的好品质，除了煮红豆汤之外，更是当地人做红板的时候选择做内馅的首选。来到美浓，当然不能错过最具代表的美食——客家板。
1: 做红菇粿啊，客家人说红板呢，先得要泡水，泡几个钟头，后才去煮。煮烂的时候，才就那个锅铲去给它压压压，给它碎，才拌糖下去，让它融化的时候收干那个糖水啊，是这样。啊，我乡下人就是这样啊，乡下人就有什么节日啊，都是会自己做。以前哪有好买，都是用做的、啊，自己做啊。板嘛，这个两代啊，两三算是在第三代了，我妈妈留下来的。板也个也个安尼板衣呢，客家人说板衣呢，从小人做的是这种的，啊，不然就用那种像那干妈那无一粒那种的呀、啊。啊，买下来就当然用这个银来，中间就是有一条。

有一条红的，就写他们南部客家人呐、啊。我们北部客家人是没有这种的啦，北部客家人的习俗跟闽南人就差不多，拜拜啦，什么东西都是差不多。

烧瓦斯啊，现在人才是说烧瓦斯啊，以前人没有啊，就烧那些柴火啊。做板就是我妈妈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一起，她做怎么做，我们也会学啊，啊学她怎么做，我们就跟她怎么做。做板是要有节日，端午节呀、啊，七月半呐、啊，还是冬至那些有汤圆那些、啊，就会做来拜拜。 就是有请您工作啊，是有亲戚来，那些才会有这些板好吃啊。我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用红豆，啊不然就拌一点芝麻，这样就比较香。这鸡啊，皮不脏，不再掉牙，去打掉。

0: 这个挂来搞。
1: 这瓦斯含这个，这袂当控制，爱控制。啊，瓦斯会当控制，卖火烧大，就时间按较按上。啊，那用茶的较歹按上，都看伊的湿度到碰起来外久，安尼就使。哦，碰起来嘛，小可碰起来。

红板又称为红龟板，早期客家人家有喜事的时候都做红板，拿到庄头上的伯公庙叩谢伯公天丁赐福，并祈求来年平安顺利，六畜兴旺。

0: 工好辛苦，十二生肖哈，今年中风特位哈，今年属蛇来嘞哈啊，利用来风特位做一些来红班嘞哈，感谢土地公哈，来感谢保佑来风特位属蛇过好哈，感谢。
1: 曾经繁盛的烟叶王国，如今恢复往日农村的宁静。烟叶曾为美浓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即使成了旧时回忆，但美浓人依旧维持着团结的精神，凝聚着客家人的传统。而今烟散了，让我们一起沃克野行在美浓朴实宁静的小镇中，思想起当年的风光。

0: 设计师魏子元，我现在在台北时装周，这次我的主题是浮云上观，这是在讲一场浪漫的午后雷阵雨。关于色调呢，第一个色调是黑色系列跟黄色系列，就是雷阵雨的刚开始。那到后来的蓝色系列，就前面的渐层，先是一些黑蓝色系，到最后的浅蓝色系，就代表雷阵雨的结束。到橘色系列就是所谓的晚霞，那最后的白色系列就是要告诉大家是，尽管午后雷阵雨的最后，一样也是以美丽的晴天。这是我这次新系列的主题，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服装它不仅是穿在身上的一块布料而已呢，那么它同时呢也是身份认同还有情感记忆的载体。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他的风格多变，那他擅长用这个解构的手法还有非典型的材质呢，让穿上他服装的人呢总是看起来独一无二。那么而且呢，他的服装还跨界到不同的领域，从铺上红地毯的典礼到这个音乐 MV，

0: 啊，还有在剧场的演出，那么以及许多不同的场合，像是广告拍摄啊等等，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让我们欢迎服装设计师魏子渊。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服装设计师魏子渊。
0: 子渊啊，我刚刚已经介绍啊，你的作品在好多不同的领域哈、啊，那么都有看得到。比方说像最近的这个金曲奖啊，那么里面呢就好多的艺人啊都穿了你的衣服啊。那么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像是颁奖典礼这样子很隆重啊，那么很正式的场合里面呢，帮这样的艺人们穿衣服到这样的这个典礼啊去，有没有什么哪些需要注意的重点？
1: 其实我觉得适合是非常重要的，包含一般民众在买衣服的时候，所谓的试穿，甚至是艺人在我们做 fitting 的时候，我觉得衣服跟他的一些人生背后的故事的交融很重要。对，像是例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很好看的人，你给他穿很好看的衣服，他的造型就会出不来啊。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比。例如说我们遇到今天这位女艺人，我可能就会去查说，哎，她可能没有穿过什么样的色系，我们就会去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什么样的？比如说，这次跟春面的主唱合作，那我就看说，他好像没有穿过裸色系，对，因为其实裸色系一般人很少敢去尝试，那我们就说，哎，那我们来尝试裸色系看看，哎，穿上去搭配金钟奖那时候的所谓的一些灯光跟造景，我就觉得哎，非常的搭，对。那像我合作的大伦老师，他就是有一些背后的故事，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哎，那他有时候因为他其实蛮常穿我的品牌的衣服，对，那我就觉得说，哎，那时候我们去搭一个也是裸色系的衣服，我就是尽量再把裸色系推出去，这样，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少敢去尝试裸色系这样子，所以我那一季通常都是把裸色系往外推广，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哎，还不错，好，不错看这样，对。
0: 所以呢，在帮这个你的对象设计穿衣服之前，你会先跟他聊，或者先进行做了解。
1: 对对对，像是我之前就有帮一位他算是艺人，也算是歌手，他也是特效化妆师。那我就有帮他去设计一套，就是西装可以解构的一个造型。那这里就袖子就会有拉链，那他就可以当场去做红毯上不一样的变化。那这就是我们聊天来的一些灵感跟他的需求，然后最后做出一个合适的一个造型设计这样子。对。
0: 那如果说你觉得很适合这位艺人穿啊，可是他也许说，哎，个性偏保守，或者说对自己要穿什么很有定见，那个时候跟你的这个想法的起冲突怎么办？你会试图说服他吗？
1: 其实不会试图说服，因为我们早就有 A B 计划，
0: 有 B 计划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一定都会准备一个，哎，我希望他尝试的样子，跟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的一个后面的一个计划，让他去做所谓的尝试。
0: 是，
1: 对。那其实很多衣服在去做尝试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发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对。那假设他们这次不敢尝试，那我觉得下次一定也会有机会这样。
0: 对是对是。那么另外呢，刚刚讲的是在典礼的场合啊，那也有在电影里面帮这个演员做造配合他的造型做服装，比方说像《鬼才之道》啊，里面有王静来演嘛，他有一个在这个操刀你帮王静设计他的个服装的造型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会是怎么样的，背后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功夫？
1: 应该是说我们在跟电视电影这些合作的时候，我们是对接的是造型师。那其实王静这部电影是造型师来找我们，算是租借的一个合作模式。那我们那时候接到的讯息就是，哎，有没有特别大件？因为王静比较瘦小，
0: 对，
1: 那我们接到的讯息就是有没有特别大件，让他穿起来，哎，他可以穿得起来，但是又不符合他，但是又有一定的一个造型的感觉出来的一个服装。那我们就我们那一季刚好那一季的版型特别大，那一季在做台湾的鸟类，对，所以我们就借了七彩的皮草给王静去试，试出来效果就非常好，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跟很多电视电影的造型师合作，因为在不同我们的品牌服装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后续合作的发酵这样子。那这样子我觉得对台湾电影跟我们台湾的品牌这样相互交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模式这样。
0: 所以在电影的这个情况，你就不需要跟演员做直接的沟通了，因为 那个服装，就他有造型师嘛，
1: 对，
0: 就造型师可能对于他这个角色的性格啊，适不适合穿什么服装，都已经有了一个了解，直接跟造型师沟通就可以了。
1: 因为我觉得造型师他们会是一个沟通媒介的桥梁，
0: 嗯，
1: 那其实很多东西奠定了之后，如果再可能多几个人下去的意见会更会复杂，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快很准的，就是直接试的是由这一个样子的东西去置入他身上，让他有一个重点式的一个让电影的一个功能发挥出来，这样。
0: 嗯，
1: 对。
0: 那同样的，也跟前面典礼的场合一样，要准备 A B 套吗？
1: 基本上都是要的，
0: 也都是要的。
1: 对，
0: 哦，
1: 因为就是会就是可能试穿起来会不这么适合，
0: 哦，
1: 或者是可能也许那一套效果更好。
0: 嗯，
1: 那也许 A B 套。最后都会采用，
0: 是，
1: 对，因为其实最后还是要看导演剪接出来的画面，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前面能试的我们都尽量试，那最后出来呈现的结果就会是看导演那一边的整体出来剪接的效果，以及，嗯，故事怎么样去会更为流畅，画面怎么样会更为生动，嗯，这样子。
0: 而且我想呢，电影呢又跟这个伸展台不一样，它不是眼睛看，是要摄影机看啊，摄影机出来也许效果又有点变化，
1: 对
0: 啊，对。那另外呢，刚刚讲到这个广告啊，那你也曾经帮信义房屋的广告啊专门设计了系列的服装啊。那广告通常都要以它这个商品啊，商品都有自己本身说商品的形象啊等等的啊，那是不是也这个东西也延伸到里面的人穿的服装也要符合那个商品的一个既有的概念？
1: 其实那时候接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哎，其实信义房屋他们的配色很像圣诞节，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服装做出来会不会像圣诞节？
0: 嗯，
1: 那其实加上我的品牌自己会去做一些所谓的节日类的系列商品，所以其实圣诞节我是蛮常做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说这个做出来会像圣诞节，
0: 嗯，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加入什么样的元素，
0: 嗯，
1: 去让它既是信义又是一个节日的一个欢庆的一个广告这样子？
0: 嗯嗯，
1: 对，那最后他们会提出了四个主题，
0: 嗯，
1: 他们是想要让社会新鲜人穿上所谓的穿上科技，然后穿上风景，
0: 嗯，
1: 这样子，然后穿上永续发展，这样，然后穿上地方创生，这样子。那我们就用这四个主题去推动，去前进，让所谓的红色跟绿色，哎，可能红色弱一点，绿色强一点，这样。然后我们加入了，譬如说风景，我们加入了一些大海的元素，我们加入了一些渐层的蓝白进来，让它不再会是这么的像圣诞节一样的这么主题式的
0: 是
1: 一个画面呈现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就大的方向抓到里面再做微调，哦，
1: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最后微调的这个款式是不是最后会否所谓信义房屋他们可能是社会新鲜人所穿的比如说西装外套，
0: 嗯，
1: 譬如说一些 OL 穿的一些铅笔裤裙，
0: 嗯，
1: 这些东西，那我们再去做一些细节的调整这样，
0: 嗯，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吧，比方说也帮媒体上面出现的人做设计嘛，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啊，比方说上电视，那有的固定的来宾他可能一季都要出现，那每集要出现不一样的都要穿不一样的衣服嘛。这边有个例子，比方说像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夜市王啊，里面曾经我就注意到，哎，有一个网红啊，那么叫娘娘的去做评审，那好像那个衣服是你帮他设计的啊，那你怎么样让他每一集都出现，又每一集又让人家有新鲜感呢？
1: 因为那时候娘娘那时候来找我们合作，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在时装周合作过，
0: 啊，
1: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提一下。对，那这那时候就是夜市王节目在启动前，娘娘就来找我合作说，说她想要在里面做最漂亮的娘娘，
0: 嗯，
1: 最漂亮的评审这样，
0: 嗯嗯嗯嗯。
1: 那我就想说，哎，那他们现场的人不会说，哎，你太夸张，怎么样主题片？然后说不会，就最后就是现场其他两位评审的服装会跟着娘娘的色调走啊，会跟着娘娘的款式去走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去设计，我就想，哦，我一开始就接到说那个节目就是哦，黑色不能用。
0: 对
1: 对，哦，橘色不能用，黄色不能用，
0: 哦，
1: 红色不能用，
0: 这样
1: 因为布景的关系，
0: 哦，
1: 像我们现在布景
0: 这么，哦，对, 对, 对,
1: 对，现在是 colorful，
0: 哦，
1: 就有一些颜色进去可能会很奇怪。
0: 哦，
1: 那我那时候接到就说啊，哦， 我那时候本来就想帮娘娘做一套黑的，想要做一套红的，结果就都不能用。嗯、那我们最后就是采用，我就另外再选几个色系，然后直接再去配合娘娘的身形、嗯、去做一些很夸张的造型，这样让她在节目里面非常的突出，这样子、嗯。对，
0: 听到你啊，帮那么多艺人呢、啊，都设计过服装啊，那么你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那么当然了，不只是帮艺人，你也有在帮很多的不同的其他的领域的人啊，设计服装。那关于这个部分，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子苑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有时候会跟随着时事或者是当下流行的话题，然后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加上我们台湾的一些元素跟国外的一些风格做结合，它就是会变成一种我自己核心的一些想法的东西，然后让它去实践化。这样，这是我觉得我是在我自己服装，元素产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这样，所以我的品牌有时候不会说风格很一致，所以我不希望被风格所套牢，这就是我的品牌核心。
1: 子渊，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哈，那么你帮那个网红娘娘啊，她上那个电视做评审，你帮她设计服装。可是更早呢，你其实就跟她在台北时装周的新锐品牌秀里面合作过。我听说那一次的这个秀啊，是你想到的点子，说要找网红来做帮你走秀啊。那一般我们看这个秀都是时装模特来做嘛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网红他那个走路的姿势啊，或者瘦的训练，都跟专业模特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2: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本身品牌喜欢做一些话题性的一个方式去做露出。那时候我很喜欢娘娘的是一点是，哎，一个外国人竟然在介绍台湾的一些文化人文，那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那因为我那时候品牌那一季在做台湾的鸟类，对，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好像是一般人都可以参与时装周的那种样貌，一般人也可以来走秀，而不是伸展台只能是专业模特的世界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啊，好喜欢娘娘，我就把她找来，然后我就把她打扮成七彩的鸟。那就觉得效果就非常的好，对啊，因为娘娘就是一个，她是一个素人，她不会走秀，但是她今天穿上那一套衣服，她就可以找到自己，她就在走自己的路哦。对，那个伸展台不再是模特的路，它是也许是什么人的一条她想要诉说的一条道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一般民众很有共鸣，而不再是说哦那个是好像触及不到的一个很伸展台这样。我希望是可以把大众一起带进来，一起狂欢的一个活动這樣，
1: 也是一个看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哦。那么那一次的这个品牌秀啊、哦，那么是不是第一年啊、哦？
2: 对，
1: 你第一次是2019年的时候，
2: 对
1: 啊，参加这个台北时装周的新锐品牌秀啊、
2: 哦。对。
1: 那么第一次那也是你的第一次的这个。登场发表啊，相信内心也是相当的紧张啊。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准备第一次的这个登场的这个品牌秀的时候的心情跟，跟那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2: 应该是说那时候是台北时装周第一季，
1: 对。
2: 那时候我就收到他们的来信，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活动？因为其实台湾其实服装蛮少活动，几乎都是比赛。
1: 对。
2: 那可能在我们毕业之后，可能如果需要什么活动，我们可能要自己去举办。那我今天就看到说，文化部愿意去举办这个，让台湾的品牌可以发光发热，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所以我那时候收到信，我觉得非常的兴奋。那时候接到是说要跟台湾的布商合作，这点我非常的紧张，因为其实在我出道的时候，我都是做一些异材质的东西。那时候接到就是说啊，要做一个跟人家合作，然后要拿这些布料去做成所谓的商品，要有市场性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兴奋，但是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其实很怕我自己做不好。对，那其实，在沟通过程中，跟文化部沟通，或者是跟一些老师做沟通，或者跟布商做沟通，我觉得学习的非常多。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角度，那这些角度都是一些学习的，真是学习的一个养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经历那一次的洗涤，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忘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对，
1: 我想呢，要成为这个表演或者这种秀的亮点啊，必须要出奇制胜啊。
2: 对，
1: 除了刚刚前面讲，你找这个网红啊来做你的展示的模特之外，还要尽量找跨界的人。比方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你在另外一场的新锐品牌秀里面找了气球设计师西浩来合作啊。那相信呢，这个气球也是很少在这种展场里面出现的。
2: 对，
1: 当时怎么会这样的构想？还有那次展出的情况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都是会有巧合的。对，那其实那一场秀 那一场秀其实做的，我觉得最后要上秀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够完整，嗯，因为其实加上外面工作其实很繁忙，那要其实要制录这场秀，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来制录，也许可以再帮助这场秀更丰富这样，嗯，那时候正好真的是这位气球设计师来密我，嗯，我们两个就聊起来，我就说，嗯，哇，我看到你的气球，我觉得我想要把它加入我的秀里面，嗯，这样子加上那一年充气式的设计非常的流行，我们有提到所谓的比如说帮助老人的安全或小孩的安全会有一些充气式的服装，那时候非常流行这个话题，我就说哎，我们的气球可不可以一起来做一场秀，让它因为气球做完的造型它之后会消失，我说让那一个精彩留在那个秀上啊啊啊！对对对，很多东西就是哎，它留在那里反而更漂亮。那之后的眼镜就是会给人家一个醒思，就是把握当下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气球把它做，譬如说像是摩天轮的形式，嗯，啊，像是做小孩子的玩具一些帽子，嗯，这个方式去植入到那场秀这样，嗯。所以因为那个巧合认识那个设计师，然后最后把气球放在那个秀上，嗯，对，让永恒留在秀上，是我们那一次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对，
1: 你的服装啊，总是让人家觉得哦，就是说很另类啦，哈，好像很非传统啊。可是也并不表示说你会排斥传统的元素啊。比方说你在另外一个开幕秀里面呢，哎，就找来了这个绳结工艺家陈夏生跟他合作。那陈夏生他的那个作品啊，过去我都会在一比较传统的这个妇女服装上面看得到啊。感觉很难跟你的作品能做一个连结啊，那次是怎么样的想到，后来是怎么融到你的服装设计当中？
2: 真的非常可怕，应该是说，其实像我们这种小朋友，有时候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
1: 对，
2: 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有时候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我们听不懂，
1: 是
2: 对。那我们讲什么老师好像听不懂，对。我们那时候其实磨合期很长，嗯，对。那有时候就觉得老师可能觉得说，哎，你的服装有时候太花了，嗯，我的东西进不去，
1: 对
2: 对。所以后来我学到一个方式，就是跟人家合作，如果他可能哎蹦出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抓到那个意思，然后去做滚动式修正。我觉得滚动式修正是对一个品牌非常重要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方式。我们那时候就，其实我那时候出来的设计图非常花俏，对，就像电子花车一样花俏。啊，对，那老师就是会经过我们讨论，最后变得非常素雅。端庄淡淡的白，淡淡的蓝，这样。啊，那老师的中国绳结有些的饰品可以加入进去，或是老师的绳结的记忆，
1: 是
2: 可以让我去用绳结的编织，然后编成服装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我在夏生老师上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滚动式调整跟人家合作，不会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要是很多人的想法一起去共创共融这样子。
1: 對，那当初会有这个想法要找一个你觉得跟你的风格差别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来到你的服装里面，是别人的建议吗？还是什么？怎么会这样想？
2: 就是自己的学习。
1: 有时候其实对绳结是很有兴趣的。
2: 因为其实绳结对服装设计来说，它其实就是布料的经纬纱。嗯，我们编出来就是一个布料。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非常资深的、非常可以代表文化的，老师来去跟他做一个学习，然后跟他做一个合作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去找陈夏生老师，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可以跟一个大前辈在后面去学习，然后让他的一些精神可以到我的服装里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活到学到老，而且是势必我们要去主动学习的一个点，这样子。
1: 所以你也要常常给自己题目哈，
2: 对对对，
1: 给自己挑战，
2: 对对对对，
1: 去做尝试啊。那么还有我们讲到那个服装发表秀，通常都是在室内啊，在一个伸展梯形的伸展台前面走秀嘛啊。可是你也试过做快闪的在户外的街道，
2: 对对对，
1: 然后你曾经在这个吉祥路的街头办过这个快闪活动啊，那么现场还可以跟观众做互动，这都是一般我们观场服装秀不一样的经验。
2: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那个展出。
2: 我觉得一般在我们伸展台里面走，它其实也是一个广告效益，那我们在外面走也是个广告效益，他们的共通点我觉得就是 为服装的一个展现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释出，那只是在快闪的方式，它是可以更直接面向更进一步的看到服装的细节，就是一般民众
1: 对
2: 这样，一般民众可以这样哦，我可以摸一下哦，他可以设想这一套他穿在身上是什么样子，他也许可以跟模特有所互动这样子，那在又可以这样哦，那里是台湾的一个什么地方，而不再是只是困在T 台上的一个形式，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自由的一个活动，那 这样的一个自由，这样的自由可能否帮到品牌，那就可能跟品牌当下那一季的服装的理念有关系，这样、嗯。因为我那一季的服装就有点像是偏向自由，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那我们就不要困在 T 台，我们走出，我们走去户外、啊、这样子。不管它今天是哪，嗯、也许可能是一条很有文化声誉的巷子，也许可能是一个海岸的一个海边，那里可能会有捕鱼人，那我们可能模特也可以走在那边、嗯。那我觉得那些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效果去做一个发展跟释出，这样。
1: 我经由我们的这个谈话，我就了解这紫鸢啊，真的是一个对自己不设限啊，勇于尝试各种没做过的事情的、啊。但也让我觉得你的工作真的非常好玩啊。
2: 对。
1: 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紫鸢聊。

0: 其实最辛苦的地方就是你一个品牌做出来的时候，你要如何找到你自己的 TA， 那你 TA 如何要让他们掏钱做消费，甚至是所谓的赞助你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我是觉得说，就是以一个小白进入到这一个环境产业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找寻 TA 的那一段过程，跟找寻到这个 TA 后，你要如何让 TA 的心思紧紧跟你的品牌相融在一起的，这样那才会有后续所谓的金钱循环，那你的品牌才会有效的去做所谓的运作，甚至是到品牌可以去到做所谓的创作，也不会到说扩容到亏钱的地步这样子。
1: 子渊啊，我们介绍你啊，这个设计服装的领域很多元哈、啊。你刚刚提的很多是这个伸展台前面走秀的啊。那另外呢，你有帮电影设计服装，电影的这个角色设计服装，还有剧场设计服装。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电影，你有帮那个鬼才来了那个鬼那个王静设计服装啊。那剧场你也有帮不同的演员设计服装，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哇，说到剧场真的是，其实有时候电影前面会有一个造型师 cover， 可是你可能到了
1: 剧场就没了，
2: 音乐剧、那个造型师就变成我，
1: 对，
2: 那我又变
1: 你要
2: 接，我又是服装师、对，所以就变两个角色都是我，我既要去探。我需要去跟导演讨论，
1: 是，
2: 又要去跟演员讨论，
1: 是，
2: 那又要去看整体的，譬如说，打光灯光怎么样，场景是怎么样子，那最后那个服装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就会变成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工作，所以剧场就是一个最大的修炼，
1: 那就很忙咯，你就要上去看剧本咯，要去了解那个角色咯，
2: 对对对对，有点就是我是一个总监，那有时候我可能需要有些人去帮我设计发型。设计彩妆，对，那其实在剧场做服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度困难点，就是它不像是我们自己做品牌，哎，品牌我说的算，
1: 对，
2: 哎，电视电影导演可能导演啊造型师他们说的算，
1: 对，
2: 对，那今天到了剧场，导演觉得 OK， 可是演员可能觉得哦，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譬如说像传统武术，那他们可能需要去做打斗，他们需要去做翻跟斗，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跟服装的惊人性非常相关。
1: 对，
2: 也许导演说，哎、欸，这个画，这个服装对于画面来说不错，可是演员就有问题说，哎、欸，也许这个设计的结构我不好去翻，什么翻跟斗，我不好去举手投足去做一些动作，那我们就需要在惊人性上去做调整。
1: 啊、
2: 哦，对，那再来就是，这一套衣服如果不错，可是灯光打下去，衣服会不会变色？
1: 对
2: 对，所以剧场是非常多美嘎的一个案子。对，所以其实，在剧场里面很多衣服的产出，它最后修，一直都要去做所谓的修改，一直要去做，可能它不只是要做一套，它可能要做三套去做 UB。
1: 哦，
2: 对，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因为剧本的需要，演员需要去做快换。那快换的这件事情，我们服装的结构，比如说它后面可能就需要做魔鬼毡的方式，可以让它瞬间去做快换的这个动作，这些都是剧场非常多的美感。对，包含音乐剧也是。对，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之前的音乐剧，那时候就有齐豫小姐，那就有于台烟小姐，对，那还有像是一些传统武术类的这一些造型的设计，这样那一场音乐剧就非常的大，因为服装破百套，对，非常的辛苦，对，那其实。
1: 一场里面破百套，
2: 对，
1: 几个人穿
2: 一场音乐剧，好像大概40到50个人，
1: 全部是你设计，
2: 对，全部是我们这边去做承接。那我们有找一个彩妆造型的老师，他就去帮我去 hold 住所谓的妆造这些。那服装跟一些配件就需要我们这边去做所谓的搭配、所谓的制作、所谓的设计，这样。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音乐剧非常好笑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后面，譬如说要换装，他们可能一个老师可能会有两个画面，所以他需要有两个衣服。那后台其实还蛮冷的，对。那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位老师，就是他在上台前忘记把他的红色外套脱掉，对，他直接跑上台，然后我们在后面说啊，怎么办？那个老师穿上他自己的红外套上场，结果还好，因为那一套衣服。我做的礼服是红色跟黄色的设计，所以大家以为那个外套是搭着的。然后那个老师也非常厉害，他唱到一半发现我怎么穿着外套，对，所以他就在他举手投足之间把外套当作是一个
1: 设计好的动作，
2: 对，舞蹈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动作，把外套脱掉了
1: ，
2: 然后最后再慢慢把外套脱到退场。这样，我觉得老师也是非常厉害，就是那时候接舞台剧遇到这件事情，就是吓坏大家。

0: 听起来更需要这个滚动式的调整，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筹备时间也要更长，
1: 筹备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前面需要大家去做所谓的导读，那我们需要去做譬如说我们去读剧本，因为读剧本最后出来大家的其实想法会不一样，我们要去看大家的想法有没有到共同的一致点这样子，对，那最后出来的作品才不会说哎，怎么会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样子，对。
0: 我们今天看你现场带来的服装啊，都很缤纷啊，然后呢颜色啊，这次的颜色都以蓝色为多啊，也有橘色的。可是呢你曾经有一次的设计啊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是全白的设计啊，但是你在台中纤维创作奖啊当中啊还得了奖啊，因为这个系列啊，跟我们讲一下那次你会选择用这个全白的设计啊来参加那次的活动啊，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这要提到，就是每个设计师会不会有一个倦怠期，他在服装设计衣服的时候会不会有倦怠期，因为其实我在刚出道的时候我的风格其实不是缤纷的，我的风格是很黑暗很地狱的东西，哦，对，
0: 像你现在穿的，
1: 对，为什么设计师穿黑色就带彩色衣服来这样对，就其实是那时候我一直在发表一些很地狱类很忧愁很可怕的系列，
0: 是，
1: 那突然就有人跟我讲说谁想要看不快乐的东西，我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对耶，服装是人家要穿出去的，谁想要不快乐，
0: 就设计师都是不快乐的，
1: 设计师其实是没有时间搭衣服的
0: 对，因为没时间，
1: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滚动式调整，我去慢慢学习所谓的快乐的搭配，快乐的元素，快乐的风格，那到现在，那其实就是开始那时候就是变成两条，就是一个很黑暗的风格，我也会做，那一个很快乐的风格，彩色的风格我也会做，这样。那说到所谓后来就是有个倦怠期，就是这些东西我突然不想做了，所以我就拉掉所有的色调，我做了一个全白的系列，让它去做回归最原始的编织，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编织这个东西就是布料的经纬纱，我去做最原始的编织，让我自己的想法回到最原始的自己，这样。那台中那个比赛是我那时候在倦怠期的时候做的两套原始白色编织的东西去做延伸的系列，就是我常常其实会做一些小系列，譬如说两三套系列去做存档，那之后有时间我就会再去做，把这个系列再去做可能三四套四五套出来，然后变成一个更大的系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它就是我后面去做延伸的一个系列，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干净纯粹去做所谓的延伸，那我再去多编织一些东西起来，去参加比赛这样子，对对对对，那这样的延伸也是可以去认识说那个时期跟现在的时期不一样的自己，那它可能相似或相同，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东西都是在回归，就是找到原始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这样子，
0: 對，所以也等于是你生涯当中一个沉淀啊，
1: 对对对对，
0: 暂时换个风味，让自己重新出发前的一个准备啊，
1: 对。
0: 那么有的时候你也参加过这种刚讲你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缤纷的另类的嘛，
1: 对。
0: 那有一个就蛮适合你风格，你曾经参加这个伦敦来的这个 North Show 啊，那是伦敦非常有名的发型大秀嘛，
1: 对，
0: 那次呢你参与呢听说你里面你的这个作品呢就非常的豪放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次里面的表现好吗？
1: 那次其实非常特别，是他们特别移师来台湾办啊，对，那其实我那时候是接到我高雄认识的发型公司，对，我因为我大学读高雄实践大学这样，对，那时候在那里剪头发的时候认识他们，那后来就是毕业后回到台北，接到他们的邀约合作，他们要上来台北来去做这场秀，我就非常高兴，可是因为其实那一场秀其实很 colorful 没有错，但其实它的主题非常的，它在讲述现在很多譬如说像是 3C 产品也好，或者是很多资讯大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会不晓得什么样的资讯是正确的，什么样资讯是错误的，就是一个资讯很混乱的时代，我们在做那个主题，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那一次的设计有一些尖锐的刺，有一些防卫自己的一些皮革的服装，这样，那有些像是它的装是熔掉的那个铝箔纸， 这样子，那都是代表的一些就是资讯大爆炸的时期，什么东西让人软弱，什么东西让人盲目追求的一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做那三件这样。
0: 是是是。

0: 那在那一次里面也有很多国际的人，服装设计师来参与吗？
1: 对，就是还有造型师啊、哦。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哦，有些知名的可能世界冠军的发型师也有去参与这样子。
0: 那、哦、你比较他们国外跟我们国内的这个设计师，他们在这个设计的这种倾向上面啊，风格上面啊，是不是有很多明显的不同？
1: 其实可以很明显不同，就是台湾有点保守。嗯，台湾对于不管是材料好还是色调好，都过于保守。对，可是国外他就会玩得非常的奔放。嗯，对他可能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差异。嗯，这是包含像前面所谓的艺人穿红毯这件事，大家都会穿得很保守，因为怕被大家很在意大家的眼光。这样，可是我觉得国外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哎、欸，我想要做什么，这就是我想要传递给你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他们是很相信自己想要的东西，让这个东西去跟大家分享。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在做创作的时候，就是去玩、去 play， 然后去不要去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加完整，更加是自己心之所向，这样子。
0: 是，
1: 对。
0: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子渊聊。

0: 在我学生时期参加新人奖的时候就有在注意这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非常的帮助我们，真的是台湾很多时下对服装有梦想的年轻人到之后做服装品牌的，给我们真的是做很大的帮助。那这个环境呢就会帮助我们台湾很多设计师去做一些像是选品店的合作或是展览的合作，甚至是你要在这里办一些活动教学都可以在这个场地做一个使用。那这里也有很多所谓的服装的一些副料啊产业去做进驻，像是有一些印花、啊、或者是一些针织的产业都可以在这找到合作，所以我觉得服饰创作基地这个地方非常的棒。那我的服装品牌的衣服有一些也会放在这里做一个选品店，那之后有些展览的活动也会放在这里。
1: 子渊啊，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你可以算是科班出身啊。以前你是在实践大学啊，那么里面来学习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一个阶段，那个跟你现在在从事之间啊，是不是有所帮助？还是你觉得学校的学习跟业界的实战啊中间还是有点距离？
2: 我觉得很大的差异就是概括我整个学习的历程是，其实我高中就在学就是服装科了。对，那我高中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对，那我到了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就比较偏向是我创意的一个启发。对，那最后我再去读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老师就是我服装成衣品牌的启发。对，我觉得这是概括我整个服装学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老师教你什么你学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有点像是知识交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对，应该是说老师也会在学生身上学习到什么，而我们会在老师身上去启发什么，然后去举一反三的一个学习的这个历程这样子。对，那整个学习的历程这样下来，我觉得我的这一些老师真的是帮助了我，就是让我在服装品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出路。例如说，所谓前面我说的服装，我会做很多样的色系的这一点，加上我现在的品牌也在做，譬如说定制类的，很创意类的，非常的异材质类的，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成衣类的，它可以去租借，可以去贩售。所以我的品牌在做两条路的时候，它就是在训练我的头脑。它可以既是很理性也可以很感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模式。我觉得就是概括我这些学习历程下来后，对我的服装品牌这些都是和我很好的养分这样子。对，
1: 我们今天聊的比较顺你的所谓的有所表现的这种定制类的可是今天比较没有聊到你的所谓那种日常服装这种叫做品牌类的那么那在聊

0: 两者的不同的这个类别，在设计时候的那个心态啊，还有那个企划呀、准备的功夫，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其实企划那些准备功夫都一样，只是今天如果我在做创意类的东西，譬如说我可能接两个案子，一个是创意类的，一个是比较诚意类的。脑袋的转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修炼跟训练。对，那其实我有个老师有跟我讲说，你做这些东西都很好，但可不可以做一些它不像你但又是你的东西？
0: 不像你又是你
1: 的东西，就是他要让我去学不是我拿手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可以把它又变成我，那就是又是另外一个修炼，这样子。对，这是跳脱，我觉得服装的创作、服装的实验跟服装很成衣类的东西的另外一个课题。对，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课题，所以可以提到我前面说，为什么我要去找很资深的老师，让我去做一些可能想法的改变，或者是服装的一些不一样结构的转换，这样子。我觉得那些都是一种训练，这样。
0: 也就是不要停留在舒适圈。
1: 对。
0: 被人家说，哎，你这块做得很好。
1: 对。
0: 但是还是要延伸自己。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时间，我要去玩很多不一样的话题，很多不一样的材料。对，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科技在变，像现在的 AI。对，那 AI 已经植入到服装，我们就要去学习说，哎，这一块怎么样去让我的服装或者是我的制作可以更流畅、更好，这样子。这些都是一种不是困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东西，更不是你出社会后，更是一个你要把它全部抽离出来，看到最后的自己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修炼，那当下的课题是什么？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对，
0: 你也常常参加一些时尚竞赛担任评审啊，相信有机会经常看到一些新人、新的设计师他们的作品啊。但你比较普遍看到的啊，那么新人他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缺点，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新进者啊，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1: 其实我每次去当评审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在照镜子
0: 啊。
1: 对啊，我也是说
0: 看到过去的自己。
1: 对，我也是觉得说我们去当评审的这件事情是我们是去学习说看一下，哎，现在小朋友在想什么？现在小朋友，哦，现在流行这个哦，对，哦，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前面说的，就是他也是把你自己抽离出来的一种学习的一个模式。对，现在小朋友很厉害哦，因为现在资讯大爆炸，对，光资讯大爆炸这一点，我就觉得现在小朋友光他们的服装设计理念，光他们的眼界可能就比我们当初还要高。对，他们想的可能会更广。对，有，虽然我们可能之间会有隔阂，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沟通。对，那沟通到最后有没有所谓的共鸣，这个是非常让人家期待的一件事。对，因为有时候，哎呦，突然哦，原来你在想这个哦，这样也许跟我是想的一样，只是他的那个模式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对，所以我很喜欢每次在评审的时候跟一些很年轻小朋友的互动，我就觉得说，哦，我当年可能也是这样想哦，对，哎，我当年这样想，怎么原来老师会生气？就是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0: 那意思是年轻的世代他们在表达上面表达的那个方式，跟比他们年长世代那个方式中间是有需要磨合的地方。
1: 我觉得势必都会需要磨合，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生活模式不一样，生活的地方也不同，所以大家的切入的角度也不一样。对，那今天所谓他们这些比赛，他们最后一定也是会可能会去做品牌，也可能会去做造型师。
0: 对，
1: 那他们要用他们自己所谓的这种故事，他们自己的涵养去找到所谓自己的 TA。今天我们评审在跟他们有共鸣的时候，我们就会是他的 TA，
0: 是，
1: 我们就会去理解说这个作品的产生，他后面的故事有非常非常非常精彩，这样子。对。
0: 刚才讲到这个品牌，就是成衣市场啊，因为现在都流行快时尚啊，那么衣服很便宜，可是那个造型不断的在变啊，那形成一种就是说，这个一个创意出来，可能很快又要被替换掉。这对于这一行的设计师来讲的话，会不会形成一种接案上面的压力啊？经常要有新东西出来，那怎么样来调试啊？
1: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强项，就是。创意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提到它是创意，那它可能就会要需要一个它不可能被替代的 一个元素，
0: 嗯，
1: 对，如果它很容易被替代，或者是它很容易被抄袭，嗯，那我觉得它本质上不够有创意，
0: 嗯，
1: 我可以老实的这样讲，因为我可以老实的说，我其实常在做很多东西。

0: 写为什么别人没办法抄袭我，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抄袭我这个做这个干嘛太辛苦了，像是这种东西这么手工的东西他们抄袭这个他们没合，对啊，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它势必要有一个不可被替代性或者是不可被人家去做复制性的东西，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我的强项。那我觉得今天业界会发生这种事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只想要赚钱，
1: 嗯，
0: 他们忽略到所谓的做衣服后面的本质跟做衣服后面的故事，
1: 对
0: 对，所以我今天我的品牌我不太想要去做贩售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哦，
0: 对，我只想要就是，欸，它很独特，它就是这一件，它就是这一套，那我希望它可以去做租赁的方式，可以让很多不一样人种，也许是人种，也许是身材男女这些东西，甚至它不是人，它是树枝，它可能是石头，嗯，让它去做所谓的这些释出这些画面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对。那今天回到市场，市场来说的话，就是去必须要思考说，那如果你今天就是真的只想要去做所谓的贩售这件事，那你就势必要抛弃一些，舍弃一些，这样子，对，
1: 是。所以呢，你的这个工作项目里面还是以定制类的为主，
0: 对，
1: 哦，是的，哦，那另外呢，我想不见得跟你的工作有关啊，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快时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呢这个也引进了一些日本的品牌啊，西班牙的品牌等等，都是快时尚里面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蛮高的啊。那么国内如果设计师要走的是这一块的话，有哪些特点或者风格是我们具备有的强项，是可以跟他们竞争的？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布料非常的强
1: 啊，
0: 对，那讲到这一块市场就必须说，就是我们台湾有布料，
1: 嗯，
0: 但有没有设计师要去做这一块，
1: 嗯，
0: 好，那有设计师做这一块，
1: 嗯，
0: 我们唯一的断层就是打板那一块，
1: 嗯，
0: 打板那一块没人接，
1: 嗯，
0: 那打板那块没人接就变成就是，欸，你在台湾自己自产自销会不会非常的贵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好，因为台湾人少嘛，
1: 对，
0: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打板的有没有要接一定更少，那制作呢，制作的阿姨呢，阿姨老了之后就没有人接了，啊，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制作跟打板那一块有一个断层，
1: 哦，
0: 那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
1: 哦，
0: 对，那 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多设计师，因为像我是科班嘛，我是高中就开始学服装，所以我自己是了解服装的这个东西，我可以自己去制作，
1: 嗯，
0: 对，那很多设计师是不会制作的，他可能只会设计，欸，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哦，但是就是这个设计师如果他又多懂了制作这一块，会不会后面的工作会更顺利，
1: 嗯，
0: 那导致这些成本可能会因此而下降还是怎么样，他可以去做谈论的这件事情，可以跟布商谈，可以跟材料商谈，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布料很强，但我们后面那一块隔阂是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
1: 是，
0: 对，
1: 哦，看起来呢还是需要努力啊，因为我们的人口毕竟是不够多啊，是，今天非常高兴子渊来跟我们聊了啊关于服装设计的方方面面啊，那么也让我们对这个领域呢有更多的了解，那也希望呢你在这个你的风格展现上面有更多能够让我们觉得哇

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那大家好，就是晚安这样子，嘿。那在周日的晚上，就是很开心，就是大家还这么就是努力的，就是来听这个健康的讲座这样子。那我也很高兴有，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个场地，那么庄严的场地，然后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就是大家每天早上跟晚上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刷牙，但是有没有刷的？对，是对的方式吗？那另外就是也想要在大家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普遍民众可能都会比较低估，就是我们牙齿就是对全身健康的这个重要性。那所以今天也是希望可以就是唤醒大家的这个重视，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从此开始的健康人生。那就是我们一起来认识，就是口腔与全身疾病的密码。那一起就是守护，并打开这一座就是通往健康的大门。好，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李芳欣医师，那我现在任职于奇美医院的是牙周病科的主治医师这样子。那我的经历，我是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毕业。那我一毕业之后，就是马上在奇美医院，就是经过2年的一般住院医师的训练这样子。那再经过5年的奇美医学中心的牙周暨植牙的专科训练，那也当过奇美医院的总医师。对，那现在也是卫生福利部定的牙周病的专科医师这样子。那

0: 谢谢。那我的专长的话就是牙周病治疗，那牙周的再生手术这样。那关于就是打造就是牙周的地基的部分，就像是补骨，就是齿槽级的骨再生手术，然后以及说补牙肉，就是牙龈整形的手术，那或者是说有缺牙的部分，需要我们去帮病人就是打造牙齿，在病人的骨头里面种植人工牙根，这个部分都是我的专长。所以牙周病专科医师其实不是只有牙周病治疗，其实还有蛮多需要精进的手术这样子。好，那在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可能先来一个现场的小调查，就是有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早上有刷牙的请举手。那大家应该都有刷啦齁，但是可以先留一个悬念，就是那我们刷的对不对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可以在心里面回答就好了，因为会比较尴尬一点。就是你刷牙的时候，然后吐口水吐泡泡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血丝，可能有流血的状况，或是刷牙刷的刷毛上有流血，可能有些，这个不用举手，大家可能心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状况啦。好，那再来第三个问题是，好，你上一次去看牙齿是什么时候呢？是半年内、一年，还是两年以上，还是忘记了，想不起来了？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很久没有看过牙齿了啦。好，那所以如果你刚才在心里面在默默回答，如果你第二个第三个问题都可能有默默点头，或是也忘记上一次看牙齿是什么时候了，那今天的内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像小事的状况，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牙齿在跟你偷偷发出警报。那接下来会告诉大家为什么。好，那刚才的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说刷牙流血的部分啊，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包括我的病人，很多人就跟我说，哦，没有啦，我最近只是火气比较大啊，哎呀，或者是我最近刷太用力啦，或是我天气干燥才流血的啊，吼。但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刷牙的力道是对的话，其实是不会流血的状况。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观念是，其实健康的牙龈，吼，像这里。这个叫做健康的牙龈，它其实是牙龈是淡淡的粉红色的哦，然后摸起来也都是非常的紧实，你用正常力道的去刷牙是根本就不会流血的。那如果你已经来到了牙龈红肿或者是发炎的情况下，可能就像右边这边，那你的状况可能就是牙龈是正在发炎的，所以这个就是身体牙齿在给你的警报，那我们就要去认真对待它。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掌心。好，假设说你今天的手掌心上面啊，就是都是溃疡，都破皮流血，你会不会很紧张？会，你可能会马上去看医生，皮肤科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些溃疡、红肿、发炎在你的嘴巴里面呢，在你的嘴巴里面吗？你可能常常会忽略它嘛，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度或是广泛的牙周病的患者，其实你口腔内牙龈的溃疡面积加重起来，就是差不多等于一个成人的手掌心的大小。那可是大家因为手掌你看得到嘛，对不对？你每天都可能要骑车啊、开车或是写字，那你就会马上注意到。可是你口腔内你可能就不会注意到，而且可能就不会痛，那可能大家就会视而不见。那到了比较晚，到为时已晚，可能牙齿开始松动啊，或者是牙齿要掉了，你可能才发现说，哇，我是有一个重度牙周病的。那这时候你再去治疗，可能就时间就会比较晚了。这样，好，那所以今天就是想要唤起大家就是对口腔健康的这个重要性。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其实不孤单。就是大概牙龈发炎的盛行率大概就是 95%， 就是说在场的人可能就是100个里面就是95个人，好，包括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刷牙牙龈也会流血。对，那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牙龈发炎，那如果你放任不理的话， 你可能就会进展到牙齿的骨头也被破坏，那就变成牙周病喽。哈，那你就会像刚才一样，可能就留下你大概手掌心大小那么大的这个隐形的伤口一直在你嘴巴，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长辈可能都会想说啊，牙齿本来老了就会掉啦。那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哦，像世界公共卫生组织 WHO 就有提出8020计划。那什么叫8020计划呢？就是他希望说至少在80岁的时候，嘴巴里面至少要有20颗健康的自然牙。好，那我就分享一个小故事啊，上个礼拜刚好遇到长期定期回诊的，就是2个80几岁的夫妻这样子。他们老公跟老婆都80几岁了齁，嘴巴没有一颗牙齿，除了智齿啦齁，嘴巴没有一颗牙齿是流失的，而且都很健康的存在在嘴巴里面，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齁。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包括世界公共卫生组织，包括说我自己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到了很，因为现在高龄化社会越来越严，就是会比较会越来越盛行嘛，那希望说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呢，嘴巴都还有至少有健康的牙齿，那可以让我们吃好吃的，那跟前几天有说到要营养摄取要足够嘛，对不对？那就很依赖说我们要有健康的牙齿。好，那牙齿的掉落可能真的是自然的吗？如果你刷不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那第一个通常都是蛀牙啦，就是蛀牙的话，可能蛀牙如果深入比较深的话，可能都会严重感染，那就可能导致拔牙。那第二个就是外伤，外伤就是可能你骑机车啊，不小心摔到啊或什么的。那这边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建议大家骑车骑慢一点，然后最好都要戴全罩式安全帽这样子，不然下颚骨其实撞到就蛮容易骨折，然后牙齿可能就很容易有断掉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牙齿掉落的原因就是牙周病，那这就是大成年人最常牙齿脱落就是最常见的原因。那牙周病就是骨头旁边，就是牙齿的骨头有破坏，所以导致牙齿开始松动，然后最后掉落。那通常蛀牙跟牙周病通常都是一起的啦，因为通常就是刷不好，就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还有刷不干净的地方，所以通常都是蛀牙跟牙周病一起伴随的。所以守护牙齿的健康就是在积极预防跟治疗。那台湾人的牙周病的状况呢，其实也蛮普遍的哦，超过 80%， 好，大概超过 80% 的成年人就都有罹患牙周病。好，那甚至说这 80% 里面有一半的人都是中度跟重度的牙周病患者，那所以就代表说我们2个成年人之中就有一个在经历牙周组织被破坏的过程。好，那这个数据就是显示说，其实牙周病就是台湾最普遍的慢性病之一。好像前几天，前两天好像有提到，就是三高嘛，高血糖、高血压那些。但常常大家都会忘记，牙周病也是台湾很普遍的慢性病之一哦，吼。那但是因为就是初期症状不明显，然后所以被大家忽视这样。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那认识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牙周病的跟牙龈发炎的这个主要的情况跟盛行率之后，我们来看到我们的敌人是谁。那牙龈发炎跟牙周病的敌人主要就是牙菌斑、牙结石。好，那我们先看牙菌斑。那牙菌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刚刷完牙好了，请问你刚刷完牙是不是就算你不吃东西，嘴巴里面是不是就马上会有口水？那口水里面就会有很多细菌嘛。那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会有一些细菌，像是我们的肠胃道也都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细菌。对，那我们刚刷完牙，口水内就一定会有细菌。好，那这些细菌呢，就会跟着口水，就是附着到我们的牙齿上。那这个口水薄膜，它就会马上形成。好，那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内呢，就是半天内，细菌不会只有一只在那边，它一定是群聚，就是一只细菌会吸引更多细菌一起过来，因为它们要团结才会力量大。所以在这12个小时中呢，就是你的就是口水内的细菌啊，就会一起聚集，越聚越多。那在这12个小时内，你可能在工作嘛，或在外面，你就会吃饭。那你吃饭呢？你吃饭完的一定会有一些残留的物质，那都是营养的，都是对于细菌来讲，那都是很营养的饭这样子。那这个细菌它们就会形成一个牙菌斑。好，这个牙菌斑呢，它们就会在这个牙菌斑里面一起繁殖，然后一起抵抗外力。哦，就是说可能你光漱口啊，或者是你口水在吞咽的动作中，这个牙菌斑都是移除不掉的。好，那接下来呢，在1到2天内，如果你都没有刷牙的话，哦，就是在24到48小时内你都没有刷牙的话，那这个牙菌斑就会越变越厚，因为你会一直吃东西嘛，对不对？所以牙菌斑就会越变越厚，那它在卡在牙齿上，在牙龈附近，那就会造成牙龈的发炎，那你这时候就会开始牙龈流血了，吼。所以最重要的时间就是你要在这未来的24到48小时内去把它牙菌斑把它移除掉，好，只要移除掉，好，那可能就不会有牙龈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好，你还是继续没有刷牙，或者是说你没有刷干净好了，那这个牙菌斑在未来的3天到2周内，它就会开始硬化成牙结石。为什么会硬化？因为我们口水内其实也有很多矿物质，像是钙离子啊、镁离子啊、钠离子那些矿物质。那这些矿物质如果跟我们的牙菌斑做结合的话，它就会形成牙结石了。那牙结石通常就很硬喽，你刷是刷不掉的喽，好，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牙周医师或是牙医师去做这个专业清洁。那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前面的24到48小时内，你要想办法把牙齿刷干净。嘿，好，那刚才认识完就是牙菌斑如何形成到牙结石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牙龈发炎如何进展到牙周病。那我们刚才前面是不是有看到一张照片，说健康的牙龈其实是粉红色的，是紧致的，哦，不会摸起来泡泡水水、红红肿肿的，好，是不会流血的哦。好，那如果它的牙龈也会有一个深度嘛，对不对？牙龈可以，其实那边可以稍微探测下去的。那它这个数据大概是1到2毫米，那就是0.1到0.2公分。好，那如果说在24到48小时内你没有刷牙或是刷不干净的话，就会进展到牙龈发炎了。好，因为牙菌斑卡在周围，那你就会开始到牙龈就会红肿发炎哦。好，那这时候你刷牙可能就会流血了，但是还是得刷，因为你不刷其实会越严重。好，那当牙龈一红肿，是不是这个牙肉是不是就会肿起来？那肿起来你在吃东西，是不是细菌又更容易跑进去，牙菌斑又更容易掉进去，对不对？那这时候牙齿旁边的骨头可能就会造成牙龈的萎缩，骨骼的流失，那在更严重的话，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原本是轻度的牙周病， 啊，你这时候可能还没有找牙医师或牙周病医师帮你清牙结石，那这时候就会变成就是更严重的深度的牙周病这样子。好，那刚才都是卡通图，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实际上的样子。这个就是健康的牙龈，好，粉红色的，紧实的，没有萎缩。好，到这边有没有看到已经有点红肿发炎了？哈，这个就是24到48小时内如果没有刷干净，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好，那甚至说下排这个黄黄的，这个都是牙结石的部分。好，那如果再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哦，我们的牙龈开始萎缩。牙龈萎缩，牙缝就会看起来就会变得很大。那上面这个黑，这个咖啡色都是牙结石的部分。好，那再到更严重呢？更严重就会像这样子，好，就是你的牙齿可能已经会跑位，因为骨头流失松动了，所以会跑位。你有看到这边还比较密一点吗？哦，这个已经打开了嘛，就是牙齿都开开，因为牙齿松动就会容易跑位。那甚至说，很摇，你就没办法吃东西，然后也会不舒服。好，那我们刚才认识到了牙菌斑到牙结石，再从牙龈发炎到牙周病。那其实大家都是担心哦，牙周病会影响到我牙齿就会被拔掉或是会掉嘛，对不对？但是没有注意到的是说，其实牙周病也是全身发炎的这个导火线哦。为什么？啊，因为卫福部跟国内外研究都已经证实，口腔的细菌跟发炎物质会随血液流窜引发系统性疾病的恶化。还记得我们刚才有说，口腔溃疡它的面积是不是可能就跟一个大人的手掌差不多大，对不对？那如果你上面一直有溃疡，一直发炎，那细菌一直在上面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细菌会跟着血液跑啊，对不对？可能会引发组织坏死啊，那甚至说跑到其他的身体的其他器官也都会有影响。好，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牙周病可能也跟糖尿病会有关系哦，然后以及心血管疾病，好像是动脉粥状硬化斑块啊，增加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那甚至跟孕妇跟早产儿可能也有关系哦，哈，以及吸入性肺炎，哈，还有就是阿兹海默症，就是我们俗称的失智症。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一一的去介绍到底牙周病是怎么影响到其他全身性的问题。好，那口腔是如何影响到全身的吗？是到底是怎么从这边到我们的其他器官去的？就是从血液，因为我们细菌一旦进入到血液里面，它就像上了高速公路一样，它这些口腔里面微血管的细菌跟毒素，它就是随着循环跑遍你的全身，你的口腔、你的嘴巴就是通往一道全身的大门。那先来看到牙周病的问题。那糖尿病跟牙周病就是互相拖累的难兄难弟。那不是说哦，你有糖尿病的人就一定有牙周病，或是牙周病的病人就一定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只是说你在这两个并存的状况之下，它就不是一个疾病，他们会联手让身体更糟糕。那刚才有没有提到说我们成年人牙周病大概是 80% 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大部分的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都有同时有牙周病的问题。那如果这两个问题一起存在，糖尿病可能就会让牙周病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就像把牙齿泡在糖水里面，那血糖高，口腔细菌就会长得特别快，而且你全身抵抗力是不是都变差？那你全身抵抗力变差，你牙龈一发炎，一有牙周病，其实你的治疗效果可能就会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还要差这样子。好，那牙周病又是如何影响血糖的呢？因为我们牙周病就是会不会有满嘴的就是细菌的毒素，那就像一直有伤口嘛，那细菌跟毒素就是透过血管跑到血液里面，那它就会干扰就是我们身体控制血糖的能力，让你糖尿病你吃药或是打针的效果也会变差，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会互相影响，互相拖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有讲过了。那牙龈发炎主要就是让牙周病就是让 里面充满好几亿只的细菌，那这个细菌跟毒素就会到血管里面。好，那这个血到血液里面的话呢，就是毒素呢就会让身体里面负责降血糖的这个胰岛素。哦，就是胰岛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有知道，就是它是负责在调控我们的血糖的嘛，对不对？那你的牙周病的细菌的毒素可能就会让这个胰岛素的反应变迟钝，然后甚至罢工，那你的糖分就会继续塞在你的血液里面，那就会继续塞在你的血管里面，导致你的血糖就是可能居高不下这样子。好，那所以它就是一个双向的循环，就是你糖尿病就已经是身体都在发炎，然后胰岛素就已经有抗性了，然后就有高血糖，那你免疫系统就受损了。那你免疫系统受损，你可能原本有牙周病的状况，你会更恶化，变严重牙周病。结果你严重牙周病的状况又反过来影响你血糖控制不好，它就是这样子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所以其实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两个都要控制。好，那好消息是把牙周病治好，血糖的确也会跟着降。有研究就是证实说，他有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积极的去治疗牙周病，那三个月的血糖成绩单，就是糖化血色素，通常也都会跟着进步。好，那所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呢，是建议一定要做牙周病治疗，而且要定期洗牙的哦。那我们的卫福，我们的那个健保有补助，就是糖尿病的病人是可以三个月洗牙一次的。好，所以要定期去控制你的牙周病，跟找牙医师报到。所以双管齐下就是最重要的哦。糖尿病跟牙周病都要控制，你只控制一个，可能效果都会有影响。好，那刚才讲到糖尿病的部分，我们现在进入到心血管疾病的方面。牙周病不只会掉牙，还会伤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那一样就是我们的细菌毒素都是跟着全身跑的，它也会跑到你心脏去。那也已经有研究也有证实说，严重病的牙周病的患者，他的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都显著高于牙齿健康的患者。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3: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4: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5: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6: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7: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8: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9: 我负责照顾阿嬷，
10: 我负责照顾小乖。
1: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那一样就是你有牙周病，哦，刷牙流血，就等于说打开细菌跟毒素的大门，那它就进跟着你的血流进到你的心脏去。那它跑到心脏血管去呢，它就会让血管壁发炎受伤，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就是卡住了，就是厚厚的油垢一样。那我们的血管呢，也会慢慢的变窄，甚至塞住，那最后就会容易引发就是心肌梗塞或是中风这样子。好，那所以治疗牙周病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保护心血管。哦，啊，你心血管还是得去看心脏血管内科哦，不能只有治疗牙周病哦。那你治疗牙周病也是可以顺便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就是可以降低全身发炎，减少细菌毒素跑到心脏去，减少心血管的风险，就是减少你水管堵塞，就是动脉硬化，好，降低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那就是可以改善就是心脏的健康。牙周病也会跟怀孕也有关系哦，吼。那如果怀孕的时候呢，只顾补身体的话，可能也会要小心，就是是不是有孕期牙周病。那为什么怀孕的时候牙龈可能会特别容易流血呢？因为我们怀孕的时候就是荷尔蒙容易改变。那其实更年期也是，就是更年期一到，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就会容易改变。那这时候就会让牙龈可能像变得像吸水海绵一样，吼，对牙菌斑特别敏感。那其实只要有稍微一点刺激，就是你稍微刷不好或稍微有点细菌，就容易红肿跟流血。那可能有长辈可能会说，生一个孩子掉一颗牙，那其实不是胎儿抽走妈妈的钙质哦，好，是因为就是孕期牙龈发炎，就是怀孕的时候牙龈发炎，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可能就会变成就是严重的牙周病，吼，那。为什么妈妈牙龈发炎可能会宝宝可能会受到牵连，或是甚至会有早产儿呢？因为细菌一样跟着血液里面在跑，那就会到哪里呢？就会到胎盘附近，那可能就会引发发炎的反应，那就会影响到胎儿的营养跟环境。那严重发炎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子宫的宫缩，那可能就会造成早产儿啊，或是体重的过轻的风险。好，所以如果是准备怀孕，或是你已经有怀孕是准妈妈的话，还是会给一些保牙护胎的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怀孕前先看牙齿，如果你计划怀孕前呢，你先去牙科把一些蛀牙、补牙、牙结石清干净，或者甚至有需要拔牙都先拔干净。好，因为你怀孕之后，你可能要处理的话，就会比较多的风险。你可能会担心你吃药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进阶的牙科治疗，会影响到胎儿。好，那如果不幸说你怀孕的时候牙齿突然痛起来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其实，在怀孕中期，就是4到6个月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这时候就是可以去看牙齿这样。那也要善用台湾的专属福利，刚才有讲就是妈妈的荷尔蒙会改变，比较容易牙龈流血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健保局有补助，就是准妈妈就是也是每三个月就可以用健保去洗牙一次这样。好，那在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刚好是上个礼拜就是看诊遇到的患者，就是有一个女性啊，那她还没有

怀孕，那她只是因为 有一颗牙齿已经蛀到剩下牙根啊，痛起来来看诊这样子，那我就建议她拔掉啊。然后她的回复是说，可是我最近在备孕中呢。啊，可是其实这个在我们听起来会，她可能担心她在备孕中，可能有打一些药物啊，或是怎么样，那她可能就会担心说，她这时候拔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但是在我们医师的角度看来的话，你如果要怀孕的话，那你现在不是更应该要拔吗？啊，不然你怀孕之后如果突然痛起来了，要拔不是会更麻烦吗？对，那有一些女生可能会的确就是会很想要急着怀孕啊或什么或备孕，但是其实要更注重的是说，好，你为了要给胎儿一个好的环境，你应该更要在怀孕之前就是做好牙齿的这个准备哦，不然你怀孕之后如果有问题，这个胎儿可能也会有一些早产啊的风险啊，包括说自己也会很辛苦，因为你牙齿都很痛了，可是可能你又担心说吃止痛药会影响到胎儿，那时候就会骑虎难下。好，那接下来是吸入性肺炎，就是很多长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吸入性肺炎问题，那不一定是因为感冒啊或是天气冷，因为口腔内的牙菌斑其实跟牙结石都有很多细菌，那可能就是很多长辈就是反复发炎住院的这个隐形的元凶。那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长辈他可能就是吞咽咀嚼功能都已经退化了，那可能刷牙的话可能又没有做彻底，或是有活动假牙可能没有去清洁，那口腔内就会有大量的高毒性的牙周病病菌，那你可能稍微感冒一下，可能或者是像之前 COVID-19 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容易一直咳嗽嘛，对不对？那一直咳嗽的话，或是睡觉啊，或是吞咽不小心呛咳到，那你就会把口腔内的细菌就是不小心呛到肺部嘛，那这个细菌就会到肺部去，那在里面大量繁殖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就是吸入性肺炎的状况。那所以预防长辈有这个吸入性肺炎的口腔照护重点一样，就是当然牙齿要刷干净嘛，吼，那以及说如果有活动假牙的话，每晚都要取下来清洁哦，或是偶尔泡一下那个清洁锭。那饭后的话呢，如果在外面不方便，那就可能尽量饭后要多喝水，那或漱口，就是把食物的残渣、大块的残渣先尽量清掉。那一样就是要定期的看牙齿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讨论到牙周病跟阿兹海默症，就是我们俗称的失智症的关联。那已经有科学家就是在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患者的大脑的神经斑块中，就是找到了牙周的致病菌。那也有证实说，严重的牙周病呢，是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退化是有密切的相关性哦。那一样，牙周病到底是如何影响到大脑功能的呢？一样就是细菌，一样跟着血液跑到大脑去。那你大脑遇到这些我们的牙周病的细菌啊、毒素啊跑到大脑去的话，大脑就会引发就是强烈的发炎反应，那它就会分泌一些有毒的蛋白质，为了要来杀菌。那这些有毒的蛋白质呢，这些分泌物质可能就像清不掉的垃圾一样，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在大脑中堆积成斑块，那最后导致就是脑神经细胞死亡跟记忆退化。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守护大脑健康的话，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当然就是也可以从我们平常的刷牙以及牙周病治疗去开始。好，那一有牙周病，牙齿开始动摇之后，那可能也会形成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哦。那有牙周病可能就会容易有口腔衰落，那大家可以检查一下什么叫做口腔衰落，就是不只是没有牙齿哦，就是如果你只要开始觉得硬的东西好像咬不太动，吃东西
容易塞牙缝，就是大块，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大块的食物，容易塞住牙缝，或者是说，哦，你吃饭变慢的话，那可能。

0: 就是口腔的功能是正在退化的。那口腔功能退化的话，你的牙齿就是开始罢工嘛，你就是开始咬不动啊。那长辈可能就会拒绝就是吃比较硬的食物，像肉啊或蔬菜，其实蔬菜也会很需要把它咀嚼。那如果没有吃肉跟吃菜的话，你的营养可能就会开始失衡。好，如果可能三餐就开始只吃稀饭啊，只吃面，比较容易咬得动的软食啊，那蛋白质跟肉类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摄取不足。那你摄取不足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你的肌肉流失嘛，那可能就会增加说你四肢无力，那摔倒的骨折的风险都会大增。好，所以其实稳固牙齿就是帮自己存这个肌肉本啦。那就是如果你还有牙齿的话，我们就是要积极治疗，保住你的牙齿。好，那如果你的牙周病太严重，牙齿会需要拔掉，如果有缺牙的话，不要放着不管哦，一定要透过假牙、活动假牙或是植牙去恢复你的咀嚼功能，要让自己是可以能吃肉、能吃菜的。那如果说在牙齿治疗期间，如果真的咬不动的话，可以把肉类剪碎啊、煮烂或是补充蒸蛋、豆腐这些蛋白质，千万不要只吃淀粉哦。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全部呢，就是口腔跟全身疾病的这个全面鸟瞰。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就是我们的口腔其实跟全身性的系统性疾病有很大的关系，像是心脏哦，可能会增加动脉粥状的硬化、心肌梗塞、中风。那肌肉呢，可能口腔衰弱，营养摄取不足，可能就会造成肌少症。那如果是怀孕妇女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早产跟低出生体重的婴儿这样子。那也会影响到可能脑部失智症的恶化，然后或者是血糖也会恶化，然后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这样子。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1: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0: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1: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0: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那刚才是看到牙齿啊、牙周病如何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这个系统性的状况，那会不会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牙齿呢？可能大家都会说，哎，我明明就有刷牙呢，为什么我还是有牙周病？我牙龈还是有发炎呢？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隐藏的杀手，像是第一个就是抽烟。为什么抽烟是会影响牙周病的这个杀手呢？因为抽烟里面有尼古丁，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你的牙龈反而比较不容易流血。那你不容易流血，你可能就以为，哎，我没有牙周病啊，你就很像把那个火灾的警报器拆掉啊，就是抽烟造成的假象，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血管比较不流血，但是其实你有牙周病，但是没有流血这个事情可以警告你，好，所以不是没有流血就不代表没有事哦，好，那抽烟的话呢，它烟里面是有焦油的，那可能有抽烟的人会比较注意到啦，就是自己的牙齿上面都会卡好像很厚一层黄色的垢，对，那个就是焦油形成的牙垢，那它沾到你的牙齿上，其实就会让你的牙齿变得更粗糙。

那跟粗糙会怎么样？细菌跟亚菌斑更容易卡上去，那你就会更容易刷不好。然后抽烟也会造成，里面的尼古丁也会造成牙周的修复力会受影响，也会造成牙周病的速度，破坏的速度比没有抽烟的人都还要快，而且牙周病的治疗效果都比较差。所以通常我的病人呢，就是来到诊间有牙周病，那我都会问有没有抽烟，但也会问有没有糖尿病或其他的。有抽烟我都会强烈建议他们一定要戒，嘿，因为这个我没办法控制，这个是你们就是有抽烟的患者自己才能控制的，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一定都会教他们戒烟，嘿，不戒烟就不手术。好，第二个杀手就是压力跟打呼。那其实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免疫力其实也都会罢工啦，像是长期高压熬夜，好像是有一些都上晚班的护理师啊什么的，他们的身体其实都会分泌大量的就是压力荷尔蒙，那我们的抵抗力都会比较差。那原本和平共处的就是牙周致病菌，这时候可能就会突然爆发，那导致我们的牙齿就会严重的急性发炎跟流脓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杀手就是打呼，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那打呼的时候你嘴巴一定是打开的嘛，对不对？你才能 会有声音啊，或者是你睡眠突然呼吸中止的时候，你嘴巴可能都是也是打开的。那这时候你的嘴巴就是用张嘴呼吸嘛，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你的口水会完全干掉。那口水就是牙齿的算是护城河，那没有了口水冲刷的话呢，细菌就会容易在一夕之间就是疯狂的繁殖，好，那这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牙齿的健康。那其他杀手就是像是肥胖、挑食或是一些慢性病的用药。那肥胖呢，跟高糖饮食的话呢，就很像在提油救火，就是脂肪细胞是会释放发炎物质的。那高糖的饮食吼，也会容易培养细菌，那可能就会加重你的牙周病。那营养不良跟挑食，好，可能又会让你的维生素 C 跟 D 钙质、牙龈脆弱跟齿槽骨流失。哎，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讲说牙周病是不是会容易让你口腔衰弱、营养不良，对不对？就营养不良又会反过来又再继续让你的牙周病继续恶化，所以这两个也是互相牵连、互相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就是慢性病的用药。像是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通常有些高血压药物通常是钙离子阻断剂，通常吃的有时候会让牙龈会比较容易增生，或者是说你可能是癌症患者啊，或者是你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你可能会吃一些免疫的抑制药或是抗癫痫药物这个都会导致你的牙龈容易增生。那牙龈增生呢，其实就会容易让我们的牙菌斑更容易卡进去，那可能就会造成你的牙周病可能会更加的恶化这样。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说自己在平常吃的慢性病用药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好，那第五个就是口干症。那口干症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口水变少了。那口水刚才有讲到是天然的防线嘛，它其实有一些清洁、润滑、抗菌跟抗中和酸性的一些功能。那如果你一旦分泌不足的话，口腔就很像进入了沙漠的状态，那细菌跟有机物可能就会更容易的繁殖这样子。那这个通常是会比较容易出现在更年期之后，对，可能会有一些妇女可能在更年期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口水好像就变得比较少、比较干，或者是你有在吃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的患者，或者是你是有红斑性狼疮的患者，通常都会有这个口干症的状况。那这时候你可以去刺激我们的唾液分泌，像是可以使用一些木糖醇的产品啊，或是像是口香糖含片或是多喝水去刺激就是唾液腺的分泌那如果你睡觉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如果你睡觉像是刚才有讲有口呼吸，或者是说你本来口水就比较少的，那你可以就使用那个口干专用的凝

胶或是喷雾，然后维持口腔的湿润度，就是避免我们的口腔环境变酸这样子。好，那刚才讲了那么多，刚才讲了口腔影响全身性系统疾病性疾病嘛，对不对？然后再讲生活中的隐藏的杀手，那其实这些都只是要表达一个叫做口腔健康，其实牵一齿就是动全身啦。牙齿就是不只是美观跟咀嚼功能而已，更是你全身健康的缩影。那牙齿不只是牙齿，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的系统性疾病。那生活形态是关键，如果你有抽烟、压力、饮食习惯，甚至用药，都可能是你口腔健康的隐形杀手。那口腔是健康的防线，就是你有稳固的牙齿，才会有良好的咀嚼能力，你才能可以维持你的均衡营养，才可以维持你的肌肉，甚至说延缓失智这样子。其实我们刚才讲的，你都忘掉没关系，你都不知道没关系，或者是你今天回去都忘记讲什么也没关系，接下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刚才都是知识的部分嘛，其实刚才全部的知识你就是可以统成一句话，就是口腔健康牙齿很重要，就这样，你其他都忘了也没关系，但是接下来一定要知道哦，所以现在就要打起精神哦。好，因为现在是自救的部分了。好，我们知道那么多隐藏的杀手。好啊，你可能现在又觉得我牙齿已经在摇了怎么办，你现在可能很紧张，听我讲完那么多，对不对？去看牙齿会不会很痛啊？就是会不会我的牙齿都被拔光了？现在很多人会很紧张嘛，对不对？很怕去看嘛，对不对？没关系，就是把生病的牙齿就是交给专业的医师来。不过我知道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也快要做全身健康检查，我也是很担心，就是会不会没检查没事，要有检查有事这样子。但是不是这样，就是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啦，就是你有牙周病已经在那里了。你身体有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要不要去正视它而已，要不要去直接面对它这样子。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当自己过得开心的时候，做着喜欢的工作，甚至准备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却因为看到父母的不快乐，忍不住产生罪恶感呢？有一些人从小就习惯照顾父母的情绪，把家人的期待放在自己的前面，所以长大之后，就算说已经独立了，还是很难摆脱。如果我快乐了，是不是就太自私？这样子的内心拉扯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心理师林燕宇，燕宇心理师。
1: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燕宇心理师。
0: 还有再度来到本节目的作家张慧慈，慧慈。
2: 玉芳好，各位说听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差点讲听众是不是？
2: 对，
0: 常常上广播节目哈、哦。
2: 对，
0: 啊，没有关系啦，很多观众也是用听的啦，
2: 对对对，
0: 在忙的时候都可以这样。今天要来讨论这个题目，其实是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女生特别有这方面的内心的独白，是不是？好像我自己很快乐的时候，我妈妈好像很不快乐，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不快，这么快乐呢？会不会耽误了我妈妈什么呢？谚语自己也是从小就习惯察言观色。
1: 对，而且尤其我是长女，对，然后我觉得女儿，尤其可能我是第一个孩子，我觉得女儿跟妈妈的那种情感上的连接，或者是对于妈妈情绪的那个波动，其实是会非常敏感跟敏锐的那个状态的。
0: 你家有几个小孩？
1: 我还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0: 哦，三个。
1: 对，
0: 那差别年龄差别很多吗？
1: 就各2岁而已。
0: 所以你自己有感觉到说，那个你在成长过程的时候，你会下意识、潜意识的去注意你妈妈的情绪。
1: 对，而且我们家有一个状态比较特别，因为我爸爸他是在晚上工作，他是夜间部的老师这样，所以等于是妈妈一个她一个女人家，对，她晚上其实是带着3个孩子的状态，对，那我觉得对于第一个孩子，然后第一个女儿，对吧？我觉得其实对于妈妈那种很辛苦的感觉，或者是她一个人要带3个小孩在晚上的时候的那个苦吧，我觉得是很有感受的。
0: 那你从小到大的环境里面，他会跟你诉苦吗？
1: 我觉得那个诉苦比较像是，你会感觉到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带给他很多的感觉跟情绪，对，他倒不会直接用说的，可是你可以从他，比如说，表情嘛，很累的表情，对，或者是他。甚至要把他的工作拿回家做，然后他还要一边来顾我们的课业。对，你会在那个里面，就算妈妈没有诉苦，你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个苦在，
0: 他的不快乐。
1: 对对，是在家里面在蔓延的那个状态的。
0: 那他会常常说你是姐姐，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吗？
1: 啊，这个从国小听到，可能国高中都在听到这句话。
0: 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里面的状况是这样子。我再请教一下惠慈，在你的观察里面，有哪一些家庭是最容易让孩子背负要照顾父母情绪的？
2: 我觉得一个是说，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是里面有很明确的有2个兄弟姐妹以上的话，这种家庭会有，因为通常第一胎如果是大姐的话，大姐很容易，因为她跟妈妈是同性别的角色的出现，所以妈妈其实会把很多情绪跟这一个大女儿讲，这种状况会有。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她还含有亲子化家庭，也就是说。亲子化儿童，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协助爸爸妈妈去做，可能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是甚至他就要取代爸爸妈妈角色的话，那这样子的小孩他会更容易产生情绪上的问题。那我自己是。

0: 是，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我小时候也是，因为我跟我弟弟妹妹，我们家其实跟谚语很像，但我们多一个小孩，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妹，那我们都各差2岁。那小时候我印象中，我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妈就是跟我就很麻吉麻吉啊，就是那种会带着我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但当我妹出生以后，我就变成是姐姐嘛，所以就要帮忙照顾她。再来就是我妈会所有东西都倾注在我身上。我可以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小时候呢，我妹妹的，就我的数学有一次好像考试考很低分，考80分了，其实也没有很低分，国小二年
1: 天
0: 级。
1: 哪，80分叫很低分？
0: 因为这是我妈给我的观念，因为我妈小时候就一直跟我说，她没有读书，她就是没有办法升高中，所以她现在人生很悲惨，所以我不能像她那么悲惨，我一定要读书。好，我数学考80分，我妈就去借钱让我去补习，因为我们家境不太好。补习，然后她也没有办法补，往往补到心算补到一级后就没有钱可以补了。但是呢，就是我妹数学被当3年，我妈不闻不问呢、欸。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我跟我妈说，我以前数学考80分，就人生要完蛋了。
1: 然后要去补习了。
0: 我妈跟我说，人各有志。我想说，因为我的2个妹妹跟我的弟弟都是，就只有我被要求要名列前茅。那我妈就会一直不断地讲她以前的故事，然后她回来的时候也会。例如，他跟我爸吵完架以后，他会关起门跟我复盘一次，他今天为什么要吵架？哎，这件事到底关我什么事？我长大后才觉得这件事不关我的事。但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妈就会跟我说，因为他今天因为钱的事情跟我爸吵架，那女生就是要自己赚钱，就不然就会跟他一样悲惨。所以我要干嘛？我妈就会叫我复诵一次，我就说我以后要好好读书去赚钱，就是会有各种的东西，所以就变成我连结很深。那我是到写我后来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妹就是有看，然后看完以后，她觉得我很多事情，她就说：“我觉得你在好小。”就是我妹讲，她说：“没有这件事
1: 就
0: 情，
1: 他
0: 那
1: 的
0: 个
1: 解
0: 什么。
1: 读跟你解读都看
0: ”
1: 不一
0: 对。
1: 样。
0: 然后我妹说她觉得我一定在幻想。后来我就太生气，我就把我妈叫出来对质，我跟我妈说：“你跟妹妹说是不是有这件事？”我妈就说：“有，但是她觉得全家只要我一个人知道就好。”就是他只要跟我讲啊，我就可以帮他做到这件事，所以我弟妹他们都不需要知道。就我后来我弟妹他们就才有跟我说对不起，就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女儿，尤其是第一个女儿跟妈妈的感情是非常紧密的连接。所以我也会变成说，我妈如果那一天不开心，我今天再怎么开心，我也会不敢笑，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1: 对不起
0: 就
1: 他，
0: 对不起他。一开始小时候，我妈有讲过，我妈有说你怎么那么开心，真好，有读书真好。然后长大后，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如果今天开心，我今天就会跟他讲一些我开心的事。那讲到就是你看，就是会有个临界点。后来我自己在采访也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很多女生会说，回家的时候他们会听到妈妈叫自己名字，或甚至呼吸，就会知道她今天要怎么样反应。
1: 就这么敏感，就把爸妈的情绪，把妈妈的情绪
0: 对啊，
1: 放在自己前面。
0: 当保密防谍啊，就我们都每个都可以去做情报工作，就一个呼吸就可以理解。
1: 好，所以希望自己的父母开心，那当然自己就会很开心嘛。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快乐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变成说是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心理负担其实是很大的，对不对？
2: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当然，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爱的人是开心的嘛。但是如果那个希望它已经变成必须了，那就好像，我们必须要或许牺牲我们自己，或是压抑了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达成这个任务的状态。对。
1: 好，如果这个惠子，你是不是有听过让人家印象深刻案例？是父母一直努力让父母开心，但把自己累坏了？
0: 这个我可以更新一个，我前阵子听到的，就是最新的。就我一个朋友，他上次带他爸妈出去玩，他带他爸妈出去玩，他每天都要用很像勾家的方式，就是跟他求他爸妈出去玩。那后来他爸爸就同意说，不然我们这次去日本玩。那去的时候呢，他爸爸就说，可是不能只有我去，要去什么大姑、二姑、小叔、什么大叔也要
1: 全
0: 去。
1: 家族都
0: 对，
1: 要去。
0: 然后他们的家族的没有任何一个小孩跟，所以我朋友就变成他变成一个兼领队的概念，他所有人带出去玩，他变成说。他本来只要照顾他爸妈的情绪，例如说，他知道他爸每天晚上都要喝点小酒才会开心，然后他妈要吃点小东西，他们两个要配。然后，因为他知道他爸妈现在心血管不好，所以他又一方面要帮他们用这些事情，一方面就是那些大伯二伯。又会就是一下子嫌这里不好，一下子嫌那里不好。然后他有一天呢，他就是因为去日本嘛，他真的很想去买药妆，他就跟他们是有导游的，他就跟导游说：“我可不可以拜托你照顾我爸爸妈妈？然后我想要去那个药妆店一下下就好。”结果旁边的大伯就说：“啊，你去药妆店，谁带我们去便利商店？”然后 就另外一个他妈妈可能也有感知到女儿其实不太开心了，他就说啊，不然我们一起回去，回程我们就一起去啊。他旁边那个大姨就说，那这样子我也想去药妆店呢，可是你要去哪一间？然后我朋友就说讲一间比较齐全，他说可是那间好远了，我不想走去。然后最后就是变成我朋友又要陪。

0: 这些大伯什么什么哥什么之类的，然后去逛完以后，然后他才用跑百米冲刺的方式去，然后就是很精准的把他要的东西买一买后回来，然后把它放好，然后他就说他回去以后还有看他爸爸的脸色，他爸爸还有在笑，他就觉得说哇，那至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
1: 啊，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哎，听起来就是你要把全家族的情绪都 hold 好，
0: 对，而且
1: 是不
0: 他
1: 是？
0: 压力很大，因为像他，就是他以前小时候，他就会，我们大学的时候，他就常说，他觉得蛮羡慕的，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我把你养大，我很不容易，
1: 就是我可以看弟弟妹妹的脸色，但我不看你的脸色，是不是？你只能看我的脸色，不是我看你的脸色，所以有点家庭社会地位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对啊，他
1: 是
0: 就
1: 不
0: 觉
1: 是？
0: 得就是做大姐很倒霉。
1: 好，虽然我们理智上知道说爸爸妈妈跟我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剧本要走，对不对？但有没有可能我正在背负父母的情绪，但我自己却不知道的？
2: 我这边有列出五项哈，那这边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那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就是对父母的情绪反应过度警觉，对。那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我们从小，我们其实对于父母的他们的反应，对他们反应，比如说，他今天好像心情不好啊，我今天要乖一点，对。可是可能我们心里有一些事想跟他分享的，对。那在这样子长期的互动之下，我觉得我们人的心里就会很像有一个警报系统。对，当爸妈他们的表情，或者是刚刚那个小花妈有提到，或许连那个呼吸的那个频率不太对的时候，我们都会只觉得说，好像我们今天必须先把我们自己的感觉跟情绪压下来。哦，对，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或许心里头已经在背着爸妈的情绪了。对，那第二个就是，或许我们很难允许自己过得比父母亲还要好。对，比如说我们觉得开心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他妈妈都那么辛苦了，他那么辛苦的工作，他都没有，比如说，跟我一起出国了，那我跟我朋友出国，这样可以吗？我这样会不会很对不起他？我这样会不会，其实好像没有带着他一起快乐的状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或许我们会很习惯的把父母的一些情绪上的不满解读成自己的失败。那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当然会希望父母是满意的嘛，是开心的，是好的，对。可是如果这变成一个必须，我们这个必须没有达成，我们就变成了自己没做好这个失败。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背着父母的情绪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好，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可能不敢做跟父母期待不同的选择嘛。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因为我的爸妈都是老师。对，所以他们从小就非常的希望我可能当公务人员啊，或者是跟他们一样当老师这样子。对，那后来在可能高中要选择科系的时候，因为我大概是国中，我就很想要念心理系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是一直不懂那个是什么，对，他就觉得好像这个未来没有出路嘛。对，那他就一直希望我是不是可以念商科啊等等的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经历了我自己心里面蛮大的挣扎。对，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为了我的未来选择，还是我要为了我爸妈期待的我的未来的选择去做一个很大的选科系的这个部分？对，那当然我的状况是我后来就选了心理系嘛，所以我现在是心理师。对，但我在想，或许有很多的孩子当你自己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跟父母的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你不敢做选择，你会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你好像把你的父母背在你的身上的状态。那最后一个就会是，我们可能会很想要去修复爸妈的情绪。对，那爸妈他跟我们都是独立的，就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嘛。那当爸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状态嘛，就像我们自己。个人也会有生气、难过的情绪，对。可是如果你把爸妈这种生气、难过或者是不满意的情绪都变成，我必须要做些什么让他感觉开心、感觉是好的的时候，对，那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一种我们正背着我们父母亲在我们的身上的这种状态。
1: 这个黄仁勋说，他回家以后，他爸爸妈妈，他爸爸还是会觉得他做得不够好，所以所有的亚洲孩子都要去看心理医生的概念。所以其实，在亚洲的社会里面，其实父母的期望常常不自觉变成孩子，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情绪上的勒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休息一下。

0: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月先服我。
1: 是啊，啊
0: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怎么讲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2: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 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1: 哦，那假贵赶快的扣，老贵赶快的把赛就取得共鸣就对了。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感觉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感觉讲对你很有好感。

0: 好，有一些父母为了孩子竭尽所能的自我牺牲哈，所以他常跟孩子会讲一句话，叫做"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我就是为了你，所以没有跟你爸离婚，为了给你一个家庭，就是类似这种话，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对不对？"
1: 其实我之前在访问的时候，跟就是接下来在做下一本书的前期调查的时候，也很多，尤其是离婚这件事情，很多妈妈会爸妈啦，就会说我是为了你才保持一个家庭的完整。其实这个在社会学的那个研究里面，这件事对小孩的创伤是很大的，尤其是家庭有家暴的倾向的时候，父母这时候硬维持那个婚姻，反而会导致小孩子比较容易就是做出一些比较非预期性的行为。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自己跟就是我有个作家好朋友，我们都曾经在就分享过。就有时候我们在聊到说小时候听到觉得最可怕的话是什么，我就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回去我阿嬷刀。然后去跟我阿妈吃饭的时候，吃一次以后，我阿妈突然就叫我，就是到跟她到外面，我以为她要带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外婆就跟我说，她说你妈妈为了你，就是不为了你们不离婚，因为她说离婚后你们可能就会被卖掉，还是被就是被不好的对待。她说你这一辈子都是欠你妈妈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印象，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妈妈为了我们没办法离开。可是那句话从头到尾只对我一个人讲而已。后来我那个作家朋友他说他外婆也跟他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就跟他说你妈妈为了你们，然后不肯跟你爸爸离婚。所以这件事情他一样还是会出现在他们很少跟其他的性别讲，很少跟其他排序讲，但是会跟最大的小孩讲。那其实我对刚刚节目上一段有一个东西感到非常的很想补充，就是出国这件事情我。自己在访问的时候，我发现非常多人会讲到这句话，就是会说，我如果要出国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爸妈，就是他们一生都没有出过国，那我不带他们出国可以吗？所以呢，我自己身边就是发现很多会带爸妈出去玩的，都是女儿，然后女儿中的长女就非常会规划这件事情。那像我妹，就是前阵子有跟我说，她觉得，因为我妹就看很多 YouTube，她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做看商务舱，然后她会跟我说："大姐，我觉得你的收入，你应该可以去做做看商务舱吧。"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那我要存2份钱，因为我要带我妈一起去做。"然后我妹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你就会自动的把妈妈算在你身上了。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多赚一个钱，我就觉得说，那我今年的红包应该要包给我妈比较多一点。那我妹他们就一直修正我这个概念，因为她说这样会联动嘛。当我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感觉他们就会变得比较不孝一点。所以，我妹就会觉得说，所有人都一起不笑吧，就是对她来讲会比较快乐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确实是还蛮大的。
0: 就不知道为什么长辈们他们特爱讲这一句话，
1: 对，
0: 自古以来就这样传下来的。
1: 对，就会都说啊，你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我后来有一件事情，我有自己比较释怀，是我男朋友在对他小孩，因为他是单亲家庭，他说我发现他很照顾自己。然后再也是他小孩，然后再也才是我们其他旁边的人。他就说："我如果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全部都花在这小孩身上，我会觉得他应该要回馈我，他以后应该要报答我。可是我把自己照顾好以后，我再去照顾他的时候，这些是我多出来的，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我欢喜甘愿照顾你的，就不会变成说他会去轻乐他说，那你以后应该要报答爸爸，爸爸自己一个人这么照顾你很辛苦。"因为他说他妈妈觉得他就是有这种轻乐的感觉，所以他避免放到他小孩身上。我发现就是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有让我自己觉得说，我开始意识到我妈很多事情其实都会带着这样子的角度去跟我讲，我身边有朋友他们父母也会带着这样的角度去跟他们讲。然后就所以导致我们有时候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在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好爸妈的养老，然后才

0: 想到我们自己，但实际上这个是有问题。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跟我说，我不跟你爸离婚，都是为了你们。然后只有我不是长女，我是第二个女儿，然后全家人都一片安静这样，然后只有我站起来说，可是我们没有想要，我们没有想要跟他一起住啊，你可以跟他离婚，我们希望你跟他离婚。
0: 你是你们家的明灯呢？
1: 对，我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可是我希望你跟他离婚，因为你一个人带着我们，你过得也是好好的。是不是不用有家暴的问题啊，是各种问题，可是如果你不跟他离婚，我们家里问题很多，所以你应该要跟他离婚啊，后来就离婚了。所以孩子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不好？好，那我来请教一下谚语，当一个孩子长期压抑自己的需求去配合他的父母，那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对他人格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状况？
2: 我先解释一下人格发展哦，就是简单来说，我们人格发展就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后，我们跟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互动嘛。那我们怎么去感受到这个世界回应我们？然后跟这个回应，比如说这个回应有可能是，我今天做一个选择，那这个世界回应我的是，很支持我的，你放手去吧，不管怎么样，后面都有我们罩着，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可能是，我只要一做我的选择，我就会被拒绝，对，我就会被否定的那个状态。对，那我觉得刚刚玉芳讲这个，长期压抑自己的需求来配合的孩子，他们在长大了，或者是在未来建立关系的状况下，我自己有几个发现。对，那一个就会是他可能比较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因为可能在成长过程里面，他想的要什么都在想着他的父母要什么。我的父母要怎么样，他们才会，我要做什么，他们才会开心。对，那他们希望我怎么样，他们才会是满意的。对，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常在我接伴侣或者是亲密关系议题的案组里面发现的，这种小时候就学会压抑然后去回应父母需求的孩子，他长大之后可能会把这种我要去配合对方当成一种爱的方式。对，所以他可能也会在他未来的关系里面比较会是压抑他自己去配合或者是回应对方的，就是对方的这种状态。那再来就会是这种就是刚刚讲那个压抑嘛，压抑就是我们其实都会把很多的情绪摆到很后面的地方。对，那这个长期下来真的可能会出一些身心的状况。那最后一个就会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把父母的不满解读成自己的失败，那这个部分其实就跟我们的自我认同是连在一起的。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好像都要透过别人的反应，或者是别人对我自己有没有满意，然后才来发展的。对，这个是我观察到的部分。
1: 好，那随着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对不对？小时候是听父母的命令，长大之后就渐渐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大人就不听大人的话了。大人就常常会讲说，你变了，你小时候很听话，你现在都不听话了，总有一种情绪勒索的感觉，好像我长大变坏的话。然后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应该要怎么应对比较好呢？
0: 我自己觉得父母有一个东西就是很爱挂在嘴边啊，他们常会说你叛逆期到了。那小时候如果没有叛逆期，他们就会说你叛逆期往后延了，你长大后才开始叛逆期。那我觉得他其实回到，我觉得亚洲父母有两个蛮不好的点，就是蛮特点啊，他们的特点两种啊，就是一个是说他们会一直亲热小孩子，然后另外一种，所以小孩子会听爸妈的话，那这种听爸妈话长大后会大爆发，他们可能就会离家或者是做很多事情。还有一种呢是他们觉得爸妈很可怜，所以长大后他们变同情爸妈不肯离开。那这个里面呢，女生又特别同情妈妈，所以我自己在观察的时候是，如果他是后者的同情的话，他在妈妈讲出，就是或是爸爸讲出说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会立刻产生罪恶感，然后又回到原本的那个游戏规则里面。但如果是第一种被压抑的话，他很多时候父母都还没有讲这句话机会，他们就已经糟糕不过黑狼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可是以这样子来讲，谁活得比较辛苦，其实是第二种，就是同情爸妈的人。因为他们会因为同情，再加上就是过去都因为这件事情被认同为我很懂事，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在旁边。那我觉得这件是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是我自己曾经发生过，就是我妈妈在生病的时候，那时候医生说她可能随时会走掉， 当下我第一个反应是，那我人生到底要干嘛？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我活着就是为了让我妈，就是证明她真的做得很好。所以我妈走了，我也没有活着的必要。当时其实我觉得那个想法，我有立刻去找諮商。那后来我发现，我在跟身边的同事聊天的时候，同事如果现在在长照的过程中啊，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他们爸妈医生也有说，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同事会突然停一下，就说我那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就是。我妈妈走了，那我要怎么办？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我觉得这是很可怕，就是我们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以后，我们突然面临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把那个亲子化什么这些处理好，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我妈妈、我爸妈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的这种感觉。
1: 好，很多父母这个常常会跟孩子说，我走过的。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还是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走过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哈，就讲这种觉得自己阅历比较多的话，所以会希望孩子呢，照我的安排，不要走弯路，就像你一样，就当个公务员，好，跟我一样当个老师，你的人生不要太多的变化，这样其实是我是为了你好。但是有人说，真正的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容许孩子有自己的选择跟自己的人生。
2: 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在收到我父母的期待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也会有某一个挣扎，就是你会在他们的这些回应里面，你会感觉到爱跟关心，嗯，但同时你也会感觉到好像有一些是他们的东西，嗯，对，可能是他们的焦虑，他们担心，因为我爸妈他们是靠着读书有点翻转阶级，我觉得我父母可能希望我透过这样子的工作，透过这种稳定的工作，好像我才能继续很稳定，嗯，对，然后也包含可能在里头我也会感觉他们有一些这种控制的状态，嗯，对，那我觉得要去区分怎么样是健康的，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会是，哎，你当然可以爱跟关心你的孩子，嗯，对，但是这个爱跟关心是，哎，你看到了你的孩子真实的样子，你去跟他讨论后，你做出的给他的建议跟选择，还是你觉得只要我觉得是好的，我的孩子就一定要去尊重？我觉得这两个尊崇啦，我觉得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嗯，
1: 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就飞了。我明明小时候为他扇风感冒，为他付出一切，我长大之后跟他说我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我还不能吗？我这不是挺委屈的吗？是不是？
0: 这个就是会被人家说你在情勒嘛，就是他会觉得爸妈很爱情勒自己。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出在于沟通这件事没有做好，因为父母不知道怎么跟小孩沟通。其实回到职业选择这件事是有趣的。我有个学长，他在四五年前吧，他小孩出生的时候，他要准备抓周，他跟我说：“哎，慧慈，我要吗？我不知道给他抓什么。”我说哈，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哪会知道未来会有 YouTube 这个工作，我要给他抓什么，抓网路线嘛。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就是聊天的过程中，他们就会说我觉得我爸妈根本不懂我在想什么。那我确实觉得，因为爸妈的主意我是为你好这件事情，确实是每个做人父母大部分啦他们都会有的想法。可是我为你好，他想的是我在这个时代我看过最好的是什么。例如我们爸妈那个时代看过最好一定就是公务员，那我们这个年代
1: 铁饭碗，
0: 那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看过最好的会觉得是工程师或是买股票，就是这种。那所以我们在对小孩子期待的时候，我们就期待说你要么走证券相关的，要么你就是走工程师，其他的你都可能会饿死。那可是对小孩来讲，他可能会看到的是说，可是我下个年代说不定我做太空人，说不定我以后会有太空旅游，所以我去研究太空旅游这件事很好。对父母来讲就会想说你是在干嘛，你就是这样会饿死。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来讲，当父母跟你讲说现在我讲几句都不行的时候，你可以就直接转过去跟他说妈妈没有不行，但是然后你可以开始跟他，就是我觉得我有点都觉得可以反情勒回去。我说妈妈，我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你这样子，如果你没有把自己顾好，就是爸妈如果在跟你说什么，你就可以说妈妈，我觉得如果你懂那么少的话，以后我们出去玩你会超无聊的。那我后来发现，有认真做这些事情的家庭啊，还有就亲子关系其实会和乐一点，因为爸妈就会有一种哦，那我要去学，所以他们现在也很会用手机。我看前阵子我同学他们说，他们爸妈还会跟 Gemini 聊天呢。
1: 啊，那也是不错啊。
0: 然后他就会去洗这些就是爸妈的那个 Gemini 的记忆。就是在后面，然后就是让那个舅母来可以讲出一些小孩子比较好的话，
1: 这也是蛮聪明的，对不对？但还是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自己过得太好，对父母来讲，就有一点罪恶感，说不上去，怎么办呢？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谚语心理师，很多人在生活条件、收入或社会成就上面超过父母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觉得愧疚，因为如果我过得比爸妈好，我就会有罪恶感，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心理现象？
1: 我觉得这其实蛮常见的，嗯，对。那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上面蛮常接这种可能跟原生家庭的议题的案主，嗯，对。然后我自己也会感觉到有两个我特别常遇到的，一个就会是我在想，或许这个可能是华人社会的特性，就是我们会对原生家庭很忠诚，嗯，对。那我觉得那个忠诚或许是我们从小会被教导说你要去体谅父母嘛，嗯，对啊，或者是你要不忘本。等等的，那这个长期在这样的家庭教条下面泡着嘛，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对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先想到家里，想到我的父母。如果我先想到我自己，我就会是自私的，我就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对，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我觉得会是父母很多的他们情绪上面就是抛出来的部分。对，像刚刚可能前面有在谈到说，可能妈妈或者是爸爸就会跟他说，你不能过得比我好嘛，嗯，对，或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开心的出国玩，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点酸酸的，但也不是跟你说你不可以，对，但你其实就会在里头感觉到，好像父母对于你好像可以开心快乐自己去选择这件事情，他们是有一点感觉的，他们好像会觉得。你不可以，或者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可能就会有罪恶感的心情。
0: 嗯，因为很多人在离家工作啊、结婚啊，或者是出国发展的时候，内心里面对原生家庭会有愧疚感。这是正常的吗？这是很常有的事情。
2: 其实蛮常有的，尤其是那种就是你从小到大，爸妈会不吝啬的让你知道家庭的环境其实是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的舒适自在。那我觉得会比较出在，例如他是出。在他这一代，他必须要做到阶级翻身，或者是他父母是白手起家后的那一代，他们的另外一代其实都会比较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的爸妈是辛苦过来的，他们赚的一分一毫，我这样花都是浪费。那其实我也展现在蛮多人，尤其是长女，她会有比较不配得感，她会觉得说我今天去这里，我有资格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吗？我爸妈都还没有享受人生。那有些父母呢，确实也会直接跟小孩子说，我觉得真好，就是你们这一代赚钱都可以自己花，他不像什么什么之类。啊，有一些其实我觉得更让人觉得难过的是，他可能出国玩回来发礼物的时候，亲戚朋友就说，啊，你都自己去玩哦，啊，都不用带你爸妈去哦，所以就会变成说这一些人。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很对不起父母，所以就是会有，我觉得会变成过度去奉养父母，或过度去展示他们就是想要讨好父母这件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冲突就比较容易一触即发，就可能就是双方就会变成说，我可能觉得说你对我的不够好，可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对你已经够好。那我觉得其实像在社群平台上是最容易看到，就很多人就会说，我今天赚40000，我爸妈叫我一个月给他15000-20000，我觉得我已经做很多，但我爸妈会问我怎么都没有存钱。真的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大家都很委屈，可是委屈大家都不敢在家里讲，那就会回到刚刚讲的第一条，因为你会过度去感知父母的情绪。小时候父母生气的时候很拍胸刷嘛，你可能要好几天他们才会跟你就是和好，所以长大后你会避免那种冲突又出现，所以最后大家就会变成委屈委屈委屈，那最后就消失了。其实韩国之前有做过一个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就是有点类似

0: 他们就是安排一些家庭，他的长女突然消失，然后你发现这个家庭崩溃了，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以前我都可以可能叫某一个人出来负责，结果就是今天这个负责人不见了，然后爸妈就开始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跟小孩对话，然后也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都是一样会回到那句，谁看不下去就谁担。
1: 所以一定都要看得下去，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通常你一定要学你们家看得下去的那个
1: 人。对啊，你就是你要训练自己。我觉得就是小孩子长大之后就要训练自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0: 这个好难哦，
1: 就是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嘛。好，在心理学上面听说有一种名词叫做原生家庭罪恶感，它跟孝顺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自己在想，它或许不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常发生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经验的，对，不然我们刚刚就不会有聊这么多的这些部分。对，那我觉得它跟孝顺的不同，因为我觉得那个罪恶感比较是，因为我看我如果过得比父母好，我就会是自私的、不好的，我觉得我做错了事情。对，那我觉得孝顺的话，它变得是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对，如果我觉得你的孝顺的顺是放的比较多的，那或许你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你如果不顺着你的父母，你心里面是会有那个罪恶的状态。对，但如果那个孝顺的孝是比较大一点的，对，那孝的部分，我想或许就会是，你一定会关心你的父母嘛，对啊，你一定会想要去当你在你的生活过得比较好的时候去照顾他们，或许在或者是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去回应他们。对，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状况。
1: 好，前阵子刚好是毕业季嘛，好，所以在网络上有一段影片爆红，好，就是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台大女生去伯克兰念博士班，然后出发前呢，她96岁的奶奶打电话跟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我怕我自己等不了5年。"哦，你有看到那段影片哈？
2: 有，我觉得那个看了是真的会感觉很感人。对，然后也会，我觉得那个时候听到她说那个奶奶的部分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觉得这好像也会谈到说，其实我们很常在我们长大之后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可是我们会顾及到我们的长辈，对，尤其那个长辈可能真的是很高龄了，然后你的选择有可能是你会跟他有一个比较长期没有见到时间的这个状态，对，但我自己觉得会有一个原则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跟一个人，尤其是家人，要继续连结、保有这份爱跟关系，它的起始点不应该是建立在牺牲。对，比如说像这个女生，我就会想说，哇，这个伯克莱大学是大家都很想去念吧？对啊，可是如果她是因为这个奶奶而留在了家，我在想，或许她自己也会带着这个失望一辈子。然后也或许他在跟这个奶奶相处的时候，明明
1: 也
2: 是
1: 会
2: 为
1: 有
2: 了，
1: 怨怼，
2: 对，也会有怨怼。然后明明是因为爱奶奶留下来的，可是反而这个爱就会有一些杂质，跑进了里面。对，就是我觉得要想清楚，到底这个选择跟我顾虑家人的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去拿到一个我觉得舒服的平衡，然后也不是委屈跟牺牲自己的。
1: 我觉得讲奶奶可能还有点远，很多人是父母，不过父母说我现在得肝癌。我再活没有3年5年了，那你现在要出国去受训，就在国外结婚生子，你就不回来，你就是不孝，你就是抛弃我，抛弃父母，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逻辑？这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嘛？对，所以，前面我觉得我们前面讲得很好，就是说，如果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允许他自由的选择他自己要的方向，对不对？他成长的道路。好，那当然我们要说到这个选校。选科系的人生节点也是亲子关系最容易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父母不同意自己的选择，像你要当心理师，当然你爸爸妈妈叫你当老师教学生，好，比较铁饭碗啊。我又想要坚持自己的人生方向，那这要怎么沟通？这有办法沟通成功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偏比较叛逆啊，就是在当时是选不一样的科系，不然其实照理说，当时最好就是出路就是选法律跟经济。对于就是像我们这样家庭来讲，但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如果他是高度必须依赖父母，我觉得讲现实一点，他高度需要依赖父母提供
1: 经
0: 他
1: 济上
0: 经济上的话，我觉得在做这件事的选择上，他可以去选择。例如说，假设父母，我们要先知道父母他没有很理解的情况下，他可能是很自私化，觉得说女生就是要当老师，好，这件事情来讲，师范嘛。 可是你可以跟父母说，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它都有失陪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去读。

0: 假设我去读多媒体，他一样会有师培，我还是可以达到你当老师，或者是说，因为你一定比父母更会找这些资讯，所以例如说，假设他叫你一定要考台大，可是你想读的东西不在台大，诶，就是现在有跨校选课的东西，你进去都还有机会可以改变。就是我觉得这些小孩子，就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就视为一个大学我就结束了，读完大学我就什么可能性都没有了，而是读完大学你取得经济自主权以后，其实后面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学。我们现在活到84岁，老实说，你爱学到80岁都可以，这是一个。再来就是说呢，我觉得父母也最好其实是双向的，因为父母我觉得也需要去上课。那上课的原因或去了解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要知道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进的，所以他们永远不知道小朋友到底最新的流行是什么。有，但有一部分父母可以啊。在这种情况下，心里保有小孩的选择自主权是很重要。当他有选择自主权的时候，他对自己才能负责。我之前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真的被我旁边的那一桌对话吓到。他妈妈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他小孩就说：“我想要吃 A 套餐。”然后妈妈就说：“A 套餐里面那个东西不好。”他妈就讲了一道主菜不好。我想说也没什么不好。然后他儿子啊，说儿子就说：“哦，那没关系，看你想我吃什么都可以。”他妈妈说：“你怎么那么没有主见？”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吃 B 套餐。”他妈妈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B 套餐那个很油。”然后他小孩子就说：“那我没有意见。”然后重复了2次以后，好，我想说哦，终于主餐度过了，超崩溃了。然后他妈就说：“那你要喝什么？”小孩就说：“我要喝可乐。”妈妈说：“可乐？你学这么多，你学到哪里去了？”然后就讲一讲后，最后那小孩喝豆浆，就是他不是豆浆不好，你对一个小朋友来讲，他就是想喝可乐。就最后结束以后，他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你生成一个那么没有主见的小孩。”然后我真的是当下我真的很崩溃，想跟他说：“没有，从头到尾这小孩从第一
1: 都
0: 开始
1: 有主见
0: 对。
1: 的。”
0: 然后你一直这样讲，然后最后你当然会觉得他没主见。然后他妈就开始讲说，在学校里面，你那个什么什么同学，他都知道自己要干嘛，你都不知道。我跟他妈妈聊天，我都觉得好丢脸哦。然后就开始就讲到那个小孩自己的身上，然后那小孩最后又很像教条一样，就是说：“哦，那我。”我知道了，我以后会知道我要自己干嘛，我也去探索我自己的兴趣。然后你看到那个小朋友，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灵魂在讲这句话，我都可以想象他未来在选科系的时候，他爸妈一定会觉得说你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我想的才是好的。那可能20岁后他就逃家了，也是很有可能。
1: 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常常注意到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不要说上一辈子、上一辈的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有意识的，我们不要对下一代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0: 而且
1: 对不
0: 其实
1: 对？
0: 把自己生活过好，我觉得比较重要。现在我都会鼓励我妈，例如吧，很多人都这样，就比如说把你的膝盖顾好，把你的什么东西顾好，你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你就不用靠着小孩子。那当父母要退休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养成一个观念，就是要先找到自己的兴趣再退休，因为不然的话，你未来的兴趣就直接在小孩身上，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说，无限放大小孩为什么都不理你？不是他就是年轻嘛，你可以回想自己二三十岁的时候，你想理你爸妈吗？其实回想回去，你也会知道说。自己也不想。
1: 好，如果是这个从小到大都活在父母的期待里，那像这样的人，如果父母有一天不在了，他要怎么看待他的人生？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划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像这种从小到大被压抑，然后就是都听父母话的人，总有一天父母还是要离开你的嘛。那你可能已经差不多中年了，这时候才发现自己过的生活都不是自己想要过的，或者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其实这件事情，我最近身边的人也开始在面临这件事。因为其实我已经快40岁了，所以身边的人，特别是男生，很容易面临到他们中年危机是：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而已吗？但是
0: 会有这种问号。
1: 会有这个问号，然后他们下一步就是开始做一些你会觉得离经叛道的行为。他们说：“因为我过去没有体验过这件事情。”那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在他父母就是其中一方走掉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他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父亲，因为他自己也是男生。他就说他觉得他就很后悔过去没有好好的跟他爸爸对话。那他现在醒来，他妈妈又去住院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爸爸妈妈都走以后，他其实就真的会有那种他没有活下去的可能的念头。因为他是说他很认真跟我说，你知道吗？我连瓦斯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我连
0: 有
1: 我
0: 可
1: 家的，
0: 能，
1: 对，他
0: 有
1: 说我
0: 可
1: 爸
0: 能。
1: 妈如果走后，他们的保险那些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跟我说啊，我爸妈都没有跟我讲。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状态下，父母要知道你不适时的放手的话，你就要一辈子都管这个小孩。啊，老实说，你可以管到什么时候？你要管他结婚生子，管到他孙子孙女吗？其实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下，你放手让他去学，反而会好很多很多。
0: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是把小孩子都给绑住了？是不是？好，那如果我经历了中年危机的觉醒，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的家人一直都在请了我，那我怎么办？我是应该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不老死不相往来，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当这个觉醒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感觉愤怒的感觉，对，因为那个愤怒包含说，你感觉到你一直在牺牲，你感觉你忍耐的非常非常久了，对，但是有一定要走到老死不相往来吗？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尝试，对，那第一个就会是我觉得可以去辨识一下，到底你跟爸妈的关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把那个模式看清楚嘛。那第二个就会是，我们必须也要有意识的去练习，我要怎么去暂停，我自己很快的就要去回应父母的需求、父母的反应、父母对我的期待这件事情。对，那再来第三个就会是，我们也要帮我们自己建立一点小小的界限嘛，对吧？例如说你的父母，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去吃餐厅的事情，对，你或许可以让父母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选？对，可以建立一些小小的界限，来让对方知道说，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配合你都，或者是回应你的需求。对，那接下来的话呢，当我们有这些表达，其实我们就要去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也得要会承受到对方的不开心。对，但是也要知道说，其实这个不开心是必然的，因为你正在跟你的父母经历一个。跟他们过去他们很不熟悉，然后甚至他们可能觉得你要跑走了，他们可能觉得你要离开了，他们会有的很多的感觉跟反应。对，那我觉得当父母有这些感受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说，那到底我要跟我的父母最后保持什么样子的距离？对，如果在前面的那些练习，就是教育父母有用的话，那当然你们可以重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样子嘛。对啊，但如果在这些练习之下，你的父母可能还是一直觉得要把你绑着，哦，他觉得你一定要去都像他想的或讲的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在心理距离或甚至从物理距离的层面去跟他们先保持一点距离。
0: 好，那如果真的要跟他保持距离的话，那个界限要怎么设立呢？
1: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物理跟心理界限都要设立。如果假设啦，你可以设立物理界限的话，当然是比较好。我有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出国的朋友，他后来给自己一个任务，他就说我一个月要去住一次饭店，然后那2天1夜他觉得非常的快乐，他就在那边泡泡澡之类。那我有个朋友，就是我请他搬出去，我说你搬你家3条巷子外吧。他真的超乖，他找到3条巷子外的家里，然后他去那里以后，他就是过没多久，他就自己去美国生活了，因为他就觉得说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做。那心理距离上是，我觉得要涉及到心理距离，是当父母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知道讲到什么地步，这件事情就不干你的事。例如说，爸妈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怎样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你"这个字换成弟弟妹妹，包括爸妈自己。如果这件事也成立，你就在心里跟自己说，他又开始在亲了我了。你可以在心里这样讲。那当然，有些也可以就会反亲了回去也有用。然后或者是说鼓励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也有用。其实我就透过跟爸爸妈妈沟通这件事情，反正如果终究都是要吵架的话，那沟通。 它就是一个必要的状态。那你每一次沟通，每次吵一点，每次吵一点，到最后爸爸妈妈其实会忘记你吵什么，甚至你要鼓励他们唤醒自己。我妹有一阵子开始叫我妈的名字，嗯，我妈超生气，我妈说你怎么可以那么不孝？我妹又说你难道这辈子都要当谁谁谁的妈妈吗？我妈在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当谁谁妈妈。后来我就想说，我妹好聪明哦，她怎么会知道？我妹就说哦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叫我妈妈名字很爽。所以这个我妈那一刻就真的很认真的在反省，所以我妈有时候现在还会转过来跟我说，我不是你们谁谁谁的妈妈，我是我自己。然后我就觉得哇了不起，因为想想
0: 有自我觉醒了。
1: 对，然后这个自我觉醒就让我们家唯一现在剩下长女剩我一个人而已。我妈本来是长女嘛，她已经让自己脱离那个状态了。嗯，就我就会开始变得我有点不开心。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觉得说，哎，可恶，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走？我都记得要带着你一起走。
0: 好，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还是要好好反思自己，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栽培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尽量不要去影响别人，好不好？就小孩子要飞就让他飞，因为他，我们栽培一个孩子应该是就是让他有能力去面对他的人生，而不是一直把小孩子绑在自己的身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谚语心理师跟慧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任何的赞美、恭维，都不及在苦难时承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做人要不吝将慈悲、关怀给人。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你好。
1: Hello，
0: 太赞了，
1: 手上拿那个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会拿这一朵呢？跟大家说，最近啊，应该不是最近，应该是近年来，大家因为健康意识抬头，
1: 对，
0: 有一个研究发现，报道说在网络上面搜寻减脂、瘦身。达到25亿次啊！
1: 大家这么注重身材，
0: 对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瘦身这个观念跟减脂这个观念已经变成平常的话题。
1: 对，
0: 哎，你怎么瘦的
1: 啊？
0: 你怎么瘦那么多啊？我们幸福食堂的主厨呢，真的就是兼顾着美味还有健康，你看
1: 还有颜值，
0: 对啊。这自己讲就是，
1: 还有其他食物都颜值不错，
0: 当然有。我们的主厨就是身材都管理。
1: 还不错。
0: 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得健康，好不好？让你呢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1: 对，
0: 对不对？今天带来什么？
1: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又有荷叶的香气，
1: 对，
0: 又用蒸的，
1: 对，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1: 是，没错，像水煮餐，
0: 没错，
1: 或蒸食物，
0: 没错，
1: 都有。
0: 我现在水煮餐，我跟你讲，有没有上班的朋友们？
1: 啊、
0: 你的公司旁边那个水煮餐，
1: 对啊，
0: 偌贵嘞！
1: 哎呀，什么盒子的那个、
0: 啊，冻没掉啊，还不如自己
1: 做，
0: 对不对？对，好，来介绍食材。
1: OK， 那我们的主食采用到的是这个荷叶的部分，好，这是我们要的一个容，算是它包起来的容器啦。
0: 了解。
1: 好，这是荷叶。那荷叶的话，可以在一些干货店，你都可以买得到。
0: 是我们买的货是干的，
1: 它是干的。
0: 啊，你这个是怎么做？
1: 这个的话，我用滚水去让它烫过，就有点像我们端午节的什么粽叶。
0: 哦，了解。
1: 一定要让它先去烫过，湿润完之后才会好塑形。不然说干干的，其实你一压就裂了。
0: 对，
1: 对啊。
0: 好，
1: 那我们的食蔬其实蛮多的，好像这个花椰菜啊、甜椒、玉米，还有茭白笋，
0: 了解。
1: 四季豆、豆类，然后还有豆制品。香菇，还有这个银耳，
0: 了解。
1: 那我觉得看当季食材有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例如说像莲藕啊，或者是玉米笋啊，这些东西都可以。
0: 了解。
1: 对，好，那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好先处理起来。好，这是四季豆。
0: 看一下这个食材准备的，你就会知道有颜色。哦，那我自己用我自己的健康的角度来看，有蛋白质，
1: 对，
0: 有蔬菜。有这个比较天然的甜味玉米，
1: 对，
0: 然后又有这个花椰菜，对，十字科花类，这个超棒的、
1: 啊，
0: 这个对身体健身什么都很棒，
1: 对，
0: 所以是一个没有负担的一道菜，
1: 对，而且今天的蔬菜几乎的调味啊，可能只有一点点盐巴而已，对，好，然后菇类，好，这也可以，好，还有豆皮，好，直接对半切就可以完成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处理其他的食蔬，好，例如说像这个
0: 茭白笋，
1: 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好，那茭白笋的话，你看哦，底部这边比较粗，我们就把它修掉。
0: 好、okay. ，
1: 这个纤维质很多，好，所以看你要怎么去做处理。像我会把它这样削过。哦，
0: 所以你不是把它撕掉？
1: 我是像这样子削啊，有些人会削用削皮刀也可以。
0: 哎、欸，这样不错，因为我自己会在家里面拆，然后拆就变得很小一只，
1: 对，
0: 很浪费，这样好像不浪费，
1: 这样可以，
0: 好，
1: 好，我们就把它切，蔬菜，好，然后玉米，好，大概两个就可以了，
0: 好，
1: 那还有这个甜椒，可以。然后把它切斜刀。这些蔬菜呢，其实你都可以用当季的食材来做了。像我们餐厅里面都会随着季节去波动啊，或是加一些药材啊、谷物类啊，像是

0: 蔬菜蒸。对，好，那像这个里面呢，这个比较多纤维的地方，我会用刀子下去，啊，这样子切，滚的这样切，有点像削铅笔这样子的。
1: 嗯，好可爱哦。哇，超可爱的。
0: 好，把它切一切，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都把食蔬呢都准备好之后，就可以下锅下去烫了。
1: OK，
0: 好像这个
1: 四季豆、
0: 四季豆、菇类，好都可以下去烫。然后还有玉米，这个就有点像水煮餐啦，啊，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很高级的这样宴客菜。
1: 嗯，光这样子摆一个这样蔬菜汤就很漂亮啊。
0: 对啊，大概下锅烫个差不多。一下下大概超过一分钟就可以起来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放到这个蒸笼里面蒸。
1: OK，
0: 它只是现在的阶段，就让它去定色，定个颜色。
1: 哦，真的是很脆。
0: 烫锅之后就可以这样子。
1: 咱们这个水不用加任何盐巴？
0: 没有，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1: OK，
0: 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食材呢都捞起来。哦，大概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捞了。
1: 了解。
0: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下去蒸哦。
1: OK。有些会在水里面挂，就放一点油。
0: 对，
1: 这个也不用。
0: 不用。这个很适合一些像上班族啊的朋友们，你可以做的一道料理。
1: 嗯，
0: 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包起来了。好，这一锅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放进去蒸。
1: 哦，
0: 好，
1: okay，
0: 我们就把这个荷叶打开。好，打开来之后呢，因为这一面是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就是朝这一面再去做。好，把它打开来，大一个，
1: 超大的。
0: 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摆上来了。
1: 哦，你手不会烫？
0: 还好了，
1: 厉害啊！
0: 人在江湖飘。好，这个银耳，我们就做一个配色。那比较相近的地方，我就不要加。
1: 好。很澎湃嘞，
0: 对，
1: 颜色又漂亮。你用在水烫过之后，整个蔬菜的颜色都亮了起来。
0: 对，好 ，OK， 我们就把它都把它放进来。
1: 可以包很大一包哎。
0: 对啊，包的时候呢，这边有两个比较窄，我们就把它都加进来。
1: 嗯，
0: 加进来。然后合起来，
1: 哦，这样子丢进去蒸，
0: 然后放进来，好，把它合起来，好，等一下下去呢，蒸了大概六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1: 了解，
0: 对，那这样子蒸的话呢，你就会发觉说我蒸的里面呢就会有那个荷叶的香气，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六分钟就让它等一下吧，
1: 多了一道风味。
0: 是的，
1: 刚刚讲到健康。那你有没有曾经吃素？人家说吃素，你可能多补充的是这种膳食纤维，
0: 对
1: 健康因素。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吃素变胖？
0: 有可能。
1: 哦，
0: 吃错东西就会变胖。
1: 你有前车之鉴吗？
0: 有，我以前在，其实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都是健康产业。
1: 嗯，
0: 像第一间公司都是做生菜种植的，其实都很健康。第二个就是农场。第三个呢，就是健检中心啊。第四个现在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就是也是做健康的居多。
1: 嗯，
0: 那当然有一阵子，我就也是变胖，变到七十几公斤。因为什么呢？虽然上班吃很多的青菜，然后吃很多全食物，但是下班呢，才是真正可怕的开始。
1: 放松了。
0: 对，跟朋友出去吃火锅，
1: 哎呦，
0: 然后又是很多的一些油腻的东西，所以开始就变胖。啊，后来呢，其实就是慢慢的，就是调整回来了。以健康的东西，像烫的啦、煮的啦，或是有偶尔啊吃个什么意大利面啊，其实就还好。
1: 嗯，
0: 对，
1: 了解，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啊。
0: 对啊，
1: 我自己也有，因为我自己在之前因为拍戏的关系需要饮控。
0: 对，
1: 然后我从72公斤一直慢慢的把自己的身材缩到体脂肪剩下6，然后体重剩下大概63、64。
0: 掉这么多，
1: 很多。我那时候非常的精壮，嗯，但因为节目的关系，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我的身材。
0: 嗯，
1: 要解锁的话，嗯，
0: 对，
1: 到我的社群平台，
0: 对，
1: 不用加入会员，
0: 对，
1: 嗯，到我的社群平台，
0: 对，
1: 我自己有时候会分享健康。
0: 对啊，
1: 但是我必须说，你减到6%的体脂或7%体脂啊，身体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你没有脂肪哦，那时候肚子抓起来是

0: 很皮，就像是抓这种皮一样，你知道吗？对，就这样子。那整个肚子都是，已经没有脂肪。那时候第一个很怕冷，明明是这个春天的天气，我好冷，我要穿外套，我家里面要穿外套，
1: 比较虚一点点。
0: 对，然后呢，你以为身材很壮很有力，其实没有，那个时候是很虚的，没什么力气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是因为工作要求。
1: 对，
0: 但我现在最喜欢我现在就是有肌肉，然后体脂肪维持在12-13%。
1: 对。
0: 然后夏天我也不会到很热，冬天我也觉得我可以抗寒，这样是最
1: 健康的身材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然后甚至有讲说他吃火锅嘛，
1: 对。
0: 那我分享一个我自己吃火锅的习惯，就是呢，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必须要分好你的类别。
1: 对。
0: 你的胃如果是空的，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让它有顺序，让它顺消化的顺序是有步骤。我会喜欢把蔬菜摆在第一个，
1: 对。
0: 蛋白质摆在第二个，
1: 对。
0: 最后再放淀粉。所以你的肠胃就会先吸收菜，再吸收蛋白质，最后淀粉在吸收的时候，你就会不会吸收到这么多，因为它已经够了。
1: 对，
0: 它可能就吸收 的不会像一开始这么 的完善或这么的快速，所以你可能吃火锅就可能不需要担心这么多。对，当然啦，如果你在吃蔬菜的时候，你还是沾那种很油的酱、
1: 沙茶啦，
0: 对啊，很甜的东西 啊，那就没办法。
1: 是，
0: 对，但是这个顺序，我觉得大家吃火锅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对身体也是。好，健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1: 对，除了学料理，更学健康。
0: 没错，大家有什么样子健康的 paper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
1: 对 ，OK， 好，那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0: 我这个烟已经沁干，
1: 大烟大烟。哎呦哇，
0: 荷叶的香气。
1: 好 ，OK， 那我们蔬菜蒸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拆礼物了。
0: 好，
1: 就是把这个蔬菜好拿剪刀剪开来。
0: 哎呦，好香哦！
1: 对啊，我觉得那个荷叶的味道，哎呦，
0: 而且很清爽，
1: 对，
0: 然后蔬菜还是很亮，因为
1: 是
0: 蒸的。
1: 这个呢，我也有点，蒸完之后就是有一个想法了，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餐桌上的调色盘。
0: 没错，
1: 对啊，你就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配色啊、配菜啊。
0: 荷叶蒸时蔬，
1: 对，
0: 或者是
1: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撒一点点的
0: 调味料、
1: 盐巴。
0: 了解。
1: 好，就可以完成这道荷叶蔬菜蒸，
0: 漂亮。这个其实在做宴客菜也是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对不对？
1: 对，
0: 荷叶蔬果百会，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用剪开来就是很有一个仪式感。
0: 对啊，一长辈你在前面剪开来，开心到不行，
1: 开心啊！
0: 你这个如果自己带便当啦，这个是比较大的盘子。
1: 对，
0: 假设你今天要上班，你准备小一点
1: 也可以，
0: 对不对？荷叶刚才可以用一半嘛，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包起来放在便当盒里，带到公司拿去蒸一下，
1: 对，
0: 出来打开来，
1: 打开来，尤其是在主管旁边打开来，
0: 打开来
1: 看一下，
0: 这样子，
1: 我今天便当很健康。
0: 对啊，你看看员工餐，
1: 对啊，
0: 吃成这样子，
1: 对啊，
0: 我都只得自己带便当，去学学阳明春天、啊，
1: 是，什么时候去吃？
0: 好。简简单单又健康，品尝一下味道如何？有绿，有红，有黄，还有银耳，超棒的！我先品尝了。
1: 好。
0: 哦，蔬菜最原始的味道，
1: 对，
0: 完全被激发出来。为什么说真的料理方式是好的？就是最简单，
1: 对，
0: 最能够把所有的食材该有的味道保留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多个蔬菜堆叠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在每一个蔬菜上面，它都包覆着其他蔬菜的香甜，
1: 是
0: 玉米的香甜也在里面，这个茭白笋的这个香甜也在里面。我刚刚是吃四季豆，
1: 对，
0: 但它却有这么丰富的味道，
1: 对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当然，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有其他蔬菜，其实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1: 秋葵也可以啊，啊，有些人可能喜欢吃苦瓜啊，当然也 OK。
0: 了解，了解，这个不需要调味，刚刚一点点的薄盐，
1: 好吃
0: ，very good，OK、
1: okay。
0: 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健康的料理。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松露鹰嘴豆，哎呦。这应该可以算是松露三兄弟的料理了，
0: 松露的堆叠啊，
1: 对，
0: 突然间高级了，
1: 直接贵了起来。
0: 这是在意大利餐厅才会出现的沙拉，哎，
1: 对。然后旁边再放一个那个蜡烛，这样。
0: 哎呦，天哪！
1: 对，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0: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朋友们，欢迎回到幸福食堂。三智
2: ，Hello，
1: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松露鹰嘴豆。
1: 今天松露又来了，大家都知道我是松露的推广大使，
2: 对，
1: 甚至很赞啊，
2: 对啊，
1: 来就来嘛，
2: 对啊，
1: 何必还要带松露呢？
2: 啊对啊，我来了都来了，所以哎呀，今天呢准备了这个。要送给袁姐哇，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师傅，花莲的师傅，他出国去欧洲玩，想到我，哦，可能突然有想到啊，甚至啊，他就买一个礼物送给我，啊，他要买五个，还有一个明信片，那我把其中一个的松露的送给你，
1: 哇，感谢你，太贴心了，
2: 对啊，
1: 松露盐，
2: 松露盐，
1: 好赞哦，哎，甚至真的是很贴心，他知道我喜欢松露，这个已经是我收到他的第二个松露礼物了，
2: 对啊。
1: 就是第一个是真正那个现刨的松露，
2: 对，现刨的，
1: 我到现在还舍不得开
2: 啊，要了要用了，
1: 下一次你来幸福食堂，
2: 对，
1: 直接把它打开入菜
2: 也可以，
1: 好不好？因为我不舍得在家里面自己做菜，然后我老婆就说那个很贵，你确定你要开吗？然后我又默默把它放回冰箱，对啊，所以不舍得，我觉得还是要带来跟大家结缘，
2: 对 对，
1: 今天用得到它吗？
2: 可以用得到，
1: 跟大家结缘，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好，
1: 好，来，好，我们来先介绍食材吧。
2: 好，我们的主食材是用到的是鹰嘴豆。那鹰嘴豆的话呢，我今天有先让它煮熟了。这个干的状态呢，我们在杂货店啊都可以买得到，比较硬。这个的话，台湾叫做雪莲子。嗯，对，西方国家是说鹰嘴豆，那大陆那边是说叫鸡豆。
1: 鸡豆，
2: 它有点像鸡，
1: 小鸡，
2: 它有嘴巴，
1: 真的
2: 鸡豆。但是现在鹰嘴豆，如果说你不想买回去煮也没关系，超市都有卖一罐煮熟的鹰嘴豆，那个非常好用。为什么呢？因为鹰嘴豆你拿出来，里面的水可以拿来做那个蛋白打发，你可以拿来做素食的蛋糕。
1: 了解，
2: 对，还不错。好，那这个鹰嘴豆的话，我们就先让它放旁边。
1: 好，
2: 好，再来是松露酱，然后还有这个橄榄。
1: 橄榄，
2: 这个的话主要就是都是以好取得的食材为主。啊，松露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啦。那当然，你也可以换一些像胡椒跟调味也 OK。
1: 了解，
2: 对，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把这个番茄切一下，好，切丁。
1: 鹰嘴豆泥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哦，它也是一个比较算是高蛋白的豆子。那有太多的好处了，大家可以谷歌一下，这种比较中东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墨西哥菜，他都会把鹰嘴豆拿来入菜。
2: 对，而且有他们会做一个叫做鹰嘴豆泥的一个球，
1: 啊，这个很棒，这个很棒。
2: 好，香菜，
1: 对，好，好，没事。
2: 我在切的时候呢，哎，还不赶快拆礼物？
1: 哎呦，现在拆哦，
2: 对，拆礼物，对。
1: 你准备了节瓜跟小黄瓜，
2: 对。
1: 哇，好香！哇，
2: 香啊，
1: 好重哦！这个松露太棒了吧？
2: 越重越好。
1: 这个是我看一下，我需要怎么？
2: 哇，好香哦！
1: 是不是很香？哎，这分量，可以哦，
2: 很足哦。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怎么打开？我看一下。这个，你看多怂啊！不会开呢，这个怎么说怎么开？不是，这意大利文啊！
2: 你会不会最后面这不能开，我们就不能用？好 ，OK，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黑橄榄也是把它切片完之后，我们把节瓜煎一煎。好，我们就好里面加一点油，把节瓜煎过。

0: 先煎节瓜。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鹰嘴豆，然后加一点点的这个松露酱进来，因为松露酱本身它有带一点咸味，所以我们就均匀的搅拌它

0: 好，然后把它跑一片一片的。
1: 哦，这个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延伸料理可以做哦，
0: 凉拌的哦，
1: 或者是小黄瓜切完这样子削完片之后，把它切成一丝一丝，变成这个小黄瓜面，
0: 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对，因为节瓜面有人做。
1: 对，小黄瓜面，然后用松露这样子鹰嘴豆，哦，也是一个低碳的饮食，
0: 没错。像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准备这样子啊，一圈。把它摆上来。
1: OK， 上次有一个这样，
0: 对对，那个是快速
1: 另外一个，

0: 哎呦，
1: 节瓜，好，煎一煎就可以把它放上来了。那其实这样水分也是蛮够的。
0: 是。又健康，低碳饮食， 对不 对？
1: 然后呢，这个
0: 那集在讲减脂嘛，
1: 对，
0: 对啊，
1: 这个我就没有再炒过，深深的吃也不错。橄榄，
0: 哇，好棒，好棒，
1: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料理。
0: 最后
1: 香菜一点点。
0: 上去，哇，多漂亮！你看看，
1: 然后九层塔也可以加一点点，
0: 对，那个有一点点墨西哥感，
1: 对，好，最后面的交给你了，
0: 为您送上那个，再帮你撒一点那个松露盐巴，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很咸，它是香气，
1: 香气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甚至
1: OK，
0: 来，观众朋友先品尝，对，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备好我自己的，
1: 怎么这么厉害
0: 了？松露油跟现烤松露，好，既然拿来了，就不要浪费。
1: 好，
0: 假设这道菜做完，我们加码，这怎么操作？
1: 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哇，这个孔也太大了吧？
0: 这个是龟杠哎哦，一个失手就是中哦，
1: 哎呦，
0: 这个让我们来现刨松露，
1: 对，哎呦，哇，整片的。你这应该可以算是松露三兄弟的料理了，
0: 松露的堆叠啊，
1: 对，盐，然后整片的跟油，
0: 哇，
1: 三兄弟，
0: 这一道料理啊，刚刚这样子煮起来，本来用很简单便宜的食材，
1: 对，
0: 突然间高级了，
1: 直接贵了起来，
0: 这是在意大利餐厅才会出现的沙拉，
1: 对，然后旁边再放一个那个蜡烛，这样，
0: 哎呦，天哪，
1: 对，
0: 好，试试看，好，试试看，你还有一个节瓜来。敬各位，
1: 我们太幸福了吧？
0: 幸福之大，
1: 对啊，
0: 就是这一刻啊，
1: 对啊，哇！我跟你讲，其实素的东西用简单调味真的就很好吃，
0: 哇！好幸福哦，
1: 好幸福哦！
0: 等那么久就等到等你这一道了啦。
1: 啊，对啊，
0: 很久没碰到了。哦，好好吃哦！这些蔬菜我们都可以取得哦。你用简单的料理，这个鹰嘴豆泥也是这样炒一炒，你拌一个这样子的松露，整个就是味道大提升。
1: 对，
0: 当然如果大家如果不喜欢松露的话。你也可以用简单调味，
1: 对啊，
0: 一点点海盐啦，
1: 胡椒盐也可以，
0: 胡椒盐也可以啦，对不对？重点这一道料理，我觉得是什么？你吃起来没负担，
1: 对，
0: 对不对？好，我觉得很赞。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呢，像我刚才把这个鹰嘴豆呢，可以先烫过啊。如果说你不喜欢用鹰嘴豆也没关系，小朋友喜欢吃玉米，你也可以做玉米。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有一个长老问我说，你在南屏上什么？我说上禅法的语录。他跟我说，他们听得懂吗？我说我不太清楚。他们没有跟你抗议吗？我就跟他说，如果抗议就不要上去好了，就这么简单。他就跟我说，你很潇洒，你适合禅禅。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上次课程的最后，我们提到一个如何见心。其实我们要问，我为什么要见心？我见心的目的是什么？从参禅的人角度，都要讲究明心见心。不能清楚自己的心念的善恶好坏、长短是非因果，你就不可能见心。我们一般呢都会说，我学佛，我希望能够学智慧。可是你知道智慧如何能够获得？智慧绝对不是你求来的，而是智慧要透过你的慧眼能够看清楚世间的实相，能够把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关照在世间的每一个相。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因果啊，业感啊，无常啊，无我啊，中道、涅槃、不畏、法性、空，这些内容其实都是相同的。只要你懂得一个，你就知道在每一个因缘相的当下，它绝对离不开因果。可是这个因果也离不开业感，业感更离不开无常无我。因为世界的因缘都掌握在你的手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的，只看你要不要而已。

所以见信其实一点都不难，只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心眼打开，用佛陀教我们的真理去关照这个世间，去了解这个世间。也许你会说，我了解世间，关照世间做什么？每个人不是希望自己都能够身心安乐吗？你不是都希望能够平安顺遂吗？你不是希望呢，我们能够排除一切的烦恼，能够获得自在吗？如果你要前面所说的这些，你就必须要了解实相，因为实相就是告诉你，你如何去除烦恼、放下的良方。所以我一个人能够放下，是他能够看得开，能够看得透，看得清楚，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放得下。禅法讲究见性，他只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你学习那么多的经教，也只不过是开发你的心眼来看待世间。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你看你自己，看你自己所有周边的因缘，人的执取都是来自于你跟周边一切人等的因缘。如果你看不清楚，你就放不下了。所以你要看得清楚，就必须学习如何见性。我说见性，见到空性。空性是什么？无常啊，无我啊，一切都会过去的，好也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世间一切都会改变的。疫情已经三年了，请问大家，从这个疫情里面你学到什么？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声闻人，他可以常行于三界，可是不能常于菩提，是为什么？当然声闻人指的是罗汉，那罗汉呢，能可以断除见惑、思惑，那个思惑又叫做修惑了，他能够出离三界。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在菩提心的当下啊，能够放得下？我说声闻人的出离心很强，可是救度众生的心不是他不会发哦，他也会发，但是毕竟呢，他的重点不是在发菩提心，所以他对菩提心还是有所法执，我们叫做法执。这个不是只有声闻罗汉，我们不是在四仙相的上面，也是我们的毛病嘛。我们看到任何事情，我们不是也一样很执取吗？我们听到任何的音声，不是也很在意吗？所以我们对相的执取，我讲现在讲相啊，我讲的是行善。从行善，从发心的角度，我们也很执取啊。所以我们跟声闻罗汉是没有两样的。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也要空性慧啊，你才有真正的菩提心。这是为什么？声闻罗汉他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能够掌握菩提，因为他对菩提还是有所法执。

的，就等同我们在世间修行的过程，出参的人对象还是非常直取的。但是也可以检验呢，如果我们自己对象还很直取，表示我们还是出发心邪道，我的层次还是这样而已啊。我们说我们新的一年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新的一年的希望，新的一年的理想，新的一年的规划。如果从师父的角度说，你的学业、你的道业、你的事业，你都同样可以发心，我的今年的工作我要怎么样，让它更有成就。我在学习上面，我今年要怎么学习，让我更能够进步。在心性的进化上面，我希望我能够改变什么。我们要改变什么？习气啊。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气，心里的智慧就生了嘛。每一个人面对你的未来，你都应该要有期许的。我们最后一题呢，一个真正参禅的人如何才能够不落阶级？你知道什么叫阶级吗？就是层次，就是外在的分别，外在的相。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一个真正参禅的人如何才能够不落阶级。他说，终日吃饭未曾咬足一粒米，终日行走未曾踏足一片地。那究竟这样的人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人呢，没有人，没有我，就是没有人相，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的执取，终日不离一切事，不会被外境所诱惑。他一样啊，每天啊，生活啊，行住坐卧啊，吃饭睡觉啊，他并没有离开我们生活的这些的事。可是呢，他不会被外境所诱惑。

聋人、耳朵听不见的人。胡笳曲指的是印度的音乐，因为它的节拍乃至它的韵律非常多重，所以是非常难弹的。重要是要弹琴，要唱歌是很难唱很难弹的。

聋人也唱胡笳曲，好物高低字不稳。你说呢？这么难的曲调，这个聋人本身就听不到了，他唱什么啊？他唱给谁听啊？所以后面呢，就在形容，不管好的不好的，高啊低啊，他完全是没有听到的。你知道这句话在象征什么吗？一个真正能够见性的人，看到世间的一切，他了了分明。可是他像这句话一样，好物高低自不闻，我了解了，我就不在这个上面起心动念。我们换一句话说，他时时刻刻都活在每个当下，对所有的外境，不是他没有接触，他接触了，但是他不会被境所诱惑。我今天呢，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金鸡、豹子、龟、霄汉。金鸡是什么？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金鸡代表的是太阳，翼兔代表的是月亮。你说呢？这个太阳、豹子、龟、霄汉可不可能出现？当然不可能出现。翼兔怀胎，鹿紫薇，这个紫薇跟龟霄其实都一样，都象征天空、云端。你说呢？这个太阳、这个月亮哈，他们本身会做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可是这句话要象征什么？象征呢？要打断我们所有的人对境的执取。说从禅宗的祖师，有人就问那个同安批禅师，和尚的家风是什么？因为每一个禅师都有他的宗风。同安批禅师就说了：金鸡、豹子、龟、霄汉、翼兔怀胎、鹿紫薇。意思说呢，参禅的人，我的宗风是如何进入无声，没有任何的妄想，处处都生活在每个当下。你说这个境界好高哦，但是这个境界也是修来的，只是因为从你的前面的见性而来的。如果一个人不能见性，当然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本身你要需求智慧，从禅法来说是不可能的。当然因为我们后面我提供了一些禅宗的一些修持观念，也许在某一个修持观念可以帮助大家。因为有些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很好用。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呢宋代的大隋元晋，他在呢对参禅的人他提示的十种的因缘。那这十种的因缘不是一个参禅的人必须要知道，而是我们任何学佛的人，你要追求智慧，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笃信，就是你必须要深信有教外别传之旨。什么叫做教外别传？就是文字之外的他的精神主旨。你说呢？每一本经都有很多文字波位告诉你修行的方法，可是它的宗旨是什么？《金刚经》5000多字，它提示了很多你在修行上面如何能够达到空呢？放下你的执取。可是它的根本的主旨只有四个字，叫做当相遣执。因为他要去除我们世间人在修行上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要去除你的我执跟法执，这是他的宗旨。你学习任何经典都是一样的。慧能大师不是跟法达说吗？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所以你要相信，你在读诵经典，你必须要了解经典本身要告诉你的宗旨是什么。那你也必须要了解这个教外别传的因缘。我说呢，你怎么了解呢？教外别传的因缘，你要透过思维啊。
你如果没有透过思维，怎么样可能成就你的思所成慧？就不可能达到修所成慧。你说教化别传的因缘，如果从我们在历史的典故来说，大家都知道啊，佛陀拈花加设微笑嘛，以心传心，这个教化别传哈的宗旨就一路传下来了。可是究竟呢，以心传心要传什么？到了达摩，他为什么要用一个祖师的公案，就是何谓祖师西来意，就是一直问这个达摩为什么要来到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要从文字上去解，他要找一个不迷惑的人啊。什么叫做不迷惑？就是见性的人啊，能够非常清楚知道真理的人。所以达摩一直传，传到了五祖弘忍，前面都是如来禅，到了六祖慧能，成就了中国文化的中国禅。中国禅还是很重视以心传心，就用心来领悟。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你怎么样善用你的心去思维法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你才知道呢什么叫做教外别传。不是死在那个文字像上面，要从文字去了解它背后的真正的精神意涵。第三个呢，你必须要知道呢，有情说法跟无情说法都是一样的。有情说法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其实所有人的说法你当然都可以听得到，但是不一定听得懂嘛，对不对？我也算是有情，对不对？就像我现在呢介绍的禅典，我知道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但是这个是根基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法缘的问题，这有时候呢是急不来的，你总是要透过熏习嘛，你才慢慢呢透过呢这些佛法的熏习往内观照，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你说无情说法，山河大地在变化的过程，他不是也告诉你吗？世间的真理，苏东坡说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你说啊，这个不容易理会。然后我们每天都在诵的《阿弥陀经》，极乐世界所有的花鸟、树木都会念佛、念法、念僧，它有什么来的？那就是无情说法。其实呢，你在世间你看到花开花谢，它不是一个缘起吗？你看到呢整个气候的转变，它不是无常吗？你看到呢疫情，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是人利益范围之内，它没有办法掌控的，它随时都在变。这些的无情不是在说你说谎，说你从你生活的关照，从你所处的环境，所以你遇到的人事，其实都不断的在跟你说法，只是你能不能体会，只是这样而已嘛。但是你要去相信，有情说法，无情也是可以说法的。佛教里面的辟支佛，又叫独觉的，人家自己呢看到花开花谢就开悟了，那个不是无情说法引发的吗？那你说真正所有你身处的环境，其实你只要用心关照，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到处都在你的左右。一切佛法呢，本质现成，就看你的心眼有没有开，你如果心眼开了，你就可以看得出，啊，原来呢，我们世间人背后都是背着业感的。追逐啊，所有十方国土，你可以知道吗？只有娑婆世界的众生，涵盖五浊嘛，所以根性低劣。人家呢，十方的国土，根本呢都不需要讲十善的，每一个人都具足十善。只有娑婆世界的众生，释迦牟尼佛还要告诉你，教你怎么脱离三恶道，教你要修十善业。只有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才需要这样子说法。其他的诸佛国土，人家的根性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如何能够利用我们有限的因缘，在自己的条件之下，真的要好好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来到娑婆世间？因为娑婆世界众生很苦，他需要呢佛陀慈悲智慧的救度啊，所以必须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参禅的知道，有情可以说法，无情也可以说法的，只看你的心眼有没有打开。你要需要见性，如观你掌上啊，了了分明。我刚才说见性，我说见到空性，可是见到空性如何能在你的手掌上面清清楚楚？其实你只要看呢，你每天面对外在的一切的因缘，没有一个因缘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包括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因缘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周边呢都会出现呢这个千差万别的因缘，
你有看到吗？如果你有看到，这些现象里面所涵盖的就是一个无常无我嘛，乃至所有现象里面涵盖的就是一个业感，业感的背后呢，深层就是一个因果问题。你可以知道吗？如果你可以透过你的慧眼，你关照你的四周围，都能够清清楚楚，你智慧不开也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一个人能够面对外境，能够看到真理实相，他心性的智慧自然就会开。你需要呢具备择法的眼目，在佛法的角度来说，你需要选择。选择什么？其实法门八万四千，没有高低之别，但是有根基的问题。有人适合学净土，有些人适合学禅，有人也许适合学唯识，也许有人呢适合持戒。我们历代高僧就是这样出来的嘛。那你要去选择哪一个法门跟你是比较相应的。我可以呢凡事我都学习一切的佛法，可是针对你自己的根基，你必须要一门深入。你不可能呢我学习佛法，我凡事呢任何的经典我都学，什么人的开示我都听，但是在修学法门上面，你不可能所有的法门都修，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每天你就24小时而已啊。那扣掉呢8个小时，你要睡觉吗？那扣掉8个小时要工作，那其他的8个小时干嘛呢？那个杂七杂八的一堆了，对不对？世间事很多嘛，究竟你有多少时间在行门上用功？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么多的法门里面选择一个跟你根基比较相契的，作为你生活的修持，乃至于作为你未来非常明确的，我们叫做目标。这两天呢，我们听到一个典故啊。他说一个老居士念佛很久了，他呢在临终的时候，他也找了他的家属一起念佛，然后呢在这个念佛的当下，他就看到呢西方三圣出现了。

0: 出现了，他就想，哎呀，这个三尊佛呢都还在那个比较远的天边嘛，哈，他意思就说呢，我还来得及，因为他会慢慢来的哈，我来得及呢，跟我周边的人呢 say goodbye， 就是要告别吗？等到那告别完了，佛不见了，开始心就慌了，心慌呢，一个礼拜都心都不能安定，最后他还是抱着遗憾走了，因为佛再也没有出现。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我们每一个人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吗？你在念佛的当下，你跟佛的相应，佛其实没有离开你，你可以看到佛，是因为你的专注，你的清净心。当离开，一旦呢，你产生世俗的妄念，佛当然就不见了。你要回归到呢，一开始你那种精进虔诚专注是不容易的。行门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功夫的了。讲时事物嘛，对境有没有生迷，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考验，就是你行门功夫的考验。所以每一个人要张开你的慧眼，要看看在修行的法门上面哪一个跟你是比较契机的。我们时间很短啊，因为谁也不能把握你的未来有多少，只有你把握每个当下吧。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着。

必须要入以断绝消息。中基呢，就像呢鸟到呢衔入的境地。这个是从参禅的角度来说，你要弃除所有的妄想啊，断绝消息就是弃除所有的妄念、所有的俗念、所有的欲望，让自己的念头非常清明。他说呢，这个你的中基呢，就像呢鸟到呢衔入的境地。这个鸟飞在空中飞过去的，它有没有痕迹啊？它没有痕迹啊。飞机呢飞过去，因为它有烟嘛，对不对哈？还有点痕迹，但是鸟飞过去，它是没有留下痕迹的。它是在象征一个参禅的人，面对世间所有的情境，他一样涉略，一样参与，一样。

住，可是他不留下任何痕迹。这个痕迹指的是他的心境，他一点都不直取。昔文武兼济，这个不是告诉你说啊，我会写文章，我也会武功啊。他指的是你要懂得经文的意思，可是你要懂得如何应用。你不能只有文，就是哇，我呢知道很多经典的要义，可是呢落到实践门来说呢，八字没有一撇，只会说，只会看，但是就是不会用。当然从学佛过程来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透过我们所学的佛法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它确实需要时间。就好像说你现在学着经，学着佛号，学着忏法，学着法门，应该不会太少。可是呢，你遇到情境的时候，请问你知道你面对情境，你用什么样的法门可以帮助你去跳脱你当下的困境吗？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文武兼济？就是你要懂得经文所传递的消息、精神主旨，还要懂得佛法的精神，这些呢背后的宗旨，在生活上面你应该如何应用。所以佛法是要让你用的，不是要你死背。就好像呢，我们也许我们学了很多的咒语，可是这些咒语在任何时间因缘都有它的作用，你懂不懂得用，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所以不是呢，只有死背，你死背放在口袋里面没有用，就等于没有啊。所以你要去理解，我了解这些的经咒，每个经咒的作用是什么？也许我不一定用得到，可是我碰到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在诵经的经本前面都有净身业真言、净口业真言、净意业真言，还有安土地真言。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些真言吗？因为这个净身业就是你平常的行业工作，也许呢你并不是一个清净的行业的。口业真言，我说你不是吃素的吗？当然要进口业真言。还有呢，我们在诵经的过程，也许我们平常的妄念太多，我们诵经希望呢能够进入佛的智慧的境界，我要让我的念头能够去除我的烦恼嘛。那为什么安土地真言？至少周边能够清净嘛，你所在地你都认为它是一定清净的吗？我们送一下的安土地真言，一些帮助你嘛，在你所诵经的区域里面都可以远离这些障碍嘛。你说啊，我诵经才用，平常不能用吗？平常也可以用啊。那个安土地真言很好用的，你在这一间房子，比如说我呢，我搬到这家房子，新的房子，对不对？我可以先诵一下安土地真言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到任何地方都能够平安顺遂，不是吗？那安土地真言就对你来说很有用的。乃至呢，我说安土地真言它真的很多作用，它还可以去除我们叫做冲煞，煞就是那个煞气，
这个平常，也许我们去到一些呢比较少去的地方，或者是比较阴的地方，也很容易嘛，他就可以帮助你啊，去除这些外在的，就是教你学习法门要来用的。乃至于我们说呢，你要吹邪显正，你要知道是非明辨啊，你要明辨是非，善恶好坏，要懂得因果啊，要大机大用。什么叫大机大用？就是你如果有好的因缘，你要呢利用那个好的因缘好好成就。因为呢所有一切的因缘不会重来的，绝对不可能重来。所以你如何能够利用呢？你每个当下的因缘去成就自己，这个要看看你自己怎么掌握嘛。所以你说开悟在什么时间、什么因缘、什么地点，它没有固定的时间、因缘、地点的。只要呢，任何因缘你懂得把握，随时随地都有开悟的可能。所以这个大机大用，就指的呢，你在任何时间、因缘当下，你懂得利用因缘来成就。虚相呢，异类中行。异类呢，你知道异就是不同嘛。那什么叫异类？就跟我们不同的人。假设说我们是一个行善的人，那有些人当然心性比较乖邪的，就是不正嘛。那现在我们学佛的人也有很多没有学佛的人啊。然后呢，也许呢，我们说我个性很好，有些人脾气很不好啊。那一个参禅的人要能够面对外境，所有这些贪嗔痴烦恼慢疑，才能够懂得如何调伏自己的心性。不是处在一切的顺境里面，你才有定力智慧，而是你要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真正的菩萨的慈悲跟智慧。一个人不懂得调伏烦恼，请问你如何帮助别人调伏烦恼？一个没有生病过病的人，你不知道呢生病人需要是什么。所以一个参禅的人要懂得民间疾苦啊。所以一个参禅大随缘境，他就告诉我们十个观念。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